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副驾驶空中行凶，以色列首趟从迪拜接人航班抵达特拉维夫。敏感时间发生航空安全事件，是否和中东局势有关？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山西晋城，聚焦乡村景区，重金招聘 NPC， 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吗？
1: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走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中国亚运代表团刷新境外参赛最佳战绩，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今天揭晓，谁将获此殊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八点，国庆档票房已超5.7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地区雨水范围广，局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两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假期出行，请您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沙特阿美公司石油设施，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一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表示，这一说法具有误导性。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3号宣布，将于今天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方面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一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此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据日本方面4号消息，冲绳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发生了一起女性遇害、随身物品被抢走的案件。日本警方于4号以涉嫌抢劫杀人罪逮捕了隶属于美国海军普天间基地的一名上等兵。美国洛杉矶警方3号说，该市一个俱乐部2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警方拘留了数人，但尚未确认是否有人被正式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了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和法国选手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6: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三号从阿联酋检方了解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辅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10: 阿联酋检方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那么调查结果出炉后，将给本就不稳的中东局势再添怎样的波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1: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安全事件后，许多人的反应都是这句话。事件中，机长被副驾驶刺伤，水管工用看节目学到的知识将下坠的飞机拉起，乘客中有牙医给机长止血，客舱内正好还有两名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12: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我当时仍在遭受攻击，但我打开了门。所有其他人冲了进来，每个人在这次救援中都功不可没。
11: 同样是在2号，事发航班上的一名乘客丹尼尔在回忆起事发时的惊险瞬间时表示，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13: 我首先听到的是飞行员和袭击者之间的搏斗声，我立刻意识到那种声音像是恐怖袭击。飞机往下急坠的过程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1分钟。从飞行数据来看，大概只有不到30秒，客机就可能坠毁了。
11: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现在各方基本认为这起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调查的关键是其背后是否有组织指使。
14: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到底它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还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如果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政治影响就会小很多。但是呢，如果未来调查结果出来了，说它背后有组织的， 甚至背后是由主权国家参与的，那么这个形势就严峻了，这会让中东的局势进一步紧张的。
11: 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牛新春表示，
14: 内塔尼亚胡他刚说了大选之前会有外部的敌人袭击以色列，当时立刻就受到反对党领导人的谴责，说他这是制造紧张气氛，但是说完没两天就出现了这次的未遂坠机事件，内塔尼亚胡就说你看我早就说了，所以他一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的。当然了，反对党也利用这件事情，反对党说这跟那个2023年10月7号的袭击一样，说那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尽到责任，所有事情都会被执政党和反对党利用。
9: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有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10: 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于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
9: 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15: 早上好，朱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啊，降水的分布呢会呈现出一个前多后少的状态。过去几天呢，南方是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像昨天云南到浙江等地就是经历了强降雨。不过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并逐渐的占据到主导位置，今天啊，南方的降雨就会南压减弱，强降雨会比较分散。在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会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广东沿海等地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明天呢，天气就会有转折了，南方大部的降雨会趋于结束，主要是在西南地区和海南还会有一些雨水。而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呢，明天开始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以晴为主的日子。在北方呢，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东北这一带降水会发展加强。今天呢，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吉林的东部有大到暴雨。另外呢，今天北方很多地方还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7到9级，局地可以达到10级以上。气温方面，今天冷空气快速南下，西北还有华北、东北等地最高气温会普遍下降2到6度。同时呢，在南方，像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伴随着阴雨也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降温，最高气温的降温幅度一般有4到10度。在吉林、辽宁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15度以下了。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华南的高温呢则会彻底的消退。大家假期出行要适当的添衣。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9: 好的，胡晓丹。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16: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7: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马道起实枢纽其实采用的是3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千年枢纽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6: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5颜6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4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1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16: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19: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上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16: 在马道枢纽不远处的山上，有一个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这里使用平陆运河开挖运送而来的土石方，经过场地平整、土壤改良后进行果蔬种植。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说，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
20: 我们这个基地啊，种有的这个品种大概是300个高品质西瓜，目前市场售价也在2.5到3块钱一斤。茄子，平陆运河这里的产量也是非常高，亩产啊可以达到这个8000到10000斤。
21: 我们旁边有个叫石柱村，那么农户来这里参观以后，他就回去马上就开始种我们这些这个优势的这个特色农产品了，能够为我们运河的周边的农户啊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16: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6: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23: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

0: 精准联动。
1: 吕英英表示，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0: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这条历时四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十一假期前，文旅圈一条招聘启事在网上刷了屏。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开到100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的账号粉丝超100万，免费三餐，报销高速费，打铁花的种草攻略一条接一条，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3: 那这处以打铁花成名、以宠客圈粉的四 A 级乡村文旅景区，那为什么要一掷千金来招聘 NPC？ 高热度宣传的背后，游客的实际体验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实地探访。
4: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9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都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30到9:30，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30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
5: 走了。
4: 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5: 我们有几个是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有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有没有去的？
4: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5: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大马戏和右街老山西有没有下的？吃饭的，大马戏、右街老山西都是上。
4: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5: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还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左手脚腿，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那边前面有个站。
4: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6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园区里有50多名基础 NPC， 每天在岗，身着角色扮演服装，不时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你比我猜等游戏。舞台上控场 NPC 邀请游客上台参与跳舞、伴奏等集体互动。六尺巷街区中还有一片固定的游戏区域，栗子是司徒小镇的全职 NPC， 负责投球游戏。国庆假期之前，为回应游客难度过高的反馈，他把小框换成大框，命中概率有所提升。
6: 我这个有点难，然后这个框之前是小的，我也就是接一次5张，大概1个小时也能发小100张，然后今天框换大了，票就给的少了。
7: 这投了要给几个？
6: 2张，进一次2张。
7: 我投也
8: 太难了。
9: 哎呀，我觉得我这不进去。
4: 在岗期间，栗子为游客剪辑。

0: 球，讲解游戏规则，也不时给些鼓励和情绪价值。面对排了很多次队还没投进的游客，他会额外送出一张银票。银票是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1: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剩下的都是免费的。
2: 那没有银票的话就花钱吗？
1: 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获得，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十张银票。
0: 早午饭各送十张银票，玩碰碰车、游船或骑马基本够用，但想通过游戏把银票赚到手也并不容易。当天下午，记者在六个游戏点位参与体验，每支队伍的排队人数都在20人左右，总用时52分钟，最后在投篮和桌球里挣到3张银票。银票来得慢，也就有了行情。园区入口处有人把银票用黑色塑料袋封装密封好，上面用马克笔标注着200，寻机向游客推销。
3: 人家这里管不让买，所以我一般在外面交易，但是今天国庆节人多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这最低是200装的25。你这个你多少都能玩完，你不抓娃娃吗？给你买20给你，我不想拆了。
2: 你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多少钱？
3: 我最高一天吧，平常淡季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了，但是最高的一天五一3000块钱。我过年的时候卖1块钱一张，卖1毛钱一张呀，差10倍啊。
0: 司徒村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响亮的 IP， 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十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4: 那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
5: 还有啥？
6: 它跟别的景区不一样，就是它有免费的这种吃的可以顶，味道也挺好吃的，不敷衍。
0: 记者采访发现，真正撑起游客口碑的还是免费三餐、免费小吃、打铁花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此外，司徒小镇面向自驾来的游客推出路费报销政策，最高补贴120元，还专门设置报销咨询点。尽管国庆期间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但由于司徒小镇的福利，不少家庭选择提前错峰出发。
7: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分抵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前一天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0: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晋城市区收费站，包括晋城西、晋城东、金村北、晋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8: 从晋城东刚过来，
2: 然后就过来办这个。
8: 对，
2: 需要什么流程呢？
8: 哎，费劲儿了，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的，因为有些人这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0: 假期里3000万招 NPC 的进展如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9: 上下节目，芳华民国街在那边，它是新节目，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有新节目，然后这是国庆的新节目，我暂时只知道这一个是这个。
10: 我看老周说他要花3000万去请大网红过来，
11: 还在那个协商的那个过程中还没有定下来，他是目前在聊的只有三个那种特别大的网红，还没有聊好。
0: 千万年薪的高人还没有露面，招聘也没有针对假期提速。 NPC 的价值不是让演员穿着古装站在景区里，而是把抽象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场景。司徒小镇重金招聘 NPC， 更详细的招聘人选细节还未披露，他们能为景区带来多大的改变？本地大学生小王在互动区玩了1个多小时，在他看来，比起大牌网红，他更看重游戏本身。
12: 跟 NPC 互动比较腼腆嘛，都不咋说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大牌网红来这也没啥用吧，我觉得就亏了吸引一些喜欢他们的人来吧。
0: 从阳泉专程赶来的马女士则认为，司徒小镇除了延续深化现有的亮点，也需要博出新的增长点。
13: 除了老周自己的人设非常的成功之外，也是需要一些抓眼球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促进游客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们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会有更多的网红吸引着大家来。
5: 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要提前好几天才能订到，但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4: 王女士通过某平台租车，刚取到车，还没开出停车场，就与一辆三轮车发生轻微剐蹭，保险杠受损。向 4S 店咨询的维修价格让她心里有底，可还车时商家开出的账单却让她始料未及。
15: 记得他还给我另签了一个合同，上面写的是 4S 店定损，就打电话给当地的两个 4S 店去问了一下维修这个车需要多少钱，然后呢当时当地的两家后来定价就是400块钱给他修好。他们在修车之前他没有跟我商议，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就是后保险杠换了，然后直接上传了一张发票，然后就告诉我结果就是如此。
14: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现在还未达成共识。
16: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模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什么的，就是可能加起来就我说要4000多吧，就如果私下私了那就是2000多，上面就是一个非营运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14: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17: 后面才发现呢，她其实在平台上的这个名称叫做什么什么保障而不是保险，对于用户来说其实是不会去揪这两个字里面的具体内容，是车损全赔。有剐蹭之后正常来说应该是作为驾驶人我去报这个保险，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14: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17: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所以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14: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18: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19: 保障就是谁来赔付呢？
18: 咱们平台。
14: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三者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20: 就是三者百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的，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杠，非常不好意思。
14: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18: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19: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由车行来掏钱了呢？

0: 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恢复的为准。
1: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2: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3: 就只有交强险。
2: 对，就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呢嘛。保障就是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用，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1: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4: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1: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5: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啊。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1: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5: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对外出租收取租金，那么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啊。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核查到车辆呢用于营运出租，那么他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落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哎，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实啊，就涉及到什么呢？诈保骗赔，租客最终甚至会承担法律的风险。
1: 这些纠纷中的套路走到极端就是犯罪。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前不久审结一起案件，四名租车公司员工在网上低价揽客，趁游客不注意时故意用锉刀石块制造划痕，甚至通过 GPS 定位追踪游客，骗取赔偿款和押金。四人均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办案法官刘俊义向中国之声介绍，
6: 最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其中一起，是被告人呢，他是从成都专门驱车700-800公里到稻城，因为当时的那个被害人租车去稻城那边游玩，然后他们专门去了稻城，实施的就是对车辆的一个损坏的行为。游客就在租车的时候是交了押金的，然后如果说游客变的话，他们就不退押金。如果说你游客不变，那我们就谈赔怎么赔的问题。但是游客认为这个划痕不是我造成的，这种时候呢，被告人他们就通过扣押金的这种方式来实现就是个财务的一个骗取。他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就是要么就是要求游客赔偿，要么要求扣押游客的押金。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商量好来用这个来挣钱。
1: 刘俊义法官也提醒，假期旅行租车时，游客要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保留好凭证。
6: 假期出游租车的要通过正规的平台下单，相应的保险还车的过程中都要对我们的车辆进行一个验车的过程，也要保留下单的平台验。

0: 车的视频、聊天、沟通的过程的证据，特别涉及到就是说没有出现事故，但是被索赔的要保留好录音，然后以便后续的其他机关的介入处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有请崔天启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3: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国庆假期大家是不是都拍了不少好照片啊？那咱们提个问题，您是用自己的设备拍的吗？搁几年前呀，这个问题提的有点莫名其妙。不过这个假期您再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甭管是单反相机还是运动相机甚至无人机，很有可能就会回答，谁还自己买设备啊？租相机它不香吗？有媒体报道，这个假期部分机型租金比平时上涨了近3倍，热门机型依旧一机难求，早早挂出缺货提示。可能在一些资深摄影爱好者看来啊，自己买设备那是摄影乐趣的一部分，但一套装备下来几万块钱就出去了。而在租赁平台上，一台主流水平相机的日租金只需要几十上百块钱，即便是那种自己买动辄要上万元的长焦大炮筒啊，租金也不过每天200-300块钱。关键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去玩，其实不愿意带那个并不轻便的单反相机和大炮筒了。现在运动相机、卡片机乃至摄影手机都是租赁平台上的热门机型，甚至有很多年轻人专门去租 CCD， 也就是电荷耦合器件的机型，说白了就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头10年左右的那个老相机。后来灵敏度和低照度性能都更强，成本反而更低的 CMOS， 也就是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技术发展起来了，就没人用 CCD 了。不过近年来不少人觉得那种老式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啊，带点噪点和朦胧感，有一种独特的怀旧感和年代感，咱不用看得那么清楚，要的就是那个氛围，非常适合出去玩的时候出片。说到使用场景啊，年轻人的需求现在越来越精细了，你比如说骑行、徒步、滑雪，那得用运动相机，潜水得用防水相机，看演唱会呢，必须用那种带超强长焦和高像素防抖的演唱会神器手机，哪怕在山顶也能拍清偶像。要么使用时间很短，要么用于非常特定的场合，那这种按需取用、专机专用、以租代买的方式，不仅是一种高性价比的选择，其实更是消费者对使用体验的一种更高的追求。哎，为什么说是消费者，不只说是拍摄者？因为这股潮流啊，早就不局限于摄影圈了。这个假期露营装备、轻奢包包甚至母婴大件，万物皆可租，消费从占有物品转向收获体验，用灵活租赁换取不仅是经济上还是物理上都更加轻量化，体验和记忆却更加重量级的美好假期。当然了，一旦万物都可租了，就难免藏着一些小坑。如今很多租赁平台推出了免押金、送保险等服务，一方面当然方便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呀，其实也降低了租赁门槛，消费者和平台方可能都一时不太适应这个市场的高速发展，像磕碰责任说不清、维修赔偿标准模糊的纠纷时不时就冒出来。这就不能只要求消费者天天在那儿擦亮眼睛，平台也要把规则写明白，做好设备出库归还检测、清洁维护，让损耗界定有据可依，监管更要跟上，多方一起搭好制度护栏，减少扯皮纠纷，守护这份轻松的体验。物品终有归还之日，但旅途记忆永久存档，希望大家的相册里留的都是美好回忆，把糟心事儿全都删除，万物皆可租，唯独规矩和信任不能临时租借。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启，咱们下周见。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强。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

0: 男子团体比赛 10月3号 落幕，中国队利亚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这次代表团已经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此前结束的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刘艳表示，
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27.75零分，总成绩55.30零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 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老将毕坤告诉记者：“
2: 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挑战吧。赛前的训练啊，包括赛前的调试器材呀，对于自己来说其实并不是很顺利。但是身为一名老运动员，自己也知道如何去调整。” 其实也是有两三个高手在跟我一起同场竞技的，这也是感受到压力，也感受到了年轻运动员的进步，所以说整场比赛最终的成绩还是比较完美。
0: 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璞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
3: 在备受关注的亚运会男足铜牌战当中， 中国U23男足通过点球大战 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 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 这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实行U23年龄限制后 中国队首次获得奖牌。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分析。
0: 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第15分钟，蒯继文触球送直塞与胡和涛完成撞墙配合，最终胡和涛前插一锤定音，U23国足1-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漂亮！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射破门得分，1-1平。
4: 还是打到这个内部空档，还是这儿。乌兹别克斯坦队回防的人还挺多的，王一栋，阿门，哇，你这个世界观！
0: 第54分钟，王玉栋半场奔袭推进，禁区外内切两步都射轰出世界波，U23国足2-1再次领先。就在常规时间马上结束时，乌兹别克斯坦队补射破门，边裁一开始举旗示意越位，但 VAR 介入裁判最终改判，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点球大战里，李浩2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立刻对手斩获了本届亚运男足项目的铜牌。
5: 门将，大门，球进了。
4: 点球大战中队是4-3，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0: 从年初的U23亚洲杯到本届亚运会，安东尼奥主打5-3-2防守阵型，连续2次打入大赛4强。 这两次杯赛之旅同样是90分钟内的2场赢球，同样是一场硬仗，一场对阵东南亚球队的完胜。能够完胜东南亚球队，安东尼奥都胜在变阵，使用了一套攻击性更强的B方案，由蒯继文、伊木兰这样的05年龄段技术型球员接管比赛。通过这两届大赛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几条规律性的结论。首先， 中国男足在U23、U21层面已经稳定的回到了亚洲前八，打东南亚球队不费劲的水平。理论上说，稳定在亚洲前八，下一个周期便有进军世界杯很大的可能性。其次，目前打亚运会的这批球员由3位超龄，部分03年龄段，部分05年龄段球员组成，其中由安东尼奥打造多年的03年龄段会为未来国足贡献更多的防线球员，而05年龄段以及现在的U17 09年龄段球员，未来呢将会成为国足进攻线上的核心。这3批球员凑在一起，会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国家队的主力阵容雏形。 第三，有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就是这一代的05、00后球员身上几乎看不到前辈们打平就能出现最终饮恨的心理问题了。连续三届大赛，我们几乎都在成绩压力下正常发挥出了水平，赢下了该赢的比赛。安东尼奥率领的03年龄段，甚至 多场比赛都是在实力不占优的情况下，用意志力刻下了胜利。在青少年阶段，这种靠团结和意志赢球的肌肉记忆，会帮助这批球员在面临世域赛真正考验的时候，不出现心理的塌方。不过，青年队的成绩不会自动继承给成年队，中间还隔着联赛质量和留洋通道 2道关卡，只有国内联赛真正具备高强度、快节奏的对抗环境，同时有更多球员能够走出去，接受更高水平的历练。

0: 烈的突破才可能转化成成年国家队持续的竞争力。这两条腿缺一不可，且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毕坤将担任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毕坤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三连冠。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今晚举行。
2: 此外，今天还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亚奥理事会表示，由5名成员组成的评审团将综合考量选手在本届赛事的金牌数和破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等条件，评选出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里收藏着一副红军马鞍，岁月在马鞍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细致的针脚、精美的印花以及羊毛填充物仍清晰可见。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黔西南地区，10天里发生大小战斗10多次。4月23号，威舍战斗打响，中央红军遭到敌机疯狂轰炸，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遭遇袭击。为掩护伤员，贺子珍身中10余块弹片，被紧急转移至村民于学书家的小院进行抢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谦和，主动掏钱购买食物，于家人很快放下心来，热情招待红军队伍。
5: 我的老祖呢，就主动的，把自家的粮食、猪啊、拿来给他们杀了，让这些红军吃上饭。红军走的时候还是给了钱的，据我的老祖说，比这个市场的价格还高一点。家里面的东西呢，没有少一样。就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军的纪律非常严明。
4: 此后红军迅速转移，于学书在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了一副遗落的军用马鞍，他小心翼翼地将马鞍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将它交还给红军。即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审问折磨，于家人依然坚守承诺，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记忆。
5: 他有一个嘱托，此如贵如今，流传后代人，有朝一日到，见无如见人。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卖，就是哪怕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都不能卖。
4: 硝烟散去，嘱托铿锵，这副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上的艰难与英勇，也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赤诚。

0: 州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 我叫张延前，在山东聊城临清的东莞园工作，是一名实景演出的导演。我们立足运河为脉，通过行进演绎、互动、实景剧目等多种形式，我们把厚重的运河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文旅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体验需求。
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让观众朋友可以玩起来，可以亲手体验，全方位

0: 见识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叫于鹏，来自湖南长沙。这个国庆假期呢，我是专程到辽宁盘锦来打卡红海滩，走过红海滩的廊道，看到剪蓬草铺成的这种红海，也是让我感受到了稻田丰收的气息。这一次旅程也是让我彻底放下了赶路的焦虑，能够沉浸式的来感受大地的美景，安静松弛的体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精神疗愈。
2: 我叫李盼霄，是河南安阳林州太行红日实景演出的一名演员。假期这几天我坚守在舞台，把当年修渠人战天斗地的模样真实演出来，看着满场观众深受触动，我特别自豪能用自己的演出传递红旗渠精神，让更多年轻人读懂奋斗力量，就是我这个假期最有意义的坚守。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苏阳，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崔天琪、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3: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沙特方面称该说法具有误导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 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

0: 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质升级、求助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5: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4: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4: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7: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4: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8: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4: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9: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0: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 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1: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

0: 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5: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9: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0: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2: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00多万了吧。
11: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3: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1: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4: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1: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

0: 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2: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5: 剩下的就明天
4: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6: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
7: 又是催机器的，
6: 对，主要是我。
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8: 到这儿来几天了？
9: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8: 昨天收了多少亩？
9: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3: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6: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9: 好了，
6: 辛苦你们了啊。
3: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3: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6: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的，我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0: 昨天是多少亩啊？
6: 40几亩。啊，去称去嘞。
3: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2: 打得求救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3: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 队员刘艳表示，
5: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四天来说压力还。

0: 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
2: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4: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地区雨水范围广，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两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

0: 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3号，据伊朗方面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此外，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当地时间10月3号，据英国方面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当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国庆假期第4天，长三角铁路出行客流依旧维持高位，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84万人次。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以来，截至昨天，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723.4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38.5万人次。据朝中社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10月3号发布信息，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报告，当地时间10月4号6点37分，印尼亚奇特区亚奇在野县扎朗镇西南68公里处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6公里。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亚运快报，据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消息，帆船选手毕坤将担任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毕坤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船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凉意加重，需要注意添衣。同时，南方的降雨将减少减弱，后天大部地区的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公众需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2: 3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走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会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新闻里外里，国庆假期相机租金涨3倍，年轻人为何中意租着过节？

0: 珍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今年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经常要提前好几天才能够订得到。但是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0: 王女士通过某平台租车，刚取到车，还没开出停车场，就与一辆三轮车发生轻微剐蹭，保险杠受损，向 4S 店咨询的维修价格让他心里有底，可还车时商家开出的账单却让他始料未及。
11: 记得他还给我另签了一个合同，上面写的是 4S 店定损，就打电话给当地的两个 4S 店去问了一下维修这个车需要多少钱，然后呢当时当地的两家后来定价就是400块钱给他修好。他们在修车之前他没有跟我商议，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就是后保险杠换了，然后直接上传一张发票，然后就告诉我结果就是如此。
10: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现在还未达成共识。
12: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模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是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什么的，就是可能加起来就跟我说要4000多嘛，就如果私下私了那就是2000多，上面就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10: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13: 后面才发现呢，她其实在平台上的这个名称叫做什么什么保障而不是保险，对于用户来说其实是不会去揪这两个字，里面的具体内容是车损全赔，有剐蹭之后正常来说应该是作为驾驶人我去报这个保险，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10: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13: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所以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 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10: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14: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15: 保障这是谁来赔付呢？
14: 咱们平台。
10: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三者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16: 就是三者百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的，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的，非常不好意思。
10: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14: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15: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由车行来掏钱了呢？那他供应商他就要是个小车行的话，他赔得起我几百万的这个保障吗？
14: 您这边如果出现车损的话，需要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联系门店报保险和报警的。具体的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恢复的为准。
10: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17: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15: 就只有交强险。
17: 对，就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呢嘛。保障就是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用，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10: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18: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很多正规车行也会提前买好一年期的商业车损险啊、三者险，只要驾驶人有有效驾照，不存在酒驾等保险免责情形，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单的正常理赔。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10: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19: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啊。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10: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

0: 租客最终甚至会承担法律的风险。
1: 这些纠纷中的套路走到极端就是犯罪。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前不久审结一起案件，四名租车公司员工在网上低价揽客，趁游客不注意时故意用锉刀石块制造划痕，甚至通过 GPS 定位追踪游客，骗取赔偿款和押金。四人均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办案法官刘俊义向中国之声介绍，
2: 最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其中一起，是被告人呢，他是从成都专门驱车700-800公里到稻城，因为当时的那个被害人租车去稻城那边游玩，然后他们专门去了稻城，实施了就是对车辆的一个损坏的行为。游客就在租车的时候是交了押金的，然后如果说游客变的话，他们就不退押金。如果说你游客不变，那我们就谈赔怎么赔的问题。但是游客认为这个划痕不是我造成的，这种时候呢，被告人他们就通过扣押金的这种方式来实现就是个财务的一个骗取。他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就是要么就是要求游客赔偿，要么要求扣押游客的押金。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商量好来用这个来挣钱。
1: 刘俊义法官也提醒，假期旅行租车时，游客要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保留好凭证。
2: 假期出游租车的要通过正规的平台下单，相应的保险还车的过程中都要对我们的车辆进行一个验车的过程，也要保留下单的平台、验车的视频、聊天沟通的过程的证据，特别涉及到就是说没有出现事故但是被索赔的，要保留好录音，然后以便后续的其他机关的介入处理。
1: 白玉伟补充，消费者在签订租车合同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并查看行车证。
0: 第一个，我们核验保障是不是真保险，因为正式签署租车合同之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就能够看清我们的承保公司、被保险人、我们的保障范围。没有保险公司的保单，那么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看行车证，看车辆是营运还是非营运。如果上边的话呢写着非营运，谨慎租用，绝对不要配合平台或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隐瞒这个租车的事实，涉嫌骗保骗赔的。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近日，一段名为《狗熊哆嗦毛》的舞蹈教学视频火遍全网，引发大量网友模仿。这个自带喜感的动作正源自山东济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河谷子秧歌。一场意外的网红出圈，让这项古老技艺以更年轻、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来听总台记者李秉婵、济南台记者王雨桐的报道。
5: 狗熊哆嗦毛凭借接地气的名字、颇具喜感的动作，掀起一股全网跟跳的热潮。这一深受网友喜爱的舞蹈动作正是来自商河谷子秧歌。商河谷子秧歌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舞蹈动作大开大合、粗犷奔放，宛如战阵，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商河谷子秧歌市级非遗传承人董丰民，
6: 最近视频啊比较火热的狗熊哆嗦毛啊，视频素材啊是确实是来源于咱商河谷子秧歌，是就是各位专家利用咱商河谷子秧歌里边这个其他的动作，你包括咱里边的抖啊、端呀、跳呀，提炼出来综合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动作。
5: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河谷子秧歌在一代代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生。董丰民，
6: 现在我们团体啊，就是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这个账号，去做这种拍这种短视频，让这种商河谷子秧歌适应短视频这种节奏，让更多人去知道商河谷子秧歌。未来我们会继续练好谷子秧歌，推广秧歌，让古老的谷子秧歌焕发新的活力。
7: 国庆假期，陕西韩城古城、司马迁祠等景区迎来了大批的游客。景区除了上演情景剧之外，韩城行古以及机器人舞蹈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0: 在韩城古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韩城行古"精彩上演。粗犷豪迈的鼓点、铿锵有力的节奏、气势恢宏的现场，吸引了游客驻足，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游客余佳音。
1: 被咱们这儿韩城的这个保存这么好的这个古城古镇的这种风貌深深的吸引了，尤其是那个我们就是这个古韵的这个表演，然后我一路跟随到这儿以后，我觉得还是意犹未尽。
0: 在司马迁景区，机器人给游客上演舞蹈表演，点燃现场气氛。实景话剧"立木为信"生动再现了《史记》典故，传递诚信美德。汉服 NPC 带来国风舞蹈串烧，和游客互动游园。游客张爱萍。
2: 看到了这里边的锣鼓表演，还有新颖的机器人跳舞，和舞蹈小舞姐姐一起参加了一个互动活动，感觉特别的热闹。
3: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9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蒸馏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昆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7: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国庆假期，大家是不是都拍了不少好照片啊？那咱们提个问题，您是用自己的设备拍的吗？搁几年前呀，这个问题提得有点莫名其妙。不过这个假期您再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甭管是单反相机还是运动相机，甚至无人机，很有可能就会回答，谁还自己买设备啊？租相机它不香吗？有媒体报道，这个假期部分机型租金比平时上涨了近3倍，热门机型依旧一机难求，早早挂出缺货提示。可能在一些资深摄影爱好者看来啊，自己买设备那是摄影乐趣的一部分，但一套装备下来几万块钱就出去了。而在租赁平台上，一台主流水平相机的日租金只需要几十上百块钱，即便是那种自己买动辄要上万元的长焦大炮筒啊，租金也不过每天200-300块钱。关键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去玩，其实不愿意带那个并不轻便的单反相机和大炮筒了。现在运动相机、卡片机乃至摄影手机都是租赁平台上的热门机型，甚至有很多年轻人专门去租 CCD， 也就是电荷耦合器件的机型，说白了就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头10年左右的那个老相机。后来灵敏度和低照度性能都更强，成本反而更低的 CMOS， 也就是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技术发展起来了，就没人用 CCD 了。不过近年来，不少人觉得那种老式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啊，带点噪点和朦胧感，有一种独特的怀旧感和年代感，咱不用看得那么清楚，要的就是那个氛围，非常适合出去玩的时候出片。说到使用场景啊，年轻人的需求现在越来越精细了。你比如说骑行、徒步、滑雪，那得用运动相机，潜水得用防水相机，看演唱会呢，必须用那种带超强长焦和高像素防抖的演唱会神器手机，哪怕在山顶也能拍清偶像。要么使用时间很短，要么用于非常特定的场合，那这种按需取用、专机专用、以租代买的方式，不仅是一种高性价比的选择，其实更是消费者对使用体验的一种更高的追求。哎，为什么说是消费者，不只说是拍摄者？因为这股潮流啊，早就不局限于摄影圈了。这个假期，露营装备、轻奢包包，甚至母婴大件，万物皆可租。消费从占有物品转向收获体验，用灵活租赁换取，不仅是经济上还是物理上都更加轻量化，体验和记忆却更加重量级的美好假期。当然了，一旦万物都可租了，就难免藏着一些小坑。 如今很多租赁平台推出了免押金、送保险等服务，一方面当然方便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呀，其实也降低了租赁门槛，消费者和平台方可能都一时不太适应这个市场的高速发展，像磕碰责任说不清、维修赔偿标准模糊的纠纷时不时就冒出来，这就不能只要求消费者天天在那儿擦亮眼睛，平台也要把规则写明白，做好设备出库归还检测、清洁维护，让损耗界定有据可依，监管更要跟上，多方一起搭好制度护栏，减少扯皮纠纷，守护这份轻松的体验。物品终有归还之日，但旅途记忆永久存档，希望大家的相册里留的都是美好回忆，把糟心事儿全都删除，万物皆可租，唯独规矩和信任不能临时租借。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加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9: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山河锦绣，秋色壮美，假日里的中国活力涌动。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
1: 这个假期，大江南北文旅深度融合，消费活力十足。七天长假，让长线游、跨省游占比大幅提升，多目的地串联成为旅游新潮，文化体验类产品消费增长明显。
0: 今天是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四天，预计各地景区商圈客流仍将维持高位，其中下午的1点到4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
1: 走出家门，走向山水，走进历史，体验文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镜头，边走边看，感受活力中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碧水青山的美丽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公园主景区在这个国庆假期实行免门票政策，其中竹筏票销售火热，提醒各位有需求的游客要提前预定。
0: 此外，国庆假期期间，当地提供了1500多个公共免费停车位，自驾的游客请将车辆停放到景区南入口或者北入口停车场，换乘观光车进入景区。
1: 国庆假期，福建多地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喜庆氛围。
0: 漳州古城以戏为缘，把舞台演出、街巷巡游、非遗互动和便民服务串联起来，让游客在古城里边走边看、边玩边品，热闹非凡。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在漳州古城，那这边呢戏曲底蕴深厚，鸽子戏、布袋木偶戏、元宵潮剧，光是国家级的非遗呢就有好几项。那今天呢也是带大家来到这儿，来看看它国庆期间新推出的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有戏的主题活动。那可以看到哈，这边呢今天会上演一出呢鸽子戏《八仙过海》。那鸽子戏呢也是闽南地区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那舞台上在演绎的呢就是八仙赴蟠桃会为王母祝寿的桥段，呈现的呢正是一幅天上人间喜庆祥和且热闹的画卷。那除此之外呢，这边还会上演一出云霄潮剧，讲述开张历史。它的道白呢采用的是潮中方言，和闽南语相通，虽说即便您在台下不能够完全听懂，也能够感受到它一唱三叹的韵味。那再来看我身旁哈，这边非常的热闹，游客们现在正在欣赏的就是少儿高跷和大鼓两散的表演，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大概在9岁左右。那它呢其实是缘起于之前农民在农忙的时候呢会踩着高跷来采摘树上的荔枝还有龙眼而衍生而来。看旁边这一群队伍呢，他们是大鼓两散的表演队，男生呢是胸前持着大鼓正在擂鼓，那女生则是手撑着两散，散随舞转。它实际上呢是缘起于明代嘉靖年间，当时戚继光抗倭的时候呢居民共舞的一个舞蹈。那在这儿呢一般节假日节庆期间呢，闽南地区呢都会安排上这样的一个演出。那锣鼓一响呢，整个古城的氛围就被带起来了。那看完表演，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儿的一个闽南风舞集。可以看到现在老师正在表演的是漳州的特色布袋木偶戏，这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又被称为掌中戏。那现在呢也是被做成这样衍生的一个潮玩的产品。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这儿，这个呢是漳州新推出来的漳州胖饼，它实际上是源于漳州的古早味红糖饼，现在被做成了这样我整个手掌大小哈。它除了可以吃还可以玩，我们来试一下。哎，这样子的话就寓意着福气爆棚，好运到来。那我们再来看边上，这边还展示着漳州的特色的木板年画还有棉花画等等这些手作。国庆期间在东西广场还有游客中心也有设置了行李的寄存箱，那游客呢来到这儿，小到书包大到行李都可以进行寄存，来方便他们呢轻便出行。那除此之外呢还联动了10几家的商户提供免费的热水以及说问询的服务。那国庆期间呢这个天气多变，也提醒大家在出行前呢留意天气预报，来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
1: 感受了自然风光与古城文化的魅力，我们再到人潮如织的热门场馆去看一看。
0: 四川成都的武侯祠博物馆在国庆期间推出了系列活动，游客在现场不光是可以观看三国主题实景演绎，而且呢还能学习制作三国人物的成都面人儿。
1: 那现场还有哪些好玩好逛的呢？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快带我们到现场去逛一逛。
3: 好的，主播，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四川成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西区。那国庆期间呢，这里真的仿佛像是变成了一个特别有古风韵味的一个特色市集。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看到呢，正在进行的就是今年国庆假期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展演。

0: 那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哈，随着这个三国人物的这个经典的故事还有人物登上了这个台之后呢，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的是非常有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还有这个服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每一年的这个演出呢，都少不了巴蜀地区的这个氛围担当啊，川剧变脸。那这一次呢，真人变脸和木偶变脸呢，还实现了同台演出，也让传统的这个川剧表演呢，可以说是有了更新的诠释和更新的看点。除了精彩纷呈的这个演出之外呢，在现场还有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今年武侯祠在国庆期间呢，是推出了锦南庙集的主题演出和活动。那这个锦呢，是武侯祠锦里，南呢，则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成都的南郊公园。那锦南庙集呢，其实就是取自锦囊妙计的谐音，正好和武侯祠的这个三国文化呢，可以说进行了一个巧妙的融合。那我们看这边，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哈，这个装扮成三国人物诸葛亮、刘备等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正在现场和游客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准备了很多锦囊。您好，诸葛先生是吧？您好，我们看到我刚才在分发这个锦囊，我想问一下都有哪些呢？大概
1: 今天
0: 有各种香包，这是哈。
1: 对，今天给大家专门准备了这种香包和锦囊。
0: 我能不能选一个？
1: 可以。
0: 这个是锦囊对吧？
1: 对。
0: 好，我想请您帮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锦囊里边写的是什么，我还挺好奇的。好，我们看看。这里写的是，来，我们给观众一个特写：山河锦绣，岁月不负有心人，心中有梦，一路生花。哇，写得太好了，我一定要好好收藏这个锦囊，谢谢您。那正好您帮我把这个也拿着，一会儿我过来找您拿，好不好？
1: 好的，那我先帮你保管了。
0: 好，
1: 等会儿
0: 谢谢，
1: 好，
0: 谢谢。您知道吗？其实我走在这个市集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仿佛像是回到了过去，去感受当年赶大集的那种热闹的场景。因为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几十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摊位，同时呢还能够去了解和体验各种不同的非遗。比如我们看这儿，此时此刻给大家这里呈现的就是成都面人。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这种各种人物。其实这个成都面人呢，它就是用这个面粉还有糯米粉为原料，然后经过调色，然后呢把它捏成不同的形状。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嫦娥，还有哪吒，四川的熊猫，甚至还有这种各种不同形态的这个水果，可以说真的是特别的可爱。另外特别要跟大家呈现这个小小的诸葛亮，小小的一只，是这种卡通的这种可爱的形象哈。那我们看到呢，现在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四川成都市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龙贵老师正在给我们的这个小诸葛亮上装备。张老师，我想问问这是什么？
2: 这是个小鱼
0: 锦鲤哈。我看这个您还有其他的这个装备是吗？
2: 还有一个诸葛亮的扇子，你可以试试给它装起来。
0: 好好好，那我来自己试试。正好刚才呢诸葛亮送给我一个锦囊，现在我还他一把扇子，礼尚往来，现在正好完工了，特别完美。那你知道吗，像这样把三国文化融入到非遗体验和互动活动当中呢，其实是成都在提升假日文旅体验的一个缩影。今年国庆期间呢，成都可以说还有很多不同的这种体验。三国文化的沉浸演绎呢，也是走出了武侯祠，来到了成都的洛带古镇。在这里三国巡游等各种不同的这些活动和演出呢，也是让三国的人物和经典故事被搬到了古镇的街巷和山水的情景当中。那为了提升大家在假日的体验呢，成都也在各个不同的这个景点里面呢，是增加了咨询和投诉的点位，让游客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放心吃、放心购、放心游的三放心服务。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在这个假期游客来到成都呢，真的是可以安心的出行，同时也是舒心的感受这里不同的场景，收获一份独特的难忘的快乐假日体验。主播，
3: 好的，谢谢赵雄从武侯祠带来的报道啊，真的是一份锦囊，一见面人，一次互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更加的可知可感，而且可体验。
4: 对，刚才那个锦囊我感受很深，这锦囊叫山河锦绣，岁月不负有心人，心中有梦，一路生花。在家的好好做梦补觉，在路上的请大家一路生花。
3: 多么美好的寓意和祝福啊。这个国庆假期呢，江苏无锡的惠山古镇天气晴好，气温舒适宜人，这里的缤纷秋菊缀满了古巷庭院，江南秋景雅致动。

0: 人，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享受悠然惬意的假日时光。
1: 国庆假期期间，景区实行线上实名购票入园，游客出行之前呢，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提前预约购票，来到景区后可以直接刷证刷码，便捷入园。
0: 这几天当地的日间温度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早晚微凉，可适时添衣。
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象山景区满目青翠，游人如织。开阔的江面上，象鼻山静静矗立，一条条竹筏往来穿梭，动静相应，宛如一幅山水长卷。
0: 为了迎接国庆客流高峰，象山景区优化了入园通行服务，游客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分时预约购票，错峰快速入园。此外，为了方便自驾游客出行，景区增加了停车位，并且在国庆期间实行免费停车。
1: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的龙江三峡国家森林公园。龙门峡、金龙峡、金满峡三大核心自然奇观串联，空中俯瞰，山水相依，江峡相融。
0: 国庆假期期间，龙江三峡国家森林公园客流量大，进入景区需要实名预约，统一组团出行，请游客提前通过大美鹤岗官方公众号、鹤岗旅游集散服务中心等平台预约。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位于新疆的天山山脉，天山天池位于东天山主峰博格达峰北坡山腰处，这里群峰环抱，深峡与苍峦错落，一湾碧水如翡翠一般镶嵌在群山之中，风光如画。
0: 国庆假期，新疆天山天池单日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为了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当地每天调配100多名志愿者驻守关键点位，开展客流引导、秩序维护与便民服务。同时，景区还配置了300辆观光车、区间车，保障游客出行。
1: 针对客流高峰，景区将适时启动限流措施，推出优惠票。游客每天16点后线下购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请大家提前了解信息，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可提升游览体验。
0: 这个国庆假期，新疆多地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有很多游客来到这里赤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
1: 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刘飞就正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哈。刘飞你好，我们看到你身后真的已经是茫茫沙海了，带我们去这里体验一下，有哪些值得玩的项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喀什麦盖提的 N39 沙漠公园。那么这里啊也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缘。您看我现在站在这一片沙丘之上，放眼望去，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丘啊是层层的铺展，金色的沙海一直绵延到天际。而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的游客奔赴这里，来到沙漠体验冲沙的乐趣，也是感受到沙漠的魅力。为了直观的给大家介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可以请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幅地形图。我们现在啊就是在这个 N39 的沙漠的旅游景区，它是紧邻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条绿色的线呢是北纬的39度，而北纬39度呢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非常经典的探险地带。如果来到了喀什，想要感受沙漠风光，这里啊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从喀什市抵达这里呢，开车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这两年呢，麦盖提县一边呢是推进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扩绿，也就是在沙漠的边缘呢种下了植被，来将流动的沙丘锁住；而另一方面呢，也是点沙成金，将黄沙开发成了文旅资源。于是呀，就有了我们脚下所在的这样的一片沙漠公园。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新疆和北京呀有着2个小时的时差。据我们的观察，下午的1点到4点钟啊，也是客流的高峰期。那在的这样的一个沙漠公园里呢，我们也为大家做了一个旅游的攻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那这个景区啊，其实从国庆假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日均接待游客也是达到6000人次。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说是游玩的项目，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的不远处啊，就是沙漠越野车。我们看到沙漠越野车呢，也是冲上沙丘一路驰骋。那么在这样一个俯冲之间呢，让游客感受到失重的这种快感，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来到沙漠骑骆驼也是必打卡的项目之一了，游客们也是骑行在骆驼当中，在沙漠里漫步，特别适合亲子参与。而在这样的一种体验当中，更能感受到大漠的壮美。在这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滑沙了，大家坐在滑沙板上从沙梁上冲下去，这种体验呀也是非常的惬意。而且这里的沙质非常的绵软细腻，光脚滑沙特别的治愈。而我们也发现在景区里呢，推出了多元的体验的项目，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游客来感受沙漠里的乐趣。这个国庆假期在整个景区当中也有一些特色的歌舞和非遗的展示，是，大家看在我身后，音乐声响起来了。这个呀是麦盖提县最负盛名的刀郎麦西热甫和刀郎穆坎姆。这些刀郎这个穆坎姆的传承人呢，也是用歌舞之乡的魅力来欢迎八方的游客。在我身后呢，还有啊刀郎农民画的画师，他们通过手中的画笔啊，来近距离的来给大家展示乡村的变化新貌以及大漠的壮美风光。来到这儿还多了一份文化的体验呢。那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景区的配套服务了。其实这两年啊，这个沙漠公园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这个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沙漠公路、星空露营地以及沙漠酒店等一些配套的业态，来提升更多元的一些来到这里体验的感受。也正是因为沙漠文旅的这种带动的作用，也有效地拉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还有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值得一提的是啊，我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景区当中，有100多位员工啊，他们都是当地附近乡镇的村民，有的在这里当上了驼夫、讲解员，还有越野车的驾驶员，还有的就像我身后这样的是歌舞的演绎者和农民画的画师。大家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也真正让黄沙变成了致富的资源。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刘飞的报道啊，让我们看到广漠的沙海不光是有壮美的风光，更有无限的潜力。
1: 没错，稍后我们特别节目继续。

0: 国庆假期除了出行旅游、探亲访友，走进电影院看电影成为了很多人度假的固定项目。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上午的十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5.7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
0: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的前三位。那跟着电影去旅行，不仅带火了电影取景地，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实现从票房经济到融合消费，电影正跳出银幕，深度嵌入文旅等多元业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到山东德州烙岭影视城，一起走进片场，来一场沉浸式的旅行。
2: 这位客官面生得很，可是初来长安。我现在所在的唐朝实景，其实是在山东德州烙岭影视城，近10万平的拍摄区域，近400栋实景拍摄建筑，近年来众多电影都是在这儿拍摄完成。如今这儿既是片场，也是景区，大量游客跟随着荧幕中的故事慕名而来。换上衣服，您就是戏中人。
3: 眼下国庆档电影正在热映，烙岭影视城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游客漫步于朱楼古巷之间，参与互动游戏，体验沉浸式游览，氛围感拉满。
2: 节日期间每天200多场演出轮番上演，从早到晚，这在街上走着走着，这就到你面前了。
4: 这位姑娘，在下金无畏，前来办案，不知姑娘是否见过一位富商？多谢姑娘，告辞。
2: 我现在就是在电影《唐探1900》中的唐人街，中国大戏院、美华楼等电影中的诸多经典

0: 景都是在这里完成拍摄。行走在这个属于我们的电影故事宇宙中，您会发现由于这里的场景是根据电影的构图美学来设计的，所以它很紧凑，很有层次感，不管您怎么拍呀，都非常出片儿。
1: 按照30000张老照片，这里用了218天建起了228栋建筑，不用远渡重洋，剧组在这个齐鲁县城就能实现拍摄的闭环。从找场景到造场景，这样的场景重构能力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崛起，更是来到这里的游客最直接的感受。
0: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场电影叫《神探之痕迹》，想亲身感受一下片场的还原。在影院看国产电影，只觉得故事好看，画面震撼，身临其境才感受到200多天建起一整座唐人街市景太厉害了，感觉到我们的工业电影实力越来越强，想要什么景就能自己搭出来。
2: 亲眼看到这么宏大逼真的实景搭建，一下子就感受到原来背后的电影工业实力这么强大。
1: 让电影流量转为客流量，自去年7月开园以来，闹里影视城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万人次，越来越多人因为喜欢一部国产电影而来到闹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近距离了解电影的拍摄过程，跟着电影来旅游、品美食、赏非遗。
0: 这个互动的节目也是非常有意思，很好玩。
3: 我们不仅仅是现场，而是通过国产电影、影视作品、搭建起来的文化空间。我们专门设置了很多，演出、演绎以及各种互动，就是更多的去还原当时的一个场景，让大家来了以后呢，身临其境，体验影视的魅力。
0: 场景有了，配套服务也要跟上。我现在就是在一个道具库，这里有各类道具10万件。您看，这里有各类的老爷车、马车，还有古代家具、小物件。可以说，不管您是拍古装还是年代大戏，都能在这儿啊找到合适的道具。这里也是北方最大的道具集散地。
4: 我们剧组来拍摄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选取道具，可以是拎包开工。我们现在呢，也提供整个的道具设计、定制的服务。我们也要去研读剧本，还原历史。
1: 影城统一管理，对接剧组需求，团队来了就能点菜开工，省心高效。
5: 我们是第一次来闹里影视城，发现了这面的场地非常丰富并且集中，比如场地的优惠，包括对我们吃住都有相应的扶持，还有比较齐全的配套服务，让我们的创作者有更多的时间经费去完成一部好的作品。
1: 夜幕降临，歌舞节目、非遗打铁花等实景演出轮番上演，游客在刘公义采的光影世界中边走边看，感受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活力。如今的闹岭已是现有的热门目的地，而当人们开始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电影家的广阔前景和未来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6: 国庆假期，有人选择休闲度假，也有人趁着假期逛街购物，提升生活品质。
7: 这个假期，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假日市场消费活力。
8: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天津，记者看到，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实打实的优惠力度吸引众多市民进店体验、选购换新。
9: 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再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8: 在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国补未涵盖的产品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10: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8: 为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潜力，天津还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余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新体验。
11: 十一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6: 今年的国庆假期呢，依托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正在加速落地，
7: 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今日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8: 在四川，金融机构消费贷款贴息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通过贷款贴息政策，消费者可享受到年化1%的贴息优惠。
12: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8: 记者了解到，四川改变了政策期结束再集中结算的模式，采用了预拨加结算的方式，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业务可以及时受理，快速兑付。
13: 消费者直接在线上就能申请贷款，我们审批通过后直接放款，他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贴息，还款的时候贴息金额直接抵扣利息，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8: 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四川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贴息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已超3990亿元，惠及消费者341万人次。
14: 接下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消费信贷投放，贴合多元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
6: 水上航程应假日，数据鲜活见活力，国庆假期多地水上游火热。
7: 从一船一高的细节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假日水上经济的蓬勃活力。
8: 国庆假期的西湖游人如织，守划船船工吴光华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桨开始，一趟航行约2小时，航程约5公里。假日里一天跑5趟，累计滑行约25公里，相当于围着西湖走了2圈半。一松一紧的船桨间荡开的是浪漫的假日烟火，绿水青山间一叶扁舟慢慢前行，安徽黄山西南的假日节奏藏在船工的每一次撑篙里。这个假期，船工们每天平均要撑船17趟，撑篙超过5000次，工作量顶得上平时的4倍。
15: 累得我，累得我，你看看，这个手都起老茧了呢。辛苦一点嘛，工资高一点嘛，哈。再说了，你看看我们这里的景色这么美。
8: 夜幕垂落金陵，十里秦淮河流光璀璨。国庆假期，秦淮画舫迎来全年客流高峰，每晚6:30至9:00，每分钟平均有30余名游客登船入河，整晚发船超380班次，全数满载航行，最高可接待近1万名游客，这个体量相当于一场大型室内赛事的观众人数。一艘艘画舫载着8方来客，让千年金陵的烟火生机在水波流转中生生不息。从秦淮河来到长江黄金水道，您有没有解锁过水上电梯的体验？在湖北宜昌两坝一峡航线上，三峡升船机单次垂直提升113米，相当于38层普通居民楼的高度，上演万吨巨轮坐电梯翻坝的震撼场景。10月2号，三峡升船机实现双向通行5艘次，搭乘游轮的游客数相当于6列满员高铁动车组的载客量。10月1号，爱达魔都号游轮搭载4000余名乘客从上海出发，开启7天6晚的国庆主题航次。
16: 游轮里面就一站式的那个吃啊，那个玩啊，这里面都有，就不用到处跑来跑去了。
8: 作为我国首艘国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共有26间餐厅与酒吧，覆盖中国各地方菜系及各国美食，餐饮体量差不多相当于半个豫园商城。整个行程预计为乘客提供近1000道菜品，最大的餐厅跨越2层甲板，可同时容纳近1500人就餐。把美食搬到海上，折射出度假消费的持续升温。

0: 欢迎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人们的出行热情依然高涨。
1: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是仍然处于高位运行。截至昨天的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我们再来看看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另外，今天重庆各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6.8万人次，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35%，旅客错峰返程趋势出现。
0: 为了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今天重庆各车站计划加开武汉、长沙、西宁、西安、泸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0列，含夜间列车10列，当天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38列，满足假期后半程旅客错峰返程出行和周边短途游需求。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提示购买火车票的老年朋友们，从今天，也就是10月4号开始，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含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接下来要给计划搭乘飞机出行的朋友们提个醒，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信息显示，部分热门航线在假期当中仍然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
0: 另外呢，从票价来看，尚未出行的游客可以选择错峰抒情，因为这个选择呢更加实惠。
3: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4: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3期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的重要疏港公路。项目主线预计将于今年年底贯通。
1: 这个十一假期，全线27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扎实推进各项关键节点施工，全力冲刺2027年年底建成的目标。我们的总台记者胡浩然现在就在项目建设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浩然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项目现场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甬高速复线宁波3期项目。首先，让我们通过穿越机视角带大家一同走进施工现场。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大桥的墩身部分，144个主线墩身矗立在海面之上，向前延伸，横跨2000多米，直达对岸，连接起大桥的3座主塔，向上攀升，钻石型主塔坚实稳固，最高点距离海面超出223米。大桥卧波，似巨龙横跨沧海，似长虹飞架两岸。好，我们把视线回到现场。那我现在就是站立在一块刚刚浇筑完成不久后的箱梁之上，在我的身后，工人们正在对一块新的箱梁进行初始化的钢筋捆扎作业。那光是这一块箱梁用到的钢筋总量就达到了155吨。工人在完成初始化的这些捆扎作业之后呢，下一步就要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和填充作业了。大桥浇筑如何浇呢？那接下来啊，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浇筑过程当中，离不开的是一个大型的模具。现在画面当中呈现的介于大桥墩身和桥面之间的这台大型的橙红色的设备啊，它就是用来浇筑桥面的主要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移动模架。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一个可移动的巨大的模具，混凝土在当中浇筑成型之后啊，它就会缓缓地脱离，并且沿着预定的轨道自动往前，留下来的就是一块块箱梁，也就是大桥的主梁了。我们再来观察一个细节，可以看到模具当中啊，采用的模板呢，不是木板，也不是铁板，而是这种可以达到镜面效果的这个不锈钢材质的模板。采用它有两点好处，一是确保了箱梁整体表面的平滑程度，另外一方面也确保了项目整体性以及这个精细化程度的提高。那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一段海域高架桥只剩下最后6块箱梁就要实线贯通了，将在今年年底实线贯通。那整个杭甬高速复线宁波3期项目全线呢，将会在明年年底前建成。项目建成之后将会给周边的交通带来很多的变化，我们接下来通过一幅简单的示意图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一下。那在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位置，红色标记线呢就是杭甬高速复线宁波3期项目，可以看到项目一头连接着城市，一头连接着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那以往的集装箱卡车啊，需要从港区出发之后要从城区绕行，但是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啊，就可以缩短通行距离大约40公里，节约时间大约20分钟，极大程度的减轻了北仑城区客货混行的交通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宁波舟山港的疏港效率。那为了早日实现建成通车的目标，这个11假期啊，整个项目全线是有2700多名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在岗位一线，持续推进项目建设。那我们也从项目上了解到，在这个项目上啊，为了保证施工质量以及提高施工的整体效率，还搭载了一套智能指挥调度系统，通过融合 BIM 模型、现场的各类传感器以及手机小程序，可以做到线上的数字化监管，实时监测像风险预警、项目进度、物料库存等等这些关键信息，保障施工整体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的现场观察。
1: 好的，感谢浩然的介绍。这个假期呢，还有很多的重点项目在加速的推进。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了调试阶段。
0: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2: 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重量近1.7万吨，相当于13000余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高度超过28层楼，甲板总面积超1万平方米，相当于近22个标准篮球场大小。从海底采上来的天然气往往混有大量二氧化碳，传统做法是将这些负碳天然气输送到陆地处理厂统一脱碳，不仅运输成本高、周期长，还会造成大量碳排放。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注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
6: 项目系统构建海上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封存驱气增采全链条闭环技术体系，全球首创低温金流浆膜分离天然气脱碳技术，关键装备全面实现国产化。
2: 东方幺幺气田是我国首个海上自营气田，也是代表性的海上富碳气田。自2003年建成投产以来，累计产气超500亿立方米。随着气田开发进入中后期，铸碳增气技术应运而生。按照计划，东方幺幺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将助力我国打造海上固碳产业高地，推动二氧化碳从排放物向资源乃至产业转化。
0: 东方幺幺气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中心平台由水上平台和水下导管架两部分构成。刚刚呢，我们看到项目的中心平台陆地主体建造完工，
1: 而在东方幺幺气田所在海域平台的水下导管架也刚刚完成了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7: 中心平台导管架采用8腿12裙装设计，总高度77.2米，相当于27层楼的高度，安装重量近8000吨。下水作业地点位于距海南省东方市113公里的东方幺幺气田海域。海上安装采用滑移下水方式进行，首先利用导管架自身重力配合液压千斤顶助推，使导管架从驳船平稳滑入海中。再经过长距离施托抵达目标海域，由起重船将其吊装扶正坐底，实现安装就位。导管架完成打桩、固定、检验等工作后，将在下个月进行平台上部组块的海上安装、调试等作业。
1: 国庆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
0: 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呢，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了。中秋国庆期间，他们将站内的环境布置得温馨喜庆。与此同时，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3: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测试数据用于揭示航天特殊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脑功能机制及其认知计算原理，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持续监测在轨身体状态。
1: 10月的中国家国同庆，中国红涌动神州，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曲曲雄壮的国歌响彻心扉。
0: 在新疆塔城市新城街道的一座普通小院里，17年来每逢周一和重大节日，这里都会准时升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旗手是当地的一位80岁的老人，叫沙勒克江一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小院，听听老人和国旗的故事。
8: 一大早，80岁的维吾尔族老人沙勒克江一鸣就早早地起了床，穿戴好衣服，为即将举行的升旗仪式做准备。在仪式正式开始前，沙勒克江还为来到小院的学生们讲解了国旗的知识。
9: 我们书上拿着这一面国旗我们一定要拿优秀拿往桌面放，我们就是要尊重我们的国旗。
10: 哎，不打不打，明白了吗？
8: 随着国歌响起，小院里的每个人都凝视着五星红旗，孩子们也都大声地唱着国歌。
10: 我今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参加这个升国旗。
11: 我妈也是从小带我来这儿来升旗，看到那个国旗升起来就感觉特别荣幸。我是一个中国人嘛。
8: 沙勒克江与国旗的故事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来到塔城，沙勒克江的父母把家里的四间房子腾出来给解放军住，他们帮着种地打扫，插在屋顶上的五星红旗成了童年沙勒克江记忆中最明亮的颜色。
9: 我就看到了这一面红旗在部队升起的，这个时候我就留下了一个红色的种子埋在这个心中。

0: 国旗。
1: 我每一次这个送的国旗，首先把这个数字这个地方写好，日期写的第一面国旗就是2009年10月1号。
0: 2021年6月，沙勒克将祖孙三代受邀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在国旗护卫队训练场，老人第一次摸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
1: 我第一个拿到这个国旗，那时候摸的时候啊，我想，我的妈妈给生命，但是这个祖国母亲给了我这个今天的幸福的生活，我就拥抱我的母亲一样，我也就拥抱我的国旗，轻轻地把国旗清理好，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0: 从北京回来后，每到升旗的时候，沙勒克江的儿子和孙子们只要一有空就会回来帮忙组织升旗，帮着宣讲。从一个人到一家三代，再到各族群众自发参与，17年1000多次升旗，100多面国旗，45万人次参与。沙勒克江一鸣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最深沉的爱国情感，国旗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2: 经常嘱托我们说是红旗承载着这是团结啊，还有这个爱国，还有奉献，我们的根就是这份国旗，要好好守护这面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
3: 新中国77年，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伟大成就，各族人民幸福安康，意气风发。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给我们带来自信自强，也正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

0: 您好，您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饭》。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1: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的马面裙。
0: 马面裙啊！
2: 旅游的时候我都会体验一下当地的传统服饰。今年去惠州的时候。

0: 是非常让人震撼。
1: 中国范儿，我觉得中华文明的这种自信吧，我们不但就是有这种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啊，包括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大同啊，云冈石窟。
0: 为什么要去看看云冈石窟？
1: 从北魏时期开始啊，然后这些石窟的建造啊，民族的融合啊，这种包容，然后这种融合，对，就是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华文明。
2: 多元，
1: 对，多元。
3: 泉州它有燕尾脊，我们叫红砖白石皇宫脊，出砖入石燕尾脊，这种建筑特色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翻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一个风格啊，
4: 就很包容，很融合这个地方。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3: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啊，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国外，所以在国外觉得中国人的认可度要比以前高得多，而且外国人现在通常都讲中文讲得还不错。
5: 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还是很烧脑，因为你先得把那个词个绳调先把基本功打扎实，你过了这个门槛，把那个声调搞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中文有很多历史文化特别深厚的一些唐诗宋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要活在当下。
6: 中国现在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7: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就是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希望还有爱中国。

0: 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我们前两天从合肥过来的，哎呦，那合肥应该说人家合肥人很自豪，我们全国人也很自豪，发展得这么快，不可思议。你看大家，你看那么多的人出来旅游，也说明我们国家发展富强了，现在无论到哪儿去都是越来越美了。我们世界遗产很多很多的，是吧？我们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
1: 您越来越自信了？
0: 越来越自豪了。
2: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是一种鼓励。那再比如说看到风景很美，古人写下至此始期，刚好写出了我作为游客的心境。到了山顶上，日高月同，包括日近云低，这都是在抒发感受。那既可以看到古人攀登泰山抒发的感受，那么其实呢又是把我的感受写出来了，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3: 新西兰游客汉娜说到中华文化最吸引人之处，我认为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最有魅力。我不仅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也对现代事物充满好奇。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深圳和重庆，充满赛博朋克的氛围感，中国将多元事物融合得恰到好处。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来这里探索体验特别棒。尤其是现在可以免签来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这两方面深深吸引着我。
4: 就哪一种中国范儿是让您觉得特别为之骄傲或者自豪？
5: 中国的基建我觉得是全世界最棒的。对，
4: 就是因为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对比。
5: 对，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基建，觉得随着这个就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所以中国文素就是文化的元素呢，在全世界就是越来越受欢迎和受推崇。我刚从土耳其旅游回来嘛，然后我们就跟当地人聊天，然后他们就问你是哪里来，我说中国人来，他说啊，我们特别喜欢中国人，在他们的眼里呢，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朴实，所以他们很愿意跟中国人做朋友。出国的时候呢，会给外国友人带一些我们传统的香囊呀，然后包括一些传统中国服饰，包括丝巾，对，这个在很多国外地方是看不到的。我经常遇到很多就是导游，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 I love China。
6: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7: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8: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

0: 山河锦绣，气象万千，从一馆一园的灯火到一城一县的烟火，假期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鲜活缩影，也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陶冶心灵之美，在旅游中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0: 山水之间，文化之中，我们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
7: 烽火不间断，
6: 永远值得依赖。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秋、国庆双节联动，催生出国内长线游爆发、县域深度游崛起、主题玩法创新的全新市场格局。从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的预订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内游客的旅行逻辑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相关平台数据显示，赏秋相关搜索热度上涨80%，跟着诗词去赏秋，带动长沙、西安、南京、南昌、杭州、洛阳等城市关注度上升。有网友梳理出一份全国追秋地图，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10月中下旬，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某社交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追秋目的

一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490%。从出游半径看，国庆假期跨省游的占比大幅跃升，出行距离明显外扩，长线游的热度领先的背后是游客对深度和品质的追求。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出行日期内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同比增长70%，通过飞机高铁组合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1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方面4号消息，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狱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方面提出抗议。美国媒体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当地时间3号，当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发生的汽车冲入人群事件中的肇事司机被控3项危险驾驶致人重伤罪、3项疏忽驾驶致人重伤罪和3项因不当行为致人身体伤害罪。肇事司机将于4号在纽卡斯尔法庭出庭。亚运快报，亚运会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7点举行闭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今天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两大奖项花落谁家，值得期待。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中国健儿。此刻提示。今天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正赛首个比赛日，将进行男单、女单32分之1决赛和混双16分之1决赛。王楚钦、林诗栋因伤退赛，孙颖莎今天休战，王曼玉、王艺迪等主力登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相关注，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超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新闻进行时，
0: 国庆假期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

0: 争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听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3: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2: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4: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令我很敬佩的。
2: 参观群众陈先生
5: 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定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啊，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这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为祖国喝彩。
2: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0: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部的历史观察。这个展览又有哪些看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5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7: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脉证等珍贵文物 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陆山，
8: 钢板字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勾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啊，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2: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进行时，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超5.7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0: 此外，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已经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今年国庆档有哪些看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11: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12: 我们得抓紧时间。
13: 晚一点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4: 我们必须赢。
10: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译：
15: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6: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10: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7: 对那个崔大直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18: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10: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9: 还没有准备好，
20: 出去！
21: 副市长。
10: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22: 拿我的血救他，活下去。
10: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23: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10: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24: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10: 甄湛、 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此

0: 莎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1: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2: 往哪儿吹？
0: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3: Attention citizens.
0: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4: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多地创新推出许多电影家助力观影热潮，融合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一系列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接下来继续来听报道。
0: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狱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十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5: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使得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0: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6: 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0: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丽安岛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8: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0: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9: 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来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10: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新疆。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游客走进新疆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驰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独特的沙漠资源让当地把黄沙变成增收的金沙。总台记者刘飞正在前方采访，我们来连线他。你好，刘飞，那里有哪些好看、好玩、值得体验的项目？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假期快乐。我现在呢就是在麦盖提 N39 沙漠公园，这儿啊是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缘。你看我现在站在这个沙丘上放眼望去啊， 塔克拉玛干沙漠层层铺展，金色的沙海。

0: 还是一直绵延到了天际。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的游客奔赴这里，在大漠里尽情的玩沙，真正感受到了沙漠的独特魅力。那国庆假期这几天啊，这个沙漠公园日均接待游客是达到了6000人次，这其中来自于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的游客最多。那这几天采访下来，我们也做了一个沙漠游玩的攻略来和大家分享。先说游玩的项目，那其实在我的不远处啊，沙漠的越野车正在沙丘之间驰骋，冲上沙峰，俯冲而下，失重感拉满，特别刺激。那来到沙漠，骑骆驼也是必打卡的一个项目了。游客骑着骆驼缓缓地漫步沙海，特别适合亲子参与，还能沉浸式地感受大漠的壮美。当然在这里最常见的玩法呢，就是拿着沙板从沙坡上畅快滑下。这个沙漠的沙质啊，非常的绵软细腻，光着脚滑沙也很治愈。那从惊险刺激的冲沙到老少皆宜的滑沙，景区打造了多层次的游玩项目，不管是什么年龄的游客到这儿啊，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那国庆期间呢，这里还有特色的歌舞和非遗技艺的展示。在我的这个身旁啊，就是麦盖迪县最负盛名的刀郎木卡姆和刀郎麦西热府了，他们也是首批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这还有刀郎的农民画，画家们用画笔和大胆的色块展现着大沙漠的风光壮美。自然风光遇上民俗文化，在这儿啊还多了一份深厚的文化味道。主持人。
1: 那这些年当地如何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资源变成文旅流量呢？
0: 主持人，通过这几天的采访，我们就发现了，近年来当地啊，一方面在持续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扩绿，就是在沙漠的边缘种下植被，把流动的沙丘锁住；而另一边呢，是点沙成金，把黄沙开发成了旅游资源，于是就有了我们脚下的这片沙漠公园。而近年来呢，景区是不断的在完善像沙漠公路、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星空营地、沙漠酒店等配套的设施，开发了多元的玩沙业态。那沙漠文旅的持续升温也拉动了本地的餐饮、住宿和特色农产品的销售。
1: 好的，刘飞。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几天呢，西北和华北的很多地方出现了大风天气。那预计呢，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多地还会的继续出现大风。内蒙古的中东部、山西的东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会有5到7级的风，阵风7到9级，局地可以达到10级以上。提醒大家呢，假期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远离像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那如果路过高层建筑物期间呢，要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小心防范高空坠物。明天啊，随着冷空气影响告一段落，大风就会明显的减少了。那除了大风，我们还要关注气温啊。今明两天随着新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中东部很多地方气温又会有所波动。今天呢，冷空气快速南下，西北地区、华北、东北等地最高气温会普遍下降2到6度。同时呢，在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伴随着阴雨也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降温。
3: 好的，小丹。
2: 见文物里的长征。
5: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里，收藏着一副红军马鞍。岁月在马鞍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细致的针脚、精美的印花以及羊毛填充物仍清晰可见。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黔西南地区，10天里发生大小战斗10多次。4月23号，威舍战斗打响，中央红军遭到敌机疯狂轰炸，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遭遇袭击。为掩护伤员，贺子珍身中10余块弹片，被紧急转移至村民于学书家的小院进行抢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谦和，主动掏钱购买食物，于家人很快放下心来，热情招待红军队伍。
6: 我的老祖呢，就主动的，把自家的粮食、

0: 拿来给他们杀了，让这些红军吃上饭。红军走的时候还是给了钱的，据我的老祖说，比这个市场的价格还高一点。家里面的东西呢没有少一样，就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军的纪律非常廉明。
1: 此后红军迅速转移，于学书在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了一副遗落的军用马鞍，他小心翼翼地将马鞍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将它交还给红军。即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审问折磨，于家人依然坚守承诺，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记忆。
0: 他有一个嘱托，此如贵如金，流传后代人，有朝一日到，见无如见人。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卖，就是哪怕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都不能卖。
1: 硝烟散去，嘱托铿锵，这副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上的艰难与英勇，也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赤诚。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3: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1: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交通运输部最新发布，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水路等部门及时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今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游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

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3号，2026年国庆假期前三天，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3.58亿元，参与购物人数5.51万人次，购买离岛免税商品27.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8.85%、12.9%和8.02%。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4号，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与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通电话。船越就该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一架载有6人的医�疗救护飞机，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美联社报道，飞机似乎发生了电路故障，导致导航失灵，驾驶员陷入盲飞状态。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已派遣空中和水面搜救力量展开搜寻。亚运快报，亚奥理事会当地时间4号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3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20岁的问颂在本届亚运会斩获2金1银。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决赛，吴怡泽与袁思俊将上演中国德比。本场决赛采取19局十胜制，分2个阶段进行。14:30开始第一阶段的对决，决赛第二阶段将于19:30打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智商酒双节特惠正在进行中，
9: 精选九年优质老酒作为基酒，更添十二年纯熟老酒。智商酒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央广优选出品。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池文静、赵聪聪。
2: 谁还那年不过境呢，过境百姓才不安宁。
3: 是否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2: 最多那年红军过夜，夜来夜去才很清静呀。
3: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4: 爷爷们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3: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4: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3: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

0: 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1: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2: 长征地理名片，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一师二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四渡治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治水的前奏曲。
0: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1: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0: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3: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4: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3: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1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0: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5: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去上街。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要去拜全家福，下了雨之后那个路特别烂，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包括我们之前拍的那个照。
0: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6: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0: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6: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油运通，我们这三级物流体系，

0: 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1: 修的这什么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吧，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0: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2: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今后高
0: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2: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呢、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0: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西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2: 綦西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綦水的高速路相连。这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0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0: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2: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綦水，綦水是4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0: 从红军桥到綦西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3: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0: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4: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7: 晨光漫过山野， 为运河平整开

0: 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码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天年枢纽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0: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4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2: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3: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上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0: 在码道枢纽不远处的山上，有一个码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这里使用平陆运河开挖运送而来的土石方，经过场地平整、土壤改良后进行果蔬种植。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说：“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
5: 我们这个基地啊，种有的这个品种大概是300个高品质西瓜，目前市场售价也在2.5到3块钱一斤。茄子，平陆运河这里的产量也是非常高，亩产啊可以达到这个8000到10000斤。
6: 我们旁边有个叫石柱村，那么农户来这里参观以后，他就回去马上就开始种我们这些这个优势的这个特色农产品了，能够为我们运河的周边的农户啊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0: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7: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8: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0: 吕英英表示，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8: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

0: 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这条历时四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依晨、李浩、韩雪，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有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2: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老规矩。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成为我们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4: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庆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已4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将站内环境布置得温馨喜庆，同时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测试数据用于揭示航天特殊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脑功能机制及其认知计算原理，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持续监测在轨身体状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据悉，其他海湾产油国早已采取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峡外交货。伊拉克已经来晚了。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当地时间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已统计的约77.6%的选票中，总理库尔贝格斯所在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以约35.8%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竞选者。亚运快报，亚运会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7点举行闭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奥理事会今天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中东部、山西东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回应说法存在误导。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副驾驶空中行凶，以色列首趟从迪拜接人航班抵达特拉维夫，敏感时间发生航空安全事件是否和中东局势有关？
0: 卢拉竞选团队指责美方试图干预巴西选举，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7: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
8: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7: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
8: 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7: 三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以后，总台报道员哈桑·巴姆什·穆斯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9: 当天中午正值人员活动高峰时段，也门首都萨那多地共遭到26次空袭，70妇幼医院附近也遭到多次轰炸，导致医院多个科室受到不同程度损坏。70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10: 今天发生的事情真是一场灾难，医院里的孩子们受到了惊吓，大家都十分害怕，爆炸把这里的妇女儿童吓坏了，爆炸把窗户玻璃都震碎了。
9: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8: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7: 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伊朗此举背后有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11: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九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九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8: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二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7: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取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8: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的信号。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指出，
12: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主台。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的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防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7: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的声响。
8: 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
8: 报道援引多方的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
6: 中国之声正午10分，
7: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3号从阿联酋检方了解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8: 阿联酋检方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那么调查结果出炉以后，将给本就不稳的中东局势再添怎样的波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3: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安全事件后，许多人的反应都是这句话。事件中，机长被副驾驶刺伤，水管工用看节目学到的知识将下坠的飞机拉起，乘客中有牙医给机长止血，客舱内正好还有两名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14: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当时我已经倒在地上，身受重伤。我已经当了17年飞行员，在过去11年里，我一直担任机长。即使闭着眼睛，我也知道飞行中发生了什么。当我落地时，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我当时仍在遭受攻击，但我打开了门。所有其他人冲了进来，每个人在这次救援中都功不可没。
13: 同样是在2号，事发航班上的一名乘客丹尼尔在回忆起事发时的惊险瞬间时表示，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15: 我首先听到的是飞行员和袭击者之间的搏斗声，我听得很清楚，因为我就坐在第二排。我立刻意识到那种声音像是恐怖袭击，同时由于飞机急速下降，我们所有人都被往后推，就像重力把我们往后拽一样。几秒钟后，我看到了乘客亚尼夫，他是第一个靠近驾驶舱区域的人，他把袭击者从驾驶舱区域推了出来。飞机往下急坠的过程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从飞行数据来看，大概只有不到30秒，客机就可能坠毁了。
13: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
16: 随着时间的推移，迪拜航空航班上所发生事件的全貌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现在各方基本认为这起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调查的关键是其背后是否有组织指使。
17: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到底它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还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如果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就是因为他个人的宗教极端思想或者说别的极端的想法导致了这个后果，这样的话他的政治影响就会小很多。但是呢，如果未来调查结果出来了，说他不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他是背后有组织的，甚至背后是有主权国家参与的，那么这个形势就严峻了，这会让中东的局势进一步紧张的。
13: 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牛新春表示，
17: 上一次内塔尼亚胡他刚说了大选之前会有外部的敌人袭击以色列，当时立刻就受到反对党领导人的谴责，说他这是制造紧张气氛，但是说完没两天就出现了这次的未遂坠机事件，所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你看我早就说了，说那个以色列现在有危险，你们不信，所以他一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的。当然了，反对党也利用这件事情，反对党说这跟那个2023年10月7号的袭击一样，说那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尽到责任。内塔尼亚胡当然也要利用这件事情，所以每到选举之前，所有事情都会被执政党和反对党利用。
7: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色列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有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8: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中国之声编辑罗敏报道。
18: 当地时间3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举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和巡诊分队开展学术交流、前出诊疗。
8: 巴西定于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为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的原因关闭。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表示，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7: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8: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罗宾逊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7: 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恢复往返伊朗航班。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0月3日，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日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1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
2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3: 气象服务站，
8: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

0: 小丹。你好，胡小丹。
1: 你好，子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会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南部，这其中受到强盛的暖湿气流的影响，再叠加地形抬升的作用，北欧的降水范围广，降水的形式也比较复杂，有雨有雪，还会伴随着大风。我们具体来看啊，明天的时候呢，挪威的西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降雨的强度是同期少见的。那在内陆的高海拔地区呢，还会出现有雨转雪的情况。后天呢，挪威西南部这一带的雨势会减弱，而在挪威北部、瑞典的西北部的山区，局地还会有强降雪出现。另外呢，从北欧到俄罗斯西北部这一带，明后两天会有一轮大风天气，自西向东的推进。挪威中部、瑞典中部会是大风的核心区域，局地的阵风会有9级左右。那除了北欧的降水之外，明后两天在俄罗斯西部、英国、伊比利亚半岛还有意大利等地也会有降水出现，总体的强度不强，小雨阵雨为主。这其中阿尔卑斯山呢是会有雨雪交杂的情况出现。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欧洲大部秋意凸显，西欧和中欧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上下的，北欧、俄罗斯西部等地受到降水和大风的影响，最高气温会普遍不足15度，尤其是挪威、瑞典等地要警惕这个风寒效应的叠加影响。那在南欧一带呢，尽管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可以接近或达到25度，但昼夜温差大，夜间的凉感会比较突出。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
0: 君，好的，胡小丹，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3: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2: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及相关情况答记者问。有记者问，9月30号到10月1号 G20 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据了解，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为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形成成果文件。请问中方如何评价本次会议？中方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发言人表示，本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应该说，这一成果的取得是所有 G20 成员协商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 G20 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许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

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 G20 国家在 G20 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该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未就该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游轮采取行动。亚运快报，亚运会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7点举行闭幕式，东道主将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仍是悬念。此外，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8分钟非常令人期待。此刻提示，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上午6:6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总台记者观察，从陆道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广阔未来。
1: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运河通航，经贸提质，中国东盟合作迎来黄金窗口期。专访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昨天是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连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2番。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冲表示，
4: 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1: 13年过去，从高铁到产业园，从基础设施到贸易往来，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正在印尼落地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也让中国与印尼、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联系更加紧密。来听总台记者李林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我身后就是由中国承建的东南亚首条高铁雅万高铁。过去啊，从雅加达到万隆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如今最快40分钟就可以抵达。从2023年10月正式商业运营以来，雅万高铁已经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800万人次。而对于印尼来说，一条高铁带来的变化也不只是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从列车运行到设备维护再到安全管理，越来越多的印尼员工参与其中。一条路把城市连接起来，也把人员、技术和经验连接起来。印尼雅万高铁动车组司机瓦万塞迪亚万，
6: 通过雅万高铁，我学习了先进的驾驶技术，并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不仅改善了我们的基础设施，也增强了国家的竞争力，我的个人命运因此发生了改变。
5: 而当路通了，沿线的产业也在发生变化。在雅万高铁沿线的物加四工业园，我探访了中国汽车工厂。从2017年开始在印尼生产汽车，到如今建立本地供应链，并实现新能源汽车电池的本地组装，中国企业已经不只是把汽车卖到印尼，汽车在这里生产，零部件在这里配套，越来越多的印尼员工也参与到生产的不同环节。所以今天再看中国企业在印尼的制造业布局，已经很难只用建了多少工厂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一座工厂能不能带动供应商，能不能培养技术工人，能不能让更多本地企业进入产业链。中企负责人严随说，
7: 我们刚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当时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主要出口产品，但目前的话，我们主要输出的是技术，是质量体系，是整个完整的供应链。
5: 我们从镜头里看到的是工厂和机器，而在镜头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众多印尼年轻人在中国工厂里学会操作新的设备，接触新的生产方式，也发展出新的职业道路。中企员工冰糖，
8: 这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自动化的知识，比如传送系统、机器人技术、气动系统，还有机械和电气系统。可以说在中企我真正学到了扎实的技术能力。
5: 而这种产业合作还在向更远的地方延伸。在中爪哇省巴塘县，产业园区正在吸引更多制造业集聚，并进一步完善物流等配套设施。而在苏拉威西，围绕镍资源形成的产业链，则把矿产资源、冶炼、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连接在一起，带动当地10万个就业岗位。产业从一条生产线变成一条产业链，一座工厂也逐渐变成一个产业生态。而更多的连接也发生在海上。就在几天前，中印尼渔业捕捞合作项目在印尼马鲁古正式启动。这项合作的范围也不只是捕多少鱼，从渔船现代化、鱼类加工到技能培训、数据交流和渔业产业链建设，合作正在向更完整的海洋经济延伸。而这些路、这些工厂、这些产业园，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市场。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1674亿美元，同比增长13.4%。路在连接，产业在连接，金融也在连接。如今啊，东盟很多国家都已经与中国实现了跨境支付二维码的互联互通。比如说啊，我在印尼消费就可以直接拿中国的支付软件扫码支付，而印尼人去到中国也可以直接用本国的支付软件扫码支付，不用办当地银行卡，不用兑换当地货币。这样的便利在十几年前不可想象。除了个人消费领域，人民币和印尼币本币结算也在扩大应用。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跨境贸易和投资有了更加直接、更加便利的结算方式。但如果要问所有这些连接最终连接的是什么，我想答案还是人。在雅加达的鲁班工坊里面，我们看到学生学到的不只是来自中国的理论经验，而是一台台真实的设备，一项项可以用于工作的技能。从课程、教师培训到校企合作，职业教育正在和产业需求连接起来。印尼大学生安佳，
9: 鲁班工坊有来自中国的设备，我们可以亲手操作 PL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学习如何用制图软件 CAD 画图，就像是孙老师教我们的那样，这对我未来的职业很有帮助。
5: 人与人的连接还有另一种方式，一块荧幕也可以成为一座桥。中国和印尼的电影人、创作者正通过电影、数字内容等方式，让两个国家的人看见彼此的故事。印尼华裔陈美专，
10: 这部电影就是很值得我们来看的，因为这部电影它是我们以前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了啊，所以呢，我很激动。
5: 13年前，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条路，而如今回头再看啊，这条路已经延伸到了铁路、港口、工厂、工业园、产业链、金融、海洋，甚至校园和荧幕。从一条路到一张网，连接的不只是城市和市场，也包括技术、产业和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跨越山海，这里有数不清也讲不完的故事，而海上丝绸之路也正在连接更广阔的未来。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5年前，习近平主席曾强调，中方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选方向，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2: 5年来，中国同东盟关系进展如何？平陆运河通航将给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带来哪些机遇和利好？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运河通航经贸提质》，中国东盟合作迎来黄金窗口期。专访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采制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
11: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 成立于1967年，共有11个成员国。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21年，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富内涵、最具活力的一组关系。
12: 王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13: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大家好。
12: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您如何评价5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进展呢？
13: 2021年，习近平主席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5年来，中国东盟高层往来更加密切，战略互信不断增强，合作红利持续释放，民心相亲日益巩固，构建更为紧密的

0: 越来越多东盟国家民众开上中国电动汽车，大幅降低出行成本等这些方面。二是中国东盟关系所发挥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双方在形容中国东盟关系时经常讲，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最富内涵，最具活力，最有成效。这些描述充分彰显了中国东盟合作的良好势头和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和东盟正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在东盟方向落地的具体体现。我们期待并相信，通过共建五大家园，中国东盟合作将继续成为亚洲发展振兴的引擎，亚太区域合作的典范，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标杆，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持久稳定、繁荣向善的强大力量。
1: 2025年，中国东盟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今年呢是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对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意义？下一步该如何推动3.0版合作共识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动能呢？
0: 多年来，在自贸区政策红利的推动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取得历史性进展。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处在提质升级的重要阶段。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可谓正逢其时，将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一是支持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二是降低供应链布局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三是通过制度赋能和规则共建，打造合作新高地。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就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2200多家中国企业和近1000家东盟企业参展，双方的企业都对3.0新机遇十分期待。相信随着3.0版议定书的生效实施，这项高水平制度安排将转化为更多企业看得见的商机，人民享受得到的便利，地区繁荣发展的动力。
1: 日前呢，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的新通道。王大师，这条运河通航对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将带来哪些机遇和利好呢？
0: 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来看，平陆运河无疑将带来多方利好。一是它打通了中国东盟经济大动脉，货物可以更加畅通便捷的双向流动；二是推动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跨境产业合作；三是平陆运河南联东盟、北基欧亚，与中欧班列、提海联运等衔接，打造了中国面向世界，特别是东盟新的开放枢纽。东盟各界对平陆运河都高度关注，期待运河通航为东盟国家带来新的发展红利。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表示，东盟和中国大量贸易需要通过港口运输，平陆运河有利于降低东盟与中国综合物流成本，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为双方深化经济合作开辟新的机遇。我们期待平陆运河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助力塑造中国东盟开放合作新格局。
1: 南海问题呢是地区共同关切，中方同东盟国家呢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王大使，您如何看待当前磋商进展？双方将如何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为区域合作营造良好环境呢？
0: 当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但是也面临风险挑战，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个别南海当事国频繁地在海上请权挑衅，二是一些域外国家持续兴风作浪。中方一直认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谈判妥善解决争议，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面临达成 南海行为准则的

0: 重要时间窗口，中方有信心也有决心同各方一道排除干扰，聚同化异，尽快达成共识，为各方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提供指引。
1: 这次专访的详细内容请收听今天下午四点播出的新闻进行时。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关键词年底辞职。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二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帕姆兰二号通过社交媒体向公众发布其辞职决定，他表示自己辞职并非如外界猜测的出于健康原因，而是希望在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为新鲜血液腾出空间。他同时承诺将履职到2026年12月31号。帕姆兰所在政党瑞士目前最大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号举行。
1: 接下来关注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关键词不接受租借。当地时间10月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

0: 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1: 好喝。
2: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5: 主持人子君、一鹏，编辑赵九霄、一晨、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
11: 烽火无限战，
10: 永远值得期待。
12: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9: 有戏，
18: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

0: 正当数着，一、二、三、五，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际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3: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管理办法试行，从源头健全制度规则，规范质量认证市场秩序。管理办法明确，由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制度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压实相关部门在立项发起、政策采信、协同监管等方面的职责，解决以往项目职责不清、协同不足、采信薄弱等问题，提升制度实施整体性、规范性，明确立项批准、统一编号、实施效果评估等要求，强化全过程监管。同时，针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设立试点验证机制，鼓励地方结合产业特点，出台配套采信政策，推动国推自愿认证项目高质量发展。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是我国质量认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我国现行实施的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共计37项，颁发有效证书约241.6万张，占全国质量认证证书总量近56%，在绿色低碳、装备制造、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发挥显著成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该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美国海岸警卫队3号晚表示，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一架医疗救护飞机的碎片，目前正在搜寻机上人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3号上午通知海岸警卫队称，一架载有6人的医疗救护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数小时后，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称，发现了飞机碎片，并确认与失联飞机有关。此刻提示：芬兰于维斯屈莱大学日前宣布，其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老年人的身体活动重在适量，只要强度适当，即便每次活动的时间较短，也可能对维持身体机能更有助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广手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超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迟文静、赵聪聪。
2: 谁还那年不过天，过天百姓才不安宁。
3: 石猴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2: 最多那年红军高耶，也来也去才很清静呀。
3: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4: 爷爷们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3: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4: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3: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5: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以后，对当地的老百姓以后，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6: 长征地理名片。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1师2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四渡治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治水的前奏曲。
3: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 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谦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5: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3: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4: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7: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4: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一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3: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8: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去上街。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要去拍全家福，下了雨之后那个路特别烂，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包括我们之前拍的那个照。
3: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9: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3: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9: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邮运通，我们这三级物流体系，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经济就搞活了。当地群众致富也有条件了。槽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3: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10: 现在的项目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3: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11: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经过高
3: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11: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呢、啊。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3: 刘健说，公路 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祁奚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11: 祁奚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祁水的高速路相连。这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3: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呈现，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11: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祁奚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祁水，祁水是4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3: 从红军桥到祁奚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4: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3: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8: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此外，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已经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那么今年国庆档有哪些看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发回的报道。
15: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16: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17: 我们得抓紧时间，
18: 晚一点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9: 我们不可以。
15: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 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毅，
17: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的来留一个痕迹。
20: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15: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21: 对那个崔道植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22: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15: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23: 还没有准备好，
24: 出去！
25: 护士长。
15: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23: 拿我的血救他，活下去。
15: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26: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15: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23: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15: 真战讲述了一桩密室

0: 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紫砂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1: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
2: 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多地创新推出许多电影加助力观影热潮，融合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一系列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观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豫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楠告诉记者。
3: 联合我们12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使得我们的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这
0: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
3: 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晓荷说。
0: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丽安岛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幻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4: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然后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5: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

0: 子，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4: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8: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4: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9: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1: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十月一号零时到十月三号24时，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的渗透率持续提升，人民群众使用新能源汽车长途旅行趋势愈发明显。记者今天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国庆假期珠海毗陵港澳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前3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达13万辆艘架次，分别同比增长约5%和10%。国庆假期得益于丰富的节庆活动，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开启热模式，加上两车北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催化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假期前3天，珠港、珠澳口岸出入境客流呈递增态势，10月3号客流量达79万人次。此外，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31.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8%。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出入境数量达4.5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2%。粤车南下车辆数量超1400辆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发生如此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他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严肃军纪，并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也表示，此事令人无法容忍，绝对不能接受，并称对此感到强烈愤慨。他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就此向美方提出抗议。伊拉克邮轮公司当地时间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据媒体报道，其他海湾产油国早已采取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峡外交货，伊拉克已经来晚了。此刻提示，记者获悉，铁路部门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10月18日）至12月30日（含12月30日）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在稻浪中突围

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3: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0: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

0: 季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1: 来，请进。有谁愿坐啊？我把这花拿了。
2: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1: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啊，
3: 滴水，
1: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
3: 哦，
1: 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滴。
2: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它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3: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1: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2: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4: 那是你养的蝈蝈是吗？
1: 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2: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1: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2: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1: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2: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两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3: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1: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的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个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2: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1: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2: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 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

0: 心。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1: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是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0: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1: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地往前发展了。
0: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1: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那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0: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1: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0: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6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

0: 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1: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0: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1: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0: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1: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0: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小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雾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降雨总算停歇，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今年种了有60斤亩，过去1200斤，赶去年要高一点。去年因为年雨大呀，水稻全部生芽呀，今年水稻对比去年这水稻品质好得多。
8: 为什么我什么时候收完？

0: 过两天吧，因为今年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今天天气还行，明天就不行了。
1: 胡道军说，今年雨水虽晚，水稻长势好，但到了收获期，持续阴雨影响收获速度，只能抢抓降雨窗口期，分批抢收。
0: 今天估计在一个小时左右，
2: 剩下的就明天。
0: 剩下的明天，结合下面的天道，如果是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甚至有医生预言他活不到40岁。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伸出了援手，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躺在病床上的王永忠暗下决心，只要能站起来，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报答这份恩情。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真的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3: 电话又来了。
4: 喂，哥，还没吃饭不吃，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抢钱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3: 又是催机器的。
4: 对，吃到15块。
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王永忠的手机也响个不停，农户咨询收割调度、烘干库容、粮食存储，每天电话超100个。王永忠靠着不太灵便的腿脚，往返于田间地头、烘干车间与合作社，一刻不敢停歇，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每年辗转河南、江苏、湖北多地助力秋收。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5: 到这儿来几天了？
6: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5: 昨天收了多少亩？
6: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
3: 我们今天要送几个人的饭？
4: 现在在田里收过那个抢收的2个师傅，今天抢收的师傅不多，像高峰期的时候那都几十人。
1: 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4: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5: 好，
4: 行吧啊，就你们时间抓紧时间吃饭嘛。
5: 好，
4: 肉还重，下午还要去抢另外一辆车去，行吧啊。
5: 好
4: 了，辛苦你们了啊。
1: 田间抢收，争分夺秒，烘干保粮，昼夜不息。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4: 几乎昼夜不停，目前已经连续工作了200个小时。从这个抢收这个环节要注意，因为要有序抢收、有序烘干，把烘干机基本上都不让它有空档期。因为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4: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7: 昨天是多少亩啊？
4: 40几亩。啊，去称去嘞。
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赶在雨幕收起时，金黄稻浪争分夺秒入库归仓。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6: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上述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称，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媒体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朗在德黑兰又启用了一座临时军事训练基地，旨在训练民众抵御梅姨等外来威胁。这座新训练基地设于哈夫特蒂尔广场，可进行防空装备演练以及翻越障碍训练等项目。伊方早些时候已在另一处广场建成德黑兰一座同类型营地，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对民众开展培训。伊朗巴斯基民兵组织训练指挥官阿里库萨里在发布会上强调了伊朗开展全社会民防建设的重要性。他表示，倘若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发动新袭击，伊朗民众将同心协力予以抵抗。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方面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1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的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当地时间10月4号，波黑举行全国大选，选民将投票选出波黑主席团3名成员和波黑各级议会议员。投票于当天7点开始，将于当天19点结束。波黑全国共设超5000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340万人。此外，海外部分波黑外交和领事机构还设立20个投票点。此刻提示，入秋以后天气一天天变凉，为了避免孩子受凉感冒，不少家长会有给孩子多穿点免得感冒的想法。中医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儿童活泼好动，活动量要比大人偏多，儿童穿衣应与父母穿的一样多，但是要比老年人穿的少，否则衣服穿得过厚，当中午的气温升高或者稍微活动就容易出汗，衣服潮湿不及时更换，反而容易受凉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假日服务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进入国庆假期第四天，神州大地活力涌动，各地美景纷呈，活动多样，玩法翻新。各地景区也同步升级便民服务，优化游玩体验，全方位护航，群众安心出游，舒心度假。
1: 为了让游客安心畅游，广西桂林象山景区推出一系列贴心的便民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游览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3: 在桂林象山景区，天朗气清，满目青翠，游人如织。开阔的江面上，远处的象鼻山静静矗立，一条条竹筏往来穿梭，动静相应，宛如一幅山水长卷。岸上游客们纷纷驻足打卡拍照，将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一一定格。作为桂林市的旅游名片，这个国庆假期，象山景区从游客购票、交通出行以及景区软硬件设施等方面提前进行了优化升级。针对国庆大客流，景区优化入园通行服务，游客可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分时预约购票，实现错峰快速入园。为解决自驾出行游客的停车难题，象山景区提前完成停车场智慧扩容升级，将停车位从120个增加至190个，并对车位信息进行数据监测。桂林市象山景区管理处总经理段华勇：
4: 国庆期间，景区停车场实施免费停车政策，并接入了桂林交管系统，实现外围交通疏导，内部智慧管控，车位实时公示，游客可实时查看空余车位，精准导航直达，打通出行停车最后一公里。
3: 为了精准适配亲子家庭、老年游客的不同需求，景区还升级打造一站式综合游客中心，新增母婴室、医务室、休息观影区，提供各类人性化的服务。同时，景区更新超1000多块导览标牌，投放可充电、带感应夜灯的智慧休憩座椅，游客在休息时便可给手机充电。
2: 国庆假期，福建省建瓯市的建州古城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将深厚的宋韵文脉与浓厚的节庆氛围深度融合，通过沉浸式可互动可体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感受古城的历史与文化。来听总台记者王显的报道。
5: 走进建瓯市建州古城，喜庆氛围浓厚，街巷热闹非凡。在尚书井广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瓯挑帆正在精彩上演，极具冲击力的传统技艺表演引得现场游客驻足围观拍照记录。游客张女士：
6: 有去看一下那个挑帆，觉得挺不错的，我觉得可以提高我们建瓯人心里那种自豪感。
5: 针对古城内景点分散、游览范围广的特点，景区创新推出打卡游园模式，游客可以领取专属打卡地图，沿着街巷依次完成趣味任务，解锁游园点位。任务完成后，还可以领取专属宋朝国庆畅玩卡，参与景区内的各种体验活动。游客何女士：
7: 我是从广东过来的，刚刚体验了这个尚书井这边猜谜。我刚还去了鼓楼，那时候做

0: 希望它越做越好，越来越美，越来越好。
1: 千年建州旅发集团资产运营部负责人郭夏。
2: 节日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国风华湖石游、传统非遗展演、机关秀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近距离触摸建瓯深厚的历史文脉，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3: 在云南省楚雄黎族自治州，千人打跳、篝火晚会、花船巡游等特色活动热闹上演，市民游客踏歌起舞，乐享国庆假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宋东东、楚雄融媒记者何明杰的报道。
4: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楚雄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内礼赞家国古韵楚雄铜鼓文化周系列活动温情启幕。活动深度挖掘千年铜鼓文化与彝族传统民俗底蕴，将古老民族文化与浓郁家国情怀深度融合。熊熊篝火腾空燃起，热闹盛大的千人集体打跳火热上演，古朴悠扬的彝族传统曲调搭配动感欢快的现代节奏响彻夜空，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各族群众、外地游客自发牵手围火起舞，踏节拍随歌舞，不分地域，不分你我，欢声笑语萦绕园区，大家沉浸在浓郁醇厚的彝乡风情之中。黑龙江游客齐浩南就玩得非常开心。
5: 这里的氛围非常的很热闹，然后在这边都是火人，风声红红火火，越来越强大。
4: 楚雄市民石娟梅也发出邀请，希望四海宾朋都来体验踏歌起舞的快乐。
6: 我看现场铜鼓声声，各族群众的话欢歌起舞，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楚雄浓郁的民族文化。
4: 彝人古镇灯火璀璨，清明河水上花船巡游惊艳亮相，一艘艘装点着缤纷彩灯鲜花配饰的花船缓缓穿行碧波河面，流光溢彩的灯火，灵动摇曳的河面光影与古色古香的古镇景致交相辉映，夜色如画，步步皆景，唯美浪漫的滨河夜景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定格美好假日瞬间。
7: 金秋十月，秋菊盛放。假日期间，山西太原的多个大型公园举行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献上花海盛宴。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张玉阶的报道。
8: 菊花是太原市市花，太原市第36届菊花展在双塔公园太原植物园举办，国庆期间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赏菊游园。在主会场双塔公园，十余万盆各类秋菊花开正盛，与太原地标凌霄双塔交相辉映，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座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太原市民杜小庆：
9: 两个相框做的比较能够跟后面的景相融合，感觉就是挺有设计感的。
8: 双塔公园的菊花展分为精品菊展区、艺菊展区等六大特色专题展区，菊花景观分布在公园中心广场、主景观步道、叠瀑水系等区域，古建风貌与金秋菊景相融，深受市民游客欢迎。太原市民严宇超：
10: 带老婆孩子过来感受这国庆的氛围，在公园转一转，看着这些菊花呀，很漂亮，很高兴。
8: 太原植物园分会场则立足自然生态特点，布置各类观赏菊及花材80000余盆，布设主题花坛、艺术菊造型、连片菊花花海，菊花花团锦簇，花瓣一丝一丝卷起，如同精心打理的发型。园内浸在淡淡菊香里，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太原市民陈青：
11: 风和日丽的，带着孩子出来玩，感觉一下咱们国家的强大，景色的优美，心情也非常的愉快，丰富了我们的假期生活，也拓展了一下自己对于这个菊花的知识吧。孩子们也能够见识到各种各样的花的样子，也挺好的。一般也没有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区域的这个菊花展。
8: 在国庆假期，太原植物园日均客流量超过20000人次，还配套菊文化科普宣传，形成全园秋菊盛放、层林尽染的生态景观格局，绘就自然雅致、清新治愈的金秋菊艺盛宴。太原植物园科研科普部副

0: 责人吕建南。
1: 不仅仅是一个拍照打卡，我们将更多的艺术的元素，然后变成一个可步入式的、可沉浸式的一个游园的一个体验，将咱们喜爱的一些艺术形式，然后就布置在游客的这个身边，可以让游客进入进去。像我们晚上的这些电梯的点位和一些温室的点位的话，我们增加了我们安保和巡逻的一个力度，来保障一个安全有秩序的一个游园环境。
2: 国庆假期，陕西韩城古城、司马迁祠等景区迎来了大批的游客。景区除了让上演情景剧之外，韩城行古以及机器人舞蹈也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3: 在韩城古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韩城行古精彩上演，粗犷豪迈的古典、铿锵有力的节奏、气势恢宏的现场吸引了游客驻足，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游客于佳音：
4: 被咱们这儿韩城的这个保存这么好的这个古城古镇的这种风貌深深的吸引了，尤其是那个我们就是这个古韵的这个表演，然后一路跟随到这儿以后，我觉得还是意犹未尽。
3: 在司马迁景区，机器人给游客上演舞蹈表演，点燃现场气氛，实景话剧立木为信，生动再现了史记典故，传递诚信美德，汉服 NPC 带来国风舞蹈串烧和游客互动游园。游客张外平：
5: 看到了这里边的锣鼓表演，还有新颖的机器人跳舞，和舞蹈小舞姐姐一起参加了一个互动活动，感觉特别的热闹。
6: 逛完了山水人文，不妨也去看看智能科技。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在浙江杭州体验到了妙趣横生的科技游。从数字生活街区到传统文旅景点，各类新兴技术巧妙融入景区互动观景环节，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到了数字加文旅的独特魅力。来听总台记者夏周一鹏的报道。
7: 假日期间，在杭州市西湖区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这里的人机互动运动会、人工智能研学游、科技新特产等内容格外吸睛。从脑控棉花糖到机器人射击游戏，目光所及吃喝玩乐全部都有智能科技兜底。为此专程赶来现场体验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游客王景义说：
8: 机器人踢球就是给人一种好像确实跟一个真人在踢一样的，所以呢，我想总结就是整个时代都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敢想象下个五年或者下个十年会怎样的发展，确实让人感受到人工智能在推动这个时代进步。
7: 逛完了街区，还能采购杭州科技新特产，在店铺里能看到琳琅满目的智能设备、智能机器人摆满柜台。在这里，商品与商品之间比拼的不仅仅是性价比，还有情绪价值与科技含金量。科技新特产商店店长刘华月说：
9: 顾客进店比较看重科技，然后还有一些情绪陪伴价值类的东西。我们目前的热销产品有松花小鸟和 AI 仿生机器狗。
7: 记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的前三天，整个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街区营业总额超100万元。消费端有了新体验，传统热门景区也变得越来越科幻。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这个假期也凭借科技火了一把。XR 沉浸展《山海颂》上，游客头戴 XR 头显设备，即可穿越回800年前的南宋临安城。游客邓建新说：“
10: 感觉很好的，利用 VR 技术来体现出那个古都的以前那个色彩还有风景，通过这个 VR 是游玩了一遍，还是很好的。
7: 优质体验的背后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支撑。据了解，该展出按南宋古画《西湖清叙图》考据搭建，通过现代科技加持，《山海颂》沉浸展工作人员周进说：
11: 运用 LBE 的技术去还原当时的南宋时候钱塘四湖繁华的一个景象，我们可以看到南宋时的西湖，可以感受御街、钱塘江，还有一些杭州的美食特色。
2: 美景多样、玩法丰富的假日出游也离不开科学健康的游玩方式。长时间游玩，玩过 玩过山车、海盗船等激烈的项目，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等，都很容易引发颈椎的不适。在此也提醒广大的游客，假期游玩放松身心的同时，要守护好自身的健康，劳逸结合，安心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带来的健康小贴士。
0: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主治中医师王楠介绍，游玩高速剧烈项目时，最常见的就是颈部损伤。它的本质并非撞击，而是由头部剧烈甩动造成的伤害。以过山车为例，项目通常包括高速俯冲、拉升、急转等运动轨迹。乘坐时，游客一般只有躯干被固定，在瞬时变速的作用下，缺少约束的头部活动幅度常常超出颈椎的正常耐受范围。王楠提醒，
12: 有颈椎病、颈椎劳损、颈椎外伤史、椎间盘突出等高风险人群应避开这类游乐项目。项目结束后，若出现颈部持续疼痛、转头受限、头晕恶心、手脚发麻等情况，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及时就医。
0: 发生损伤后，科学规范的康复干预至关重要。不同阶段的目标和方法也各有侧重。急性期阶段，颈部软组织炎症水肿严重，治疗应该是以缓解疼痛为主，同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消炎镇痛。王楠，
12: 不建议过度依赖颈托等外固定器械，以免让关节囊、韧带粘连僵硬，造成颈部肌肉费用性萎缩，拖慢恢复。正确做法是在专业指导下，以无明显疼痛的强度开展颈部活动训练，为后续康复打下基础。
0: 国庆长假，除了游乐项目和高速途中要做好颈部防护之外，居家的低头族刷剧、玩手机的时长也大幅增加了，护好颈椎也很关键。王楠，
12: 安全游玩、科学护颈，体验一些游乐项目的时候，注意全程收紧核心，握牢安全扶手，减少身体晃动幅度。游玩后，按摩颈部肌肉，缓解肌肉紧张，不立刻进行快跑等剧烈活动。假期大家也要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可以进行游泳、打羽毛球等运动，增强颈椎的稳定性与耐受力。
13: 气象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过去几天呢，南方是由于冷暖空气的交汇啊，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不过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并逐渐的占据主导地位，今天啊，降雨会呈现出南压减弱的趋势。强降雨呢是比较分散的，像浙江的南部到广西东部，另外还有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会有一些大雨到暴雨。值得注意的是啊，在广东沿海等地呢是会伴随出现着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近期呢，南方多降雨天气，局地的雨量也是比较大，要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或者是局地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大家出游啊，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这样地质灾害脆弱的地带了。那明天开始呢，低空整体会转为干燥的偏北风主导，南方大部的降雨就会趋于结束了，主要是在西南地区和海南等地还会有一些降水。那对于江南和华南大部地区来说呢，明天开始就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晴天为主的日子。城市当中，像长沙和南昌今天都还会有雨，之后就会逐渐的放晴了，天气总体是有利于我们假期返程的。那对于北方来说呢，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内蒙古的中东部到东北这一带降水会逐渐的发展。今天呢，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吉林的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呢，降雨会继续的向东转移，吉林东部的部分地方依然是有大雨出现的。另外呢，今天北方很多地方也是会刮起五到七级的风，阵风七到九级，局地甚至可以达到十级以上，大家出游也要注意防风的准备。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6: 好的，胡晓丹。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里收藏着一副红军马鞍，岁月在马鞍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细致的针脚、精美的印花以及羊毛填充物仍清晰可见。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黔西南地区，十天里发生大小战斗十多次。4月23日，威舍战斗打响，中央红军遭到敌机疯狂轰炸，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遭遇袭击。为掩护伤员，贺子珍身中10余块弹片，被紧急转移至村民于学书家的小院进行抢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谦和，主动掏钱购买食物，于家人很快放下心来，热情招待红军队伍。
21: 我的老祖呢，就主动的，把自家的粮食、猪啊、拿来给他们杀了，让这些红军吃上饭。红军走的时候还是给了钱的，据我的老祖说，比这个市场的价格还高一点。家里面的东西呢，没有少一样。就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军的纪律非常严明。
6: 此后红军迅速转移，于学书在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了一副遗落的军用马鞍，他小心翼翼地将马鞍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将它交还给红军。即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审问折磨，于家人依然坚守承诺，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记忆。
21: 他有一个嘱托，此如贵如今流传后代人，有朝一日到，见无如见人。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卖，就是哪怕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都不能卖。
6: 硝烟散去，嘱托铿锵，这副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上的艰难与英勇，也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赤诚。
22: 撞玻璃上了，
2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庆假期第四天，长三角铁路出行客流依旧维持高位，预计今天发送旅客384万人次。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以来，截至10月3号，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723.4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38.5万人次。国庆长假多重客流叠加，长三角地区至上海、苏州、青岛、福州、厦门等热门旅游景点的热度依旧不减。为精准匹配客流需求，上铁集团今天计划增开104列，组织294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普速车辆131辆，进一步扩充运能。从截至今天8点的车票预售情况看，长三角多地去往川渝、福建、广东、湖北、湖南、西北、云贵等直通方向的余票紧张，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镇江、温岭、温州、徐州、连云港、南通、扬州、台州、绍兴、义乌、衢州、黄山、芜湖、淮南等管内方向出行需求依旧旺盛，高峰时段部分车次已售罄，其他时段的余票比较充足。铁路部门提醒，目前正值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旅客进站乘车请提前备好有效身份证件，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有序进出站。许多城市有2个或2个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标注的乘车站名，勿因跑错车站耽误行程。建议乘车当天适当的提前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候车，并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地时间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高市在帖文中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就此案表示，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当地时间4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已统计的约95.4%的选票中，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所在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大幅领先其他政治力量，预计将在本届议会选举中获得最多席位。当地时间3号，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通报，该国主要的国有输油管道系统跨厄瓜多尔输油管道系统因一处位于纳波省的泵站发生火灾，于当天开始暂停运营。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请求国家石油犯罪调查组和国家警察干预救援小组开展调查。此刻提示，今天20:29将迎来2026年度的土星冲日。从地球上看，这是土星最亮、视面最大的时刻。傍晚时分，天文爱好者看向东方，肉眼能找到这颗金黄色的亮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
1: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
1: 据沙特中东报3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0: 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以后，总台报道员哈桑·巴姆什穆斯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当天中午正值人员活动高峰时段，也门首都萨那多地共遭到26次空袭，70妇幼医院附近也遭到多次轰炸，导致医院多个科室受到不同程度损坏。70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3: 今天发生的事情真是一场灾难，医院里的孩子们受到了惊吓，大家都十分害怕，爆炸把这里的妇女儿童吓坏了，爆炸把窗户玻璃都震碎了。
2: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0: 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伊朗此举背后有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4: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1: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2号的时候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地区。
0: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的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取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1: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的信号。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5: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桌来。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呢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防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的响声。
1: 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
1: 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

0: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九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清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三号从阿联酋检方了解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1: 阿联酋检方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那么调查结果出炉后，将给本就不稳的中东局势再添怎样的波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安全事件后，许多人的反应都是这句话。事件中，机长被副驾驶刺伤，水管工用看节目学到的知识将下坠的飞机拉起，乘客中有牙医给机长止血，客舱内正好还有两名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3: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当时我已经倒在地上，身受重伤。我已经当了17年飞行员，在过去11年里，我一直担任机长。即使闭着眼睛，我也知道飞行中发生了什么。当我落地时，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我当时仍在遭受攻击，但我打开了门。所有其他人冲了进来，每个人在这次救援中都功不可没。
2: 同样是在2号，事发航班上的一名乘客丹尼尔在回忆起事发时的惊险瞬间时表示，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4: 我首先听到的是飞行员和袭击者之间的搏斗声，我听得很清楚，因为我就坐在第二排。我立刻意识到那种声音像是恐怖袭击，同时由于飞机急速下降，我们所有人都被往后推，就像重力把我们往后拽一样。几秒钟后，我看到了乘客亚尼夫，他是第一个靠近驾驶舱区域的人，他把袭击者从驾驶舱区域推了出来。飞机往下急坠的过程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从飞行数据来看，大概只有不到30秒，客机就可能坠毁了。
2: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
5: 随着时间的推移，迪拜航空航班上所发生事件的全貌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现在各方基本认为这起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调查的关键是其背后是否有组织指使。
6: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到底它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还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如果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就是因为他个人的宗教极端思想或者说别的极端的想法导致了这个后果，这样的话他的政治影响就会小很多。但是呢，如果未来调查结果出来了，说他不是一个独

0: 说他这是制造紧张气氛，但是说完没两天就出现了这次的未遂坠机事件，所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你看，我早就说了，说那个以色列现在有危险，你们不信，所以他一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的。当然了，反对党也利用这件事情，反对党说这跟那个2023年10月7号的袭击一样，说那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尽到责任。内塔尼亚胡当然也要利用这件事情，所以每到选举之前，所有事情都会被执政党和反对党利用。
1: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消息显示，在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色列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有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中国之声编辑罗敏报道。
1: 当地时间3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举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和巡诊分队开展学术交流、前出诊疗。
0: 巴西定于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为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原因关闭。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表示，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3: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0: 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罗宾逊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2: 俄罗斯莫斯科州化工厂火灾致5人死亡。中国之声编辑郭鹏报道。
3: 俄罗斯塔斯社3日援引当地行政部门官员消息报道说，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火灾事故现场已完成清理，共发现5具遗体。报道说，目前火灾现场周边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仍在继续，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浓度超标。化工厂所在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及周边地区居民健康不会受到损害。1号晚间，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发生火灾，过火面积达1000平方米。初步信息显示，火灾与无人机袭击无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4: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仍然是在低压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今天呢，我国的多处海区出现了比较大的风浪过程，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渤海和黄海以及东海一带。那具体在渤海和黄海，今天是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过程。那东海呢，依然也是延续了昨天的中到大浪区，主要集中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东海的南部。那也提醒在上述近海沿岸活动的船只，尤其是小型船只以及假期呢在近岸活动的游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浪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那在航线方面呢，今天大连到烟台航线由于受到了中到大浪的影响，乘船舒适度不是特别的理想。那如果有相关乘船计划的朋友，也许会感觉到一些颠簸感。另外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海岸边的活动建议大家也是要逐渐的添衣保暖。预计明后2天在东海的大浪过程将会逐渐的减弱消散。那在北部海区，如果是山东半岛附近活动的朋友，大浪还会持续2天左右的时间，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海况变化。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6: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7: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6: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8: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3餐4季的时光里，
9: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

0: 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2: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在一起。
4: 北京时间15: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这个国庆大家的钱都花在哪儿了？有人花在省上了，一台洗碗机三重补贴省下2000多元；有人花在吃上了，进口波士顿龙虾销量翻倍，挪威三文鱼48小时游上餐桌；还有人花在毛孩子身上，请人上门喂猫的订单环比暴涨超300%。国庆假期，在湖北武汉各大商圈卖场客流涌动，国补、地方消费券多重政策红利叠加，真金白银的优惠进一步撬动消费。据湖北省商务厅的数据，仅国庆节当天，湖北全省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8亿元，创今年下半年以来单日新高。此外，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节前两天，湖北全省零售餐饮业实现交易额超143亿元，同比增长5.86%。国庆假期，全球好味抢先上桌。深圳福田的一家超市，来自秘鲁的牛油果、泰国的山竹、澳大利亚的牛肉都被摆在过道内显眼的位置，时不时就有人来挑选。进口水产品销售区更加热闹，挪威三文鱼只需要48小时就可以从产地抵达深圳的商超和餐馆，靠的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航线、全程冷链体系以及越来越顺畅的通关流程。北京的屈女士计划在国庆假期的后半段做一次短途旅行，但是家里养的4只小猫无人照料，托人寄养又不太方便，于是她选择了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家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家政服务订单当中，涨幅最明显的是宠物上门服务订单，环比增长超30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杭甬高速复线宁波3期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的重要疏港公路。项目主线预计将于今年年底贯通。这个国庆假期，全线27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扎实推进各项关键节点施工，全力冲刺2027年年底建成的目标。最近，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离职的一名员工3号爆料前东家风险意识不足，并呼吁人工智能 AI 产业效仿航空或核能产业，采取多重安全防护措施。近来美国国内关于 AI 安全风险的讨论因一系列事件逐步升温。今天，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在当选第20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后说，下一步我还是会跟着教练的步伐一步一步去走，展现更好的成绩。当天，亚奥理事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的运动员。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3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此刻提示，国庆长假期间，人们探亲访友、聚餐出游活动增多，因饮食不当、作息紊乱引发的肝胆胰急症也进入高发期。医生提醒，假期暴饮暴食可能诱发多种急症，出现相关症状以后务必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个时段首先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之后的首个黄金周，汽笛声中货轮有序过闸，游船之上游客凭栏跳远。一条运河连起西江与北部湾，也连起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现在与未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3: 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码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天然枢纽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3: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4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6: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3: 在码道枢纽不远处的山上，有一个码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这里使用平陆运河开挖运送而来的土石方，经过场地平整、土壤改良后进行果蔬种植。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说，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
8: 我们这个基地啊，种有的这个品种大概是300个高品质西瓜，目前市场售价也在2.5到3块钱一斤。茄子，平陆运河这里的产量也是非常高，亩产啊可以达到这个8000到10000斤。
9: 我们旁边有个叫石柱村，那么农户来这里参观以后，他就回去马上就开始种我们这些这个优势的这个特色农产品了，能够为我们运河的周边的农户啊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0: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
0: 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 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2: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 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0: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吕英英表示，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 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条历时4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3: 国庆假期，铁路重大工程项目依旧保持建设节奏，争分夺秒推进工程建设。铁路线路维护人员则加大设备巡检力度，守护铁路运输安全稳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记者从宁淮城际铁路天长信号楼施工现场了解到，眼下项目正处在房建施工、转向设备安装的关键时期，工人们正加紧开展装饰装修和设备安装。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宁淮城际铁路项目安全负责人何源：
5: 现阶段全线51座房屋的主体结构正在加紧建设，通信铁塔已完成33座主力，光缆辐射设备安装工作也同步开展。
4: 宁淮城际铁路属于长三角城际铁路网重点项目，也是江苏铁路主骨架的关键工程，正线全长196.50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何源说，宁淮城际铁路国庆假期期间多点开工，交叉作业风险较高。我们实行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针对重点关键工序制定假期专项方案，分区错峰施工。
5: 宁淮城际铁路建成通车后，南京到淮安的通勤时间将缩短到1小时以内，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布局，带动苏北更好融入南京都市圈，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市县转向辽南渤海湾，作为营口港海铁联运的关键纽带，沙坝铁路承担着东北腹地粮食、能源、工业物资进出港的重要任务，是北辽南运的重要物流通道。国庆假期，港口物流周转不停，列车运行密度提升。作为列车动力来源的接触网，设备运维保障任务更为关键。为了保障线路平稳运行，工区团队提前谋划，加大巡检频次，对悬挂装置、支撑结构等关键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及时处置设备异常，牢牢守住运输安全防线。
6: 中铁23局电务公司沙坝工区负责人、长春项目生产经理崔东博：
7: 国庆假期港口货运不停歇，
1: 沙坝铁路要保障粮食、能源这些民生物资顺利转运。接收网是列车的动力心脏，加大设备巡检力度，每一处部件、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守住这条保护通道，保障物资流转顺利。我们觉得这份坚守很有价值。
2: 北方秋日的旷野上风格外大，运维人员徒步穿梭在长长的铁路沿线，一丝不苟记录设备运行数据，紧固零部件，排查安全隐患，用汗水守护行车安全。中铁23局电务公司沙坝工区施工负责人崔伟：
3: 我们全员在岗在位，细化巡检方案，全力保障沙坝铁路安全稳定运行，为区域民生保供、临港经济发展筑牢运输根基。
2: 在盐渝高铁核心工点薛家沟特大桥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影穿梭，各工序紧密衔接。这一座服务于盐川站的特大桥全长1130.37米，采用2台四线站场布置，桥址地处黄土沟壑与河谷交错地带。为了适配黄土高原复杂地形下的连续梁与剪枝梁施工需求，西城客砖陕西公司和项目建设团队积极引入智能造桥机、移动模架等先进施工设备。中铁18局盐渝铁路薛家沟特大桥工区经理李红斐：
5: 针对性破解复杂地形下连续梁、剪枝梁施工痛点，以智能化、标准化施工赋能项目高效建设。节日期间，项目安全技术管理人员全程驻场值守，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旁站核验，不放过一处细节隐患，把安全和质量要求落到施工的每个环节。
2: 李红斐表示，目前项目进展较为顺利。
5: 截至目前，薛家沟特大桥538根桩基全部完成，29个撑台、23个东升相继浇筑。2层90米梯构完成6阶段浇筑，3孔剪枝梁顺利完工，4层32米四线变双线连续梁正开展底板模板铺设，配套高边坡防护工程54根抗滑桩全部完成，边坡施工按节点有序推进。国庆我们坚守岗位，我们每一班人都把安全弦绷紧，标准不降，此刻多一份在岗的付出，就能离早日通车的目标更近一步。
6: 国庆假期，不少家庭也趁着闲暇的时光盘算着长远的生活，养老理财成为热议的话题。近期个人养老金产品迎来了新的扩容，首批26只固收加基金增设 Y 类专属份额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范围。
7: 以往配置个人养老金，投资者常常是左右权衡，有的产品收益偏低，有的波动又比较大。市场上能不能找到风险适中、兼顾稳健保值与长期增值的养老投资产品？上新后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名录如何迎来更多新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近日，个人养老金投资市场迎来一次关键扩容。首批26只固收加类基金正式增设 Y 类专属份额 ，Y 取自养老金拼音里养的首字母，是基金给个人养老金账户开设的专属通道，它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专款专用，管理费、托管费减半，不收销售服务费，可以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自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这是首次大规模将稳中有收益、波动可控的固收加品类纳入养老投资货架。看似只是新增一类产品，实则补齐了普通百姓养老配置中长期缺失的中间档位。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观察，此次固收加产品增设 Y 份额纳入个人养老金名录，是我国第3支柱养老体系的一次精准优化。
9: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再拿出一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它的风险呢介于纯债产品和股票基金之间，追求稳中增值。固收加的风险收益特征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让不同风险偏好的人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
8: 债券打底，小比例股票，可转债博取额外收益，入选产品权益仓位严格受控，波动小于股票基金，收益高于纯稳健理财。 既避开大幅回撤风险，又不错过资本市场长期增值机会，适配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养老风险偏好。万德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已达284.92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99.48亿元，半年增幅近54%。固收加产品风险收益特征介于纯债基金与权益基金之间。在此之前，个人养老金账户中，养老目标 FOF 侧重资产配置，指数基金权益弹性更强，中间缺少一类稳健，同时具备一定收益弹性的产品。固收加产品纳入名录后，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谱系相对完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同时提出，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还有继续扩容、精细化、完善的空间。
10: 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货架已经覆盖养老目标基金、指数及指数增强基金、偏债混合基金，再叠加呢国债、特定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保险等。总体上来看呢，产品谱系已经相当完善，但是呢仍然存在缺口。这方面具体表现为固收加产品的梯度细化不够，纯权益主动管理的基金产品等缺失，以及呢养老投顾和默认投资选项还没有落地，这些呢都是后续补短板的方向。
8: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监管并未放开规模大水漫灌，而是设置6项硬性准入标准，入选产品必须满足成立满3年，支持每日开放申购，最近4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5亿元，权益仓位设置上下限约束，近3年最大回撤优于同类产品中位数，机构持有比例受限，基金管理人分类评价不能为 C 类。专家认为，这背后的清晰信号是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发展定位已从鼓励参与转向质量优先，让百姓的养老资金真正实现长期增值，发展重心从扩面提质转向完善机制，是这项制度走向成熟的必然一步。从适配人群来看，不同年龄段的稳健型投资者都能找到对应的配置思路。专家同时提示，很多投资者容易把稳健等同于不会亏，固收加波动更小不等于保本，遇到债市震荡净值同样会回调，养老资金配置依然需要分散。在不少专家看来，这次固收加歪份额入列不只是货架上多一个选择，更是帮普通人把个人养老金账户从一次性买入躺平不动转向随年龄动态调仓的生命周期管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董克用表示，
11: 个人养老金的核心呢是基于生命周期动态配置资产，本次目录扩容呢补齐了中间档位，方便大家随年龄平滑降低风险搭建分层养老组合啊，产品丰富了是进步，但更重要的是帮助投资者自动完成再平衡，管好这笔长期资金，而不是单纯囤积产品，正是下一步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
8: 工具日渐完备，但养老投资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它的本质不是挑选单品，而是贯穿一生的资产动态平衡，以长期思维动态配置，才能让养老资金真正穿越周期，行稳致远。
1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3: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里收藏着一副红军马鞍，岁月在马鞍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细致的针脚、精美的印花以及羊毛填充物仍清晰可见。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黔西南地区，10天里发生大小战斗10多次。4月23号，威舍战斗打响，中央红军遭到敌机疯狂轰炸，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遭遇袭击。为掩护伤员，贺子珍身中10余块弹片，被紧急转移至村民于学书家的小院进行抢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谦和，主动掏钱购买食物，于家人很快放下心来，热情招待红军队伍。
14: 我的老祖呢，就主动的，把自家的粮食、猪啊、拿来给他们杀了，让这些红军吃上饭。红军走的时候还是给了钱的，据我的老祖说，比这个市场的价格还高一点。家里面的东西呢，没有少一样。就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军的纪律非常严明。
13: 此后红军迅速转移， 于学叔在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了一副遗落的军用马鞍。他小心翼翼地将马鞍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将它交还给红军。即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审问折磨，于家人依然坚守承诺，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记忆。
14: 他有一个嘱托，此如贵如今流传后代人，有朝一日到，见无如见人，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卖，就是哪怕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都不能卖。
13: 硝烟散去，嘱托铿锵，这副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上的艰难与英勇，也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赤诚。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台式机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二号位允许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7: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北京时间15:30。
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5:20，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6.4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在广州南沙一家滨海宿营地，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高清银幕和立体声音响环绕，懒人座椅、凉爽海风打造沉浸观影氛围。一场别开生面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将光影艺术与滨海风情、非遗市集相融合，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露天观影、吹海风、品美食、享受假日的乐趣。四川成都各大商圈影院客流显著增长，观影人群同步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不少游客把观影纳入假期行程，看完电影打卡城市街巷、文博场馆，实现观影与城市漫游联动。作为全国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成都还推出观影优惠、露天放映等活动，串联夜市、古镇等文旅场景，光影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客流，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全国多地还融合光影、观影与非遗文化体验，打造电影加非遗全新文旅场景，让传统非遗走出展馆，贴近观众，实现电影消费和非遗传播双向赋能，为国庆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当地时间4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里巴夫表示，尽管美国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7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据悉，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克莱顿表示，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众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 美国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当地时间三号说，该州监狱系统负责人弗兰克斯特拉达已宣布辞职。这是该州一名女犯人被执行注射死刑失败后，监狱系统进行的一次重要人事调整。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后天北京风力减弱，气温有所回升。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达25度，后天气温会回升到26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7: 行时。

0: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跑偏的名厨亮灶。
0: 餐饮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今年六月实行的网络餐饮新规明确倡导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鼓励商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加工的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然而这些接入名厨亮灶的餐饮店真的如实亮出了后厨的状况吗？高分好评的网红店铺实际卫生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
2: 假期出游品尝特色美食是不少游客的必选项目。在湖南长沙，武夷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汇集了大量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4.5分，是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且平台页面显示，近30天平台巡检过。按平台展示，该店开通名厨亮灶。然而记者点开视频发现，本该聚焦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的监控镜头，对准的却是地面。画面中只有几个纸箱和操作台的桌角。本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名厨亮灶的镜头，为何不敢让后厨露脸？记者按照平台登记地址展开实地探访。记者走进这家所谓的热门堂食店，10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2张餐桌，一名店员占用了其中一张桌子分装米饭，另一张桌子前老板正光着脚斜躺在椅子上。
3: 老板，你们主要是做外卖是吗？
2: 由于堂食顾客比较少，前厅面积小，这家餐饮店直接将消费者的自选菜柜安置在了后厨。记者在后厨看到，油炸锅和墙面上已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下层及冰柜内放置着白色塑料桶，冰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再往里走，

0: 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在一起，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1: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钻到那底下去了。
2: 这个墙是空心的，它从别的地方来，从别的地方来，就想找到这里。
0: 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3: 这里是有一个，我们找不到。
1: 这有一个啥？
3: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两次找不到。
0: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两次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
3: 我想在这里面抓到老鼠，你认为抓得到吗？根本就抓不到，因为你抓到一只它就跑过来一只。
0: 记者建议联系专业消杀团队进行处理，但餐饮店老板却表示，这种现象在餐饮行业很常见，没有必要专门处理。
3: 你以为想的那么容易，就是给你做一样子没用，
4: 请
3: 做
4: 处理
3: 的
4: 外卖订单，
3: 可以处罚。有伤害，绝对会有。
0: 记者提出，这种情况可能带来卫生问题，但餐饮店老板表示，老鼠绝对没有机会接触到食材。
3: 你可以放心，我们这个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就在冰镇冰箱里面。但是我们24小时的人，他这才这些东西，我全部放冰箱里面，他是找不到。
0: 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的餐饮店，名厨亮灶的镜头之外，是老鼠出没的后厨环境，而消费者在下单时能够看到的只有对着地面的监控画面。
5: 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名厨亮灶的链接标识，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转，监控画面覆盖餐饮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
0: 记者同时调查了长沙五一商圈周边另外9家餐饮店，发现有4家餐饮店的监控镜头没有对准后厨核心操作区，有的对着墙面，有的对着骑手取餐处。看似直播正常，但食材处理、后厨操作这些最该被看见的环节都处于监控盲区。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月明楼茶点、广式茶餐厅后厨操作人员没有佩戴工作帽，淄博烧烤店将食材直接放在地上与杂物混放，后厨地面上散落着多个烟头，垃圾桶也敞口未加盖。
6: 表面上看，这些门店的名厨亮灶已经落实到位，监控完成接入，平台上也展示了相关的标识，但是后厨存在的各类食品安全隐患依旧突出。这样的问题只是个别现象吗？总台记者前往湖北武汉、云南丽江的商圈进行调查，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武汉市江汉路商圈餐饮门店密集，是外地游客就餐打卡的热门区域。记者在外卖平台看到，这家名为蛙大侠的牛蛙店同样接入了名厨亮灶，监控里一半的画面为绿色墙面，余下画面为4个未架锅的灶台，无人在操作。根据平台标注的地址，记者来到这家牛蛙店，店铺标称为堂食店，但记者在线下看到，本应用于堂食的区域实际已成为商家的生活场所，书本、轮滑鞋等生活用品随意堆放，餐桌下还有一只小猫正在睡觉，堂食区和后厨之间没有任何隔挡。记者看到，餐饮店后厨抽油烟机外壳油污厚重，墙面已被浸染发黄，袋装原料、调料桶、打包盒等物品堆放杂乱，多份外卖半成品提前备好放在桌面上，地面放置着清洁剂等洗涤消杀用品。这位商家正在后厨用放置在地面上的面粉为一大盆牛蛙裹粉。这家牛蛙门店内还张贴着另一品牌范小辣的价目表。

0: 该品牌主营牛肉饭。记者在现场平台查询发现，蛙大侠与范小辣分别持有两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地址也不相同，但是却在同一空间内开展经营，共用一个后厨，连明厨亮灶的直播画面也是同一个镜头视角。多次观察商家出餐流程后，记者发现蛙大侠牛蛙店明厨亮灶摄像头所对准的区域是为牛肉饭的加热区，并非牛蛙的加工区。记者走访武汉江汉路周边近六家餐饮店，发现很多问题都发生在明厨亮灶镜头拍不到的地方。这家名为路口烧烤的餐饮店，员工叼着未熄灭的香烟径直走进后厨，四喜烤蹄烧烤店则存在人员数量与公示健康证不符或未公示健康证等问题。十月一号，记者在丽江古城搜索主流外卖平台，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房，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明厨亮灶，月售超过6000单，位居丽江古城烧烤商家第一名。其明厨亮灶看似对向后厨，能模糊看到厨师走动和选餐柜，但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记者来到这家烧烤店，看到一楼前厅虽摆放着几张餐桌，却空无一人。一位取食材的员工告诉记者，他们不做堂食。
1: 没有堂食了是吗？
2: 没有，
3: 店里面不卖，都是外卖。哦，
1: 你们平时是不是主要就做外卖呀？
4: 对对对，
1: 就没有堂食是吗？
4: 啊，堂食基本上少，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就是不太适合接堂食。
1: 但是我看那个名牌上，他不是说这是堂食店
4: 啊？我们有，因为楼上最近在搞装修。
1: 哦。
4: 哎，所以说就暂时停掉。
0: 记者来到二楼，并没有看到装修区，楼上只有后厨、选餐柜、操作台乃至地面都堆放着各类烤串食材，玉米、鹌鹑蛋等食材则被放在最里边的柜子中，柜内还有塑料瓶等杂物，柜子底部似乎有发霉痕迹。记者走访丽江古城五家餐饮店，发现这家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标有明厨亮灶，但在镜头之外是食材被随意放置在鞋子旁边，食品程序机构严重。商家在为记者挑选烤鱼前刚刮完胡子，随后便徒手操作。在这家悦福气黑金叉烧店里，煮熟的小龙虾随意直接放在地上，旁边还摆着一盆已经变黑的油。这家月售8000单、24小时营业的醉清风粥铺已接入明厨亮灶，但镜头对着的却是价格表，后厨内放置着敞口的垃圾桶。记者在长沙、武汉、丽江三地探访的15家标注明厨亮灶的餐饮商户，发现其中14家监控镜头未能完整覆盖切配、烹饪、洗销等关键操作区域，另有6家店铺平台标注为堂食店，但实际为纯外卖。
5: 多家外卖热销店的监控镜头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切配、烹饪、洗销这些核心加工环节，这是无心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回避呢？商家一边打着明厨亮灶的招牌招揽顾客，一边让镜头绕道避险，这背后究竟打着怎样的算盘呢？本应发挥把关作用的外卖平台审核与巡查是否形同虚设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0: 在记者的实地探访中，本该阳光透明的监控镜头却在各种理由下彻底偏航。在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记者注意到摄像头就安装在后厨入口处。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老板，
6: 这30%就够了，基本上80%到90%只有30%足够，什么对着厨房它那个很少，可以说每家店都是对称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
1: 嗯。
6: 难免会有什么有点东西，不是说咱们大型东西了，就是像那上面，你要说现实会跑这么干净，肯定难免，对吧？
1: 嗯。
6: 基本上没有90%都没人去看。
0: 既然明知后厨经不起监督，商家又为何大费周章接入监控？老板直言不讳，是为了获得外卖。

0: 错，就可以分清责任嘛。他有这个看了以后，他那个人看有摄像头，他就会不那么嚣张。
1: 记者走访多家接入网络名厨亮灶的餐饮店，发现监控角度随意摆放已是公开的秘密。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坊店员，
2: 那我这个镜头那画面是不是
3: 对到哪里就看哪里？那个你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它就、就不要，就没必不用对着你真正的特殊的一个核心区域啊，都不了啊，
2: 没问题，
3: 没问题。就对着一个角就 OK 了，对到你们那个主餐口就可以了。主餐口端菜的地方吧。
1: 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有时会对监控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若镜头本身已偏离核心操作区，巡检也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2: 我看巡台他会说他会检查呀，他会检查，他没有检查。
3: 哎呀，没。检查什么？他那个巡检就是 AI 巡检，就是说你那个区域不卫生的话，他会给你下线。
2: 对，所以他就是检查你画面里的。
3: 对，他就是 AI 巡检你画面里面那个对着那个地方干不干净、整整齐齐。
1: 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员，
2: 就是他那个还是会巡检，我在想他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就给你限制流量呀，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
4: 不会的，
2: 也没有其他的惩罚措施。
4: 也没有是吗？
1: 商家各有算盘，那么。作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外卖平台，对名厨亮灶的准入审核与日常巡查究竟执行怎样的标准？记者以餐饮商户身份先后致电美团、淘宝、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的官方商家服务渠道咨询接入要求。平台客服表示，商家只需准备好摄像头即可接入名厨亮灶，平台对监控画面本身并无太多要求。美团外卖客服，
5: 没收到的话，你买摄像头拍，买摄像头装上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就可以。
1: 淘宝闪购客服，
6: 你摄像头不需要摄像头吧？你摄像头的话，你直接在那个店铺里，就是安个监控就可以了。
7: 就是你们这边会不会对于我们安装的这个监控，然后有一些要求呀？就比如说我们对着哪儿？
6: 不需要有监控要求的，只要看到那个出餐的一个环境就行了吧。画面的话就是厨房里的一个画面了吧，没有要求的，只要看到你那边出餐的一个画面。
1: 对接入名厨亮灶的商家，平台表示会定期巡查，但当记者询问具体巡查要求时，平台称目前并无明确的巡查时间和执行细则。京东外卖客服，
8: 您安装之后还是需要平台这边来进行审核的，审核通过的情况下才会在前端展示名厨亮灶，
9: 会有定期的抽查。
10: 抽查这个是多长时间抽查一次啊？
8: 没有具体细则，
10: 但是我现在看很多别的商家他就是也没拍后厨啊，这种可以吗？
8: 所以说这边定期抽查会查的。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要求，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监控画面覆盖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设备需正常运转，视频信息至少保存14日，平台则应根据商家是否实施名厨亮灶在列表页面展示相应标识。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法制研究会副会长陈英江，
11: 不少商家的镜头不是对着后厨的核心的环节，那么这显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角度问题，而是一种虚假的承诺，误导的一种行为，甚至是一种消费欺诈的行为。所以平台不能只是给商家挂个标识而不去履行这种日常的管理的责任，如果平台不履行相应的责任，那我们的监管部门就要对相应的商家和平台依法进行查处。
1: 目前相关线索已经移交给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相关平台，展开进一步调查查处工作。
12: 名厨亮灶的初衷是为了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要让名厨亮灶真正亮起来，直播画面必须覆盖食品加工的核心区域，这是底线要求。平台的已巡检不能只是一个标注，巡查事项、问题隐患、整改情况都要有据可查。监管部门更应该压实平台与商家的主体责任，建立严格的惩戒机制。只有让镜头真正直面厨房底细，让形式化的接入转变为常态化的实质性把关，才能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吉林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非遗市集火热开市，热气腾腾的关东特色美食、沉浸式非遗体验、精彩纷呈的现场演出轮番上演。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苑静伟，一起走进热闹的现场。你好静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两天采访啊，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的非遗市集街区。那么在采访过程当中啊，我能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浓郁的烟火香气，还有呢耳边萦绕的都是游客的欢声笑语。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啊，现场呢有这个五口大铁锅在现场进行铁锅炖。那么大铁锅里地道的杀猪菜呢，咕嘟咕嘟的翻滚着。打开一看呀，酸菜、血肠、五花肉这些东北的这个血肠和这些名菜呢，在锅里啊慢慢煨着，热气呢裹挟着浓郁的肉香飘散到空气当中。不少的游客和市民呢围坐在这儿，等着品尝这一口地道的关东味道。那么往市集深处走呢，这里还有非常多的非遗体验项目。最有氛围的就是剪纸。那剪纸艺人呢，带着游客拿起剪刀，红纸翻飞几下子啊，就能剪出各式各样的剪纸作品。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幅作品呢，就是一幅大的剪纸，上面呢是游客和这个非遗传承人亲手参与的，为咱们新中国送上真挚祝福的这样的一幅作品，让游客们近距离能够感受剪纸艺术的一个魅力。那市集的这个演艺区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有200台的古筝同台合奏，数百名的演奏者一同拨弦，琴声呢是悠扬的回荡在六顶山，现场的场面也是很恢宏大气的。在国庆假期第四天呢，还有一些非常吸引人的项目，例如像萌宠梅花鹿的和游客之间的互动，还有投壶等传统游戏项目等等。那国庆截至到第四天，六顶山景区已经累计接待游客4.5万人次。总之就是呢，美食飘香，非遗鲜活，演绎精彩，升腾的这个灶台热气，游客的欢声笑语呢，共同勾勒出当地呢文旅蓬勃鲜活的一个生动图景。那么也邀请大家来到这儿，一起呢沉浸式感受关东大地的烟火气。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
3: 气象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5: 你好，子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国庆假期呢，咱们都放假了，但是啊，冷空气呢还在积极的开工。最后几天呢，随着冷空气层层的推进，东北这一带会经历一次降水过程，而南方的降雨呢，则会在冷空气南下的过程当中啊，逐渐的南压减弱。今天呢，像吉林、辽宁、黑龙江东南部都是会有降水出现的，吉林东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在南方呢，冷空气推动雨带南压，今天呢，长江以南地区基本都是小到中雨，像四川南部、贵州南部、云南南部，还有广西的北部和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的部分地方呢，是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那福州呢，今天就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像沈海高速、全南高速、善昆高速途经南方的路段都可能会遇到一些雨水，道路湿滑，大家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其实呢，今天啊会是整个国庆假期大范围降水的一个最后阶段了，从明天开始到假期的结束呢，我国大部地区都会是以晴为主，降水稀少的天气，总体来说还是利于我们假期出游和返程的。那需要注意的是气温的波动，受冷空气的影响呢，北方的秋凉会加重，哈尔滨和长春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4-15度，而在南方的很多地方气温更是会大面积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了，大家要适当的注意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坚。
4: 嗯，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北京时间16点整，
3: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10月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当天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他说，事发时我正目视前方，没有回头看，突然我想大概是过了4-5分钟，我的后脑勺遭到重击，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飞机出了严重故障，情况不妙，紧接着又打过来了，一下接一下，我这才意识到不是飞机出了问题，而是跟我同在驾驶舱里的那个人。当地时间10月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总检察长表示，副驾驶在飞行过程中实施其策划的行动，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总检察长还称，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调查人员正在对实物和数字证据进行核验，以确定事件的性质和动机等。待相关必要程序完成后，将公布最终调查结果。阿联酋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的身份。此前以色列官员说此人是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一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2号称，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参与审问副驾驶，但拒绝透露是以色列哪个部门或机构参与审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坚定立场，基于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向敌人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阿拉格奇表示，继续针对伊朗进行非法的战争，既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也无法通过新一轮制裁找到出路。结束这场冲突的唯一途径，在于进行基于尊严、公正与公平原则的谈判。当地时间10月3号，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通报，该国主要的国有输油管道系统跨厄瓜多尔输油管道系统因一处处于纳波省的泵站发生火灾，于当天开始暂停运营。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请求国家石油犯罪调查组和国家警察干预救援小组开展调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的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特别节目大国外交。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5年前，习近平主席曾强调，中方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1: 5年来，中国同东盟关系进展如何？平陆运河通航将给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带来哪些机遇和利好？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运河通航经贸提质，中国东盟合作迎来黄金窗口期。专访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采制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
3: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于1967年，共有11个成员国。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21年，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富内涵、最具活力的一组关系。
4: 王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大家好。
4: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您如何评价5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进展呢？
5: 2021年，习近平主席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5年来，中国东盟高层往来更加密切，战略互信不断增强，合作红利持续释放，民心相亲日益巩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坚实。这里我有2点想特别与大家分享。一是合作成果的可感可及，中国东盟合作不仅体现在双边经贸额、累计双向投资额、人员往来人次这些数据上，更体现在东盟国家热带水果能够通过中老铁路方便快捷地抵达中国，帮助更多中国民众实现流连自由，体现在东盟签证、蓝莓签证和中国签证便利化政策落地后，双方民众如走亲串门般常来常往，随时可以安排说走就走的旅行，体现在越来越多东盟国家民众开上中国电动汽车，大幅降低出行成本等这些方面。二是中国东盟关系所发挥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双方在形容中国东盟关系时经常讲，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最富内涵，最具活力，最有成效，这些描述充分彰显了中国东盟合作的良好势头和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和东盟正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在东盟方向落地的具体体现。我们期待并相信，通过共建五大家园，中国东盟合作将继续成为亚洲发展振兴的引擎，亚太区域合作的典范，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标杆，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持久稳定、繁荣向善的强大力量。
4: 2025年，中国东盟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今年呢是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对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意义？

0: 下一步该如何推动 3.0 版合作共识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动能呢？
1: 多年来，在自贸区政策红利的推动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取得历史性进展。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处在提质升级的重要阶段。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可谓正逢其时，将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一是支持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二是降低供应链布局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三是通过制度赋能和规则共建，打造合作新高地。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就是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2200多家中国企业和近1000家东盟企业参展，双方的企业都对 3.0 新机遇十分期待。相信随着 3.0 版议定书的生效实施，这项高水平制度安排将转化为更多企业看得见的商机，人民享受得到的便利，地区繁荣发展的动力。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日前呢，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的新通道。王大使，这条运河通航对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将带来哪些机遇和利好呢？
1: 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来看，平陆运河无疑将带来多方利好。一是它打通了中国东盟经济大动脉，货物可以更加畅通便捷的双向流动；二是推动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跨境产业合作；三是平陆运河南联东盟、北基欧亚，与中欧班列、提海联运等衔接，打造了中国面向世界，特别是东盟新的开放枢纽。东盟各界对平陆运河都高度关注，期待运河通航为东盟国家带来新的发展红利。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表示，东盟和中国大量贸易需要通过港口运输，平陆运河有利于降低东盟与中国综合物流成本，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为双方深化经济合作开辟新的机遇。我们期待平陆运河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助力塑造中国东盟开放合作新格局。
0: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中国东盟博览会。我们看到啊，在这次东博会上，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利用 AI 技术让客商们对接更加的便捷高效。那么，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中国和东盟如何做到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 AI 技术更好赋能民生与产业发展呢？
1: 中国与东盟国家均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在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人工智能日益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互利合作的新增长点。下阶段双方可以聚焦两大重点，推动合作走深走实。一呢，是精准回应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推动产业赋能，加强能力建设，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人才联合培养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二是加强治理合作，东盟已经有多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双方可以积极探讨如何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平衡好创新发展与安全治理，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南海问题呢，是地区共同关切，中方同东盟国家呢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王大使，您如何看待当前磋商进展？双方将如何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为区域合作营造良好环境呢？
1: 当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但是也面临风险挑战，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个别南海当事国频繁地在海上请权挑衅，二是一些域外国家持续兴风作浪。中方一直认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方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谈判妥善解决争议，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中方有信心也有决心同各方一道排除干扰，聚同化异，尽快达成共识，为各方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提供指引。
0: 好的，王老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国庆假期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菜饭口味一般，物价偏高，大家往往休整片刻以后就尽快上路了。
1: 现在的情况可是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1号上午，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业就是其中之一。
3: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2: 永春县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0多项，这场开在高速路边上的集市，一边推介地道美食，帮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一边把深藏乡土的非遗风采搬到了南来北往的游客面前。永春白鹤泉非遗传承人林桂芳就十分看重高速路网这一展示平台。
4: 平时大家想要看白鹤泉表演，要专门跑到永春去，那么现在高速服务区天南地北的过路游客都能接触到这些非遗技艺，这既是对外展示，也是我们白鹤泉非遗的活态传承。
2: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5: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2: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6: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从过去只是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引入特色餐饮，打造沉浸式文化场景，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颜值体验双双升级，不少站点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7: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2: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8: 二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八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2: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9: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的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0: 当前我国一年也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11: 假日服务站，
1: 继续来关注假期的服务保障。今年国庆假期，在连霍高速郑州段中务服务区河南省首台固定式移动储能充电方舱正式上岗了。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梁新慧、郑阳的报道。
12: 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连连点赞。
1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2: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1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2: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1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依晨、李浩、韩雪，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珍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6: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假期过半，不少热门景区人潮涌动，开启人从众模式。四川、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山西、新疆等地多个景区已发布客流预警，部分景区门票售罄，预约已满或已接近最大承载量，启动限流管控。有出游计划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合理规划行程。四川多个景区门票售罄，发布客流预警。九寨沟景区今天到6号门票已经售罄。九寨沟特别推出门票候补机制，游客可以在九寨沟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启动候补预订，一旦有退订，系统将按先后顺序为候补游客分配门票，如果未能候补成功，候补款将原路退回。稻城亚丁景区今天到6号门票预约已满，7号尚有余票。四姑娘山双桥沟景区今天到明天门票预约已满，10月6号、7号尚有余票，建议错峰出行。河南多个景点已达到客流上限，洛阳白马寺明天门票线上预约均已满，线下还有部分余票。洛阳博物馆明天门票预约已满。山西多景区限流预警，高速临时管控分流。五台山、晋祠、芦芽山、雁门关、应县木塔、西崖沟以及太行山大峡谷景区的游客数量都已经接近或者是达到了最大的承载量，景区陆续发布限流预警。特别提醒，遇到景区游客数量达到上限的时候，部分高速公路也会有临时管控，请大家提前关注路况，配合交警疏导指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交通运输部发布最新数据，10月3号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56万人次，环比下降0.6%，比2025年同期，也是10月3号中秋国庆假期第三天下降0.4%。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据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 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据日本方面三号消息，日本防卫省九州防卫局当天在位于熊本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屯地，首次向普通民众展示长射程导弹二五式地对舰导弹。据日本防卫省此前透露，二五式地对舰导弹将投入到十月份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据悉，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此刻提示，入秋以后天气一天天变凉，为了避免孩子受凉感冒，不少家长会有给孩子多穿点免得感冒的想法。中医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儿童活泼好动，活动量要比大人偏多，儿童穿衣应和父母穿的一样多，但是要比老年人穿的少，否则衣服穿着过厚，当中午的气温升高或者稍微活动就容易出汗，衣服潮湿不及时更换，反而容易受凉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纸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1: 今天啊，我们要读的两封信与62张来自宝岛台湾的车票有关。
0: 在台湾铁路线上有两座小站，追分与成功，两站之间的车票连读恰好就是追分成功。很多台湾的家长会特意去买这张票，借此求一个孩子考试顺利好彩头。
1: 在今年的5月，深圳市第7高级中学高311班班主任赵重建老师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盼望有在台湾的朋友能够帮忙代购，将印着高考第一天日期6月7号的追分成功票作为礼物送给即将升入高3的学生们。
0: 帖子发出当晚，一位姓楚的60多岁网友向赵老师发出了私信，表示愿意帮忙。他说，真的需要我可以帮忙，不需要先给我钱，我只是知道妈妈的心。
1: 最终啊，在楚奶奶的帮助下，62张追分成功车票是顺利抵达深圳。当赵老师提出把费用转给他的时候，楚奶奶执意不收。他说啊，就当有个楚奶奶祝福孩子们追分成功。
0: 9月新学期开学第一课，赵老师以一张车票的旅程为题召开班会，把车票一张一张交给孩子们。他还带领孩子们用明信片给楚奶奶写了感谢回信。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班主任赵老师写下的回信。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来自赵老师的感谢信。楚奶奶您好，见字如面。您跨越海峡寄来的车票我们都收到了，孩子们把车票一张张捧在手里，眼里闪着光。素未谋面，您却把最暖的牵挂从台湾寄到了深圳。纸短情长，您的善意我一定牢记在心，在这重要的一年当中，一起陪伴孩子们拼搏到最后。待六月捷报，定第一时间向你报喜。高三十一班班主任赵重建，2026年9月1日。
1: 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来自班主任赵老师的感谢信。其实啊，在开学第一课的讲台上，赵老师还摆出了地图浮雕明信片，一份是中国省市地图，还有一份是山东省地图。山东是楚奶奶的祖籍，那两片土地是她乡愁的形状，也是这份善意的来处。
0: 在感谢信中呢，不少同学也真诚地发出了邀约，盼望能够邀请楚奶奶来深圳走走看看。接下来我们打开第二封信，黎从川同学写给楚奶奶的信。

0: 致楚奶奶，您好。听到班主任介绍了我们是如何与您结下缘分的故事，我不禁热泪盈眶。这张车票仿佛成了连接您与我们的纽带，于我而言，既珍贵又浪漫。听说它还勾起您关于自己孩子高考的回忆，我更是心生感慨。这张薄薄的车票，不仅仅是班主任对我们美好的祝愿，更是您的一片心意。感谢素不相识的您对我们的信任与祝愿。若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去宝岛台湾看一看，亲身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这张车票带给我的是支持与力量，千言万语终凝聚为一句，谢谢您给予我勇气，也祝您心想事成，万事顺遂。以此致敬。深圳市第七高级中学高三十一班黎从川。
1: 目前呢，同学们的回信礼盒已经全都整理完毕了，正式寄往台湾。台湾奶奶跨海赠高考祝福车票的新闻也一度在全网刷屏，令无数网友动容。
0: 从台湾奶奶跨海赠票到深圳少年提笔回信，这场跨越海峡的缘分让大家懂得了素未谋面也可以彼此牵挂，彼此祝福。
1: 这里是你好展信佳国庆特别策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读信。
2: 在家吗？我来了啊。
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4: 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5: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6: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5: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一墙新。

0: 侧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净卫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2: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之后的首个黄金周，汽笛声中，货轮有序过闸，游船之上，游客凭栏远眺。一条运河连起西江与北部湾，也连起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现在与未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8: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马道。”其实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千年枢纽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7: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4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9: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0: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1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上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7: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7: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

0: 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完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潭生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这条历时四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十一假期之前，在文旅圈的一条招聘启事在网上刷了屏。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呢可以开到100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的账号粉丝超过100万，免费三餐、报销高速费，还有打铁花等等种草攻略也是一条接一条，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4: 那这个以打铁花成名的四 A 级乡村文旅景区，为什么要一掷千金招聘 NPC 呢？高热度宣传的背后，游客的实际体验又究竟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实地探访。
5: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9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都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30到9:30，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30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
6: 走了。
5: 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6: 我们有几个车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有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有没有去的？
5: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6: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大马戏和右街老山西有没有下的？吃饭的，大马戏、右街老山西都是上。
5: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6: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还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左手脚腿，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那边前面有个站。
5: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6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园区里有50多名基础 NPC， 每天在岗，身着角色扮演服装，不时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你比我猜等游戏。舞台上控场 NPC 邀请游客上台参与跳舞、伴奏等集体互动。六尺巷街区中还有一片固定的游戏区域，栗子是司徒小镇的全职 NPC， 负责投球游戏。栗子为游客捡球、讲解游戏规则，也不时给些鼓励和情绪价值。面对排了很多次队还没投进的游客，他会额外送出一张银票。银票是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6: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啊。剩下的都是免费的。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获得，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10张银票。
5: 司徒村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想

0: 量的 IP。 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十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1: 那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
2: 还有啥？
3: 它跟别的景区不一样，就是它有免费的这种吃的可以顶，味道也挺好吃的，不敷衍。
0: 记者采访发现，真正撑起游客口碑的还是免费三餐、免费小吃、打铁花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此外，司徒小镇面向自驾来的游客推出路费报销政策，最高补贴120元，还专门设置报销咨询点。尽管国庆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但由于司徒小镇的福利，不少家庭选择提前错峰出发。
4: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封顶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前过来，提前一天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0: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晋城市区收费站，包括晋城西、晋城东、金村北、晋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5: 哎，费劲儿的，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的，因为有些人这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0: 假期里3000万招 NPC 的进展如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6: 上下节目，芳华民国街在那边，它是新节目，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有新节目，然后这是国庆的新节目，我暂时只知道这一个是这个。
7: 我看老周说他要花3000万去请大网红过来，
8: 还在那个协商的那个过程中还没有定下来，他是目前在聊的只有三个那种特别大的网红，还没有聊好。
0: 千万年薪的高人还没有露面，招聘也没有针对假期提速。 NPC 的价值不是让演员穿着古装站在景区里，而是把抽象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场景。司徒小镇重金招聘 NPC， 更详细的招聘人选细节还未披露，他们能为景区带来多大的改变？本地大学生小王在互动区玩了1个多小时，在他看来，比起大牌网红，他更看重游戏本身。
9: 跟 NPC 互动比较腼腆吧，都不咋说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大牌网红来这也没啥用吧，我觉得这亏了吸引一些喜欢他们的人来玩。
0: 从阳泉专程赶来的马女士则认为，司徒小镇除了延续深化现有的亮点，也需要博出新的增长点。
10: 除了老周自己的人设非常的成功之外，也是需要一些抓眼球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促进游客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们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会有更多的网红吸引着大家来。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据以色列方面10月3号消息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据悉，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有报道称，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从事行政工作。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受损，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正在赶往现场。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近日发布消息称，该校研究人员在阿尔茨海默病基因疗法开发上获得重要进展，有望为预防或延缓这种疾病提供新思路。此刻提示，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935列。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稻浪中突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4: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0: 倩，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1: 来，请进。有谁来坐啊？我把这花拿了。
2: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1: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啊，
3: 滴水，
1: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点。
2: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它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3: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1: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2: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4: 那是您养的蝈蝈是吗？
1: 嗯，反正蝈对我，
5: 这养冬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2: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5: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2: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5: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这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2: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5: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2: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同

0: 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1: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是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0: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1: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0: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1: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0: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是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0: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那么生动活泼吗？
0: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

0: 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1: 歇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0: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1: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0: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儿童。我这个心里的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屋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来听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8: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降雨总算停歇，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9: 今年种了有60斤亩，估计1200斤，赶去年要高一点。去年因为连雨大呀，水稻全部生芽呀，今年水稻对比去年这水稻品质好得多。
10: 为什么什么时候收完呢？
9: 过两天吧，因为今年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今天天气还行，明天就不行了。结合下面的天道，如果是 鱿鱼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甚至有医生预言他活不到40岁。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伸出了援手，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躺在病床上的王永忠暗下决心，只要能站起来，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报答这份恩情。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真的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1: 电话又来了。
12: 喂，哥，还没吃完不是？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非给抢起来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
11: 又是催机器的。
12: 对，主要是我。
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王永忠的手机也响个不停，农户咨询收割调度、烘干库容、粮食存储，每天电话超100个。王永忠靠着不太灵便的腿脚往返于田间地头、烘干车间与合作社，一刻不敢停歇，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
11: 我们今天要送几个人的饭？
12: 现在在田里收割这个抢收的2个师傅，今天抢收的师傅不多，像高峰期的时候那都几十人。
1: 田间抢收争分夺秒，烘干保粮昼夜不息，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2: 几乎昼夜不停。目前已经连续工作了200个小时。从这个抢收这个环节要注意，因为要有序抢收、有序烘干，把烘干机基本上都不让它有空档期。因为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2: 你不过秤啊？对，还过秤。对，我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3: 昨天是多少亩啊？
12: 40几亩。那去称去嘞。
1: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赶在雨幕收起时，金黄稻浪争分夺秒入库归仓。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4: 今晚高峰，现在我们关注假日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明两天呢，干冷空气会继续的东移南下，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创出今年立秋后的新低了。像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只有20度上下。不仅呢高温是完全的消失了，就连最高气温可以超过30度的地方也是所剩无几。而且呢，预计到了5号到7号的早晨，随着南方降雨的结束，天空放晴呢，这个夜间辐射降温就很明显了。那这几天的最低气温也会普遍下滑，并大范围的创出新低。城市当中，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度，这都是今年立秋后的首次。同时呢，南方昼夜温差也会明显的加大，普遍都会在10度以上。7号这一天呢，长沙预计最高气温还会有27度左右，最低气温就会降到14度，昼夜的温差也是高达13度的。所以呢，假期最后这几天啊，大家要多多留意一下当地的气温变化，及时的添衣。那预计呢，这股冷空气影响过后，各地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的。那从最高气温的变化来看，6号开始到10号，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还有以南的大片地区呢，最高气温又会回到25度以上，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可以回到30度以上。但因为啊，湿度已经降下来了，所以呢，即便白天还有点热，但不会像之前那种闷热了，感觉会舒服一些。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4: 好的，感谢胡晓丹。
1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国庆假期大型活动多，商场景区人流高度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第一时间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记清逃生方向，尽量错峰参与大型节庆活动，避开人群过度拥挤的狭窄通道，身处拥挤人流之中，双手握拳撑于胸前，留出呼吸空间，不要逆行，不要弯腰捡拾物品，一旦不慎摔倒，迅速侧卧，双手交叉护住头颈，蜷缩身体保护胸腹部，发现前方人群混乱，立即向侧面避让撤离，听从现场安保工作人员的疏导指挥，不围观，不起哄，有序疏散离开，遇到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8: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9: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8: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0: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8: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1: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2: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8: 人间烟火丰盈，
13: 万家共赴美好。
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在一起。
15: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黑兰已对美国提议作出回应。伊朗称美国的提议与之前类似，聚焦核问题，而德黑兰希望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里巴夫表示，尽管美国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7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坚定立场，基于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向敌人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

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阿拉格奇表示，继续针对伊朗进行非法的战争，既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也无法通过新一轮制裁找到出路。结束这场冲突的唯一途径在于进行基于尊严、公正与公平原则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贵州晴隆县24道拐景区收费问题近日引发社会关注。今天，贵州晴隆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24道拐景区服务管理相关情况通报，决定从即日起，24道拐观景台、展览馆、景区免收门票，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亚奥理事会与亚运会组委会当地时间4号联合举行本届亚运会赛事总结新闻发布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就运动员交通运输工作接连出现失误一事道歉。我们对此认真反思，给各位运动员带来了不便，感到非常抱歉。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大村秀章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后首次举行记者发布会。发布会上，记者围绕赛事运行问题的提问几乎从未间断。此刻提示：动物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逃跑，植物又该怎么办呢？瑞典隆德大学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植物受到机械刺激以后，可以快速启动一条由多种蛋白质参与的信号通路，进而影响基因表达，改变生长方式。相关成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植物如何应对外界环境压力，并可能为农业应用提供参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很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将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都有哪些服务区会让人眼前一亮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要提前好几天才能够订到。但是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在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现在还未达成共识。
6: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模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是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什么的，就是可能加起来就跟我说要4000多嘛，就如果车下私了，那就是2000多，后面就是。

0: 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1: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七八十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2: 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1: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2: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因为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1: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3: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4: 保障就是谁来赔付呢？
3: 咱们平台。
1: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三者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5: 就是30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的，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的，非常不好意思。
1: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3: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4: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用车行来掏钱了呢？那他供应商，他就要是个小车行的话，他赔得起我几百万的这个保障吗？
3: 您这边如果出现车损的话，需要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联系门店报保险和报警的。具体的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回复的为准。
1: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6: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4: 就只有交强险，
6: 对，就
4: 是这样。
6: 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呢嘛。啊，保障就是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用，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到时候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1: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7: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很多正规车行也会提前买好一年期的商业车损险呐、三者险。只要驾驶人有有效驾照，不存在酒驾等保险免责情形，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单的正常理赔。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 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1: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8: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啊。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1: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8: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核查到车辆呢用于营运出租，那么它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入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哎，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实啊，就涉及到什么呢？诈保骗赔，租客最终甚至会承担法律的风险。
1: 白玉伟补充，消费者在签订租车合同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并查看行车证。
8: 第一个，我们核验保障是不是真保险，因为正式签署租车合同之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就能够看清我们的承保公司、被保险人、我们的保障范围。没有保险公司的保单，那么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看行车证，看车辆是营运还是非营运。如果上边的话呢写着非营运，谨慎租用，绝对不要配合平台或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隐瞒这个租车的事实，涉嫌骗保骗赔的。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国庆期间，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呢，不少朋友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呢，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当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1: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业就是其中之一。
12: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11: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13: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11: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 充电公园，实现装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14: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

0: 支持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竹汤首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1: 嗯，从过去啊只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不少站点啊可以说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还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3: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2: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4: 2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2: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5: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的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6: 当前我国一年也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晚高峰。

0: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阳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1: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0: 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1: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0: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2: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3: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2: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1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0: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4: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0: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5: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呢、啊。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富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0: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呈现，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0: 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猴镇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祁奚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猴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习水，习水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1: 从红军桥到祁奚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2: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1: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3: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6: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5: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5: 中国期货业协会，
6: 中国工商银行，
5: 极狐汽车，
6: 北京好视力科技，
5: 广西金嗓子集团，
6: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5: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6: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媒的关注。印度德干先驱报网站10月4号刊文称，凭借制造能力和国家支持，中国正在打造科技强国，科技的主导地位日益上升。文章关注到，中国目前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75%，电池电芯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占全球的59%。 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旨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选择了多元化布局。过去几年，中国开辟了来自全球多地的能源供应渠道，同时投资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作为补充，中国的影响力由此逐步扩大。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国，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有80%，风力发电机中有超60%来自中国。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着眼长远的定力，与那些更依赖私营部门引领政策框架、往往落后于科技巨头的竞争对手不同，中国在科技事业上坚持政策先行。首先，中国会就未来数年世界的发展方向做出总体判断，然后它会构建起通往该方向所需的供应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英国媒体10月4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德黑兰已对美国提议作出回应。伊朗称美国的提议与之前类似，聚焦核问题，而德黑兰希望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4号，沙特对也门焦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当地时间10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当天稍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通报称，在基辅市第聂伯河上的北公路桥被击中，该桥用于乌军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在基辅州，一个物流中心被击中，该中心储存乌军补给物资。此外，黑海西北部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物资的货船被击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云南南部、海南中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的能见度不足200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进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国庆假期第四天，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夜游观灯，雅集游园，非遗寻趣，中式浪漫如何圈粉万千游客。
0: 国际方面，日本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加码无人机战略将如何冲击亚太安全格局。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国计划年内首次测试金穹系统，背后有哪些战略考量。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假期进入到了第四天，文旅市场的热度还在持续走高。夜幕一落，古城灯亮，游客提灯巡游。园林里，角色身着汉服与游客对诗。非遗工坊前，年轻人排队学做竹扇，集章闯关。中式浪漫成了这个假期鲜明的文旅标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一峰告诉记者，
6: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有鸽子戏、八仙过海、云霄、潮剧、开张圣王，还有行进式鸽子戏、跟着安童哥看戏、石亭少年踩高跷这类民俗巡游，打造万戏大集。祝大家万事大吉。氛围上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5: 夜游不再仅是亮灯让游人观看，而是让古建变成可以走进去的剧情空间。游客不满足于看，就要玩进去。河南开封把这种参与感做到了水上和城墙上，高杆不倒翁、二鬼摔跤等非遗民俗轮番展演。一程送运，半程水，游客乘船泛舟遇河，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
7: 我刚才在桥洞上看见两句诗写的特别好，叫汴京富丽天下无，清城繁华映九州，我感觉形容这里特别的恰当。
5: 中国汉源碑林国际花艺盛典在国庆假期精彩上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插花代表性传承人张超说，活动将节日喜庆氛围、金秋菊韵与花艺美学深度融合。
8: 我的想法就是要把汉源的这种文化和这个古历史，一代代这名家的这个碑刻，中国的花中四君子能不能融合。后边呢有八个小天井院，正好是国际的八位老师，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想象的花艺作品，体现不同国家的这种文化。
5: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9: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支持旅游消费新场景的开发、文旅新业态的创新，并大力推动开展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体验活动。从地方的供给端来看，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应角色巡演、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场景，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5: 多个商旅平台数据显示，十月一日出行的国内景区门票张数同比增长近30%，境外接送、境外当地游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43%和37%。一项由旅行社发布的报告显示，国庆假期人均旅游订单金额同比增长20.18%， 游客平均行程达 10.31 天，八天及以上行程合计占比达 82%。 大数据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长线出行较上年同期增长 11%。 这些数字充分印证文旅消费正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停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日前访问乌克兰，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据日本方面消息，小野四五典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
0: 除了乌克兰，日本与德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也明显提速。德国总理默茨计划于十月下旬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核心议题涵盖安全合作、无人机联合研发等内容。日本加码无人机战略将如何冲击亚太安全格局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它既能打击地面步兵火力点、轻型装甲目标，也能配合拦截系统对抗来袭的巡飞弹。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该无人机兼具实战性能与数据优势。
11: 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在战场上使用的相对比较成熟；第二个呢，它成本比较低；第三个呢，它能够带相对比较大的战斗部，也就是说40到50公斤的战斗部可以飞350公里或者600公里两款。第四个呢，它末端是采用了人工智能的制导。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跟乌克兰本身无人机作战平台的后台，也就是我们说复仇者系统，是完成一个实战迭代的。简单的说，它不是简单的无人机在前面飞进行攻击，它后边操作这个无人机的整个的这个数据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每天可以做非常大的数据流的分析，然后对目标进行识别。目前公布的数据，它这套系统识别的准确率大概在70%，由于它几万美元的成本，即便是识别率有差错，非对冲的优势已经就非常大。
10: 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据了解，欧洲无人机项目原本由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四国联合主导，空客作为主承包商牵头研发，目标是打造欧洲自主的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摆脱对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等进口无人机的依赖。分析认为，德国邀请日本加入，是希望借助日本的精密制造能力，分担研发经费，缩短项目周期，同时强化德日防务体系的互操作性。预计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的相关合作细节，将在默茨十月访日期间进一步敲定。而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目前双方正在合作推进 HX2 无人机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性能评估，在完成自卫队测试并确认采购后，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
12: 从新型防御方式的角度来看，如何拥有国产无人机至关重要，今后国家也将积极站出来给予大力支持。
10: 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一旦战争爆发，就谈不上什么购物了。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14: 非戦の誓いを守っていくべきと考えています。
10: 观察普遍认为，日本加码无人机的战略野心绝非单纯补充常规防御装备，而是要借无人战争的技术革命窗口，彻底突破战后军事束缚，重构东亚区域军力格局，最终实现从专守防卫向具备主动远程打击能力的进攻性防务体系的全面转型。宋小军认为，
11: 日本通过跟德国合作、跟乌克兰合作，把这些最一线的战场的经验和相关的先进的技术和算法拿到手里，然后在亚太地区周边的盟友进行扩散，比如说菲律宾，比如说韩国，比如说澳大利亚等等，甚至使这些国家成为它的一个生产的分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对亚太地区军备竞赛和这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竞赛起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它现在新军国主义的倾向是非常明显，如果它在确实比较难防御的、成本也比较低的一款武器的主要组织者、生产者，那么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应该说肯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3: 晚高峰观军情，
1: 为强化美国本土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美国正加紧推进建造下一代国土导弹防御系统金穹。美总统特朗普曾在今年五月宣布，美国将花费1750亿美元建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并称此系统将在3年内实现全面运转。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5: 金穹是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启动的天基导弹防御计划，被视为继冷战星球大战计划后美国又一重大天基反导工程。美方称，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意在保护美国国土免受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的袭击，包括保卫美国盟国以及前沿部署的美国部队。据美方最新消息，在金穹反导计划的框架内，美国太空拦截器研发团队在成功完成首次测试后，正在进入下一阶段的测试。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对相关测试内容进行了介绍。
16: 它这次其实是一个地面测试。地面测试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是拦截器，就是模拟太空环境下一个工作情况。另外把整个拦截的全流程也做一个测试，比如说发现目标啊，能不能识别呀、稳定跟踪啊，最后呢去拦截。另外呢，它要多个系统之间进行协同。因为你要想拦截导弹的话呢，你得有预警卫星、低轨道卫星星座、拦截卫星，它彼此之间也有一个协调问题。
15: 众所周知，美国现在已经拥有爱国者、萨德等先进导弹防御系统，那么特朗普为何还要打造金穹系统？与美国现有导弹防御系统相比，金穹有哪些独特之处？邵永玲表示，
16: 首先你理解金穹，它是一个把美国所有的反导系统整合到一起。现在呢，萨德是萨德，爱国者是爱国者，标准三是标准三。未来呢，这些东西都统在金穹的名下。第二呢，萨德、爱国者包括标准三，其实都是地基或者是海基拦截，从军舰上发射或者你从地面发射拦截弹。在金穹系统里头也有新增加的部分，就是天基拦截，就是它要部署一个天基的拦截器，它可以在洲际导弹的助推段就进行拦截。导弹刚刚起飞，大概一般是4分钟左右飞行时间，这个时候呢头体还没有分开，其实如果要进行拦截的话呢，你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拦截效率。金穹系统的特色，它其实要打造一个拦截洲际导弹的低轨道卫星星座。
15: 目前对于金穹计划，美方对外公布的预算为1750亿至1850亿美元，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仅仅搭建能够应对少数导弹的天基拦截器网络，成本就可能突破7000亿美元。在邵永玲看来，美国推进金穹反导系统本质上是一场高风险的战略技术赌博。
16: 那要花这么多钱到底是防谁？能够呢公开讲的其实是几类威胁。一类呢，美国一再强调要去拦截这种数量比较少的、性能不太先进的洲际导弹。还有一类呢，就是那些地区强国的中远程导弹。它其实基本的一个思路就是，这些国家不能够靠少量的、性能不够先进的远程或洲际导弹就获得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讨价还价的地位。第三类实际上呢，就是核大国。对于核武器数量比较多的国家，你要想进行拦截，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可以对你进行饱和打击。所以它也是着眼于未来的大国竞争，它想在这样一些更高端的技术领域呢，去探索、去发展。可能现在不是十分的靠谱，但是呢，美国在去赌将来有一天这个事儿可以成功。假如说美国真的能够在助推段就拦截对手的洲际导弹了，那么在大国博弈当中，它一定是会有明显的优势的。
15: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美国加速推进金穹计划，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将迫使他国采取不对称反制手段，让全球陷入更危险的绝对不安全的境地。
16: 美国把武器啊从地面部署到太空，要在太空去拦截他国的洲际导弹、远程导弹，要把其他国家的核反击能力、核打击能力清零，最终呢一定会迫使其他的有核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采取行动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我要发展更多的核武器，没有哪个防御系统说能做到100%的成功概率。第二个思路呢，我去破坏你的卫星，你的整个的拦截必须要有预警卫星，必须要有卫星呢对地面的发射活动进行持续的跟踪，包括呢后边的火控。我发展反卫星能力，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10月5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国庆假期，月亮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火星、木星。明天至7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连续上演。
1: 东北超总决赛明天开赛，19:35，大连队对阵长春队。
0: 明天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男单将进行半决赛，而在女单第三轮中，郑钦文将对阵布兹科娃。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日的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2: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白天啊，从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等地，仍然是出现了比较大范围的降水，部分地方啊，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预计呢，明天开始，南方的降水会迅速的收缩，主要呢就是四川、重庆西部、云南，还有广西南部、福建这一带，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后天呢，江南、华南大部降水就会趋于结束了，很多地方天气放晴。城市当中呢，像福州，今天晚上到明天还会有中雨到小雨，之后就会转为晴天了。那天气总体来看是利于咱们的假期返程的。那在东北这一带呢，要继续关注一下降水的影响，明天一些地方也会有雨，这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东北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像吉林的珲春今天晚上会有暴雨，明天减弱为中雨，之后几天才会转为晴间多云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里，收藏着一副红军马鞍。岁月在马鞍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细致的针脚、精美的印花以及羊毛填充物仍清晰可见。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黔西南地区，10天里发生大小战斗10多次。4月23号，威舍战斗打响，中央红军遭到敌机疯狂轰炸，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遭遇袭击。为掩护伤员，贺子珍身中10余块弹片，被紧急转移至村民于学书家的小院进行抢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谦和，主动掏钱购买食物，于家人很快放下心来，热情招待红军队伍。
5: 我的老祖呢，就主动的，把自家的粮食、猪啊，拿来给他们杀了，让这些红军吃上饭。这红军走的时候还是给了钱的，据我的老祖说，比这个市场的价格还高一点。家里面的东西呢，没有少一样，就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军的纪律非常严明。
4: 此后，红军迅速转移。于学书在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了一副遗落的军用马鞍，他小心翼翼地将马鞍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将它交还给红军。即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审问折磨，于家人依然坚守承诺，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记忆。
5: 他有一个嘱托，此如贵如今，流传后代人，有朝一日到，见无如见人，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卖，就是哪怕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都不能卖。
4: 硝烟散去，嘱托铿锵，这副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上的艰难与英勇，也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赤诚。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
0: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6: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

0: 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

0: 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4: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3: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5: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6: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楠告诉记者，
8: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7: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9: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7: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0: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7: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 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2: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1: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3: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平民服。
11: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4: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1: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5: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6: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9: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7: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0: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2: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23: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22: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4: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2: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0: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3: 剩下的就明天
1: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0: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4: 我那个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
3: 又是催机器的，
4: 对，主要是我。
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4: 不是，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1: 好了，
4: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4: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21: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25: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5: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26: People for China，
27: 中国代表团入场。
28: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2: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

0: 月四日到五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八到十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十二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六号七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0: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六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 未来二十四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三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四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三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5: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7: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3: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5: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

0: 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2: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助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称，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获悉，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天8点正式开放，并于17点关闭。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的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博索纳罗等。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无人达到这个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2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伊拉克邮轮公司3日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照该公司高管的说法，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当地时间10月3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6: 春天
17: 吃花，
16: 夏天吃菌，
17: 秋天吃果，
16: 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18: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 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

0: 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1: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1: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0: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1: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0: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1: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0: 当时我看的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哎，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你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哎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0: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1: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它是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啊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0: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1: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作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

0: 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他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1: 因为是10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的。但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1: 呢？
0: 如果说一开始的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他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啊，就等于是一个延续性的研究。
1: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0: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1: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0: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啊，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谓观，客谓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哎，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做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了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10亩以下的。面临着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啊，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1: 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就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 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3、4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获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2、3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来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渔获的，因为这部分渔获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啊。
1: 哦，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对吧？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10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庄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0: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超市货架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1: 就还
0: 然后
1: 热着，对吧？热着，
0: 啊， 还会跳动，甚至，所以这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儿，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占星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哦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哎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1: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0: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是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哎，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1: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0: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哎，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浸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1: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啊。我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0: 对
1: 了，
0: 对，是的
1: 属于
0: 啊，
1: 口音这几个字。
0: 对，您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您都不清楚他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棒。
1: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0: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 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
1: 嗯，
0: 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

0: 景，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会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啊，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必得客，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和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又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啊，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1: 真的是，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他打这种交道。
0: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1: 谢谢谢谢，对，就是那个曼，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0: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是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然后您就掐住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手速又要很快，所以这里边都是技巧。但是我同意您的判断，就觉得菜市场里面的一切东西它就是慢的。慢的一方面，摊贩对食材它是一种照料的心态，因为那些都是好不容易获得来的，他们必须要让我们最美好的食物，这种当地当季的，带着我们土地气息的地方气息的食物，以最好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颗鸡头米。所以顾客去到那边何其有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么一些呈现。你说现在食物好像很容易获得，您如果说，哎，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它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代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就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它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节奏沉静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说逛菜市场，然后好好的去挑选食物，回家做一顿饭，然后去享用、去咀嚼、去品味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难得。
1: 是的，是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义吗？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它就是生活本身本来面貌当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0: 所以这个里面的趣味也好，或者它的灵魂也好，所以我理解了钟老师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菜市场，它是中国人的生活品性当中的一部分。
1: 对，
0: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刚才讲你在菜市场的这个观察呀、发现呀，包括菜市场给我这个说实在话，我不那么常逛菜市场，但是我很喜欢菜市场的人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啊，它不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嘛，它是由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贩啊，围绕着他工作的人、逛菜市场的人一起去构建的。我印象中你书里面也写了一些人嘛，你跟他们有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今我们珍视的已经稀缺的这种慢、这种坚持菜市场好好照料食物的这个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撕掉滤镜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啊？
1: 菜市场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它是个江湖，我在书里面也没有过度的想美化他们，但是菜市场的摊贩真的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才给我更多的感动吧。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劳作状态是非常长的，就这种食物照料背后其实是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摊贩工作时间是16到17个小时每天，一年的话只休息那么几天时间。如果说要真正的会做生意的话，大概我发现会有三条准则吧，就是江湖里边也有江湖规矩嘛，只有三条江湖规矩。第一条呢就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如果是摊贩跟他的供应商之间，他必须要是基于一个熟人网络，就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才能好做生意。比如说我在菜市场里面是卖海鲜的，如果我没有几个亲戚他本身是跑船的，那就比较难了。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比较难获得的这么一些货物，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捞上来，那我卖给谁是吧，这个时候就要讲究一种双方之间的一些信任关系。但是光是亲戚关系还不够，就是你要这个人比较靠谱，就你要在长年累月的生意过程当中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积累自己的信誉才可以。所以这是第一条，叫做做熟不做生。第二条呢就叫做长不做短。怎么理解？就是偶尔的吃亏是可以的，为的不是赚今天的钱，我为的是赚您明天后天甚至长达十几二十年的钱。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每家每户去买猪肉十几二十年只会在一个摊位上面买，那个摊位的摊主他熟知你的口味需要什么样的品质有什么部位的偏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给你。而且偶尔的时候，什么叫偶尔吃亏呢？比如说像今天有的鱼贩他进货价比较高，但是那个客户呢是经常找他买的，那个客户受不了一下子提高那么高的价钱，他哪怕今天吃亏一点点卖给您那也是没问题的，为的就是让您明天继续回来找他买。所以有一种这种平衡关系在里边，这是第二条规则。还有一条叫做灵活变通，菜市场里面的摊贩他们会非常的审时度势，首先要识人，二个要懂得判断时机，积累不同的经验。比如说现在的话，咱们很多东北这边的老人会去海南过冬，然后有些摊贩就看准时机，那些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吃带鱼，但是当地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带鱼的，他一看到这个东北老人过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加大这个带鱼的进货量，有一个摊贩他因此就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了解服务的客群以及他们特殊的这么一个消费的品味来做一些判断。有这三条如果都遵循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菜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0: 哇，这个菜市场江湖秘籍，这算。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用江湖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菜市场的确很好，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聊到它那么多好的内核之后，我就觉得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菜市场里面这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它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操持嘛，而把菜市场放到一个橱窗里面来看。然后我很高兴的是钟老师马上把这个橱窗的玻璃砸掉了。对，就是马上告诉我说，对，他们就是真实的这样，怎么到底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来运作这个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它终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艺术化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却是生活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去精心照料，用你刚才说用的那个词，就是好好去照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他们有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意思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管着，他觉得我掌握对时间的这种掌控权，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权，或者说这种掌握感很重要。
0: 他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状态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吧，
1: 啊，在这里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实际上360天啊，只休除夕那一天，他们也感觉到心是自由的，他有一种自己能把握住的感觉。
0: 包括他
1: 主
0: 自
1: 动
0: 己
1: 选
0: 选择
1: 择，
0: 的这个
1: 对，
0: 领，主动选择的这个领域，包括主动选择我卖什么，我主动选择卖鸡头米，做鸡头米这个生意，我就愿意戴这个梅超风的这个指甲，然后来播这个东西。对，你也看到我创造了很高的时薪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物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个性就特别代表菜市场里的这种人呀、啊？
1: 这个我举这个在上海一线菜市场卖菜卖鱼的那个杨小月吧，因为她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的人。她有几方面可以代表摊贩的特质。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手艺或者说对自己对食物的品质的判断是非常有自信的。就他们的自信不来自于这份职业，很多人都觉得啊，这菜市场卖菜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杨小月，她非常懂淡水鱼，甚至曾经有一个电商平台年薪几十万，挖她去做产品官，让她去帮忙验证这个淡水鱼的品质，她拒绝了。她觉得她要坚守在菜市场里边儿啊，就是因为她的那个对那个鱼的品质是怎么控制的呢？每从一个进货商那边拿到新的鱼，他要自己拿回家，就是一点油盐都不加，白水煮，然后品尝，用舌头就能够判断出来，哎，他这个有没有鱼腥味，鱼的品质怎么样？而且他控制的非常严格，比如说有很多鱼，他其实是通过安徽老家的一些私人的供应链找到啊，从比如说从野外里面捕捞的呀，或者小型养殖的呀，他能够完整的控制这个品质的，他才进那种鱼，所以他家鱼是好的，这是一方面的特质。二个呢，他又体现了菜市场人那种跟很多邻里和老客之间形成的很强的那种人情味儿，菜市场里面的独一份的人情味儿。他有很多老客嘛，就已经70、80岁了，住在上海的那种筒子楼里边，很不方便下楼，他就开上了自己的小四轮儿，然后到上海的郊区去运菜，运回来，免费送到这些老人家里面，就是只收一个进货价。一分钱都没有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老人哎，觉得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挺好，他就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个小区都有一个群，现在加起来有3、4千人，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私域流量了。
0: 天
1: 就
0: 哪，
1: 是
0: 三四
1: 每，
0: 千人哦！
1: 对，每天晚上在那里接单，如果不想到市场上面买菜的话，就会订他们什么鱼，他会配送一点其他的肉啊、菜啊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找他。就是他真的做了蛮多的这样好人好事，因为他跟我说，哎呀，这个菜市场的那些老摊主、老主顾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十几岁就到这个市场买鱼，他现在已经50多了，所以的话，已经市场上已经卖鱼30多年了。那些老主顾是看着他结婚，看着他孩子出生，他觉得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背受伤了嘛，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回去。因为这个送货的时候太操劳了，他家门口堆满了世界各地送过来的膏药，全部都是他那老主顾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带着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谊，也是一个人情味很具体的表现吧。我对杨小月的故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可能是愿意相信人情味儿的人，就会在意、会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人情味儿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菜市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场域里面，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大概都在这个当中。这一方面是现在在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像你刚才讲的杨小月，这儿我要打一个括号，我现在知道了，钟老师是个很爱吃鱼的人，对不对？我在你
1: 哎，
0: 的
1: 对，
0: 在你的言语之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鱼的人，我想，哎，他说这个鱼是什么鱼？这个鱼是什么鱼？然后呢，你总喜欢不由自主地举到鱼的例子，
1: 对，被您发现了，
0: 但是就是像每一个爱逛菜市场的中国人一样， 一定都有一个在食物方面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说他在潮汕他特别爱吃某一种牛肉，他去了之后他才真的有那个真味呀，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吃某种菜，他去了之后这能调动起人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美好吧，我觉得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对，刚才拐到吃鱼那儿去了。然后但是去现在去买菜的人呢，这方面我们现在讲的刻板印象当中，爱买菜去菜市场的人，可能老主顾，一方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长辈们他时间多呀，他比较在意这种本地货的新鲜呀什么的。但我记得你也交往过一些现在还非常钟爱在菜市场去买菜呀等等的这种年轻人，对吧？
1: 其实也是有的，这个真的取决于就跟年龄段有一些关联。菜市场大部分的顾客是上了年纪的，没错，但是年轻人也有。
0: 而且我知道你组织了一个菜市场研究小组，对不对？2024年前年开始做的，我看书里面还讲的是70多个人，现在是这个组织还在吗？
1: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组织，它是非常松散的。原因是有一年，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有一个叫丰年庆的组织，是在广东这边的，他们就喜欢组织年轻人，哎，搞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菜市场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年轻人在里面学会买菜，因为很多人用不上，哎，确实。叫他们每天到菜市场买菜，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在业余期间啊，就非常渴望跟这个附近、跟这个城市、跟每天具体的生活多产生一些联系。那么我们就想，这个菜市场也许是个很好的渠道，所以就把就开放了一个小组，就在大家可以自由的加进来。然后当时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吧，比如说我们会逛广州当地的市场，然后逛市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有的人就要查一下那这个菜场的历史啊，有的人就要负责导赏啊，然后可能大家会抱着不同的目的跟兴趣跟主题进来的。然后我们逛完一个市场之后，就是各自探索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广州的沙源市场，有的人对沙源市场里面的标语，哪些是比较有广东特色的标语啊，比如说经常讲量，那到底是什么是量，是吧？比如说他们形容一个青菜，他们会叫青骨柳叶，就是因为那个青菜它非常的翠绿，它只吃那个杆儿，它是不吃叶子的。像这种标语我们觉得就很新奇，他就专门把这种标语给收集起来，组织了蛮多期的活动。最近这次活动更有意思，他们发现广东很多菜市场它有一个叫做重庆鲜面店，每个菜市场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庆人开的。然后结果一问就发现了，说鲜面店都是重庆云阳人，就有人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那广州所有的鲜面店都是这个云阳人开的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背后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小议题、小问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调研跟探索那样子。
0: 所以跟他们一起逛，你也逛出了菜市场一些新东西来。
1: 我其实不跟他们逛，我能也能在菜场逛出新东西来。别看我已经逛了10年了，我依然每天逛菜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摊贩们或者说跟顾客聊天，我也能够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当然跟他们逛呢，我觉得是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的优势就能带来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或者说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哎，我到一个摊儿看他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每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就是要怎么从一个切面的摊位变得更加立体，看到背后的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网络，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打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因为每个市场的状况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菜市场其实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关心的视角跟议题又很不一样，所以一碰撞起来就会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是一个研究不完也探索不完的这么一个富矿。 所以这个是这个小组持续给我带来的东西吧，以及菜市场也会真的在不断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0: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把这个节目塞在耳机里面，可立刻就可以拎上篮子出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再到菜市场去嘛。我们当然很多人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菜市场去发掘菜市场这种生活的真味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回到菜市场。刚才钟老师说，现在你自己本人还每天逛菜市场是吧？
1: 哦，没有没有做不到这个频率，真的做不到。
0: 但是比较经常，对吧？
1: 1、2周肯定是有的。因为想好好吃饭。
0: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去某个地方去玩儿、旅行，大家也拖着箱子去逛菜市场。但是他们呢，他肯定不是去买菜的，他是去比如吃吃小吃啊、拍拍照片呀、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1: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景观化吧，也就像您说的比较失意。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菜市场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依然每天去逛的话，可能不会对菜市场那么好奇，反映的是。现在当下可能菜市场离我们远，二个呢是重新学习买菜做饭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习得的能力，是这两个因素。但至于说有些菜市场它变得说文旅化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倒觉得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大家喜欢去逛的市场依然是本地的比较原真性的市场。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多呢，那个市场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去那个云南的那个转兴市场，它现在已经是个3A景区了，它会多了很多游客的东西。因为如果外地的游客去逛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现场消费一些好吃的，是吧？或者是一些水果能带走的。但是这里面它其实要做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了那条平衡线的话，它就失去了吸引大家前来的理由了。如果比如说它全部都变成了都是卖什么臭豆腐，是吧？都是那个小吃美食一条街里面那些东西，那大家也没有去的必要了。所以这里边它其实市场本身也真的需要在文旅。跟这个本地之间取一个平衡，就原来的原真性要最大程度上的得到保留，因为越是当地的才越是世界的。
0: 是的，是的，当地的才是世界的。像你刚才讲，真正吸引人去的、去逛的菜市场，它还是最大意义上发挥菜市场这个功能的嘛。但
1: 对。
0: 是，一方面呢，是有些菜市场，它可能比如说网红化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它景观化了。而且呢，有的菜市场它的空间肯定是被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啊、社区团购啊等等这些东西挤压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的逛了这么至少有100年的菜市场吧，它将来我们的菜市场会去向哪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1: 其实菜市场的路正在分叉，我不能真的不能说一下就给菜市场指一条明路，因为现在一切还处在混沌当中，只能说有一些规律可循。那大概它会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部分菜市场呢，它是注定要消失的。这类菜市场就是我说的僵尸菜市场，既没有与时俱进，然后它的一些食物的渠道也没有什么本地化的特色，都是一些从批发市场来的，跟其他渠道相比，甚至还没有其他渠道那么便宜，那么有效率。那这种的话就会被慢慢的淘汰掉，真的没有办法。那但是在菜市场呢，它也在主动求变，还有一些希望。希望在哪些呢？其实有一类，就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做网红菜市场。这类的网红菜市场也可以叫做，换个词儿吧，叫做景观化或者符号化的菜市场。这类呢，它就可以通过外观的改造啊，增加多一些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群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厦门的巴士啊，云南的转兴呢，这个苏州的双塔啊，还有上海的吴中市集啊，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呢，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他们。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引多元人群对它的关注。但是这一类呢，它数量不宜过多，就一个城市有几个作为一个装点门面或者说展示这个城市菜市场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它是蛮好的。然后更多的一类其实是更希望的，我个人更希望的一类其实叫做社区化的市场。

0: 入很多新的业态，比如说为了照顾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共同使用这个菜市场，他们就会引入一楼，就是做一些熟食的摊位，他们中午就直接在那里可以进行就餐了。但是引入什么样的摊位呢？是做过一些社区调研跟消费者调研的，就是根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再来安排，是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而且他原来的这个摊贩关系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他们会筛选出一些真正诚信经营的，然后做一些特色产品的，把这类摊贩最好的位置给他们，甚至给他们申请注册商标，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生意。整个经营管理团队又非常的年轻，就我们说这种市场呢，它是深深的把它的根扎在社区里面。啊，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逛，还能够反映烟火气。它其实跟现代化也并行不悖，是吧？它现在它更新改造之后，样子也可以做得很时髦，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人民的菜市场。像这类的市场，其实是我们未来的菜市场更新改造最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个方向。
1: 哎，听着就很好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用到"扎根"这个词。觉得真正好的菜市场，像你讲的这种社区化的，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根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菜市场也是我们扎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根嘛。为了留住这些菜市场，我觉得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就发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多的回到菜市场去，拎上我们的购物袋、小篮子去逛一逛，买到我们真正最喜欢的那一缕中国人的这个新鲜。今天听完了之后，我反正有很多很多收获，特别谢谢钟老师。是诚恳地展示了菜市场的真实面貌吧，应该说，可以带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窗户，让我们更多地到菜市场去。
0: 对对，就希望朋友们其实是把菜市场当做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我们不必每天逛菜市场，但是至少要记得它的存在。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多逛，逛的话反正不会失望，是吧？会给自己生活增添很多意外的小收获跟趣味性。然后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了解地方生活的很好的接入口，也是有很棒的体验跟经历。
1: 到菜市场去重新找回生活，去治愈一下自己。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逛得开开心。

0: 不该。
1: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自驾出行车流高位运行，有网友反映一驾驶员开启智驾后熟睡，辅助驾驶安全边界再次引发关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仍然是不少朋友的关注焦点，返程可以采取什么策略？稍后的新闻超链接和您一起聊聊假期安全说出行看车市。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小朋友们，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一起循着声音共读经典，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季蕊姐姐来讲红军鞋。红军鞋。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留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相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2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亮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又在耳旁萦绕着，送的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7个字，红色政权万万岁。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问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沙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亮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他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
才第一次从腰里解下亮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工程任务，打得正有劲儿，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枚子弹穿过鞋子，紧挨着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亮天尺，我们就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往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着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性质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儿，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流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过。我是个炮兵，肩上打着四五十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亮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儿，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那双亮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过。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事听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歌曲由山东威海高区沈阳路小学的同学们为我们演唱，歌曲的名字叫《向未来出发》。

0: 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鞠萍姐姐。今日是世界动物日，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是大自然珍贵的生命伙伴。善待小动物，温柔相处，用心呵护，不伤害，不欺凌，尊重每一个鲜活生命。愿我们心怀善意，与万物友好相伴，共同守护温暖和谐的自然环境。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2: 当伟大的祖国披上朝霞的红装，国旗沿着银色旗杆冉冉升飘到空上，此刻每一个人都露出神圣的目光，目光好像会说话。五星红旗是倾听的对象，此刻我也在想，国旗呀国旗，亿万人都在为您增光，我愿快快长大，像小鹰在蓝天飞翔，国旗将因为我们更加骄傲地飘扬。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甜甜的糖果吗？今天呀，季蕊姐姐要给大家介绍一颗特别的糖，它不是普通的零食，而是一颗救命的糖丸。这一粒小小的糖丸守护了亿万孩子，顾方舟爷爷呢也被大家亲切地叫糖丸爷爷。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糖丸爷爷顾方舟的故事。一粒糖丸的由来，顾方舟的故事。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1955年的中国江苏南通，很多人感染了一种可怕的病毒，有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数是儿童，甚至有466人因此而死亡。这个让儿童非死即残的病毒，把全中国人民都吓坏了。早在1789年，这种病毒就被医学界称为魔鬼。19世纪末，这个魔鬼病毒曾经在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有小规模的流行，很多儿童最初都是发烧和感冒一样的症状，但7天之后出现肢体麻痹、肌肉萎缩，最终导致瘫痪。这个病也俗称小儿麻痹症，医学上称脊髓灰质炎。1956年，顾方舟带领团队在中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着手研究攻克病毒的疫苗，从此开始了长达45年与病毒斗争的征程。1956年夏季的一天，顾方舟从研究所里出来，准备去调研，却被守在楼下的一位母亲拦住了。 他指着躺在旁边椅子上正在发烧的男孩子说，顾先生，请您救救我的孩子。顾方舟看了看孩子的情况，不忍心地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救他。妈妈绝望的眼神一直跟着顾方舟的身影，直到他消失在大门口。顾方舟无法忘却这位母亲绝望的眼神，正是几千几万个这样的眼神激励着他不顾一切地投身到攻克病毒的疫苗开发之中。他夜以继日的工作，1960年就研究出了第一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500万人份的活疫苗要先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实验成功之后就需要在人身上做临床实验。顾方舟自己第一个喝下了活疫苗溶液，成为了第一个成人受试者。团队的其他科研人员也挨个喝下了疫苗溶液。疫苗证明在成人身上没有危险后，需要让儿童试验，而且必须是7岁以下的儿童，因为发病率最高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此时的顾方舟将视线挪到了自己不到1岁的儿子小东身上，他瞒着妻子将活疫苗溶液给小东喂了下去。从那天以后，顾方舟时时刻刻关注着儿子的状况，害怕他发烧，害怕他发病。他很清楚，一旦疫苗不安全，孩子轻则瘫痪，重则死亡。他对孩子心怀愧疚，但是顾方舟心里有个坚定的想法，如果自己做出的疫苗自己都不相信，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我做这样的工作是为了几千几万的孩子们，自己必须做出牺牲。这就是科学家的风骨和奉献。事实证明，他们研制的疫苗确实是安全的。中国的孩子们有救了。

20世纪50年代末，顾方舟带领团队来到了云南的大山深处花红洞，在那里重新开辟了研究所，成为了垦荒者、拓荒者。大山深处的路，白天是洋灰路，下了雨就变成了泥泞小道，山上还经常滚下泥石流，将山路堵住，卡车便无法通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抗病毒能力更强的疫苗又一次生产出来了。但是顾方舟发现，要把疫苗真正的送到孩子们手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活疫苗需要低温运输保存，要满足这样的条件，疫苗只能运送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二线城市和偏远的乡村，疫苗根本无法送。

就算是送到了大城市里，妈妈们把疫苗溶液滴在馒头上让小朋友吃，但是因为溶液是苦的，很多小朋友都不爱吃苦馒头，甚至偷偷把馒头扔了。顾方舟非常苦恼，为这件事情茶不思饭不想。有一天，顾方舟在茶桌上逗儿子小东玩，小东伸出小手要吃糖，然后把糖果塞进嘴里，开心地哈哈大笑。顾方舟一时间竟然看呆了。顾方舟的灵感出现了，把活疫苗做成糖果，而且要做成冷冻的糖果，这样便于运送，也便于给孩子们喂食。20世纪60年代的糖丸生产车间特别简陋，当时没有建设冷库，只能到天冷的时候，夜里1-2点钟去生产疫苗。就这样，1962年生产出了第一批糖丸。这种黄白色的糖丸一推出，就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糖丸可以在冰箱里保存，如果运送到偏远山区的话，可以把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杯里，这样山里的孩子也能吃到糖丸了。1960年，中国生产出了500万人用的疫苗。1965年，全中国的农村都在推广糖丸，骨髓灰质炎在中国的发病率明显下降了。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召开，74岁的顾方舟先生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顾先生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为消灭小儿麻痹症奉献一生，值吗？”大家都回答：“值。”顾方舟谦逊地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2019年1月，顾方舟去世了，享年92岁。一粒糖丸护佑了中国几代孩子健康成长，鞠躬尽瘁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生。顾方舟被中国的孩子们称为糖丸爷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十月四号，星期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3: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3: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十二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5: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6: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7: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4: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8: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9: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0: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2: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3: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2: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5: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4: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14: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4: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3: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9: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8: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20: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18: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1: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8: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2: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8: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3: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4: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5: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5: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8: 剩下的就明天
7: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6: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9: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啊，
8: 又是催机器的，
9: 对，催到15块。
6: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

0: 新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1: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2: 好了，
1: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3: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5: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4: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7: 中国代表团入场。
8: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9: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1: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0: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三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逃危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三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4: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0: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

0: 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四号，针对美国方面称伊朗联大代表团两名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该说法为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提到，一位伊朗外交官原本应该在纽约多停留数日以履行职责，但由于美国施压，其提前离开纽约，但其他官员均按照计划离开。巴加埃强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未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未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据美国方面三号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三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据此前消息，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1月原油产量不变，与10月水平相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美军航空母舰乔治 H.W. 布什号于10月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美国海军表示，在过去的6个月，该航母及其打击群为史诗狂怒行动以及海上封锁行动提供支持，这也是其自3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该航母上的

滩滨将于10月4号到9号在这座旅游岛屿进行休整。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沿海各地迎来青海游高峰，赶海拾贝、出海垂钓成为了不少游客的热门选择。不过在海上游玩也要警惕潮汐变化、离岸流、风浪突变等带来的风险。近期海警已接连处置了多起海上游玩遇险警情，海警提示遇到突发状况，海上施救的同时要第一时间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如有人员受伤应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自驾出行的车流仍处于高位运行。这两天有一段高速路上的惊险视频，那也算是刷屏了。视频显示，在高速路上，一名司机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之后，居然在主驾位置睡着了。后车连续按喇叭多次提醒，都没能把他叫醒，直到前方拥堵，智能驾驶自动刹车，才把司机给晃醒了。这起惊险的事件也再次把辅助驾驶的安全边界推到了大家面前。假期跑高速，智驾功能到底该怎么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也是很多车主关注的焦点。而全国多地扎堆出现的车展，也让正处于金九银十的节点的车市备受关注。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起来聊一聊行车的安全以及车市的这种近况。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这个智驾哈，就是智驾的这个事情呢，引起大家的关注是的确啊，让人觉得有一点不能够理解。就是作为司机，他肩负着一台车的驾驶安全，这车上可能还会有他的朋友亲人，但是他就居然那么睡着了。其实大家如果从这个视频上看他的这个状态的话，他这个头其实是耷拉的状态。这耷拉可不是说就是刚刚睡着，他应该已经睡一会儿了。但是我们想，这个车内会有一个驾驶员的姿态的预警预报，应该是绝大多数车都有这个功能哈，就是他会提示一下驾驶员，现在您是不是疲惫了，您是不是处于一个非正常的驾驶状态，甚至说如果您把这个视线从正前方一直朝向一边的话，他也会提示您请注视前方。哎，李阳老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绝大多数的配备了智驾功能的车辆，它都会有这样的提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可能是一段摆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猜想哈，您觉得呢？
2: 也不全是
0: 啊，
2: 因为首先啊，我们先理清楚一下，目前面向普通用户销售的所有的车型，都是只有 L2 级的辅助驾驶，即便是它有一些高阶的功能，也是没有经过认证和确认的，就是说这功能有可能可以用，也可能在某些关键时刻能抵挡一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它是不具备单独驾驶车辆上路的这样一个资质的，必须是人来驾驶。所以说其实 L2 级的车是不存在所谓接管这个问题的。
0: 嗯，就是这个本来就是司机的事儿，
2: 就应该时刻在线。
0: 嗯
2: 啊，所以说那个疲劳驾驶的监测，
0: 嗯，
2: 就是所谓的扫描人脸啊，捕捉你的视线，
0: 嗯，
2: 这。

0: 也不是强制安装，也不是所有有这个功能的车，都有的，啊，就目前这么一个情况。
1: 跟大家要确定一点的就是，现在严格意义上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 L 三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可以在路上行驶，绝大多数的，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全部的车都是 L 二级，而这个车上如果它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智驾的系统，它也不是自动驾驶。如果说我们把驾驶权转交给了车辆，那么出了问题还是由驾驶员来负全责，厂商啊不会负任何的责任。
0: 是的，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它已经属于严重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已经是违法行为了，没出事儿，也是违法行为。
1: 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个案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假期出行的时候，的确是车流比较大啊，长途驾驶的人也很多，甚至可能是由于开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这驾驶员会有些疲惫，这一类的脱手脱眼的滥用辅助驾驶的现象，它会不会比平时的日常通勤上下班那种的要危险更多？
0: 那是一定的，因为我们首先一点，上下班通勤整个的这个时长是有限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顶天了，
1: 是，
0: 那不可能再长。但是在高速上，首先一点，持续驾驶的时间至少是两个小时以上啊，虽然说法规要求四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但是它的实际的驾驶时长如果赶上堵车又没有服务区的时候，就有可能已经超过四个小时了，这是其一。其二一个，高速上拥堵是有时段的，绝大多数路段还是相对比较畅通的，相对车速也比较高，而且车流量也比较大，这么着留给驾驶员的容错的空间比较小，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分神一眨眼的功夫，这个车已经开出去好几十米了，所以必须时刻的关注前方的路况。
1: 对，
0: 很多的连环追尾就是由于后车的连环走神儿。
1: 连环走神儿，这点确实哈，我们注意到有一些驾驶员确实也称得上是老司机啊，的确是在路上开行的时间久了以后，看手机，聊天，甚至吃点东西，好像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可能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出现了绝大多数的问题，就包括在高速上，因为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而且是速度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可能就会出现连环走神这么一个现象。而且我们也发现哈，就是在很多时候天气不好，这种连环追尾的现象，它反而可能是在第一起事故之后又开行了大概2-3公里之后那样的一个位置上发生，好像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一段时间可能堵了，堵了以后呢心里面很不通畅啊，我觉得我接下来我得赶赶时间，然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就未来刚刚开出去2-3公里的地方，再次因为车速过快或者是再次走神，而那个地方就比较危险。这是我不知道，这是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个说法吗？还是说就是大家想出来觉得这个存在这么一种风险？
0: 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一个人经过一起事故现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新手司机或者胆儿比较小的，他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心有余悸
1: 啊，
0: 就是看到别人出事儿，自己也吓一跳。可能半天没缓过神来。还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经验比较丰富的，可能一边就骂那个这怎么开的车呀？一边
1: 再看看，这时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辆车的责任。
0: 对，
1: 嗯，
0: 然后就加着油开始赶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速度差。通过了事故现场之后，有快的，有慢的，而且这个开的慢的也未见得会跑到最右面车道去慢慢去定定神儿，可能他会占据左侧的俗称的超车道，在那儿慢慢开，而后面的车可能提速太快，发现前头有一辆慢车，而且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踩刹车的前面那个车，也刹车灯也没亮，一下就导致新的一起追尾就发生了，这个是有科学依据，速度差产生的冲突点。所以说建议大家通过事故路段之后仍然

0: 然需要注意观察，并且呢，不要急于的加速，就是加的特别猛，
1: 嗯
0: 啊，缓慢加速，同时观察周围有没有缓慢行驶的车辆，
1: 嗯
0: 啊，逐步脱离了这团比较混乱的状态以后，
1: 这个
0: 啊，前方确实视野良好，而且没有车辆阻挡的情况下，
1: 嗯，
0: 再全力加速，
1: 嗯，
0: 再继续赶路。
1: 其实车上，有的时候我们说车上有压车的效果更好哈，就是，能够给司机来提提神儿。压车人的这个情绪态度，其实对于驾驶员也是有很大影响。
0: 哎，
1: 你比如说前面这个刚刚从事故现场里这个绕出来了，到了一片通途的这种位置啊，后面或者副驾驶的位置突然说了一句说，哎呀，这终于通畅了。哎，这一句话确实给司机好像是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哎，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人这个油门就给的更厉害一点了。所以说，这位压车主啊，就是坐在后面也好，坐在前面也好，还是得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和司机来沟通，不能说一下子给他扎了个针儿，或者是给他浇了盆水，这都不行
0: 啊。对，一个是避免干扰司机的情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某些时候也确实要起到一个提神的作用，因为有的人如果长时间非常单调的这么一个驾驶动作，而且周围的景色变化也不大，
1: 嗯，
0: 永远是护栏，一段一段没完没了的护栏，这个人确实容易被产生一些催眠的效果，
1: 嗯
0: 啊，这个所以说，随行的人的这个言谈举止确实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影响的。另外还给大伙提个醒，好多车比较先进的车带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也就是说你把它定到120，即使前头堵车了啊，一直在缓行，它也能跟着这个车流一直在走，但是它的那个自适应巡航可是没有解除，那么一旦探测到前方没有障碍物了，它会全油门加速的，甚至是踩的可能比司机脚踩的还要狠，所以就提醒大家，设定好了全速域自适应巡航的时候，如果遇到堵车的时候，一定要踩几脚刹车，或者手动摁这个方向盘上面的按钮，把这个自适应巡航给它解除掉，否则一旦堵车缓解以后，它会自动恢复到你先前设定那个车速，那可好，您从零直接奔着120，就全油门就加上去了，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1: 但这个的话，是不是车企之间他们的这个运行逻辑还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现在的车速就是从50刚开始动车，它直奔120的话，它是真的是一脚油门踩到底的那种，还是说每个车企它有点差异，它会缓慢的来加速？
0: 我曾经试验过这个事情哈，就是当然是我是随时我是把着方向盘的，比如说120的车速下呢，前头插进一个车来，然后它的自适应巡航就启动了，启动一下把车速降到40以下，等那个车走了以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发动机已经是全油门在转了，确实有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一种呢，就是发现长时间拥堵以后，即使你没有踩刹车，它的自适应巡航也是解除了，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国标强制你的必须加速度不能超过多少多少。
1: 刚才您提到这个全速域自适应巡航，估计很多朋友都说，哎，我那车是有自动巡航啊，但是这个名人不熟悉，所以就在绝大多数场景下，我们通勤的时候用这个功能的人不太多，因为上下班的时候那个路况也比较复杂，
0: 也不允许，
1: 对，不允许你用。好不容易你有机会在高速上用的时候呢，这个功能我们平时用的又少，所以大多数可能都是带着一个试探的心态来使用这个功能，而不是一个常用功能。在面对这样的非常用功能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应该更谨慎一点才
0: 对。
1: 对，
0: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手动人工的踩一脚刹车，这功能自动就解除了。但是如果像你开头说到的那种情况，这个人已经彻底的脱手脱眼，甚至是已经睡着了，你又开启了这套东西的话，那这个风险 也就成倍的增加了。
1: 是啊，那位司机呢，也是因为在所谓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因为遇到了堵车，把他晃醒了，就是刹车给他晃醒了。
0: 对，
1: 但是像类似这种情况，他是比较侥幸的夺回一命，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啊。
0: 是，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像类似全速一次适应巡航这样的功能，也是我们不常用，但是它确实在车上也存在的一些所谓的科技的功能。那这些功能我们其实可以用，就是怎么去用更合理。就接下来几天呢，我们又会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甚至是一个出行的一个大高峰。那对于习惯在高速公路上来使用这些或者是尝试一些新功能的车主来说，您还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安全的使用建议？就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车当中是配备了这个防疲劳提醒的，当然不是全部哈，就类似这些功能我们是哪些应该给打开，然后哪些可能在这个假期最好别用，我们就先把它用熟了，或者说再熟悉了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通勤情况下更熟悉了以后再去使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忠告？
0: 有的，有的。这个防疲劳的提醒啊，如果这个车有这个功能，而且呢，这个驾驶者已经训练过这个摄像头啊，脸部的扫描啊，就是生物学特征识别。就跟你手机上录指纹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他已经认识你了，
1: 嗯，
0: 啊，这个功能建议还是给他打开，啊，还是有一些作用的，这个其实倒不是重点，重点讲讲这个 L 二级驾驶辅助的三件套，
1: 嗯，
0: 自适应巡航，
1: 嗯，
0: 车道保持和紧急避碰，这是三件套是大伙儿比较熟知的，而且现在在车上普及率也比较高的。
1: 而且这几个功能，就即便您没听说过，但是可能您在驾驶过程当中都用过。就是这车你买了以后，它很多车默认就开启的这三个。
0: 对的，对的。那刚才这个自适应巡航说完了，
1: 嗯
0: 啊，好多车呢是默认的起始速度是30公里以上，
1: 嗯，
0: 这样倒好了，因为堵车正好就掉到这个功能的这个边界之外了，那你只能手动接管，
1: 嗯。
0: 你手动开的时候，等你再想恢复这功能的时候，你必须得把车速加起来，再重新设定巡航速度。
1: 嗯，
0: 这个就虽然麻烦一点，但反倒安全。
1: 嗯，
0: 所以最怕就那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接下来说，
1: 从零开始你就可以设置的
0: 这个车道保持。
1: 嗯，
0: 车道保持也是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管用的。
1: 嗯，
0: 因为这高速公路上的车道线还是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它比一些老城区的这个很模糊的这个车道线那要清晰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它是如果车道线清晰的情况下它是基本不会犯错的，这是肯定，但是最怕就怕临时施工改道。
1: 对，
0: 施工改道的时候它是用锥桶或者水码临时码出一条变更的车道，会引到对向车道上啊，但是它不可能把这个公路上原有的车道线彻底的铲干净。
1: 嗯，
0: 但是自适应巡航本质上是靠两个外后视镜上面的摄像头去扫描这个车道线来识别本车道的，那就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1: 嗯，
0: 这个车又开着巡航，又开着车道保持，但是赶上施工修路了，然后呢又没有纯视觉方案或者激光雷达去探测到前面码放的锥桶和水码，于是就造成有些车还按照原先的车道径直就撞到了施工的遮挡物上面去了。这个事故不是个案，全国一年到头也发生过好几十起这种事故，就明摆着前面是已经规规矩矩的摆好障碍物了，这个车直杵着就撞上去了，一看哦，他还在沿着原来的那个车道线在开，这就是一个隐患。
1: 是，这个隐患呢确实也很大，而且在高速上又被放大。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个智驾它现在目前为止它是辅助，驾驶的主体呢始终还是人，尤其是我们在假期的时候高速长途出行，一定不能够放松警惕，还是要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尤其是司机作为整个安全的这种主体哈，您肩负着一台车包括车上的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要放松警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

0: 场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说了出行的安全红线，我们再来聊聊假期新能源车主的另外一桩烦心事儿，就是充电。大家集中自驾出游的时候，高速充电一般都会面临一次大考，今年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假期前半段的补能的状况，也给准备返程的车主来支支招。继续有请李阳。梁先生你好。
3: 好，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大家晚上好。
2: 其实说到国庆的这个充电哈，这状况好像比春节应该好一点啊，我们凭想象是这样的，因为春节的时候那个人流量可能比现在要大，同时天气也比现在要寒冷，所以在补能这方面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当然这是我们是脑补的这一部分。那截止目前，就是今年国庆整体的充电压力和去年同期来比是什么样的？那有一些这个充电站，就是服务区里面的充电站推出的就是充到80%需离场，这个需是必须的需啊，有这么一个临时的举措，这个其实也是引发争议的，就是对于不同的车主来说，这条80%离场的规定它的意义就很不一样了。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说今年那个整体情况和往年比的话如何？
3: 那确实有所改善。排队还是要排队啊，而且呢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最近半年一年上市的新车，尤其是中型车和中大型车，普遍都配备了80度以上的电池，甚至已经出现了100度、120度甚至140度大电池的这样一个电力怪兽。所以整个单车的高速的续航能力其实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的。我们按如果是100度的大电池，它在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至少保持在高速行驶状态下4个小时，也就是400公里左右的高速续航里程。这个换算到城里就是一个700-800公里的超长续航了。所以4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法规要求的4个小时必须停车20分钟，而且是不堵车的情况下开4个小时。
2: 就是这20分钟你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去充电了。
3: 对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整个不管是国网还是各个品牌自己的快充桩和超充桩，整个的充电能力也确实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现在3C、4C 这样一个甚至5C 的高倍率的充电，已经至少在高速的服务区的普及程度已经比去年提升了很多了。像那种2C 的大伙儿就俗称它是慢充桩了，
2: 其实也是快充啊。
3: 其实也是快充，而且单个装的整个的充电功率，你像北京周边这几个普遍都在200到240千瓦，还有个别480千瓦的这种大容量的充电柜。所以说支持双枪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确实呢还有好多用户呢在超过了这个车的合理的续航范围之外啊，就把这个电车想上燃油车一样去跑1-2千公里的长途。这个显然目前没有任何一款电车在实用工况下能做到这个续航。所以不可避免的，再加上出发的时候准备不够充分，没有做到满电出发，可能有时候跑了200多公里就发现需要充电了，这跟自己的规划有关系。再有一个就是车流的突然密集，车流量的翻倍让我们这个服务区的充电的设施，它原本是按照比平峰的时候略有冗余的这样一个配置来布置的，它不可能按照那个十一长假和春节假期的这种峰值去布置。那么着对于整个设备啊，包括运维人员啊，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浪费。
2: 它
3: 不可能那么去配置，所以紧张是一定的。只能说比去年有所缓解。
2: 但是这个说充到80%需离场呢，其实有很多的车主觉得80%是因为我用的是20%或者30%到80%充电最快的这一块哈，它确实也能够给我达到一个补能的最高效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

0: 有一些车主他会这么想，说我要是能够在这儿补到95%或者是更高，那我岂不是就可以走得更远？这是人之常情，可以，好像也可以理解啊。这事儿怎么解决呢？
1: 其实是这样，你后面的那个10%-20%的这个补能速度，那叫涓流充电，非常慢。比如说你前面的30%-80%，你只用了15分钟。啊，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速度嘛，就是2C 的充电嘛，充一半用15分钟，这2C 了。如果是再快的，甚至10分钟就能解决。但是你后面这个半个小时也充不进去，有的甚至要等1个小时，因为越到后来发热量越大，它的整个的 BMS 和这个充电柜机柜之间的通讯就不允许你加那么大的充电电流。
0: 对，而且如果是其他车主看到了你这个车已经达到了80%以上，然后他开始使用涓流，有的车好像是设到90%啊，就是这个涓流充电的速度。但是只要是达到了一个固定的数值之后，其他的车主看到这样的车依然在充电，他就觉得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你看我车可能就剩10%几的电了，然后你还站在我的本应该是我快速充电的这个位置，所以他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点这样的矛盾哈。其实我们还是说，涓流充电这个设置呢，它原本是出于安全的考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是在特殊的时期，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假期，在一个这个高速路上的补能的一个充电站，来做这个补能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应该就不仅仅是高风亮节说我们把这个电桩让给别人了，而是应该把这个效率提到更高，就是来整体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不是说只顾着个人的某种感受，就是我要95%，我只要95%，不是这么一个心态。
1: 是这样的啊。这个80%，尤其是90%以上的这个电量，它充的特别慢，掉的可特别快。
0: 这两边都不占啊。
1: 但是它占的时间
0: 又多，
1: 那是4-5倍于前面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从情理上来讲，其实完全是个心理作用。它对于你后面的实际驾驶意义并不大。
0: 这个心理问题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听说啊，我这车要是把这个电给它充得更满一点，对电池好。
1: 那是，那个人家说是你完成若干次循环之后做一次标定。那个不是要求每次，而且每次这样反而伤电池。
0: 这说明白了哈，就是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保护车的各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件说我充到80%以上还要再多等一会儿，有这个必要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改变一下观念，改变一下想法。
1: 对，另一方面就是还得靠智能化的设备，来约束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站着茅坑不那啥的这种行为哈。现在我知道有几个国网的桩子，它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人为的把它设定到80%，最多85%，这么着在桩端就自动断电了，你也甭想着了，已经就跟加油跳枪似的，这边已经跳闸了，也冲不进去，你再插上啪嗒又跳闸了，所以就等于强制让它离场。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收取这个超时的占用费，
0: 但是在假期的高速路充电站，这个超时费好像能够收到的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是充完就走。
1: 对，这个并不多，但是关键是在桩端设置一个充电的阈值。这个是也不用工作人员劝了，这充不进去你自然就走吧。
0: 对，经济调节方式哈。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这个假期增程还有插混，该不该优先把这个充电桩让给电车的这个讨论其实也挺激烈的。就从实际的高速充电数据来看，增程和插混车型在充电站它去充的比例会有多大？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人觉得这一类车型啊，就是它完全可以不充电，它完全可以就是用油来跑，但是呢它又车主选择了充电的这样一个方式，它充电量啊充电时长啊是不是会整体拉低这个效率，他们该不该进站去充这个电？
1: 其实已经有的充电站禁止增程和插混车进站了，因为本身它的充电速度 就慢。啊，再有一个呢，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就那二三十度、三四十度的小电池，最大也没有超过过60度的，在高速上一眨眼，如果按纯电行驶，它就用完了。所以在高速上，这些车一定是用燃油在行驶。
0: 嗯，
1: 这个电池呢，完全是一个起到那个削峰填谷的这样一个作用，优化发动机的工况。啊，你有电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帮发动机省很多油，这是一定的。但所以呢，如果是你开到自动模式下，理论上这个电是不可能耗干的。
0: 嗯，
1: 它只是给发动机辅助的工作。比如你一脚急加速下来，电机帮你推一把，等你收油的时候，又开始往里面回血。
0: 嗯，
1: 啊，包括在堵车的时候，发动机转一会儿，这个电就充上了。所以它都是自动完成的，真的没有必要像纯电车那样，就是没电了就彻底跑不动了啊，非要去挤着去充电站。可是以前哈，我们倒不是在春节，就是以前平时出去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发现这服务区里充电的好多都是增程和插混的车。不过屏风的时候，反正庄子在那儿也有富裕，你愿意充就充吧。
0: 这个、就是插混也好，增程也好，它的电力刚才你也提到，它是一个补充。
1: 对，
0: 那如果说只是来为了节省开支来使用这个充电桩的话，它的充电效率怎么样呢？能充得像很多电车达到4C、5C 这样的速度？现在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这种增程或者是插混吗？
1: 增程车有。插混车反正总体上来讲也在提高，但是大伙儿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电池本身就不大，
0: 对，
1: 所以说它充电呢，而且它充不到100%，
0: 嗯，
1: 它的管理系统也不允许它充到100%，所以插上可能一会儿就可以走了，
0: 嗯，
1: 所以说总的时长的占用确实不会像纯电车那么长。但是呢，确确实实也在占用着非常紧张的宝贵的公共资源。
0: 是，
1: 啊，所以好多服务区的充电站啊，充电区域都禁止这个，只许纯电车入内。
0: 嗯，
1: 也确实今年有这样的规定，好多地方。
0: 嗯，是，那马上又要迎来返程高峰了哈，针对像纯电、插混还有增程不同动力的这种车型，我们其实都讲究一个就是如何来进行补能规划。其实这几个车型他们的这个规划方案都是有差异的。梁老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比如说我们怎么去错峰，怎么去选服务区，还有之前前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您可以从高速上先下去嘛，因为现在是免费通行，然后找最近的充电站，但好像这么做的人不太多，还是觉得麻烦。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主意？
1: 也不是觉得麻烦，
0: 嗯，
1: 是好多人平常习惯了两点一线，
0: 嗯，
1: 他就上高速已经对路线的陌生路线的恐惧感已经很强了，
0: 嗯，
1: 你让他在计划之外，再从一个预料之外的收费站出去，
0: 嗯，
1: 然后在荒郊野外的走国道，甚至乡道、村道。去找村里的充电站，
0: 就哪怕只有个3-5公里，这件事情也很困难。
1: 对，
0: 嗯，
1: 啊，因为他跟我们这些一年到头开着不同型号的车，全国各地乱跑的人，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这个确实也难为他们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地图软件已经开始重新针对电车规划不同的路径了。
0: 嗯，
1: 啊，甚至避开了全程高速。啊，直接挑选充电设施比较好的国道和省道，因为这样一来，首先一个平均车速降下来了，100公里的电耗明显的能恢复到比城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水平，至少不像在高速上那样100公里电耗直接翻倍，这样它的整个充电的距离就可以拉长。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毕竟国省道，尤其是选择地级市以上的城市的时候，它的充电设施还是相对有保证的。
0: 嗯，
1: 就开始现在完全针对电车重新规划一条新的路径。再有，
0: 您这个电车指的其实就包括纯电、插混，
1: 说的就是纯电，
0: 就只是纯电哈。
1: 因为插混和增程其实在价钱。

0: 体来讲，
1: 它还是把它归到燃油车那，
0: 你就把它当成燃油车来开就好了。而且它真正省油的时候是在城市工况下，它在高速工况下和普通的燃油车它的油耗差距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甚至某些车在某些极端工况下，尤其是增程车，有可能比同等尺寸的燃油车还要多费个5%-10%的燃油。
1: 因为这个增程绝大多数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就是个 1.5T 啊这样个级别，
0: 有个别 2.0 的， 对，
1: 对，但是它那个车型一般都很大，所以说它是真的跑起高速来的话有点小马拉大车的这个感觉，稍微费点油呢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那咱们刚才说的是补能端哈，就是有一些供需的矛盾，那背后呢其实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快速增长，而终端消费市场的热度呢也在这个假期得到了释放。那么究竟比如说一些新车的上市再加上地方补贴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咱们接着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我们把话题转向终端市场，再次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今年国庆档堪称是车展黄金周哈，全国几十个城市有好多城市都在进行车展，而且很多呢还是有这种配套的购车补贴以旧换新等等的促销政策，正处于一个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那么从目前的终端反馈来看，今年国庆车展的人流量还有订单的转化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整个业内的这种预期？
0: 人流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订单的话呢，这个各个地方分化比较明显，咱们就先是说，不是说地方啊，咱们就从各个细分市场来说吧，现在成交最好的是小型紧凑型，就新能源这块的纯电的轿车和小型的 SUV， 这个呢是以城市用途为主的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重点关注的一个车型，甚至在小型及以下的这个细分市场上，燃油车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市占率已经归零了。就是这块基本全是纯电，连插混跟增程都不用考虑了，因为本身就是小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20万以上的整个的纯电，还有30万以上的增程。这个销量也在明显的在往上涨，所以呈现一个两头热的这样一个局面，也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于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开始真正的回归到关注自己的用车场景，关注自己的用车需求这样一个维度，而不是过去脑门一热看哪个车漂亮热度高就奔着哪个车去，甚至有时候而且现在整个明星代言的整个的效果也在逐步的往下走，大伙儿开始
1: 更理性了哈。
0: 对了，关注我到底需要什么车，
1: 而不是谁在代言某一款车啊。
0: 对的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什么来看呢，还是南方和就是至少是黄河以南包括北京这边京津冀也能算上，相对于新能源车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传统的东北西北地区确实由于受气候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太好的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是从地域的分布，然后就是包括像北京上海整个它的整个牌照的倾斜政策也继续在发挥作用，而且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补贴包括旧车置换也在继续的发挥作用，超过去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车市就是今年行情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
1: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哈，现在消费者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了，而且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出行的延伸就是我们的走路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延伸，而没有说它在有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买了什么样的车我可以实现自己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地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去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看这个国庆车展还有政策窗口期的这种消费者，你有哪些具体一点的这种选购建议？就比如说确实我这对于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已经想好了就要买多少钱的这个车了，那我怎么去用

0: 补贴，然后这购车的时机怎么把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听这个销售说的那番话，还是会打动我们或改变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是要耳根子要硬嘛？
1: 嗯，对的。首先一个查当地的补贴的目录。
0: 嗯，
1: 他说这车有补贴，你一定要查他是不是在补贴的名录范围内。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补贴之外，大家多关注一下用车成本方面的东西，比如关注一下这个车整个的质保的条件，因为很多车都是讲的，比如说八年十六万公里啊，还有这个三电或者说整车有讲终身质保的，
0: 嗯
1: 啊，看清楚了是针对首任车主的，还是针对过户有效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看有没有年均或者月均的行驶里程的限制，有没有必须到店保养的这样一个附加的条款。那如果选择贷款购车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做过类似金融产品的人去问一下，看看等额本息和先息后本的这个区别啊，还有包括多长时间以后可以提前还款啊，因为有人想，我现在钱不凑手，可能明年啊有一笔钱回来了，我就不想再花以后的利息了。
0: 嗯，
1: 啊，可以是不是提前把剩下的没还的车贷给它还掉？
0: 嗯，
1: 这个都是合理的诉求，但是一旦有时候，尤其是唰唰一翻好几页的那种密密麻麻的那东西，您不找一明白人看一下，极有可能最后签了字了，打了首付了，车提走了，发现还有的车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上全险，
0: 嗯，
1: 在没有完成过户之前等等，限制条件太多了。所以真的，如果不是干过汽车金融的消费金融的人，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会被绕进去。
0: 是刚才您建议我们去找一个这样专业的朋友陪着我们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的，但是大家可以充分的来利用一下 AI，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那种市场，它是在这个，如果我们问 AI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我们不能够是完全相信啊，但是也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其实对于买车来说也挺重要
1: 的。对，还有一点啊，提醒一个，尽量用主机厂自己的自办的金融产品。
0: 嗯，
1: 尽量少用第三方，第三方肯定会承诺你，我那利息比他低几个点。哎，
0: 对对对，是
1: 因为主机厂的自办金融的话，它是受到的监管。还是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地方的小的金融机构，可能在合规性上面会做的稍微差一点。
0: 这件事呢，先暂时提醒到这儿哈。现在国庆假期呢还在继续，无论是仍在自驾途中的车主，还是准备去看看车展买车的朋友，希望今天的内容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从智驾安全的红线坚守，到补能体系的持续优化，再到终端市场的活力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假期的集中考验当中不断完善。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高峰注意行车安全，谨慎使用辅助驾驶，平安出行。今天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呢，咱们说了汽车，接下来再来看看自行车。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的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速度的时候，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是静止了一样？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充电时摸手机边缘会发麻震颤，可手机明明没震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3: 这是一种与电震动很接近的触觉现象。充电器会把交流电转化成低压直流电，但其内部的安硅钴电容以及变压器寄生电容会让极其微弱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

0: 从耦合到低压侧，电容能够通过交流电，因此交流信号并不会被完全隔绝。尤其用的是没有保护接地的两脚充电器，手机金属外壳和大地人体之间还会形成微弱的交流电势。不过人感觉到的并不一定是漏电刺激神经，早期研究发现，当手指在带有交流电势的导体表面滑动时，即使电流只有微安量级，也可能产生类似震动或者表面变粗糙的感觉。后续研究表明，交变电场会周期性改变手指与表面之间的静电吸引和接触状态，从而调节摩擦力，这种现象就是电震动。换句话说，手机本身可能没动，真正发生快速变化的是手指受到的摩擦力，所以轻轻滑动边框时，往往比把手静静地按在上面更容易感觉到震动。此外，正常合规充电器产生的这种电容耦合通常很弱，因此感觉到震动并不等于充电器损坏。但如果出现明显刺痛、电击感、异常发热等情况，就不要继续使用，应及时检查充电器、线缆和插座，以免出现安全问题。
1: 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个特定速度时，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静止了一样？
0: 因为路灯不是稳定发光的，我们的室电是交流电，方向每秒来回50次，灯的亮度跟着电压起伏，一秒里要明暗100回，这个速度超出了人眼的反应上限，所以看灯只剩一个一直亮着的印象。灯亮一次可以看作给车轮拍照一次，如果两次快门之间的花纹正好撞过整数的间隔，每次灯亮它都回到原位，我们看上去就是静止的。如果旋转速度更快一些，那就是慢动作，而慢一些甚至会看着倒转，这个现象叫频闪效应。工厂的旋转机床有时在频闪灯下像停机一样，因此工厂也怕它，所以会在车间照明规范里专门提到这种情况来规避。
1: 为什么碗里的牛奶和棒子面粥放久了都会起一层皮？
0: 奶皮的出现是由于牛奶在加热后，牛奶中的脂肪球受热膨胀，密度降低，脂肪上浮聚集到液面，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在60摄氏度以上会发生变性，在液面位置相互交联，形成一张致密的网状骨架，进而把上面的脂肪球锁住。随着表层水分的不断蒸发，蛋白质和脂肪的浓度越来越高，最后凝结成了一层奶皮。棒子面粥上面的皮也叫米油，主要是淀粉的糊化和回生。在熬煮过程中，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破裂，释放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分子，溶解在水中形成粘稠的胶体溶液。煮粥的时候，粥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最快，导致表层淀粉浓度迅速升高。随着温度降低，淀粉分子特别是直链淀粉会通过氢键重新聚集排列，就会形成一层网状凝胶膜。同时玉米中含有少量脂肪，熬煮时吸收并上浮，也会辅助这层膜的形成，使它变得更加光滑。
1: 阳光底下同时晒着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一样吗？
0: 一般不一样，在同样太阳照射下，铁块的温度一般比木块的真实温度高。比热熔是物质升高单位温度所需的热量，铁的比热熔为450焦每千克摄氏度，而木头的比热熔为1700焦每千克摄氏度。这意味着吸收同样多的太阳辐射热量时，铁的温度上升幅度远大于木头。就像同样烧一壶水，铁锅比木盆热得快得多，这是决定温度的关键因素。再看热导率，铁的热导率约为80瓦每米每开尔文，而木材只有约0.1到0.2瓦每米每开尔文，相差数百倍。铁块受热之后，热量会迅速从表面传到内部，整体温度趋于均匀，但表面不会因为热量堆积而局部过热。木头是热的不良导体，如果家里有地暖的听众，可以明显感觉到木地板比瓷砖地板更烫，热量会集中在木头的受光表面，内部温度很低。你摸木头表面觉得很烫，但内部可能还是凉的。再看辐射散热，根据斯特凡·布尔斯曼定律，木体通过热辐射散失的功率与其表面发射率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金属的发射率通常较低，约0.05到0.2，而木材的发射率较高，约0.8到0.9。这意味着铁块通过热辐射散热效率更低，有助于它维持更高的温度。所以阳光底下同时晒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不一样，铁块会更热，

0: 用于发面。面团静置的时候，酵母会持续产生气体，让气孔分布更加均匀，这样蒸出的馒头也就更加松软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近期水位快速走低，较常年提前42天进入枯水期。鄱阳湖水位为何快速走低？水位还会接着往下掉吗？这又将给当地的环境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听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生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戴年华的介绍。为何近期鄱阳湖会出现退水的情况？
2: 其实我们把江西啊，就看成一个手掌，我们五个手指就是五河。我的掌心就是鄱阳湖，那我的手柄呢就是长江。鄱阳湖的水位它决定于什么呢？五河的来水也决定于长江的水位。如果长江水位高的话，那么对鄱阳湖是它是有点顶托作用的。比如说我们江西的雨季是4到6月份，但是我们长江上游的雨季是6到8月份，鄱阳湖的水位过去最高其实在7到8月份，按照那个4到6月水最高，就是7到8月份的长江来水多了，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鄱阳湖流出的水就少了，鄱阳湖水就用高嘛。但长江的水低了，五河来水也少了，鄱阳湖就下降的水就比较快了。那么今年的降水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是三峡，本来我们今年的水位到了9月上旬就是15米多吧，三峡一蓄水，湖口水位降低，因为我们五河里面也一些工程嘛，他们也要蓄水嘛，因为前不久的他们放掉一份水，这里来水少了，这里呢流水快了，就是出口的湖口水位低嘛，流得更快了，那么所以鄱阳湖今年的那个水位下降，相对起来短时间比较快的。
1: 水位还会持续下降吗？
2: 鄱阳湖它本来就是季节性湖泊啊。就是它本来春夏季它的水位是丰水期，秋冬季它是枯水期，所以本来我们讲鄱阳湖是丰水一片枯水一线嘛，因为鄱阳湖它是以这个界限，以12米为界限，水位低于12米它就算枯水期了，我们不能讲枯水频繁，叫枯水期提前。鄱阳湖现在的问题是枯水期提前，那一般来讲11月1号左右它的水位大概应该是都是12米以上，但现在呢可能水位呢就比过去呢提前了，就是说9月份开始，它下降也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不会降了。一般的降到大概8到10米，我们讲是性质水位，也是吴淞高程嘛，它也不可能降得很低了。鄱阳湖里面它有好多湖中湖嘛，湖中湖它大概占我们的面积是1/5吧。那么这些湖里面还是关到了一些水，它们有些里面一些湖呢，它也会加强水位的一些管控嘛，它们还是关到一些水。所以我个人认为鄱阳湖也不会像大家想想是不是干得就变成大草原了。
1: 本次鄱阳湖水位走低，对湖区生物生产生活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2: 这样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讲鄱阳湖是水漏滩出以后，就那个草就会一个生长，苔草比较多的，那么剩下的还有一些水生植物，那么有些水生植物可能水位降低以后呢，就也适合一些鸟类啊捕食，所以现在呢，我们根据各个方面的情况，有些鸟类，特别是一些雁、鸭类，它可能来的会比往年可能稍微早一个。他们讲5天到10天，这个可能也稍微正常吧。嗯，鄱阳湖呢，因为相对起来丰水期水位不高，以后呢，就野生鲢长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叫鲢鹅啊，和鲢子的野生鲢，面积比较大。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水位相对降下来以后呢，可能对于一些底栖动物啊，就是像我们讲螺氏蚌壳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鱼类啊，现在水断了以后，它有些水啊就干掉了，可能有些动物来不及到那个通江湖泊里面去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那种死亡现象。其实我们讲鄱阳湖啊，现在水位少的话呢，可能对渔业资源，特别是对江土，如果水位太低了的话，江存的生存空间就少了很多。就简单理解的，它丰水期它是住31天、40一天，到了枯水期它可能住1室1厅了，而且水位比较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枯水期提前的话呢，干得比较早的话呢，如果鸟来了呢，它就取食就会方便点。所以这些年来，我们这个恒鱼类的数量是有所减少，对鸟类来讲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像这些年来，我当时2003年当时10多万只了，现在是70到90万，那边70万左右。另外还一个呢，就是大家关注的饮用水啊、灌溉了。其实现在真正在鄱阳湖里面取水的，还有一个的灌溉的话，依靠鄱阳湖这个水灌溉的还是不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农田灌溉都是有上游的一些水的工程啊，还有一些灌渠啊，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吧。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通报，奥斯曼尼耶省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苏巴斯区，震源深度为7公里。稍早前，据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消息，临近省份阿达纳省接连发生4.9级和4.8级地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消息传出。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9月29号发布行政令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信、公开证明、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一表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参与了示威活动。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据警方消息，事件发生在挪威东南部的哈尔登地区，距首都奥斯陆约100公里。初步信息显示，死伤者属于同一个狩猎队。警方透露，伤者已由直升机送往医院，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之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小护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今天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总共341枚奖牌，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的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今天晚间呢，我们会回顾盘点一下本届的亚运会。那此刻直播间呢很热闹哈，这个由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中国之声的体育评论员梁岳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还有两位从这个前方回来的记者方亮。
3: 各位好，我是方亮。
0: 还有管乐奇。
4: 各位好，我是乐奇。
0: 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落幕的第20届的亚运会哈。先从前方的两位聊起吧。首先聊一聊这个各自啊，这次亚运会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方亮先说啊。
3: 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有很多哈，比如说各种在采访过程当中，你需要想办法达到最后目的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等等，包括可能刚才我们还在聊就是首金的那个故事，
2: 对，
3: 是吧？
2: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方亮的这个首金，因为这个首金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判断的，因为第一天的比赛呢，有很多的各种的不同的猜测，比如说铁人三项能不能拿到首金，然后包括公路自行车能不能拿到首金，也包括方亮去的这个现代五项，所以说最后方亮是这个依靠他的一个正确的判断，最后拿到了中国队代表团拿到了首金，咱们这个报道也拿到了首金。
0: 不是这个抓阄最后胜了就这个吗？
3: 这个阄其实怎么抓好像也有技巧是吧？
2: 对，你首先是别人选择的都不是正确的选择，你才有可能而且还有其他项目，
0: 一切交给天意啊。
2: 其实还有射击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天上午，
3: 因为也有一个时间方面的判断，包括哪个项目更早结束。但其实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项目采访过程当中背后的一个比较难忘的故事，就是那天很早就到了那个比赛场地，他不在名古屋市，他在名古屋东南的一个方向，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安城，他的安城的这个综合运动公园也叫体育公园，但是9点钟就到了，10点钟比赛开始，到了9:40你还没进比赛场地，为什么？找不着媒体入口。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呢，至少我碰到的
0: 也找不到，
3: 他的英语呢表达不太利落，但是我的日语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大家就靠这翻译器翻译来翻译去，态度很好，但始终找不到这个媒体入口在哪儿。我还有新华社的两个朋友还有一位女记者扛着那么重的摄像的器材，楼梯上下始终找不着。然后还有一位广东台的一位同事，我们四个人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是有一位停车场的一个，我们说趴车员，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一个帮忙驻车的一个小哥，他不是
2: 志愿者的，
3: 他不是志愿者，但是他的英语听到我们一直在那沟通很费劲，他过来主动接洽，他其实也不知道，但他愿意陪着我们一起去找。然后我们大概找了有20多分钟。最后才找着些很隐蔽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入口，而且也没有任何的
0: 标识
3: 牌。但是你走过去以后，穿过一个铁道，甚至穿过两个居民区，然后180度转身回来，你才看见那个很小的那窄的那个门体入口门。所以某种程度上，就像每个项目都要历经千辛万苦才能拿到自己的成绩，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样。我想那天看上去有些波折的一个过程，其实也给了整个采访一个信心，就是也许最后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判断，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付出这个努力的过程，最后一定会收获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
2: 曲径通幽哈，
0: 就关键是志愿者也找不着，这是让我确实很惊喜。小管说一
2: 下。
4: 对于我来说，可能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方亮有点类似啊，就是找路哈。我这次去亚运会找路最痛苦的一次呢，是去乒乓球的这个赛场。乒乓球在丰田市。因为我们要从名古屋市呢到丰田市。
0: 丰田算大阪附近了吗？
3: 没有，
0: 田丰
4: 因为也是比较远的，要坐他们这个名铁线啊，但名铁线又分很多的线路，所以我们出发距离比赛开始提前了大概4-5个小时才就已经准备去赛场了。
2: 铁线是属于火车呢还是地铁？
4: 它是火车，但是它有不同
2: 属于火车呢，
4: 它属于
2: 城市间的
4: 城市间的火车，是辐射名古屋周边的一些城市的。但是呢，这个名铁线呢又分为很多的不同的类别，有准级， 有特级，有普通，有一公线，很多不同的线路。
2: 那不就是什么高铁的什么特快、啊、
0: 绿皮车什么的？
2: 对，
4: 它有
0: 不同速度、啊，但它车开来的时候，你看的那模样都是一样的，
4: 对，
2: 分不出来。
4: 对，所以我们也是，
0: 你只有查时刻表。
4: 对，我们也是坐了大概三四次吧，才找到了这个正确的名铁线。我们到了这个织利站啊，织利站，它虽然说是，
2: 其实我觉得管局不用这么具体的去说你如何如何走这条路，
0: 下面就马上说每天的食谱了，你知道吗？
2: 就是什么呢？因为你毕竟你这是第一次这个到境外去采访综合性运动会。嗯嗯，而你在国内呢采访过比如说这个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嗯、还有全运会啊等等这些运动会，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这两个不同的感受、嗯、除了语言上啊这个
4: 当然
2: 肯定都不一样，
4: 除了语言上感觉真的是国内太好了。首先的咱们说一点啊，就是这个国内的班车，咱们说杭州亚运会虽然它的班车设计啊，包括在这个班车的衔接以及这个时间的安排上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但是首先它有，这是一个、嗯、
0: 前提是得有媒体村，那边的没有媒体村，
4: 有村有主媒体中心有班车、
0: 嗯、
4: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乒乓球、
2: 嗯、
4: 它是没有从主媒体中心到这个场馆的班车，
2: 因为它太分散了是吧，都在不同的城市，这就不好。
0: 它这次是这样，它有 ABCDEF 六种，就是你去每一个场馆不同的方式，比如 A 类就是所谓它的刚像管奇刚才提到的这个地铁或者公交
2: 火车，
0: 就是你到了那之后下来走一段就可以了，就是这叫 A 类，这是
2: 最
0: 好的
2: 了，
0: 但 A 类也是最少的。其他比如说像 A 加 B 类，就是你坐一段这个，然后你可能还要坐一段这个观众的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就作为摆渡车，还有比如你要摆渡一段私家车或者你自己步行或者怎么样，总之它有六种套餐，所以每一个场馆的套餐都不一样。
5: 南老师其实从他们俩
2: 这套餐它都不是他提供的，其实你借助于公共交通啊等等这种。
0: 他这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2: 他倒没说你换一小黄车骑
0: 没有没有没有，
5: 他其实就是两个我们说前方的记者呢最大的一个反馈还集中在交通上，就是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便。
2: 其实也不止交通啊，他们我们在底下交流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方面，他们只是拿交通做了一个
5: 例举
2: 啊。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办赛事呢相对来说更认真，
5: 对，我们
2: 更负责任。
5: 广州亚运会包括像杭州它都是有媒体村，有这个定点发车的大巴车的，
4: 越是远的这个场馆、我们越需要有媒体班车的一个接驳，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亚运会确实是越远的场馆它
5: 越
4: 没有
5: 媒体班车，
2: 这个你不能说越远，你比如说不同的城市了，

0: 那他肯定没有媒体。
1: 那人就是人家赖你说 你为什么住那么远？
0: 你比如说广东就是咱叫大湾区全
2: 会。大湾区全会。
0: 你在广州可以有班车，但是你到了那个其他的周边的城市，它也一样没有了。
1: 对，我们都当时从广州，我就是从东莞，我都打车到顺德。
0: 对，你到顺德，你到深圳，那不可能再给你开班车了。
2: 就是、还是说我们这次的乒乓球，我们从智利站下车之后，按照这个INFER 上面的规定啊，实际上是有一趟班车从这个智利站到这个场馆的，但他并没有说这个车到底在哪里停，所以这个智利站是一个大站，
1: 就每天都要随缘去找。
2: 我们在智利站周围绕了一个半小时，
0: 其实这就是说它的标识不够。这个
1: 好，
0: 这咱说的是行，不够认真的地方。
1: 那咱们这个其实这一趴呢，两位总结的都是这一段经历当中的一些关键点。从这个管中窥豹能感觉到，其实这次比赛呢，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大家是在前方不断的自我克服。那包括这次这个，我看这个日本那边自己也总结嘛，说这次办赛的确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感受，主要在这运动员交通方面，因为有些赛事因为这交通也的确是延后举办了哈。
0: 其实日本办赛，因为过去我94年去过广岛亚运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办赛办的还是挺好。
1: 是，
0: 就是现在这个
1: 扩项人太多了，
0: 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办了，因为办赛亏钱不挣钱，然后呢又比较麻烦，所以。逐渐的，我觉得可
1: 不是很重视。
0: 在
1: 另外，他这
0: 采访中国运动会的时候遇到困难，可能将来这是一个大趋势。
3: 另外，这次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主承办机构不止一家，他的交通可能也承包给了，据我所知，三家机构。
0: 对，而且他不是，
3: 所以各自方案彼此之间怎么协调？
0: 他不是国家管，他是当地管。
1: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比赛的内容哈，就是本届呢，我们是拿到了169枚金牌、89银、83铜啊，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这个金牌数的一个新高。几位怎么看待这个成绩啊？让李哥老师先说说，李哥老师一直没插上话。
4: 我刚才很认真的听两位前方记者回来以后的吐槽啊，确实像教授。
0: 你不能说我们叫吐槽。我们只是说一说当时的
1: 发自内心的一些感触，
4: 反正都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一些经历吧，是吧？从你们的记者前方的采访经历来说，回来了当然是一个宝贵的回忆，但实际上在当时工作的时候很着急。我为什么想接一下这个帖子呢？说两句感受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在首个人进行的 WTT 中国大满贯，所有的外国参赛运动员，还包括日本运动员，他们全安排在首钢园里的香格里拉高级最高级的酒店，距离赛场下去走两步就到，吃饭训练比赛都很方便。所以呢，就是对应着你们两个前方记者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反应情况，就可以反衬出这些外国员才想到啊，杭州亚运会是吧，2022年北京冬奥会，
1: 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幸福，
4: 办的是多么的仔细认真负责，完全是站在对方参赛运动员和教练的角度上来去给你考虑这些吃住行各种。
1: 我记得在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比如韩国记者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找泡菜啊，就是我们能很就是一大盆泡菜搁那放等着韩国记者来吃。
4: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在说的是这个道理。就是你不比，你是不知道中国人在办这些赛事的时候
1: 有多强，
4: 不是奥运会还是亚运会，我们是多么的精心负责任，对吧？
1: 有朋自远方来，咱不亦乐乎。对对，
4: 这些人才反应过来。那说到成绩呢，这次刚才郝迪说了啊，这个一望而知169金、341个奖牌数啊，应该说创造了中国亚运代表团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一个最好成绩。那么此前的一个好成绩好像是2006年卡塔尔的亚运会，
0: 多哈亚运会，
4: 对，多哈亚运会，那时候是165块金牌，所以这次超了。那应该说从整个金牌数来说，那我们确实是达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就。我看到了韩国的媒体在比赛临近结束的头两天已经在说，那么亚运会啊，通过最近这两届来看，亚运会过去是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主要竞争的一个舞台，但现在他们韩国媒体人都认为亚运会的实力版图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就是一超多强。那么日本的奖牌数83已经是他亚运会最近这几届已经很高了，
1: 并且他是在最后这两天冲起来的。
4: 对对对，但仍然
1: 他其实是有想法的。
4: 对，但仍然不到中国金牌数的一半。那么加上韩国的那39枚 那么他们也在中国金牌169枚了，也就是32%左右的数量。所以呢，日本这次代表团，我看今天那个团长也发表了感言，说他确实承认中国亚运代表团对日本的这个所谓东道主也已经形成了一个金牌方面的。

0: 碾压式的这种优势。那这个优势在我们看来，我们其实不是，我认为我们看亚运会，不管是咱们在座的媒体人士，还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一直是把亚运会作为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一个中考，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更好的去看的亚运会。所以一方面为这个成绩感到高兴，一方面这个成绩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还进入到奥运新周期之后，我们前两年的这个准备应该通过亚运会这个视角给出了一个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一个整体答卷。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分析。
2: 我再
1: 您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
2: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总共是470枚金牌，原来469，因为这个游泳并列了一下啊，变成了470枚金牌，我们拿到169枚，是占了整个金牌的大概35%-36%，这么一个比例啊，1/3强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呢，我们主要这个好在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几大压舱石啊，过去我们说的，跳水、射击、体操、
1: 乒乓球、
2: 羽毛、举重，这样六个项目当中呢，总共拿到了46枚金牌。然后呢，还有一些项目，就是一共13个项目拿到了这个3枚以上的金牌。也包括非奥项目，比如说武术，我们拿到了12枚金牌。皮划艇，就是这个激流回旋和净水加起来是12枚金牌，赛艇拿了9枚金牌。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9个项目拿到了2枚金牌，还有15个项目拿到了1枚金牌，就是我们拿金牌的面特别的
1: 宽，特别广。
2: 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体育强国、体育大国才有这样的优势，就是在世界上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能有这样的，就是面这么广的这么这个高水平。
1: 从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我们的亚运会上的金牌压舱石以及我们获得金牌这个面比奥运会上这种广很多了。因为很多项目回到亚洲之后，我们的确是实力很强，这方面咱可以展开聊聊啊。
3: 田径、游泳，
1: 对可以说一说啊。田径啊，
2: 先说说咱们这个压舱石吧。压舱石的这个六个项目其实有表现好的，有表现的一般一点。
1: 羽毛球
2: 表现最好的肯定是跳水啊，10枚金牌我们包揽了。
1: 对，
2: 跳水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我们这些这个名将们啊，陈芋汐啊，王宗源啊，陈逸文啊，练俊杰啊，这些名将还在。但是稍微有一点，如果说这个
1: 担心的
2: 就是
1: 男子十米台
2: 都是有点啊，这个有点老将的意思，就是年轻选手在这个上面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的实力，拿冠军的还基本上都是老将。这是一个跳水，然后呢，射击总共28枚金牌，我们拿到16枚，但是在16枚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是奥运会项目，就比如说步手枪，它18枚金牌呢，我们中国拿到12枚，这中间有5项是奥运会项目，还有另外7项都是这个团体的项目，就是我们团体实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团体的金牌都被中国队拿了。
1: 是。
2: 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小项上，比如说这个气手枪的几个项目，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手枪和这个气手枪的混合团体，我们这3枚金牌都没拿到，这都是奥运会项目，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胜之下稍微有一点担忧。然后呢是乒乓球其实总体表现还不错，虽然我们丢掉了
1: 男
2: 子团体的这个冠军，但是我们其实除了男子团体，我们另外6块金牌都拿到了。
1: 对，
2: 而且像林诗仲他一人拿到了2枚啊，这个单打双打他都拿到金牌了。所以说还可以，但是呢你要说我们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采取了这种变阵的行为，为什么要变阵？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拿金牌不变阵我们有点危险了，所以这才变阵的。如果你当时都是排名世界前3名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变阵，
4: 不用考虑对手。
2: 对，这是乒乓球。另外一个体操表现的也还不错，就是14枚金牌我们拿到了7枚。有一些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女子，因为我们女子体操呢在世界上可能属于挨着领奖台的这个第3名、第4名这样的位置，但是在亚洲我们应该是领先的。
1: 对，
2: 但是这次女子团体女子全能也没拿着，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平衡木也没拿着，所以 稍微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一些优势上，就是因为在团体的预赛的时候，我们最优秀的选手比如说掉木了啊，这个就出现失误了，所以有一些这个问题。那稍微可能比赛成绩差一点的就是举重呢，是我们十六枚金牌里边我们只拿了五枚，这五枚呢我们现在退居到亚洲第二了，因为朝鲜拿到七枚，
1: 对，
2: 而且这五枚里边有四枚是女子，只有男子只拿到一枚，
1: 60公斤，嗯，
2: 对，就是我们曾经比较骄傲的这个小所谓小级别的男子的项目，我们现在好像这个优势不在了。
1: 他这次我们应该派的是二分之一队去的，就是也有世锦赛，这个宁波世锦赛也准备。
3: 对，这次举重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像除了刘焕华、李雯雯这样的运动员既要兼打世锦赛和亚运会之外啊，大部分这次来到亚运会的，在我们天津蓟县办的这个队内选拔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排在这个项目级别第二的选手，
1: 就
3: 是
1: 像没看到李岩啊，就是如果说大级别一想李岩没去，为什么？就李岩要去打这个宁波世锦赛，
3: 对，
1: 林时栋是拿到三枚啊，我得赶紧就是。补一下，
2: 林时栋，
1: 这个是
2: 这个混双男双和这个单打，
0: 对
2: 啊，还有一个就是羽毛球啊，羽毛球其实七枚金牌我们只拿到了两枚，
1: 对，
2: 这个是也有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男单都不叫危机了，可能叫危急，啊，这个
0: 男单女单都
2: 输得太快了啊，女单呢就是老赢不了这个老对手，
0: 对
2: 啊，
3: 打不过安喜
2: 这个安喜莹，然后呢女双这次没拿着，这个也是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们女双历来都是有时候是双保险啊这种感觉的，
3: 因为刘胜书在这个决胜局的尾声啊是突然出现了左腿抽筋，
2: 不是突然，那个比赛就是已经大家都有，那个比赛我看了，就是大家已经打了那么长时间以后都有点体力
1: 不支
2: 了，所以其实
1: 这是你比赛的一部分，对，
2: 我们在实力上跟韩国那个
3: 白河大李少熙
2: 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最后打成那样呢，并不是说因为伤病，这个伤病是因为那么长时间的比赛，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羽毛球确实应该改革一下，以后不要打那么长时间。
1: 那个比赛好像是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团体打了多少个小时，五六个小时，
4: 反正羽毛球这次去的比较多，确实深有感触，尤其是男团决赛打印尼那场先赢后输2-0领先被翻盘那个，
2: 对，
4: 那个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在看的过程当中也和一些常年跑羽毛球的记者在沟通在交流，但是现状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的一个阶段，包括个别的一些项目像男单，可能李老师也知道，就是我们寄希望于个别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有点太久了，
0: 对，这个羽毛球这次的表现，在刚才梁老师说的我们传统的六大拳头项目之中啊，羽毛球的表现跟举重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有一定的落差啊。羽毛球男单女单的问题其实在亚运会之前就已经暴露了啊，倒并不是意外，最终由山口茜和安喜莹会师于女单的决赛是很正常的一个能力的体现，但是我们冲进决赛的另外两个项目没拿到冠军的那个男双啊和这个女双确实有点意外，我们跟李白这对韩国的女双组合，我们在赛前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的，而且我们也比他年轻，打法上也比他们更先进一点点，但是那场比赛人家是拼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这边啊，刘胜书抽了，那边那白河娜也说赛后也说我也抽了，他说我们俩只是说都看到对方体力已经衰竭了，只是我们再咬了牙一下而已，所以这个也体现出来羽毛球它有这样一个特性，我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碰到的这些对手应该说到了两年之后的洛杉矶依然是这些人啊，因为他就是奥运会级别的，所以呢最终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但是也比较真实，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加强一些各方面的训练，针对这次亚运会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继续的跟他们争的，
1: 继续把这个
4: 除了训练之外，可能羽毛球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可能包括他的内部组织，包括整体的队伍的构成，教练员的选拔，也许接下来都会有一些变化，
0: 都会有
4: 这些变化可能也会比较深远的影响到未来整个洛杉矶周期的一个备战，
2: 可能现在也还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4: 对，
2: 毕竟是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刚成立，可能大家互相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熟悉程度还不够这个强，所以还有两年的时间，大家倒是可以仍然可以相信中国羽毛球队，
3: 看看陈龙教练能不能带出一个好男单，
1: 好，那个乒乓球男团这块再着重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0: 男团这块杨教授你先说，
2: 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还是哪个队，其实如果你要有两个实力超强的选手，基本上就相对比较稳。
5: 对，
2: 就是我们说王楚钦为什么输给张本智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要是输了，后边就
1: 没了，
2: 输的概念就输的这个概率就非常大
5: 了，
2: 所以他的这个心理压力一下就增大很多。如果后边比如说有樊振东，或者有当初的马龙，或者是什么许昕这样的超一流的选手的话，他心里可能就会更踏实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希望林诗仲能够
5: 成长而
2: 出，能够成长起来的这个原因。但是现在看来呢，林诗仲在单项上打的还是真不错，三个单项都拿了冠军了。
5: 就所以后来压力又都给到王皓这块了，就你怎么排的兵不单，
2: 不是
5: 这个没法这么想，这问题
2: 不能
5: 这
2: 么想，因为林诗仲他的这个心理问题又不是一次两次的表现出来了，
3: 大赛教练
2: 给过他这样的机会，
5: 包括他在半决赛打林云如，其实那个比赛打的难度也挺大的。对，
2: 林云如现在也确实是不太好打，王楚钦在团体时候也差点输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乒乓球呢也不要怕啊，这个毕竟奥运会里边没有男团，
5: 混团，
0: 没错，
5: 就是需要你不需要你男队必须有两个人了。
0: 没错，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男团2-3输给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看。第一方面呢，就是在赛后的时候，日本的老将水谷隼，包括张本智和都谈到了一点，我认为他们看得非常准。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他说过去打中国男队为什么老输啊？因为中国男队除了上场这三位，后面那儿坐着还有三位，
5: 那也不好，
0: 上来我们也打不过，也意味着中国男乒有5-6位的一线主力选手在组织的，所以谁当中国男队的有后手，中国男队那个教练人怎么调都行。
5: 就当年比如许昕、马龙、张继科、樊振东、
0: 梁定坤、林高远，这不都能打吗？对不对？
5: 就是五个冠军在那压阵。
0: 对，现在所以这一次男队的这个排阵引起了比较大的这种大家的讨论声，其实就反映出来我们内部对于林诗仲其实是不放心的，否则的话，从世界排名、从综合的能力来看，没必要让一个19岁的温瑞博挺到2单那个位置上去啊，这就有点冒险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教授刚才点的非常到位，就是回顾2年之后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乒乓球的设想跟80奥运会完全不一样了，是吧？用这个男双、女双替代了80奥运会的男团、女团，这样我们在男团这个位置上的那个位置的危机就被这个幻象之后给掩盖了。那么那天我跟郝林连线的时候我也说过，那么他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乒乓球的他是混合团体，
5: 是
0: 他是先打混双，然后打
5: 女单
0: 然后打男单然后打女双然后打男双然后男双女双要看尖项，如果实在前面有尖项的话，男双女双的位置是可以调整的，就是女双打到最后一盘，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有王楚钦和林诗仲也基本够了，
2: 他不是5局3胜，
0: 对，他是打15-8，对，
3: 跟混团世界杯的那个赛
0: 事，对对对，
2: 咱在成都在举行2届了吧，
3: 混合团体世界杯
2: 是一个意思，
0: 是我们现在
5: 所以给了我们男队一个就是让后续力量冲上来的一个时间差。
0: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次为什么让温瑞博去担当重任打第二单打，其实也是这样考虑，
5: 想练一下，
2: 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去锻炼一下，不管你是输了还是赢了，你的这种经历可能过去你都没见过。
5: 温瑞博还是有点紧，就是你看那比赛过程中暂停的时候，王皓一个劲儿说你跑起来动起来，你拼他，你得叫起来，但你他回到场上以后他喊一声之后就没声了，就不动了，
0: 这个时候再去跟他说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这次争议大，就是关键于不是不能够用温瑞博，而是说在亚运会男团决战2单这么关键的位置上，你在前面的 WTT 的高级别赛事中应该让温瑞博有更多的参赛机会，然后再这么去用他，我觉得就可以了，哪怕输了咱也能接受，但是你在前面温瑞博，你看看进入到2026年打高级别的 WTT 有几站啊？没几站，
3: 其实也就重庆冠军赛。
0: 对，你现在突然给他安到这么关键的位上，那小伙子肯定慌啊。
5: 这也是某种程度来说，现在日本队像张本智和、张本美和，他就是从小是拿高级别比赛喂出来的。
0: 没错，没错。
5: 好，咱们稍微休息哈，回来继续总结这次的亚运会。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二十届亚运会哈。那直播间还是我的四位好朋友，然后呢，就是首先是方亮啊，
4: 各位好，我是方亮，
1: 然后还有梁岳老师。

0: 那听众朋友好，
1: 还有一个李哥老师，
2: 哎，听众朋友好，
1: 还有一个不介绍了啊，关系关系，
2: 重点介绍，
1: 给他找我一个介绍啊。高老师您继续啊，
0: 刚才说完压舱石呢，就是我们这次表现还是非常好的，还有两个项目，就是所谓的基础大项，一个田径，一个游泳。
1: 嗯，
0: 尤其是游泳，我记得咱们你们走之前的时候，
3: 对，
0: 就是开幕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在办公室有过这样的讨论啊，这日本还想在男子游泳上要赢中国。
1: 嗯，
0: 最后的结果，对，最后的结果是42枚金牌，中国拿了30枚，
1: 嗯，
0: 日本只拿到了7枚。
1: 对，
0: 他的这个当然他这7枚里边有6枚是他的男选手拿的，这倒确实是，但是呢其实也不是42枚金牌，就是原来应该41枚，多了1枚，
2: 并列了1枚，
0: 剩下的就是中国香港2枚，韩国1枚，巴林1枚和中国台北1枚。就是我们这次游泳队的表现真的是，就是过去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大赛，比如说奥运会啊，其他这些比赛的时候呢，是这个选手冒出来了，或者那个选手冒出来，这次好像大家同时发挥，
1: 都冒出来了。
0: 你这些老将新手全都厉害，潘展乐
1: 多点开花
0: 啊，秦海洋、徐嘉余、张雨霏、唐坚挺、
1: 于子迪、
0: 林俊杰啊，包括后边这些年轻一点的这个于子迪、张展硕啊、于一婷、对彭旭伟等等，就这些人都能拿到金牌，而且。他们那个其实他们队里边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他们的选拔当时潘展乐就说过嘛，说你为什么只参加100米，他说别的我没游过他们
2: 成绩不知道吗，
1: 说的都是实话，
0: 没选上啊，所以这次游泳队我觉得给大家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而且这些表现里边呢，其中有一些是世界级别的，
2: 嗯，
0: 破了亚洲纪录，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这今年的
1: 世界水准
0: 等等，这样呢，给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的中国游泳的表现，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期待吧，是吧？
1: 两位谁去采访游泳的？可以补充一下啊。
0: 因为游泳在东京，
3: 对，游泳在东京，因为我是去了一个游泳的尾巴和跳水的头。游泳这个比赛啊，确实现场观众也是非常火爆的，而且真的都是不少是咱们中国的泳迷。而且，这次游泳给我最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位就是张展硕啊，张展硕
0: 金王这次，
3: 对，当时其实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是老将啊，我不是小将了，我已经算是老将了。然后现在我问他，你这个老将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地方吗？他说，哎，其实我还是个小将，我还得潜力还挺多的。对，他实际上觉得自己啊，他对自己的定位，虽然这次拿了7金，但是他对自己的总结是，他觉得这个7金呢，拿到奥运会上可能也只能拿到1金左右。他这个整体成绩7金满意，但成绩还不满意，他觉得自己还有需要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位是徐嘉余，这也是中国的泳坛老将啊。很多人都在，我也问他，我说很多泳迷都在呼吁啊，你得游下去啊，咱不止游到洛杉矶，得游到布里斯班啊，咱得2032见啊。但徐嘉余跟我说，当然我们拭目以待，也许可能真的会有奇迹出现。我觉得徐嘉余这可能不是一句虚言，按照他的现在的这个表现的水平，我觉得是有可能继续向前一步。
0: 而且徐嘉余有优异的表现以后呢，就来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混合接力，不管是男子的4×100米混合泳接力，还是男女混合的这个接力，都有，就是我们在仰泳这上面就能够拿得出手了。
1: 是的，
0: 否则你有一个缺腿的话，你的这个竞争力就要
3: 差
0: 一些。
1: 刚刚这个管玉琪描述的这个采访就感觉很生动，那方亮你在这个采访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4: 你要说采访
1: 印象深刻的，
4: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其实最后我们没有播出的一段采访，就是男篮半决赛输给日本队之后，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上要办那个开幕式了，
1: 胡明轩
4: 作为队长，同时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所以有一些兄弟媒体第一反应就是那还采不采，怎么问，对吧，就有点尴尬。我也是尝试着，我当时在混采区喊了一声胡明轩，我说，哎，队长还愿意说两句吗？很大方走到我跟前，我说，我直接问他，我说这场输了可能大家觉得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问你有什么想法。胡明轩直接就说，我们打得不好，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遮掩的。我觉得他那个态度是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可能这次不光是男篮打得不好，女篮打得也不好，当然三人篮球打得也不好，甚至有的媒体用了所谓四大皆空，因为四个小项放在一起，这个篮球整体给我们的一个印象都不太好。但是我个人觉得也许男篮和女篮碰到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而胡明轩这样的一个态度包括

0: 他那天非常认真的在那儿总结，说我们今天是防守哪里做的不对，我们进攻哪里其实还可以再提高，我下一场比赛我们希望怎么去处理。我觉得中国篮球真的不是没有人，所以在有人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把平时训练当中碰到的问题，大家再回过头来去想一想，去年的时候，就是大家还不太看好的时候，那亚洲杯打得为什么那么好，是吧？一路打到最后的决赛，差一点最后绝杀，为什么到了今年，不光是世界杯的这个预选赛几个阶段打得磕磕绊绊，包括亚运会打得也如此踉踉跄跄，这个背后我们有是哪些值得总结和值得去思考提高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届综合性运动会是需要给我们一些长进的一些地方，因为毕竟我们说迎接成绩的同时，你也要看到办比赛就是这样嘛，就是你要去参加比赛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差距，找到不足。至少那一天胡明轩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那种态度和他的回答的那种真挚的那种内容，我觉得中国
1: 还是有希望，
0: 篮球的未来还是值得信任的。
2: 这场比赛我们在后方当时是转播的，所以当时我跟那个像郭靖老师我们一起聊的时候，我跟他外面看球，我说你看啊，这日本队是传多少次出手，你看中国队有传球吗？每个人都是一条龙。其实这次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呢，郭强指导没有把这个队伍啊完全的按自己的意志去这个完临场指挥到位，就某些队员有可能是他要用的，有些队员有可能是必须要用的，就你懂我的意思。所以这个队伍其实整体来说呢没太捏合成型。按照方亮的话说呢，在亚洲杯时候拿这个亚军的时候，其实那支队伍基本还算成型到位了。但我最担心是什么，王俊杰一年之内就从当时让很多人感觉眼前一亮，现在有点回到 CBA 水准了。这个如果回到联赛的话，就是我们联赛太松松垮垮了。这包括在我们前方的解说员说这个一些其他比赛时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职业联赛防守包括进攻整个的比赛强度太低，你一到这个国际 A 级的这种大赛里面，强度一旦上去，你一切的问题全都暴露出来了哈。
0: 咱们说点开心的吧，比如中国男足是吧，这次我记得在亚运会之前
2: 现在最伤心的是韦世豪说怎么就没选我去那边踢。
0: 我记得做这个亚运会展望的时候，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我们说三大球看什么的时候，我当时和管玉溪我们商量，我们说选哪一个项目作为采访的这个接触点，我们当时特意选了男足。当时我们真的是觉得男足很有希望，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安东尼奥带的这个 U23 他在年初的这个那个年龄段的亚洲杯拿了亚军，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赛前我们和张玉宁他们的接触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个讯息，就张玉宁说，我不问他，我们说你平时打联赛这么忙的情况下，你有时间跟这些小将们一起合练吗？你知道安东尼奥的战术吗？他和国安的战术有很大的不同啊。张玉宁跟我说，每联赛的间歇期安东尼奥都会去找他，就他会一趟一趟的跑足协，私下会交流，就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说啊，到亚运会之前你才有一周左右的集训，不是的，私下有无数的交流，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安东尼奥接受采访说的云淡风轻啊，我们这是未来，但其实对这个比赛非常的重视，
2: 他很细致。安东尼奥呢在赛前，其实我跟小瑞也聊过一次，小瑞跟我说安东尼奥在头一天是不让大家吃主食的，就是在比赛的头一天大家不许吃任何的比如大米啊或者是这种主食类的，他对其实运动员的饮食是要求很高的。
0: 另外
3: 而且包括从这个战术上，我也觉得就是过去老说这个安东尼奥就开大脚摆大巴，
2: 人打东南亚的时候不打大脚，
3: 但是实际上我因为我看了一个他跟越南吧，
0: 打泰国四分之一打越南
3: 也
0: 是
3: 压出去打嘛，
2: 对，他打东南亚球队的时候都是压出去打，
3: 战术是根据不同的对手是在变化。
2: 是，
0: 另外我想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队伍内部的这个气氛，至少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一些东西，非常的
3: 团结
0: 。这个其实作为一个大球的团队类项目，尤其中国足球来讲，其实是很难得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那天就像刚才梁老师说到的，那天四分之一决赛打泰国那场，因为小组赛最后一场王玉栋吃到了黄牌，那场比赛他被迫是要和助教一起在那个观众席看的。我们当时在混采区等着队员们洗完澡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得提前下来到更衣室去和队员会合，正好经过我身边，我跟他聊，我说你下一场比赛得看你来打韩国了，有没有信心？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打韩国他进球了，决赛他也进球了，他当时就跟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很认真的看着我，不是开玩笑，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我的任务就是进球，他说之前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球队能继续往前走，那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他那种信心来源，一是对自己，第二对整个团队，这个攻守他真的是有信心的。
2: 所以说呢三大球当中足球其实让大家呢这次是 我们说是眼前一亮，就你很难想象说大家带牌了，你知道吧？那天就是一个遗憾，就是转播没有，
3: 就是见
2: 转播
3: 足球这个要
2: 不梁老师，你们不是李哥老师，梁老师肯定见得多，比如98年季军，94年亚军，94亚军，
3: 那个时候就拿到亚军，而且当时拿亚军是遗憾，
0: 对，
2: 那场打乌兹别克斯坦嘛，并且当时不是532，
3: 没有守门员，守门员没因为牵扯
0: 第一场吉尔吉斯斯坦没有守门员
3: 吉尔吉斯斯坦，
0: 后面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是有门将，
3: 好像也是
0: 他有一个
3: 是。
0: 斯克维林踢俄罗斯的超级联赛的，
2: 不是，那是您的幸福。为什么那时候也不用踢五四二，那时候是推踢出去，攻出去，跟对方可以打对攻。
0: 那时候还有胡志军，还有黎兵呢。
3: 那我说到三大球呢，我觉得这次女排其实也是给我一些
2: 啊，对，女排是值得
3: 说的。为什么？不是说她拿了冠军就惊喜，就是短短的从亚洲锦标赛到亚运会，就是几个星期啊，一两
1: 多天。
3: 二十多天，那大概三个星期。
4: 女排的那场半决赛打泰国，
3: 你那个时候你在亚锦赛的时候打泰国，你就有一种无力感。
2: 嗯，
3: 然后突然到了这个亚运会的时候打泰国，泰国无力了，变成
4: 也说一段这个咱们没有播出的画面吧。
3: 嗯，
4: 就是在打泰国那场比赛的赛后混合采访区，王梦洁是第一个走出来的。
3: 嗯，
4: 当时我跟王梦洁说，咱聊几句吧。王梦洁。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要王梦姐说我先缓缓，然后我说那你缓完之后，你现在第一个，现在告诉我你现在第一反应是什么。王梦姐说，我这一个月的胸口这口气可算是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女排打赢泰国队，包括决赛赢日本队，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要给女排多高的一个赞誉，他们只是回到了自己应有的水平之上。中国女排在亚洲本来就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种队伍，我们在亚锦赛中输给泰国，我觉得是一个意外状况。我觉得真正要给这支女排点赞的是，在我们其实我们的人员还不如亚锦赛的情况下，打那支还是那支泰国队，我们能够说在决胜局顶住，而且这口气没有松下来，而且能够把这口气给抒发出来，最终3-2拿下了。其实我拿下这场半决赛之后，我就觉得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这块金牌肯定是稳了，因为我们决赛中肯定能赢，我们已经把之前压抑太久这个包袱给发出来了。
2: 对，你要还要实话实说，日本队人那边抽了5个人都走了，但是打泰国这场比赛是实打实的一场赢的比赛。
3: 咱们也
2: 有点赞，
3: 包括什么王源源什么的，
4: 王源源、李盈莹、赵琳宇都不在。
3: 但是这个里边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说亚锦赛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小二传没有上。但是呢，这个亚运会的一开始的名单上也没有张子萱。
4: 对，
3: 最后事实证明，张子萱在亚运会的表现还是真的
4: 值得信赖。
3: 所以我觉得从这里边，我们的这个教练团队也好，管理团队也好，应该总结出一点东西来。因为毕竟张子萱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然后又有天赋的，
2: 你应该培养的一个周期的球员。
3: 对，当然你可能觉得就是现在他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怎么用他，而不是说把他舍弃掉，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一个话题。
2: 好，那从亚运会我们刚刚谈到了是奥运会之前的一次中考，那奥运会呢才是我们的一次大考或者是高考。那中国体育代表团这个奥运周期几位感觉还有哪些变化，对于这个洛杉矶奥运会有哪些期待，通过这次中考李哥老师可以说一说。
1: 说到奥运新周期已经2年过去了，对吧？还有最后不到2年，一年我算了一下，一年大概有7-8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么到底通过这次亚运会的中考，我们看到了什么中国体育的新变化？我拉回来再说一下游泳啊。游泳刚才梁老师总结了一下，那么在我看来，这次游泳有这么几个点比较令人振奋。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基础大项，无论是亚运会的平台还是奥运会的平台，我们要想中国体育从大国到强国这个目标的转换，那么游泳一个，田径一个，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我们很难说实现这个目标。那么这一次啊，尽管刚才小管说的，张震说的这7块亚运会金牌放到奥运会上，他认为有把握的也就是1块金牌，但不管怎么说，他这7块金牌带来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因为他毕竟个人才19岁，那么未来的这一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中，对于张展硕而言，他的上升空间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一点尽管没有成为本届亚运会男子最佳运动员，但是未来这个洛杉矶上，张展硕仍然是中国游泳军团我认为是最值得期待一个运动员。这是一个变化。另外在这一次在名古游泳拿到的这30米金牌之中，我们注意到了7个啊 全部的接力项目都是尽归中国游泳军团的名下。那么接力项目的这种成绩的这种凸显，除了梁老师刚才说的，比如说游泳，仰泳是过去一个弱点，那随着这次我们仰泳强势起来以后，我们接力项目就有了一个很强的支点，对吧？这在男子的比如说那个四乘二百米自由泳那个接力，那是最明显的。
3: 张战硕
1: 那最后两秒钟接棒，然后扔给超过去，完全不可思议，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游泳这个大项，过去梁老师和我们这个年龄都很清楚，过去谈亚运会，日本体育代表团要跟中国竞争，他游泳是他的最大的把握。那时候一听就是他是这种比例，他拿30块、我们拿7-8块、就这种比例他才跟我们能争一争，当然他也没争过我们啊，但是他很大的一个依据就是游泳金牌。而这次在他的家门口，他是天时地利人和，赛前有狂言进出的情况下，我们是30块对他的7块。那么这种碾压式的优势，我觉得啊，不是偶然爆发的，其实背后体现的就是奥运新周期前两年中国游泳这个项目在备战这个环节上，各个环节上科学训练呀、什么体能转变呀、技术上的
2: 这个，你看这领奖台一上，我们男队员比都对方高一头多。
1: 对对对，你说张战硕1.98米，臂展2.08米，你说这种让日本人就非常羡慕。所以这次游泳我觉得啊，就是除了老的、中的、年轻的三代运动员同时爆发之外，另外我觉得涌现出了两个新生代的，一个是女子的王子迪，14岁的
2: 女子迪
1: 啊，女子迪，一个就是张展硕，19岁，这两个人物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国游泳，我觉得是一个类似的这种扛把子、扛旗的这种人物。特别是这个女子迪这小女孩，你看咱们觉得现在还觉得很牛啊，很突出小孩姐嘛，但实际上欧美的媒体对女子迪其实是特别的高度的关注的，就是看好了她整个的这种身体机能和往上发展的这一块。她这次亚运会，她我记得是拿了只有3块金牌，是吧？金牌数量不是很多，但3个项目，一个项目是破了亚洲纪录，两个项目破了是亚运会的纪录。这小孩这3块金牌的含金量异常的充足，
2: 并且自己也克服了很多。那孙雪跟我聊说呢，他也特别想吃，特别馋，就看到比如说记者手里拿个饼干，他就恨不得过去抢过来，我就来两口。他其实在这个年龄段啊，
1: 在这个年龄段就跟那个全红婵一样，一定要
2: 控制自己，先
1: 要控制自己
2: 不吃。
1: 对，这方面要控制好了，我觉得洛杉矶这个张展硕和这个于子迪一定会大放异彩啊，这是值得期待的。那么通过这个游泳这一个基础性的大项来环看我们那个169枚金牌，我们在整个这两年奥运新周期的各方面准备情况，目前我认为都是在线的，都是在轨的。
3: 就是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除了游泳这个大项以外，田径这次表现也不错，
2: 包括陈
3: 玉
2: 杰
3: 17枚金牌。
1: 对，
3: 17枚金牌，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小孩姐，我们这里也有俩小孩姐啊，一个是严子怡，一掷定乾坤啊，就投了一下，然后歇了。上面你们再追吧，谁也追不上。然后就是这个女子百米陈玉杰是前两枪啊，一共打3枪，前两枪
1: 都是放，
3: 都到后边就放，80-90米的时候就放了。就是你敢在亚运会这样一个综合性运动会的半决赛和这个前面的这个预赛当中，你就敢就放到最后还剩10来米的时候就敢放，这是你没有实力是肯定
2: 这是百米跑、
3: 办不到的
2: 百米跑
3: 啊。所以这俩其实
2: 就感觉是国际健将在跟一堆一级在比赛
3: 啊。然后呢再分析一下我们这个17枚金牌主要什么，然后田赛是居多的哈，田赛总共8枚金牌。田赛当中我觉得最突出的就是女子的这个投掷项目，
4: 铁饼，
3: 除了标枪的严子怡啊，还有练球的张家乐，铅球的宋佳媛，铁饼的这个
2: 冯斌。
3: 我们这几个基本上都是世界水平，可能现在铅球拿不着冠军，但是也是在这个决赛的水平里面去啊。铅球张家乐也不错，
2: 张家乐很对
3: 啊，所以
1: 练球
3: 张家乐。然后呢，除了这个8枚田赛金牌以外，就是竞走，我们这次拿了3枚，还有就是接力。中国的接力主要赢的啥？赢在我们的接棒。就是人家就是各种的掉棒或者是没接好，
2: 接不好。
3: 但是你看我们 都是非常丝滑的，
4: 配合默契
3: 接上，这个就说明我们平常训练在这方面很下功夫。
4: 其实要是让我去考虑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希望我们的三大球啊早日拿到奥运资格。对，如果比如说这个男足啊这次踢得不错，如果我们这按照这个奥运资格赛去这样说，亚洲的这个甭管是1.5席位两个席位
2: 就俩席位，
4: 如果我们能够说再往前走一走挺进决赛的话，也许我们男足就冲进奥运会了，

0: 他都没回来。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还是有人的。
0: 我们在练兵的时候，
1: 特别是女篮这边，对小李月汝差很多的，
0: 差很多。
1: 我接一句刚才梁伟老师说那个陈玉杰那个话，刚才正好郝迪问到说对两年或者一年半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有什么期待？我除了竞技体育之外，我其实特别期待就是中国的职业体育改革这一年半当中，从这届亚运会上是不是能看出一些新的端倪？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陈玉杰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那种松弛感，
2: 对，
1: 他的那种所谓大家网络用语叫活人感，对吧？爸爸妈妈，我出息了，我想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就是这种表达。我们以前可能在偶尔在一些场合能看到，但是在亚运会夺冠之后的场合，
2: 对，
1: 很少有。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田径项目多多少少，特别是田径的这种基础大项项目，以往我们说它比起乒乓球、比起足球来说，它的所谓吸粉的程度、它的所谓吸引赞助商的程度，多多少少它是要打一些折扣的。但是类似于这样的活人感，类似于这样既有竞技成绩，同时又有这种非常松弛的、非常偶像性表达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在现场的这种放大，它其实会吸引更多的孩子，会吸引更多的家庭愿意把资源投入到田径当中去。这个包括对赞助商的投入，包括对整个职业体育改革的推动，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一年半甚至更长远的时间当中，对中国体育根基的这种推动，它所提供的这种助力，有可能是更会带来更深远影响的。
3: 就某种程度说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样子，一代体育人有一代体育人的风采。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男足那个比赛，那男足那个比赛那个铜牌是闪着金光的，金光闪闪的一个铜牌。我们从这届啊亚运会当中，其实看到了很多这样感动的瞬间啊。最后，我们给这届的亚运会集体打分，各位打。不齐啊！
4: 你是十分还是百分制？
3: 百分制吧。
0: 另外，你要打的是亚运会还是中国代表团？
3: 不跟你们讨论了，就没时间了，结束了。好，最后一首果儿 VC 的冠军啊，送给我们这些在亚运会上啊为国争光的健儿们。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最新一轮冲突始于7月中旬，双方保持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随之被打破。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此后数周，沙特和胡塞武装多次互相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伊拉克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伊安全部队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开展搜查行动期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遗留的简易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2名士兵死亡，2名士兵受伤。9月30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10月4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声明称，2辆隶属于该机构的卡车3号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到袭击，造成1名卡车司机遇难。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善打，想真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大家现在马上观众，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文化馆，阵容非常庞大，也是跟一项曲艺有关系，那就是徐州坠子。坐在我旁边的是徐州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晓玲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黄老师今天呢，可以说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啊，因为呢，在我左手边这是您的爱人，也是徐州坠子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德伦老师。黄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嗯，也是拉坠胡。
3: 哎，对对、
0: 啊、平常的时候相当于是曲艺伉俪，您给黄老师伴奏。
2: 对，
0: 是吧？
2: 我们搭档39年了。
0: 39年了。
2: 哎，对。
0: 认识多少年了呢？
2: 那认识将近50年了。
0: 啊，也就是
2: 8岁就学艺。
0: 那您俩就是从小就认识？
2: 哎，从小不认识，我是80年
0: 啊，
2: 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0: 啊，那个时候
2: 我们都10来岁。
0: 10来岁。一见钟情吗？
2: 不是。不是。
0: 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谈恋爱的呀？
2: 那我们到了80年代吧，我们80年进的学校，
0: 嗯，
2: 在丰县学习曲艺，
0: 嗯，
2: 到83年去学校就是13，我们就跟着他跟他父亲，我跟着我的父亲，
0: 嗯，
2: 在民间就是演出，
0: 嗯，
2: 说到87年我们就结婚，一直坚持到现在。
0: 也就是说，认识多少年开始？
2: 认识5、6年吧。
0: 5、6年开始谈恋爱。
2: 哎，不是谈恋爱，是去经老师介绍的吧。
0: 介绍。
2: 哎，
0: 然后就结婚了。
2: 啊，结婚。
0: 就5、6年之后结婚了。
2: 哎，对。
0: 哦，挺好，也是因为徐州坠子所结缘。
1: 对。
0: 啊，因为徐州坠子所这个认识啊，然后最后呢，成立了家庭。啊、
2: 哎，对对。
0: 当然这个大家庭呢，还有就是徒弟和学生们啊。在黄老师的旁边有2位啊，赵丽丽老师是徐州坠子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是的。
0: 还有吕超群老师也是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还有您的徒弟是吧？
2: 对。
0: 啊，
2: 这个
0: 史经坛。
2: 史经坛学坠胡。
0: 学坠胡。
2: 二胡都可以。
0: 哦，学了多久？
2: 学了好几年了嘛，
1: 学了好几年，
2: 好几年了，
1: 4、5年了，差不多
2: 啊，
0: 4、5年，
1: 对，
2: 你
0: 就能伴奏。
2: 我们参加五弦工程，3次参加五弦工程大赛，都差伴奏，他跟伴奏。
0: 本职工作是这个吗？
2: 他教师啊，
1: 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哦，音乐老师，
2: 哎，对，
1: 对，
0: 哦，是工作之后才学的这个。
2: 对，
1: 是的，因为我从小然后学习二胡，
0: 嗯，
1: 然后呢，因这个坠子，然后参加了曲艺工程，然后意外地结识了我们这个坠子。从来之后，然后就与坠子结缘之后，然后慢慢就跟王老师一直在学习，
0: 就开始学坠胡了。
1: 对
0: 啊，因为您有二胡的底子。
1: 对、
0: 啊、
2: 对, 对。
0: 其实今天呢，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1: 都知名，知名，
0: 都知道，
1: 嗯，知道，
0: 啊，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丰县坠子呢叫坠子书，
0: 嗯，
1: 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0: 嗯，
1: 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
0: 嗯，
1: 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
0: 嗯，
1: 而我们丰县坠子书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就是那大河大海，落地有声，
0: 嗯，
1: 显得粗犷豪迈，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
0: 嗯，
1: 包括这个说唱片大书啊，我们呢就是以说表为主，拉唱为谱。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7分背3分唱，要以背口为主，就是给拉大呱的呀。说起来呢，就是说唱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七班的说话都是用宋腔七班， 而我们呢，在砌板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灌口砌板呢，就是
0: 灌口砌板。
1: 啊、嗯，对呀、啊。
0: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1: 啊，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0: 哦，还有吗？
1: 还有滚口砌板。
0: 哦，
1: 嗯，他们呢就是背后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送腔，然后伴奏演员在唱。
0: 嗯，
1: 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几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0: 行，滚口或灌口都可以。
1: 啊，嗯，这个滚口背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我想开始唱了，现在不拉，我先起板，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比如说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是吧？小小七寸杯，酒跟细毫毛，小竹杯流落贪官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起板，接着呢，再唱。
0: 哦，
1: 嗯，这就跟河南嘴子就区别开了。
0: 那灌口呢？
1: 那个灌口啊，就是比如说呀，两员大将到了两军阵地是吧？
0: 嗯。
1: 两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鼓一敲，开始打了。
0: 嗯。
1: 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灌口七班，那上他们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是吧、嗯？我们就是这样的。
0: 啊，您可以配合一下。
2: 好。
1: 啊，比如说我这样上哈，嗯。梁元将把话打翻了脸，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簿，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演，杨氏三剑不吃茶，这一阵毫不厉害，就这样就摆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坠气儿肩板有什么小糖果，
0: 嗯，
1: 我们呢肩板就加一个叫板，
0: 嗯，
1: 叫板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让一敲，它特别响亮呢，壮亮的时候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
0: 嗯，
1: 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这就叫叫板，
0: 嗯，就是竹板的大板，
1: 嗯，竹板的大板，
0: 嗯，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1: 那配合一下呗，
0: 嗯。

0: 两军阵战鼓咚咚响连声，两员那战将各显爱能，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云中撞上五中的龙，这个说咱打三天不吃饭，那个将哪怕来年一了冬，他二人这一来我往锁石当，不分胜败与输赢，自杀的天昏的地又暗，自杀的日又好无光明。
1: 哇、哦，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州坠子的那个特点，就是很豪迈，对吧？有那个劲儿啊，
2: 有劲儿，对啊，
1: 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2: 因为我是梅姨出身吧？
1: 啊、哦，
2: 我妈妈唱，父亲拉，
1: 哦、
2: 从小受熏陶。
3: 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据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张门十九世传人。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梅兰，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这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梅兰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艺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鼓，就是玉鼓加键盘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梅兰呢就留起玉鼓，保留键盘，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书。就在这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以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2: 我父母父亲王成晓，母亲李桂子，父亲呢已经不在了，老母亲88岁了，
1: 呵，
2: 耳不聋言不花。
1: 还能唱吗？
2: 唱也能唱两句，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味跟不上了。
1: 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2: 他们是我父亲师傅是叫赵元耀，我知道母亲的师傅是傅玉兰，都是以前的名将，都是当地的。
1: 然后就是学这个，那从小就肯定是受家庭熏陶影响，所以您喜欢上了徐州坠子，冯县坠子书。
2: 对，当时吧，我父亲和母亲也收了很多徒弟，他们教，因为呢过去收了徒弟以后就在家吃喝排练，我就给他们做饭，
1: 给他们做饭，
2: 负责做饭给他们吃，真没正式学。到后来呢，排练了一段时间吧，说叫我也学打打板，叫我唱唱吧，我说唱唱呗。我打鼓一唱呢，也算是门里出身吧，我一听也，他没学他唱的，你看也不亮腔不掉板，还行啊。我父亲一看说他够这块料。
1: 那是几岁啊？
2: 那时候10岁左右吧。
1: 10岁，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式去学，只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您的父亲母亲教徒弟，然后你在旁边听，结果就听会了。
2: 对对，是的。
1: 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的？
2: 到了80年的时候吧，我们冯县区一队招收学员。我那时上才上5年级，正上了学呢就考进来了。
1: 那您今年是？
2: 今年66了。
1: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啊，精神状态很好啊。
2: 谢谢。
1: 真的，然后嗓音很通透，对吧？也很嘹亮，而且声音很宽，又亮又宽。就特别适合唱这个曲艺，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徐州专访的那个徐州梆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蒋云霞老师蒋老师90多岁了吧？
2: 是，
1: 对，他气力也很好。那再说回来，就是您就报名去那个曲艺队了？
2: 对，
1: 一下就选上了。
2: 选上了在曲艺队3年，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区汇演，在赣豫，那是有很多。
1: 在赣豫，那不是连云港？
2: 连云港，对，是连云港的赣豫。
3: 那回还是还在县嘞，还在徐州地区嘞，不是市嘞。赣豫县、东航县都属于徐州。
2: 现在划过去了。
3: 对。
2: 那我们那些学员有8个唱坠子的，都是唱对口。唱的是小五弦，还有鼓扫万能，还有偷石榴。
1: 偷石榴。
3: 那是82年赣豫汇演。
2: 82年。到了 啊，四年因为各种原因曲艺队就撤销了。
1: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啊？
2: 跟谁学？曲艺队的老师叫刘洪昌。哦，老艺人嘛都不在，因为丰县这曲艺队从五二年都
3: 六十年七十年代
2: 都有曲艺队，特别的红火。他们就是都是说一说唱片大叔为主。
1: 但是八四年没了。
2: 打那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跟着父母，就是说在下面跑场地。到街上呢，老艺人都说是廖明帝，晚上再唱晚唱。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义气，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只要一搁摊，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那就不有其他门派嘛，都一许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些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说小玲年龄小，就叫他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七千、二分、五分都是这样的。七块钱以后我结束了，就是这些老艺人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州豫皖接壤地区的一些名人名将。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指点，所以呢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2: 对，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持续到了八六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那是在济南音像出版社，我录制的那个
1: 济南，山东，
2: 对，大家讲，还有小刘工，就是刘同勋出身，录的这个留声机。
3: 唱片。
2: 现在都已经
3: 过世了，
2: 已经过世了。到了八七年，给王内伦，俺就结婚了。
1: 八七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2: 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师娘，他的师娘师傅是名将。
3: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2: 丰县的著名艺人。
3: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人。
4: 叫什么呀？
2: 沈元二，彭丽华。
3: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九十二，我师母不在了。他九十多，他以前他拉转琴。他拉这个。九十多岁了。
1: 然后
2: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书棚。
3: 曲艺厅，
2: 就是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3: 亳州。
2: 安徽亳州。亳州。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那年呢，有茶城矿、甲烷矿，那都有书棚。就是跟着。

0: 不是娘呢，有时候我说白天的长，他们说晚上的长。
1: 那时候票价才一毛钱一位。
0: 一毛钱一位。
2: 那一晚上其实也不少挣。
1: 三十块钱吧。
0: 30块钱。
2: 那相当厉害了。
1: 相当厉害。30块钱。
0: 因为四娘呢是一员名将，她晚上场子呢就是说也是个天时地利吧，站着是吧，她晚上都达到五六十元、我就是20-30元。
2: 那很厉害了。
1: 对。现在坚持好几年。
0: 坚持好几年。好几年。到了91年的时候啊，91年徐州专区第一次曲艺大赛。俺俩就是参加的是原创作品《咱和灾区心相连》。
1: 那
0: 是江南大水那回。北方救援写了一个小段，那获了一等奖。获了一等奖回来之后吧，就是咱丰县广播，是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视台。
1: 广播站。
0: 广播站，那时候叫广播站。
1: 广播站。
0: 广播站有一个姓徐的老师，是吧？一个姓徐的老师。
1: 徐世东老师
0: 、他就找到我们。就是录唱片大书，录的是《胡杨合并》，一共录了100多集吧，就是该广播里边放的。以前，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嘛，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百花齐放了呢，就是丰县搞小县晚会。因为那宣传部跟文体局那都特别支持吧，也是老百姓也喜欢听。小县晚会准备是一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说这个广告打出去了，一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是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借过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1: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
0: 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氛又高。我这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王汉超，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唱500人，你能唱200人都行，咱给他补一路，都鼓励我吧。”我说：“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眼睛》，回家讲。开头唱了。唱了就是说，没想到三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唱越多，越唱越多。半个月我一盘拿下来，半个月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这是人山人海了。他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嘛，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拴住了。
0: 拴住了，对。打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回来找那宣传部就安排刘邦广场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书让老百姓听。我一派坚持了10年。
2: 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了。
2: 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0: 10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子。
2: 自己创作。
0: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就是期限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那些什么保姆啊啥的，唱过之后呢，老艺人都不识字是吧？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他保留那些老版书，就是都是熟字的，那都是那一辈的老师，一个龙凤再生宴，一个二度梅，还有一个分庄楼。到我说书没书说的时候，他就要我看，叫我看，我的水平有限，我看不懂啊，那些老字我根本不认识。老父亲他就拿一个老字，他标一个现代的字，一个老字给我标一个现代的字，我标了一大本子，他你就让看看了顺，你给我看了顺，他的书里边有黄金，你就给我看书，他的规矩也大吧。
2: 老字是因为是繁体字吗？
0: 繁体字呀，就是那繁体字。
2: 然后您只会看简体字，
0: 哎，对啊，
2: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明白，他就给您标出来，
0: 哎，对，
2: 从繁到简，
0: 哎，对对，就给我标出来，
2: 由繁入简，哇，那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挺不容易，
2: 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0: 那老父亲是的，他也特别严谨，结果那几部老书我都看不出下来了，打那以后，到后来我就是像。那个刘兰芳老师，还有什么单田芳老师、袁国成老师，他们的评书哈的都出版了。
2: 对，
0: 那些评书一出版，行了，给啥给我堂开住了。我买了这些书以后，买到以后就是该广场上下午2点到4点，我就买了书以后，我上午看，下午到场就说，上午看下午说，十几个我坚持了10年， 唱的书都没了，唐宋元明清我们所有的书记我买了都唱完，唱完那些观众还不愿意，还不愿意，都上家都骑了小洋车子小三轮车都上家去找去，那些老年人他身体总精神寄托吧，反正没有书听他觉得无聊，我那咋办呀，没书说了，我在唱村里，我在唱村里多虚呀，你都听过了，那也行，俺听我也听，就想想那过去的那些观众，哎呦就那个热情劲，
2: 哇，那您挺厉害的，还有这个改编创作能力啊，而且要演俩小时吗？一个人
0: 一排俩小时，
1: 两个多小时，
0: 两小时，有时候观众不走，唱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劲儿一完到这还不愿意走，或者再唱一段再唱一段，那不中我就再唱一段。
2: 哇，那您这个嗓子也行，一年多少天啊？
0: 一年就是说那是从过了年
1: 正月初六就开始，
0: 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唱到过年，
1: 更没。
2: 啊，
0: 一直唱到收麦子，从过了年的正月初四，
1: 四个多月，
0: 一块唱到割麦子，
2: 四个多月，每天
1: 一块，
0: 一天一唱，
1: 四个多月，
2: 风雨无阻，
0: 风雨无阻，
1: 风雨无阻，
2: 哇，然后您上午看下午就能说，
0: 是的，
2: 俩小时，
0: 俩小时，
1: 他有这个天赋，他每天就是在省里书，他拿过来看了那么十页二十页，他分别和下午说书，跟书的方的90%都不错。
2: 哦，还有很多自由发挥，
1: 哎，自由发挥，
0: 对，自由发挥，
1: 唱词多自由发挥，
0: 自由发挥，
2: 哇，真厉害啊！
0: 哎，谢谢。
2: 就是黄老师，包括王老师这个故事，咱几位徒弟之前听过吗？
3: 听过一部分，但是今天说的特别的详细，让我们心生敬佩。
2: 就是那个时候，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说在刘邦广场，就去讲这些书。那时候应该两位还挺小吧，
3: 98年那个时候我们
1: 5岁5、6岁的，
3: 我是7、8岁，
2: 7、8岁，那有没有去到那个刘邦广场看过呀？那
3: 没有，
0: 你们都上学
2: 了。没有啊，那什么时候接触到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的？
4: 也就是最近这3、4年吧，3、4年才接入的。
2: 哦，最近3、4年才接触啊？
4: 对对对。
2: 您也是？
1: 还是。
2: 哦，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呢？
4: 也是因为个人喜欢嘛，本身我就是戏校毕业的，从小是上那个艺术学校的。
2: 学什么呢？
4: 学豫剧的。
2: 学豫剧的？
4: 对。
2: 哦，
4: 我是学豫剧的。
2: 那工作是什么呢？
4: 现在在文化馆工作。
2: 哦，文化馆啊，那也挺对口啊。就是这个文化馆吗？
4: 对。
2: 那您呢？
3: 我是之前学曲艺山东快书快板的，其实跟黄老师认识已经有10几年了，但是我最近这2年才开始学，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感觉不到这个徐州坠子这个魅力，然后随着这几年就感觉发生了，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2: 那对您这个口音还有点山东味儿啊。那个江苏徐州人为什么会学山东快书啊？
3: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部队里面，在部队里面
2: 文艺兵
3: 、然后曲艺演员，就是这个要全方面发展吧，不仅是这个快板方面，这个曲艺的这个小品方面，然后山东快书我也有涉及到，所以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话有这个山东味儿。
2: 那您是跟谁学的呀？山东快书？
3: 我是高元军，是我的太爷。我是山东快书第4代入室弟子。
2: 师傅是
3: 康广维。
2: 然后呢，您现在工作是？
3: 我现在工作在丰县电视台
2: 做主持人。
3: 对。
2: 哦，那挺好啊，这适合呀，就把这个丰县的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呀、人文历史啊，用这个坠子书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曲艺形式可以做宣传。
3: 是的。
2: 我真没想到是山东快书。那您来两句
3: 山东快书啊。
2: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闲言碎语可多讲，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
3: 当的个当，当的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我少林寺，功夫练到8年上。
2: 可以啊，果然是聊城那边的感觉啊，是不是啊？还不是那种济南的那个
3: 拨得济南话，
2: 还不是济南话，
3: 是的，
2: 对吧？嗯，是不是？
3: 因为山东快书的发源地就是山东临清，
2: 就是鲁西南那边，
3: 对，
2: 是吧？
3: 嗯
2: 所以我一听这个，因为我是济南的呀。

0: 我是简单点。然后那个高原君老师毕竟是大侠啊。
1: 嗯嗯，
0: 对，我之前也专访了那个山东快书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罗广兴老师啊，
1: 哦，
0: 罗老师，挺好，挺好，挺好。
1: 其实我从退伍回来的时候，2010年就跟黄老师我们认识，我们同台演出了好多好多场，然后一直都心生敬佩，王老师和黄老师都特别敬佩，他们的艺术造就特别的高。但是那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好像年轻，就感觉我目前快板儿、山东快书这些东西好像够用。够用，然后舞台上也都可以，然后随着这两年就感觉在和黄老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曲艺这一块儿，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后黄老师也很欣赏我，然后我也很敬佩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就这两年就开始跟着黄老师然后学习这个徐州坠子这一块儿。
0: 哎呦，那又能说又能唱啊，
1: 我觉得曲艺我说可以，然后一直是认为就是唱是我的弱项，然后黄老师一直在鼓励我，没问题。嗯，
0: 哎呦，没想到这个丰县荣美也是藏龙卧虎啊，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刚才其实咱们这个赵丽老师也展现了一小段山东快书，你是学这个豫剧的，你唱两句豫剧呗。

0: 哎呦，可以，你很有眼光哈，黄老师。这个徒弟都很不错。
1: 是的，是的，我感到特别幸运，能遇到这两个徒弟。
0: 啊，真的挺不错的啊，也都有天赋啊。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年轻有为，都90后，对吧？
1: 对，
0: 也后继有人了。
1: 是的，是的。
0: 再问问这个王老师的徒弟啊，
1: 哎，
0: 这个石老师从小学二胡，
2: 对，
0: 然后二胡改坠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
2: 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着这个坠子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还有蛮大的区别的。
0: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2: 你看哈，
0: 把位不一样，
2: 把位不一样，然后弦不一样，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5度定弦，然后这个话就是4度定弦，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0: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
3: 那么多不知道。那以前农村老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他就是定好以后，外边就是上，里边是合，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老一人都是外边是上，里边是合，是合工程上，那是老一人传下的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是简谱吧？
0: 公车谱。
3: 哎，公车谱。
0: 哦。
3: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线谱。
0: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教？
3: 我教他用现在的简谱。
0: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3: 哎，对对对。
0: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在接触到坠胡之后，还觉得有哪些区别？除了这个把位啊、定调啊。
2: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黄老师他们这种唱的戏曲曲艺这一块的话，我是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它和我们平常就是乐曲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是这样子。
0: 体系不一样。
2: 对，体系不一样。
0: 理解不一样。
2: 对，然后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人家不是有学院风和民族风吗？对吧？然后和民间的这种艺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学院风和这个的话是，区别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听出来是那种感觉的话，哎，你用二胡就不一定拉出来那种感觉，必须要用在这个坠胡上，你才能体现得出来。
0: 那您觉得二胡和坠胡哪个更难？
2: 那我现在肯定是觉得坠胡会比较难一些。
0: 啊，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
2: 不是的，因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
0: 但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的比较少。
3: 对，
0: 而且现在会拉坠胡的也非常少。
1: 对，
0: 每个地区的坠胡也不一样。
3: 哎，对
0: 对吧？您这个。

0: 坠壶，我看这是木头的，是吧？
1: 这木本，嗯。
0: 啊，你看像那个山东琴书，山东那边那个坠壶，
1: 哎，不一样，
0: 它是那个
1: 蟒皮的。
0: 对对对，有蟒皮的，还有这个金属的。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而且，它那个坠壶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它就比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比这个短，沿着北边。
0: 对对，好像短一点哈。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对对，嗯。
0: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抗力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你一直拿的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壶伴奏，两位徒弟
1: 好
0: 唱一个
1: 拉坠壶，
0: 可以吧？唱一个坠壶，
1: 那你坠壶拉的吧？
0: 偷石榴是吧？好，咱们来个接力啊！这个师徒之间合作，这边是伴奏的师徒，这边是演唱的师徒，好吧？啊，来，三二一，开始。

0: 么错啊，哇，好高啊，
1: 这个线高，
0: 这个
1: 我的嗓子有点都撑上去，
0: 这个一起调我说怎么这么高啊，我天哪啊，这太高了，这个但完成的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啊，这个配合的也很默契啊，伴奏试图，演唱试图，真好。这相当于一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休息，还要再回到您这个黄老师本身身上。
1: 哎、好的。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去那个刘邦广场讲了十年，对吧？这十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1: 肯定的，
0: 就下了很大功夫。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再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1: 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什么德艺双馨的锦旗，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纷呈、艺雅群芳，一面一面的锦旗都送过去了。
0: 嗯，
1: 我是特别感动。打那之后到了一停，就是从98年到一八年停的，
0: 20年。
2: 嗯，
1: 十年。
0: 那是08年。
1: 08年啊，对对对，08年，对，记错了。
0: 啊，08年停的。
1: 嗯，停了，停了。
3: 秋以后咱就进入祥春演出了。
1: 啊，对，祥春演出，祥春演出之后，咱们广播，咱们电视台录的那个。胡家将还有录的电视台播放了大概3个月，
3: 那
1: 是几几年呢？这是2013年。
3: 2013年吧，
1: 是2013年吧。电视台又录制我们的节目，就叫乡音书唱。
0: 请您过去录了胡家将。
1: 啊，对，是。
0: 那时候你在吗？
4: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里，
0: 然后就认识了。
4: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刚刚到台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到2011年的下半年，在会议中心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黄老师在录我们电视台节目《乡音书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3: 不认识。
4: 嗯，对，
0: 在《乡音书场》录了《胡家将》。
1: 哎，对，那收视率达到最高。
0: 哦，收视率很高。
1: 很高。到后来一停了吧，一停了不播放了，就是这乡的这老头老妈妈，他们不知道就跑了，那电视台还搁里边了，就跑到电视台外边搁转悠去。我说咱没有来，咱不放了。老头天天蹲到电视台外边去转。
0: 怎么停了呢？
1: 就是之后又接着又有老艺人又录制的，可能是。
0: 哦，是轮流的，是吧？
1: 轮流的，我还外地
4: 是吧？不同的艺术形式，鱼骨啊什么
1: 是？
0: 哦，就是不同的曲艺形式。
3: 哎，对对。
0: 哦，接力。
1: 对，我先那开的头，之后我们出发上外地了，随后他们又录的。
0: 哦。再之后呢？
1: 再之后，咱们就是那个丰县有一个曲礼强，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曲礼强他已经不太认识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写了一个段子呢，参加第10届江苏省微信工程大。

0: 赛，就获得了创作锦江演出银奖。
1: 哪一年啊？
0: 是
2: 2012、2013年吧？
0: 2012年，可能是一二。
2: 第十届交通工程。
0: 第十届文艺工程大赛。到了2014年嘛，这个节目又到了咱们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啥？
2: 文化发展中心。
0: 文化发展艺术中心是什么啥？得了一个，就是说全国选了十佳曲艺，全市名又得了一个十佳曲艺奖。那是曲立强的段子。再之后到了第12届哈。那是18大刚开过，什么中国梦什么啥的，是吧？我就写了一个叫《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段，就写了这农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吧，是吧？写这小段呢，又入围，搁省内又获得银奖。到那之后这几年，我就一直呢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吧，创作。比赛，创作比赛，
2: 创作比赛，
1: 文艺
2: 和演出，
0: 教学，
2: 进校园，
0: 进校园，
2: 进养老院。
0: 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
2: 培训班
0: 教了那些学生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2: 都是三年级
0: 的小学生，现在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1: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0: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
1: 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0: 最小的徒弟现在扬州中心校，这个石景他，还有他俩。
1: 这算是最小的了。
0: 他俩又带的学生都
1: 明白了，
0: 都能唱得很好了。
1: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0: 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因为他们一考学都
1: 就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去学这个了。
0: 对，是的。
1: 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0: 对，一直到现在，超群还赵丽丽她来的晚，也才一年多，不到2年，她俩呢已经跟着我参加微型工程大赛获奖3次了。
1: 哇！
0: 她伴奏，她俺俩演唱。
1: 那赵丽老师才跟您一年啊？
3: 一年整。对
1: 啊，
4: 一年整。
1: 那之前呢？
4: 之前只是很熟悉，然后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没有想过去学习。
1: 你学了一年就学到了这个程度呢？这键盘打得挺好的。
0: 对，挺好，下功夫了吧？
1: 就是
4: 我现在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一块，我就感觉我从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欢的。每次我要跟黄老师去上课，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1: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4: 没有学过。
1: 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4: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1: 是吧？
4: 对。
1: 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4: 学了3-4段吧。
1: 那还挺
0: 四段，
1: 挺多的了。
4: 四段。
0: 就这一个凤鸣塔下小英雄嘛，就是俺丰县的事儿。那有个地道战，每天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缘故，写了这个小段，写了段还完整唱下来了。
1: 那
0: 才学会了
1: 一年的时间，然后键盘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0: 对，
1: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喜欢唱？
4: 喜欢唱歌。
1: 怪不得。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0: 对
1: 吧？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国技巧？
0: 对呀，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的一段背包感。哎呀，那特别的
1: 白袍赞，
0: 白袍赞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1: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0: 说一段可以的。两军阵地是吧？来了一员白袍大将。戴一顶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虎背骑马刀，千人打万人敲，翘首丹青难画描，通天逛日的蓝鹰盔。衬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佳人所瞧你的肩，奇峰所绕人眼，夜明珠放光寒，胸前浅袖圆花团，披一身腾飞龙，这裁缝金钉盘，银钉钉，枪里加尖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镜，朝前顾后的银装剑，插一捧剑缸里银中玉，穿云燕射龙驹，穿甲透开的狼牙剑。配一对四分装，银搭成黄金箱，织里柜，暗里帮，出手快。

0: 人赏，称配一口撒鱼小鱼莲花，龙场口吐清泉，咱上将出将官，咱将出兄弟太和见一口。谁跟丈八毛金毛蕊人毛腰，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取魂的枪一条。
1: 真厉害啊！好、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0: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1: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0: 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一个是，这也是滚头背的一段吧。唱片特别多。
1: 唱这个
0: 唱片特别的多，
1: 就是唱这个盔甲字儿。
0: 盔甲字儿有十二道大运用，特别。
1: 哎呦，这个多，
0: 这个多的很。
1: 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0: 行啊，那还唱这个白袍战好吧？
1: 这白袍散唱出来是吗？
0: 唱出来
1: 啊。刚才是说的，那词儿一样吗？
0: 词儿不一样，
1: 词儿不一样了。
0: 一唱要有韵呀。这押韵和这。
1: 行，来一段这个啊。
0: 比如说杨宗保，两宁人民吧，
1: 杨宗保，杨宗保，好，
2: 来吧，
0: 来。归清楚，两军阵地官分明，当啷敞开匹马奔路，马身端着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红袄，七寸的战鹰鞍当头，身穿着素的连环衣也开。
1: 对，这都是很经典啊，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0: 就是说，好像猎户的速度又出世，又好像长盘破险的赵子龙，就是说，
1: 对，
0: 哎，好多好多。
1: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对吧？他那个盔甲字。
0: 之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那就是根据这个剧情
1: 啊，
0: 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1: 哎呦，
0: 我说的都是评书，评书
2: 给你十二大运往里，
0: 十二大运就往里运用。
1: 太好了，
2: 唱啥？
1: 这个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徐州坠子、丰县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0: 可以呀。
1: 教我一个什么呢？
0: 教
1: 那个盔甲字儿。
0: 你说是唱的还是说的？
1: 唱的，说的就算了。说的我说的我比较多。
0: 好。
3: 这个调比较低的。
1: 没事，高的。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隋炀登帝乱江山。
1: 您第一句啊，我听听。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1: 说的是这么高、
0: 啊。隋炀。
1: 说的是隋炀登帝
0: 乱江山。
1: 乱江山。
0: 刀枪滚滚。
1: 刀枪滚滚。
0: 民不安。
1: 民不安。
0: 二十八路刀兵起。
1: 二十八路刀兵起，
0: 三十二路增援年，
1: 三十二路增援年，
0: 刀枪滚滚，
1: 刀枪滚滚，
0: 无有珍珠，
1: 无有珍珠，
0: 天子下紫薇星官，
1: 天子下紫薇星官，
0: 降了凡安。
1: 降了凡。是吗？挺好玩的，这个我不会，我不会唱，真不会唱。那个盔甲字儿的，您简单教教我。
0: 雪顶的银盔，
1: 雪顶的银盔，
0: 盖虎脑，
1: 盖虎脑，
0: 七寸的战鹰，
1: 七寸的战鹰，
0: 鞍当中，
1: 鞍当中，
0: 身穿着素的连环。
1: 身穿着锁子连环，
0: 银也开，
1: 银也开，
0: 金蹦蹦的，
1: 金蹦蹦的，
0: 雷家声，
1: 雷家声，挺好玩的。
0: 发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粗壮豪迈，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吧。
1: 对，
0: 就没有人家河南那个味道。
1: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 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嗯，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嗯，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

十八岁，今宵不过啊笑一春。天庭饱满多么珍贵，地阁方圆福禄杯，没有亲没有秀，斯斯文文。

0: 王三姐登楼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扛鼎，得配了薛丁山抱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挂，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哇！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相信您，一定未来，六六大顺。
1: 谢谢，
0: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香河道坠子，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啊，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0: 蝶。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为啥身上没有热爹的衣？看人家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查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星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晚上，上海一户人家的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气，灶台上蓝色的火苗稳稳地舔着锅底。做饭的人大概不会去想，这簇火苗里的天然气是从4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发，顺着一条深埋地下的钢管长龙，穿过茫茫戈壁，翻过黄土高原，三渡黄河，一越长江，一路向东奔涌了几天几夜，才来到这只灶眼里被点燃的。这条地下长龙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西气东输。那么塔里木盆地底下的气当初是怎么被找到的？一口井的井位为什么被一位老石油人说成那是他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呢？一条4200公里的管道是怎样三次穿过黄河，一次钻到滚滚长江的江底的？当年一线工程的钢管全靠进口，到了二线是怎样国产化，一下子省出42万吨钢材的？20多年过去，这条气龙又送出了多少气，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气贯神州，西气东输的能源大动脉。西气东输的故事得从沼气说起。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能源版图是一个失衡的版图，东部地区经济起飞，工厂烟囱林立，可是烧的几乎全是煤，天然气在全国能源消费里只占大约2.4%，少得可怜。而西部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地质学家们早就判断，这片死亡之海底下不光有油，还藏着大气田。从1985到1995，塔里木油田的勘探队伍在沙漠里苦苦找了将近10年。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夏天地表温度能到70摄氏度，冬天-20多度。风沙一起，天地混沌。勘探队员们坐着沙漠车在沙丘之间颠簸，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苦咸水。一口井打下去几千米，上来的是岩屑，是数据，是等待。油气田建了不少，可那种能撑起一项国家级工程的大气田始终没有现身。大气田在哪里呢？这成了压在所有塔里木石油人心头的一块石头。著名天然气地质学家戴金星从理论上给出了方向，他提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凹陷构造条件特殊，恰恰可能孕育着大气区。沿着这个思路，勘探的矛头指向了库车凹陷里一个叫克拉的构造。可是理论归理论，井到底打在哪儿呢？摆在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指挥邱中建面前的是两张构造图，两张图上标出的构造高点位置并不一致，井位定在哪个高点附近，直接关系几口探井上亿元投入的去向，更关系到塔里木沼气的信心。邱中建带着科研人员反复研究，反复比对，白天看图，晚上看图，把库车凹陷的地质资料翻了个底朝天。如果定错了，钻下去是干井，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时间，还有人心。最后他认定构造本身是确定的，既然确定，就要敢于下决心，敢于冒风险。他们把井位定在了两个高点之间适当偏移的位置。多年以后，邱中建还念叨， 那是他石油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之一。1998年3月，克拉二井钻到了关键层位，这时候又一个岔路口出现了。现场的地质监督根据钻域的岩屑判断，钻头还在泥岩段里，离砌层还远。可时任塔里木油田总地质师的贾成造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坚持认为钻头应该已经进入砂岩砌层段了。判断不一样，结论就两样，是继续往下打，还是停下来取芯验证呢？取一次芯要花几十万元，如果判断错了耽误工期，如果不取错过了砌层，后果不堪设想。贾成造亲自赶到井场，沙漠的春寒里，他俯下身去，蹲在岩屑堆前，在一堆灰色的泥岩岩屑里一颗一颗地翻找，手指在沙砾间拨弄，眼睛几乎贴到地面，终于几颗不起眼的砂岩颗粒被找了出来。砂岩正是储气层的标志，这几颗砂岩颗粒证实了他的判断，现场立即决定取芯。两桶岩芯提上来全是砂岩，厚度达到200多米，一个厚得惊人的大气层就这样露头了。1998年9月17号，克拉二井完井测试喷出了高产工业气流，测定结果让所有人振奋，这是当时我国发现的最大的特高压、特高产、特高风度的整装气田，早期探明储量约2100亿立方米。后来有人算过一笔朴素的账，2100亿立方米的气，就算每年采100亿，也能采上20多年。消息传到北京，传到上海，传到每一个为能源焦虑的人耳朵里。可以说，正是克拉二井喷出的这一口气，给了国家上马西气东输工程最大的底气。2000年，中央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西气东输被列为标志性工程，与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工程一起，构成西部开发的骨架。2002年7月4号，西气东输一线工程全线开工。这条管道西起新疆轮台县的轮南油气田，东至上海西郊的白鹤镇，全长约4200公里，一路穿过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区市。从地图上看，它要翻越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要跨过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要三次穿越黄河，一次穿越淮河，一次穿越长江，到了下游还要一头扎进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建设者们把这套难题概括为三山一园，五岳一网。2年0.3个月之后，2004年10月1号，共和国55岁生日这一天，西气东输一线全线建成投产。选择这一天是建设者们送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从开工到投产，建设者们在戈壁荒漠里扎下帐篷，在黄土高原上夯实地基，在江南水乡里架设管桥，硬是用2年多的时间把这条4200公里的钢铁巨龙从图纸变成了现实。同年12月30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管道的主供气源就是塔里木油田以克拉二为核心的气田群，陕甘宁气区作为补充，设计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后来又通过增输工程提升到170亿立方米。从这一天起，塔里木盆地沉睡10000年的天然气开始沿着这条钢铁动脉日夜东流。4200公里的管道，最难啃的骨头是穿江过河。大江大河是天然的屏障，也是检验中国管道技术的考场。我们先来看长江，管道在南京附近过江，地点选在长江、滁河、秦淮、星河交汇的三江口。 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盾构的方式穿越长江。一台直径 3.8 米的盾构机从江底约60米的深处掘进，那里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6吨重量，覆土层最浅处只有10多米。盾构机在黑暗当中一寸一寸地啃，硬是掏出一条长近2000米的隧道，让管道从滚滚江水下面钻了过去。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会玩这么大的盾构机，负责掘进的中国第一代大直径盾构机长陈鹏和他的团队碰上的是密不透风的技术封锁。外国工程师调试设备的时候不许中国工人靠近，生怕技术被学了去。陈鹏他们憋着一口气，干中学，学中干，一个一个的啃，先后攻克了超大直径、高水压、超浅覆土等六大世界级难题，还申报了15项专利。2003年7月，三江口盾构隧道贯通，中国管道穿越大江大河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再来看黄河，一线管道三次穿越黄河，分别在宁夏中卫、陕西盐水关与河南郑州。中卫段用顶管的方式从河床下穿过，盐水关段在黄土高原的峡谷间架起管桥，郑州段的顶管穿越长达3580米，配套建起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沉井，一次性注入1900立方米水泥浆，创下了国内纪录。管道从黄河主河床底下20多米的地方稳稳穿过，任凭地上大河奔流。中卫段穿越时，河床沙卵石层坚硬如铁，顶进机头每天只能前进几米，工人们日夜守在井口，盯着仪表上跳动的数字，生怕出一点的差错。比穿江过河更长远的战役打在装备上，建一线的时候，我国还造不出 X70 级的高强度钢管，全线钢管基本依赖进口，人家卖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交货期看人家的脸色，核心技术更是摸都摸不着。到了二线， X80 级钢管实现了国产化，光是钢材就节约了42万吨。过去连一颗大型压缩机组都要看人脸色，2011年国产压缩机组实现了零的突破，管道的心脏也装上了中国心。多年之后，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中卫压气站站长姚东向参观者讲起这段从卡脖子到自主可控的历程，语气里仍然带着劲儿。这条管道就这样把中国管道工业的水平一步步带进了世界第一梯队。一线跑通之后，西气东输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反而越迈越大。2007年，西气东输二线启动，2008年2月正式开工，这是一条更具雄心的管道。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东至上海，南抵广州、香港，干线和支线全长约8700公里，设计年输气量300亿立方米。它最大的不同在于气源，这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把中亚的天然气接进了国门。它的上游连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2009年12月14号，这条跨国管道通气，中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元首共同转动阀门，境内外全长超过10000公里的能源丝路就此贯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天然气从霍尔果斯入境，汇入西气东输二线，直奔华东、华南。这是目前世界上线路最长、供应覆盖面积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二线全线最险的一段在新疆果子沟，这里是穿越天山的必经之路。崇山峻岭之间，管道要钻过7条隧道组成的隧道群，沿线有38道弯、75度的陡坡。巡线员李万昭负责这一段，一次巡线要走大约1个星期，每个月要巡2次。悬崖峭壁上的每一步都得拿脚去量。 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人守着这条看得见的动脉。二零。

2025年8月，果子沟新建管道工程首条山岭隧道贯通，此条隧道总长23.16公里，全部贯通和管道投产还要等到2027年，它将为这条能源思路增添新的通道。2012年，西气东输三线陆续开工，西段2014年8月贯通，东段2016年12月开通，中段中卫到枣阳段也在2025年9月建成投产。三线第一次引入了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参与建设，工程技术装备则实现了全面自主化。国产压缩机组、大口径干线截断球阀第一次用在了国家级主干管道上。2022年9月，西气东输四线开工。2024年国庆节前夕，吐鲁番到中卫段率先建成投产。从一条线到四条线，再到全国一张网，今天的中国天然气版图上已经形成了西气东输、北气南下、南气北上、川气东送、海气登陆、灵活调配、全面保障的供气格局。从俄罗斯方向来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就是这个格局里北气南下的重要一支。全国在役天然气管道已达约5.7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宁夏中卫的联络压气站1、2、3线在此交汇，日均输气量超过1.8亿立方米，成为亚洲最大的天然气枢纽站。而在西气东输的最西端，霍尔果斯压气首站，2线3线共同的国门枢纽，到2026年8月，累计输气量已经突破6000亿立方米，创下我国天然气管道单站输气量的最高纪录。这条奔腾的气龙最终落在了千家万户的灶台上、工厂的锅炉里。2004年前后，上海市民家里的煤气悄悄地换成了来自新疆的天然气。郑州、南京、杭州，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告别了扛煤气罐上楼的记忆，打开阀门，蓝色的火苗就窜了出来。到今天，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已经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天然气5500亿立方米，供气量约占这一地区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4，超过2亿人因此受益。能源的账本上变化更加的深刻，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2000年前后的约2.4%上升到了2023年的8.5%，仅西气东输一线二线每年就可以少烧燃煤1200万吨。以长三角为例，到2025年6月，西气东输送来的5500亿立方米天然气，折合替代标准煤7.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8.04亿吨。天更蓝了，这背后有这条管道的一份功。从烧煤的时代到用气的新时代，一条管道改变的不只是能源结构，还有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和千万人的呼吸。西部同样被改变。作为西气东输第一站，塔里木油田年最大供气能力已达400亿立方米，资源优势实实在在变成了经济优势。在新疆南疆地区，塔里木油田建成超过5400公里的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供气超过750亿立方米，南疆800多万各族群众直接受益。戈壁滩上，天然气化作了灶上的火、工厂的动力、老百姓兜里的收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西气东输一线工程累计输气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以每户家庭每年200立方米的用气量计算，这10000亿立方米可满足全国5亿户家庭10年的用气需求。加上二线、三线，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惠及沿线近5亿人口。一线、二线累计投资超过2900亿元，国家累计投入超过4000亿元。这条从塔里木出发的气龙还在生长。
从几颗砂岩颗粒开始的那个判断，到今天绵延数万公里的能源版图，中国天然气工业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一条从沼气、输气到强气的长路。这条路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是西部戈壁的井架，一头是东部城市的灶台。从塔里木的井场到上海人家的灶台，从4200公里的一线钢管到纵横神州的全国一张网，从戴金星、邱中健、贾成造那一代人的科学判断与决策胆识，到陈鹏、姚东、李万钊这一代人的自主攻关与默默坚守，这条地下的气龙把西部的地火化作了东部的发展动能，把一个国家的能源版图重新画过。它穿过的不仅是沙漠与江河，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艰辛与荣光。气贯神州，日夜奔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翻腾。词作家韩伟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食堂已经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同事们举起酒杯。几杯酒过后，祝酒歌的几句歌词脱口而出：
1: 每个人会说不会说的都开怀畅饮，没见到谁拒绝的，不能说喝大醉了，也都喝得非常尽兴。
0: 韩伟的老搭档曲作者施光南同样不会喝酒，他拿到歌词后立刻进入到一种如醉如痴的创作情景，选用热情奔放而又富于舞蹈动感的新疆音乐为素材，在短短几天内就将曲谱定稿。按照施光南原本的创作构想，祝酒歌是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的欢庆，最初准备交给女中音演唱。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熙偶然间看到祝酒歌歌谱后如获至宝，并说服施光南为他重写了配器。正当李光熙跃跃欲试地想向大家分享这首艺术佳作时，祝酒歌的公开演出却遭遇波折，歌曲被搁置达一年之久。
2: 有人说这歌不好，不但都号召大家喝酒，那老累的，那是不行，结果就没通过。有一天国务院来个邀请，说啊，派李光熙招待国宾，唱一个快乐的歌。我说这可来机会了，就跟乐队说咱们今天唱这个。等到这个歌唱完，全体掌声雷动。哎呦，从那一刻起，我说今后谁也再拦不住我了。
0: 197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李光熙再度演唱祝酒歌，引起全国轰动，要求点唱祝酒歌的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在短短2个月内竟有16万封之多，被誉为吹响了改革开。

0: 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牛宝林和卢秀梅演唱了山西河曲民歌《想亲亲》，诙谐幽默的歌词，婉转柔美的曲调，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天距离曲作者刘铁柱创作这首歌已有10年之久。
1: 歌词就是河曲民歌的原词，我们只是把它调整的改了一下啊，以前那都传唱了几辈子了，这也不知道多少人唱过了，越来就那个曲子就表现不了这个歌的歌词，它就是个两句的歌，它那个滴答啦滴答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现在这个这有点太快，不好耳熟唱呀。
0: 1978年，刘铁柱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他所在的新县地区文工团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河曲民歌联唱》，他和同事徐宝成想找一首男女二重唱的歌曲，就从《河曲民间歌曲采风集》的书中找到了《想亲亲》，风趣生动的歌词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对个别歌词进行了调整之后，刘铁柱又觉得原来的曲调并不适合二重唱，于是决定重新创作曲谱。
1: 我们感觉这个歌词啊，不是那么苦闷的，也不是那么想全全想着就死呀了活呀了，而是一种比较幽默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曲调原来的两拍子改成三拍子，这样就容易轻松一点，两拍子有点僵硬。
0: 刘铁柱从小听着河曲民歌长大，只用半天时间他就创作出了整首歌的乐谱。此后这首歌先后在山西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2: 在1987年华北音乐节啊，华北五省市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啊，我们就是过两年我们这个华北五省市华北地区啊，就要做一次音乐呀、舞蹈啊等等这方面的比赛或者是叫汇演。这首歌唱一句一鼓掌，唱一句一鼓掌，9次吧，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0: 这次演出也引起了春晚导演组的注意，他们邀请牛宝林参加春晚的演出，同时请音乐人徐沛东参与伴奏的配器改编。多少年以后，牛宝林对春晚版的《想亲亲》记忆犹新，他最自豪的是在春晚的舞台上，他唱出了山西河曲人最质朴最热烈的情歌。
2: 男生一进来以后就想亲亲，想你我手腕腕那软呀呼嘿，那几个筷子啊端不起个碗呀儿哟。从词到曲，它就是洋溢着啊，黄河岸边人们那么美好的生活，那么美好的爱情。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二集。
1: 公主，
2: 这这棋走大了呀！
3: 阿曹婆，你要回相啊！
4: 回什么相啊？把中间的车挪到边上，他的票就过不来了嘛！
1: 你滚棋不语，都别说话。
2: 好呀，不说了，不说
1: 了。赵马，孟站长，该你了。
5: 阿曹婆，看好了，枪。
2: 哎呀，这棋没救了，
4: 刚才说还不听，闷功了。
3: 阿曹伯，你输了，你这副宝贝椰壳象棋，哎，给人家王站长吗？
4: 就是啊。
1: 哎呀，这
4: 快给人家。哎呀，
1: 都怪你们乱支招。
4: 可是我说你也没劲。
1: 王站长，我愿赌服输，不过啊，这椰壳象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要不换个别的。哎呀，
5: 看您这话说的，就算您送给我，我也不能要啊。
1: 你不行不行，输了就是输了，你说你想要什么，除了这副椰壳象棋什么都行。
5: 那就这样，您呐给我们唱段渔歌就当彩头，大家说怎么样啊？
4: 对，这个好，
1: 这个行。都鼓掌啊！
5: 鼓掌！
1: 蓝海不连波，雨下多又多，走背摇船撒网忙喽，风里浪里闯天涯喽。这片祖宗海，是咱渔家根河魂喽。
6: 你好，请问您是阿朝爷爷吧？
1: 啊，我是李阿朝。你
5: 叫啥？
6: 阿朝爷爷您好，我叫王忠沙，是王守江的孙女。我爷爷呀，让我来看您。
1: 王守江，王队长啊，你是王队长的孙女？
6: 对。
1: 哎呀，我们老哥俩30多年没见了，他身体还好吗？
6: 我爷爷身体可硬朗了。
1: 太好了，
6: 让我一定过来看看您。哦，
1: 你爷爷还专门托王站长啊？哎，你这些年李阿爸经常过来照顾我。哎，王站长，你闺女来了。
5: 莎莎，你来了。
6: 很久没回家了。
5: 最近太忙了，我检讨。你来了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6: 你是灯塔管理站站长，工作那么忙，我找你又没什么事，没必要打电话。
5: 对了，何雷健的婚礼为什么取消了？
6: 因为我梦到我妈了，她说让我延迟，不行吗？我们再谈谈我妈去世那天，你为什么没回来这件事，好吗？
5: 这么多年，你怎么还……莎莎，
7: 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5: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塔上值班了，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6: 嗯，就不说再见了啊。
5: 你
1: 哎，你们父女俩这是
6: 啊、哦、没什么没什么。哎呀，不说他了。阿朝爷爷，听我爷爷说他救过您的命。
1: 哎，何其是我的命啊，我和我阿爸的命都是你爷爷救的。哎，当年他离岛时啊，我要把这副椰壳象棋送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要，只收下了一个兵做纪念。
6: 哦，就是这副啊。
1: 对呀、
6: 啊。对，果真就是这副象棋，里面少了的兵您用一块石片替代了。
1: 孩子，这可不是普通的石片，这可是当年从中城石上刻下来的。
6: 中城石
1: 啊？
6: 怎么您也有中城石碎片？
1: 哎，那是我被你爷爷救起的两个多月后，你爷爷和战士们回到永兴岛，我就赶紧跑去看他。
8: 同志们，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战友们用鲜血换回来的。
9: 海藏，还有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10: 撒了船，被敌人的炮弹击船了。徐桐脱下军装，裹住杜老三，直到牺牲，他还死死地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堵住那个弹洞。
8: 他们都是好样的，是我们永远的海上黄继光。好，同志们，全体都有，
11: 立正！
8: 向所有牺牲的战友们敬礼！
12: 敬礼！
8: 同志们，面对这片用生命守护的国土，我们总要留下点什么。
4: 海藏，咱们就在这饺子上刻上几个字，留个年相吧。
10: 对对，壳子留个年相。对，
8: 好，我们就刻忠诚两个字，让这块石头告诉全世界，这就是中国军人对祖国最庄严的承诺。阿朝，
10: 哎，
8: 过来，你也来一起刻吧。
10: 好。
4: 来。费点力，给玉斗。
10: 司一焕，给柴油。这一束，牺牲的兄弟们。
8: 这一纳，给我们守卫的每一寸国土。
4: 这一点，给西夏百姓平安度过的每一天。
10: 走了，
13: 同唱，
10: 可好了？
14: 啊，好了，
15: 好了，
16: 老年。
8: 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块礁石就是忠诚石，我们的心就是这礁石的心。
12: 忠诚石，
8: 即使有一天碎成了一片片，
13: 每一片
12: 都刻着忠诚，
8: 守住祖宗海上的每一寸礁盘，用我们的生命，
12: 用我们的生命，请祖国放弃。
8: 造下来的这些石片，我们大家每个人留下一片吧，当作纪念。阿朝，
10: 哎，
8: 你也拿一块。
10: 嗯，
14: 就这块吧。
8: 好，它代表着军民情谊，水乳交融，坚如磐石。
14: 王排长，您说的真好。
8: 来吧，同志们，把这些抗风筒树苗给种下去。
15: 是。
14: 哎，兄弟，兄弟，来来来，
8: 我帮着。哎哎，
4: 僧仙，僧仙，来僧仙。哎呀，
15: 水来了，水来了。
4: 行，砸不动，来，
15: 给我浇水。
4: 让砸不动，来来买买账买洞。来。等他上达，就能陪宗层子也去搜道理。嗯，
8: 他们会在这里扎根，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1: 哎，后来我把象棋里的兵送给你爷爷后，就用这块忠诚石替代了兵。这颗棋子是守岛部队和咱渔民的情分呐、啊，荣光着嘞。
6: 这块石头跟我脖子上挂的这块形状差不多。
1: 自从李爷爷他们那一代军人把“忠诚”二字刻上去，那座大礁石就有了生命。现在我们都叫它三沙石。
6: 三沙石？
1: 对，它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守岛人，当兵的、打鱼的、教书的、建岛的，每个人都像一粒沙，慢慢的、紧紧的聚合在一起，聚沙成石。孩子，它不只是一块刻着字的石头，它是所有守岛人用日子、用脚步、用心，在这儿一点点积攒出来的一座山。
6: 一座山。长爷爷，您能带我去看看那座三沙石吗？
1: 当然能，就在老龙头那边。来，跟我走。到了，这就是三沙石。
6: 三沙石是老龙头海边最大的一座礁石，黑苍苍的，呈不规则的长方体，就像一头老牛的脊背，硬生生从海里长出来。大礁石表面布满蜂窝状的凹坑，是海浪长期侵蚀的痕迹。迎着海的那一面的最高处，深深地刻着忠诚两个字，笔画苍劲有力，刻痕深邃粗粝，字的边缘不齐整，能看出来是一锤子一锤子硬凿出来的，仿佛用尽了那个年代所有的力量与决心。
1: 孩子，你看三沙石后面的这一大片林子，种的都是抗风筒，是一代代守岛战士们种的，他们陪伴着这块石头。

0: 你跟你爸爸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对他有怨恨？我们倒也谈不上怨恨，只是感觉陌生。爷爷总跟我说，他工作繁忙，责任重大。 这些我都懂，但他确实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妈妈的去世更让我心凉，我对他没啥期待，也早就习惯了生活里没有他。啊。
1: 孩子，守灯塔不容易啊！一个人，四周都是海，突发事件，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呀。
0: 阿朝爷爷，您也了解守塔工作？
1: 我当然了解，我打了大半辈子鱼。 后来年纪大了，不能出海了，就去灯塔当了一名养护工，爸跟你爸爸共过事。哎，记得那一年呢，我们遇到了一场大台风。
2: 快点，快点的！不行了，太大了，这风太大了。
1: 启动备用电源，不行，
3: 站长，不是电源故障，
2: 一定是塔基的线路出问题了。所有人就位，启动应急源。是。
1: 阿超伯，快，帮我系上安全绳。
3: 好的，我来。
1: 我要到塔基下面去检修。
3: 哎，站长，
1: 十二级
3: 大风啊，太危险了。
2: 阿超伯，这里是祖国的南大门。 灯塔一刻都不能灭，执行命令。
3: 哎。

醒来之后发疯似的向我们借手机，说是接到了女儿的九个未接来电，打过去之后才知道你妈妈

0: 就是那场台风，那天晚上，十二级台风，一个老患者在家里突发肠梗阻，妈妈接完电话，就骑着电动车冲进了风雨中，路上被一截折断的树干。 被送到医院的最后几个小时，只有我和爷爷奶奶陪着他，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妈妈还在念着爸爸的名字，我就是不明白。
1: 为什么他宁愿守着这块冰冷的石头，守着那个不会说话的灯塔，也不能够守着我妈妈，守着我们这个家？唉，守到就意味着要有所牺牲，不光是你爸爸。 全岛上的人都是这样。孩子，你看这三沙石上刻着的忠诚，你爷爷他们刻下它，是想告诉后人，守卫国土义不容辞。我们守着三沙石，守着灯塔，守着这座岛。
2: 和你爷爷他们的心意是一样的，
1: 孩子，你看，灯塔亮了。
0: 那是我爸爸守的灯塔吗？
1: 没错，只要灯亮着，船就安心。 这里是祖宗海南闸门，这临海基点岛礁上的灯塔，是舰船的眼睛，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孩子，你看它发出的光亮，那是在告诉全世界，这里是中国。表面上看呐，它孤零零的矗立在哪里。
0: 可他却能为所有想回家的人指引航程。我应该去灯塔看看的。三沙石，忠诚，抗风筒。 灯塔，爷爷，我好像离想要的答案越来越近了。那天见过阿朝爷爷后，我感觉自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可究竟是哪里不同，我又说不清楚。不管那么多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支教工作。
3: 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向前去。非常好，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哎呀，别走了，别走了，还有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叔叔今天带了新故事，下节课讲给你们听啊。
3: 新故事了，新故事
2: 了。好好好好，玩去吧。
4: 雷倩，你怎么来了？
5: 哟，你们认识啊？
4: 认识。
5: 王中沙老师，那你来了也不告诉人家？
4: 人家是个大忙人，
6: 这是我未婚妻齐校长。
4: 你别胡说八道，不限延期了。

0: 我可不是专门来看你的，别自作多情啊！我，那个，你来了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我得给你接风啊！<笑>接风？你就不怕我把你骂得狗血淋头啊？只要你能消气，你别说骂，打我一顿都行。
1: 哎，对了，正好你来了，我也省得跑一趟了。喏，这张照片是爷爷给你的。
0: 哦，这是三沙石，这些战士是爷爷他们当年。这是爷爷当年带着战士们刻完忠诚两个字以后照的。
2: 爷爷把它给你，是让你完成一项任务，你自己看吧。哦哦，雷剑，爷爷知道你有机会参加大阅兵。如果你入选了，就带着这张照片去参加大阅兵吧。让我们这些已经老了。 和已经不在了的老兵们，也看看我们今天的祖国，今天的海军，今天的天安门。是，
1: 爷爷，
2: 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你就这么肯定自己能入选？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做100%的努力。
1: 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你忙你的去吧。哎，莎莎，我有话跟你说。什么话呀？快说。我，莎莎，我们在一起多久了？3年多了。3年7个月零12天。
0: 你，
1: 3年7个月零12天，听起来时间好像挺长的，但其实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连2个月都不到。莎莎。
0: 无论是作为男朋友还是未婚夫，
1: 我都做得很不够。现在你来岛上支教了，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那，那，请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吗？
0: 雷剑，我给你的机会还不够多吗？可你呢？根本就不珍惜。
1: 我不是说了吗？这婚只是暂时结不成。其实，其实我做梦都想马上把你变成我的新娘，莎莎。
0: 我连婚礼上的发言我都写好了，你相信我，将来我全都会弥补上的。莎莎，
1: 你到永兴岛上支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对吧？你心里还是有我的，是你可不能不承认啊！
0: 你这人脸皮可真厚。
3: 我
4: 上课啦！
3: 好，你快去上课吧，别让孩子们等急了。快去。
1: 好，那你转告爷爷，我一定完成他交代的任务。
3: 我去了啊！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2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很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将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都有哪些服务区会让人眼前一亮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啊要提前好几天才能够订到。但是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在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现在还未达成共识。
6: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模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怎么的，就是可能加起来就跟我说要4000多嘛，就如果私下私了，那就是2000多，上面就是一个非营运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5: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7: 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5: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7: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所以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5: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8: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9: 保障就是谁来赔付呢？
8: 咱们平台。
5: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3折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10: 就是300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的，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的，非常不好意思。
5: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8: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一。

0: 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1: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用车行来掏钱了呢？
2: 那他供应商，他就要是个小车行的话，他赔得起我几百万的这个保障吗？
0: 您这边如果出现车损的话，需要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联系门店报保险和报警的。具体的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回复的为准。
3: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4: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1: 就只有交强险。
4: 对，就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呢嘛。保障就是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用，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3: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5: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很多正规车行也会提前买好一年期的商业车损险啊、三者险，只要驾驶人有有效驾照，不存在酒驾等保险免责情形，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单的正常理赔。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3: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6: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那么一旦出了事故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3: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6: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核查到车辆呢用于营运出租，那么它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入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实就涉及到什么呢？诈保骗赔，租客最终甚至会承担法律的风险。
3: 白玉伟补充，消费者在签订租车合同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并查看行车证。
6: 第一个，我们核验保障是不是真保险，因为正式签署租车合同之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就能够看清我们的承保公司、被保险人、我们的保障范围。没有保险公司的保单，那么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看行车证，看车辆是营运还是非营运。如果上边的话呢写着非营运，谨慎租用，绝对不要配合平台或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隐瞒这个租车的事实，涉嫌骗保骗赔的。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庆期间，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呢，不少朋友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呢，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当中充满惊喜的微度。

0: 下目的地。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业就是其中之一。
2: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1: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3: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1: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4: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5: 从过去只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不少站点可以说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还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6: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1: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7: 2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1: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8: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的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19.9 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9: 当前我国一年已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来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12: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阳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13: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12: 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13: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12: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14: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15: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14: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1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12: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 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0: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1: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2: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1: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2: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习水，习水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1: 从红军桥到綦西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3: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1: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4: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之后的首个黄金周，汽笛声中，货轮有序过闸，游船之上，游客凭栏远眺。一条运河连起西江与北部湾，也连起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现在与未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说：“
8: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 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千年枢纽也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7: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四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9: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0: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1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上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7: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7: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13: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7: 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吕英英表示，
1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7: 这条历时4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14: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5: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14: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4: 中国期货业协会，
15: 中国工商银行，
14: 极狐汽车，
15: 北京好视力科技，
14: 广西金嗓子集团，
1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4: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5: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7: 昨日新闻重现， 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稻浪中突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4: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4: 来，请进，有谁愿坐啊？我把这个花拿了。我看这个。
5: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4: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啊，
6: 滴水，
4: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点。
5: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6: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4: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5: 燕滴、曲灯、小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7: 那是您养的蝈蝈是吗？
4: 嗯，反正蝈蝈对我，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5: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4: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5: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 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4: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5: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4: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5: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4: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那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是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5: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2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4: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地往前发展。
5: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4: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

0: 哦，还有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1: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0: 经过的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1: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0: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是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1: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0: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那么生动活泼吗？
1: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0: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1: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0: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1: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寄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寄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0: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小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屋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来听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降雨总算停歇，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今年种了有60斤亩，估计1200斤，赶去年要高一点。去年因为年雨大呀，水稻全部生芽呀，今年水稻对比去年这水稻品质好得多。
8: 为什么什么时候收完呢？
7: 过两天吧，因为今年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今天天气还行，明天就不行了。结合下面的天道，如果是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甚至有医生预言他活不到40岁。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伸出了援手，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躺在病床上的王永忠暗下决心，只要能站起来，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报答这份恩情。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真的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9: 电话又来了。
10: 喂，哥，还没吃饭不是？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非给抢起来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啊。
9: 又是催机器的。
10: 对，主要是我。
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王永忠的手机也响个不停。农户咨询收割调度、烘干库容、粮食存储，每天电话超100个。王永忠靠着不太灵便的腿脚，往返于田间地头、烘干车间与合作社，一刻不敢停歇。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
9: 我们今天要送几个人的饭？
10: 现在在田里收割这个抢收的有2个师傅，今天抢收的师傅不多，像高峰期的时候那都几十人。
1: 田间抢收争分夺秒，烘干保粮昼夜不息。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0: 几乎昼夜不停。目前已经连续工作了200个小时。从这个抢收这个环节要注意，因为要有序抢收、有序烘干，把烘干机基本上都不让它有空档期。因为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0: 你不过程啊？这还过程的，我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1: 昨天是多少亩啊？
10: 40几亩。啊，去称去嘞。
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赶在雨幕收起时，金黄稻浪争分夺秒入库归仓。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

0: 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十一假期之前，在文旅圈的一条招聘启事在网上刷了屏。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呢可以开到100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的账号粉丝超过100万，免费三餐、报销高速费，还有打铁花等等种草攻略也是一条接一条，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4: 那这个以打铁花成名的4I级乡村文旅景区，为什么要一掷千金招聘 NPC 呢？高热度宣传的背后，游客的实际体验又究竟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实地探访。
5: 晋城市城区北石链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9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都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30到9:30，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30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
6: 走了。
5: 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6: 我们有几个是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有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有没有去的？
5: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6: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大马戏和右街老山西有没有下的？吃饭的、大马戏、右街老山西都是上。
5: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6: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还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招手就停，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点，那边前面有个站点。
5: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6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园区里有50多名基础 NPC， 每天在岗，身着角色扮演服装，不时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你比我猜等游戏。舞台上控场 NPC 邀请游客上台参与跳舞、伴奏等集体互动。六尺巷街区中还有一片固定的游戏区域，栗子是司徒小镇的全职 NPC， 负责投球游戏。栗子为游客捡球、讲解游戏规则，也不时给些鼓励和情绪价值。面对排了很多次队还没投进的游客，他会额外送出一张银票。银票是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6: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啊。剩下的都是免费的。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获得，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10张银票。
5: 司徒村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响亮的 IP， 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10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7: 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还有啥？

0: 错峰出发。
1: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分得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前过来，提前一天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0: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晋城市区收费站，包括晋城西、晋城东、金村北、晋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2: 哎，费劲了，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的，因为有些人这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0: 假期里3000万招 NPC 的进展如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3: 有上下节目，芳华民国街在那边，它是新节目，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有新节目，然后这是国庆的新节目，我暂时只知道这一个是这个。
4: 我看导播说他要花3000万去请大网红过来，
5: 还在那个协商的那个过程中还没有定下来，他是目前在聊的只有三个那种特别大的网红，还没有聊好。
0: 千万年薪的高人还没有露面，招聘也没有针对假期提速。 NPC 的价值不是让演员穿着古装站在景区里，而是把抽象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场景。司徒小镇重金招聘 NPC， 更详细的招聘人选细节还未披露，他们能为景区带来多大的改变？本地大学生小王在互动区玩了1个多小时，在他看来，比起大牌网红，他更看重游戏本身。
6: 跟 NPC 互动比较腼腆嘛，都不咋说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大牌网红来这也没啥用吧，我觉得就亏了吸引一些喜欢他们的人来吧。
0: 从阳泉专程赶来的马女士则认为，司徒小镇除了延续深化现有的亮点，也需要博出新的增长点。
7: 除了老周自己的人设非常的成功之外，也是需要一些抓眼球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促进游客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们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会有更多的网红吸引着大家来。
8: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9: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会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自驾出行的车流仍处于高位运行。这两天有一段高速路上的惊险视频，那也算是刷屏了。视频显示，在高速路上，一名司机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之后，居然在主驾位置睡着了。后车连续按喇叭多次提醒，都没能把他叫醒，直到前方拥堵，智能驾驶自动刹车，才把司机给晃醒了。这起惊险的事件也再次把辅助驾驶的安全边界推到了大家面前。假期跑高速，智驾功能到底该怎么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也是很多车主关注的焦点。而全国多地扎堆出现的车展，也让正处于金九银十的节点的车市备受关注。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起来聊一聊行车的安全以及车市的这种近况。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这个智驾哈，就是智驾的这个事情呢，引起大家的关注是的确啊，让人觉得有一点不能够理解，就是作为司机，他肩负着一台车的驾驶安全，这车上可能还会有他的朋友亲人，但是他就居然那么睡着了。其实大家如果从这个视频上看他的这个状态的话，他这个头其实是耷拉的状态，这耷拉可不是说就是刚刚睡着，他应该已经睡一会儿了。但是我们想，这个车内会有一个驾驶员的姿态的预警预报，应该是绝大多数车都有这个功能哈，就是他会提示一下驾驶员，现在您是不是疲惫了，您是不是处于一个非正常的驾驶状态，甚至说如果您把这个视线从正前方一直朝向一边的话，他也会提示您请注视前方。哎，李阳老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绝大多数的配备了智驾功能的车辆它都会有这样的提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可能是一段摆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猜想啊。您觉得呢？
1: 也不全是
0: 啊，
1: 因为首先啊，我们先理清楚一下，目前面向普通用户销售的所有的车型都是只有 L2 级的辅助驾驶，即便是它有一些高阶的功能，也是没有经过认证和确认的。就是说这功能有可能可以用，也可能在某些关键时刻能抵挡一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它是不具备单独驾驶车辆上路的这样一个资质的，必须是人来驾驶。所以说其实 L2 级的车是不存在所谓接管这个问题的。
0: 嗯，就是这个本来就是司机的事儿，
1: 就应该时刻在线。
0: 嗯
1: 啊，所以说那个疲劳驾驶的监测，
0: 嗯，
1: 就是所谓的扫描人脸啊，捕捉你的视线，
0: 嗯，
1: 这个也不是强制安装，也不是所有有这个功能的车都有的。
0: 嗯
1: 啊，就目前这么一个情况。
0: 跟大家要确定一点的就是，现在严格意义上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可以在路上行驶，绝大多数的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全部的车都是 L2 级。而这个车上如果它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智驾的系统，它也不是自动驾驶，如果说我们把驾驶权转交给了车辆，那么出了问题还是由驾驶员来负全责，厂商啊不会负任何的责任。
1: 是的，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它已经属于严重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已经是违法行为了，没出事儿，也是违法行为。
0: 嗯，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个案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假期出行的时候，的确是车流比较大。啊，长途驾驶的人也很多，甚至可能是由于开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这驾驶员会有些疲惫，这一类的脱手脱眼的滥用辅助驾驶的现象，它会不会比平时的日常通勤上下班那种的要危险更多？
1: 那是一定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首先一点，上下班通勤整个的这个时长是有限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顶天了。
0: 嗯，是，
1: 那不可能再长。但是在高速上，首先一点，持续驾驶的时间至少是2个小时以上啊，虽然说法规要求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
0: 嗯，
1: 但是它的实际的驾驶时长如果赶上堵车又没有服务区的时候， 就有可能已经超过四个小时了。
0: 嗯，
1: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高速上拥堵是有时段的，绝大多数路段还是相对比较畅通的，相对车速也比较高，而且车流量也比较大。
0: 嗯，
1: 这么着留给驾驶员的容错的空间比较小。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分神一眨眼的功夫，这个车已经开出去好几十米了。
0: 嗯，
1: 所以必须时刻的关注前方的路况。
0: 对，
1: 很多的连环追尾就是由于后车的连环走神儿。
0: 嗯，连环走神儿。嗯，这点确实哈，我们注意到有一些驾驶员确实也称得上是老司机啊，的确是在路上开行的时间久了以后，看手机，聊天，甚至吃点东西，好像都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可能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出现了绝大多数的问题，就包括在高速上，因为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而且是速度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可能就会出现连环走神这么一个现象。而且我们也发现哈，就是在很多时候天气不好，这种连环追尾的现象，它反而可能是在第一起事故之后又开行了大概两三公里之后那样的一个位置上发生。好像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一段时间可能堵了，堵了以后呢心里面很不通畅啊，我觉得我接下来我得赶赶时间，然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就未来刚刚开出去两三公里的地方再次因为车速过快或者是再次走神，而那个地方就比较危险。这是我不知道这是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个说法吗？还是说就是大家想出来觉得这个存在这么一种风险？
1: 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一个人经过一起事故现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一些新手司机或者胆儿比较小的，他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心有余悸
0: 啊，
1: 就是看到别人出事儿自己也吓一跳。
0: 嗯，
1: 可能半天没缓过神来。
0: 嗯，
1: 还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经验比较丰富的，可能一边这骂那个这怎么开的车呀，
0: 嗯，
1: 一边
0: 再看看，这时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辆车的责任。
1: 对，
0: 嗯，
1: 然后就加着油开始赶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速度差。通过了事故现场之后，有快的，
0: 嗯，
1: 有慢的，而且这个开的慢的也未见得会跑到最右面车道去慢慢去定定神儿，可能他会占据左侧的俗称的超车道。
0: 嗯，
1: 在那儿慢慢开，而后面的车可能提速太快，发现前头有一辆慢车，而且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踩刹车的，前面那个车，
0: 嗯，
1: 也刹车灯也没亮，一下就导致新的一起追尾就发生了。这个是有科学依据，速度差产生的冲突点。
0: 嗯，
1: 所以说建议大家通过事故路段之后仍然需要注意观察，并且呢不要急于的加速，就是加的特别猛。
0: 嗯
1: 啊，缓慢加速，同时观察周围有没有缓慢行驶的车辆。
0: 嗯
1: 啊，逐步脱离了这团比较混乱的状态以后，
0: 这个
1: 啊，前方确实视野良好，而且没有车辆阻挡的情况下，
0: 嗯，
1: 再全力加速，
0: 嗯，
1: 再继续赶路。啊，
0: 其实车上。有的时候我们说车上有个压车的效果更好哈，就是能够给司机来提提神儿。压车人的这个情绪态度其实对于驾驶员也是有很大影响。
1: 哎，
0: 你比如说前面这个刚刚从事故现场里这个绕出来了，到了一片通途的这种位置啊，后面或者副驾驶的位置突然说了一句说哎呀这终于通畅了，哎，这一句话确实给司机好像是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哎，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人这个油门就给的更厉害一点了。所以说，这位压车主啊，就是坐在后面也好，坐在前面也好，还是得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和司机来沟通，不能说一下子给他扎了个针儿，或者是给他浇了盆水，这都不行啊。
1: 对，一个是避免干扰司机的情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某些时候也确实要起到一个提神的作用。因为有的人如果长时间非常单调的这么一个驾驶动作，而且周围的景色变化也不大，
0: 嗯，
1: 永远是护栏一段一段没完没了的护栏，这个人确实容易被产生一些催眠的 效果。
0: 嗯
1: 啊，这个所以说。

0: 随行的人的这个言谈举止确实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影响的。另外还给大伙提个醒，好多车比较先进的车带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也就是说你把它定到120，即使前头堵车了啊，一直在缓行，它也能跟着这个车流一直在走，但是它的那个自适应巡航可是没有解除。那么一旦探测到前方没有障碍物了，它会全油门加速的，甚至是踩的可能比司机脚踩的还要狠。所以就提醒大家，设定好了全速域自适应巡航的时候，如果遇到堵车的时候，一定要踩几脚刹车，或者手动摁这个方向盘上面的按钮，把这个自适应巡航给它解除掉。否则一旦堵车缓解以后，它会自动恢复到你先前设定那个车速，那可好，您从零直接奔着120就全油门就加上去了，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1: 但这个的话，是不是车企之间他们的这个运行逻辑还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现在的车速就是从50刚开始动车，它直奔120的话，它是真的是一脚油门踩到底的那种，还是说每个车企它有点差异，它会缓慢的来加速？
0: 我曾经试验过这个事情哈，就是当然是我是随时我是把着方向盘的，比如说120的车速下呢，前头插进一个车来，然后它的自适应巡航就启动了，启动一下把车速降到40以下，等那个车走了以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发动机已经是全油门在转了，确实有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一种呢，就是发现长时间拥堵以后，即使你没有踩刹车，它的自适应巡航也是解除了，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国标强制你的必须加速度不能超过多少多少。
1: 刚才您提到这个全速域自适应巡航，估计很多朋友都说，哎，我那车是有自动巡航啊，但是这个名人不熟悉，所以。就在绝大多数场景下，我们通勤的时候用这个功能的人不太多，因为上下班的时候那个路况也比较复杂，
2: 也不允许，
1: 对，不允许你用。好不容易你有机会在高速上用的时候呢，这个功能我们平时用的又少，所以大多数可能都是带着一个试探的心态来使用这个功能，而不是一个常用功能。在面对这样的非常用功能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应该更谨慎一点才对。
0: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手动人工的踩一脚刹车，这功能自动就解除了。但是如果像你开头说到的那种情况，这个人已经彻底的脱手脱眼，甚至是已经睡着了，你又开启了这套东西的话，那这个风险也就成倍的增加了。
1: 是啊，那位司机呢，也是因为在所谓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因为遇到了堵车把它晃醒了，就是刹车给它晃醒了。但是像类似这种情况，它是比较侥幸的夺回一命，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像类似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这样的功能，也是我们不常用，但是它确实在车上也存在的一些所谓的科技的功能。那这些功能我们其实可以用，就是怎么去用更合理。就接下来几天呢，我们又会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甚至是一个出行的一个大高峰。那对于习惯在高速公路上来使用这些或者是尝试一些新功能的车主来说，您还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安全的使用建议？就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车当中是配备了这个防疲劳提醒的，当然不是全部哈，就类似这些功能我们是哪些应该给打开，然后哪些可能在这个假期最好别用，我们就先把它用熟了，或者说再熟悉了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通勤情况下更熟悉了以后再去使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忠告？
0: 有的，有的。这个防疲劳的提醒啊，如果这个车有这个功能，而且呢，这个驾驶者已经训练过这个摄像头啊，脸部的扫描啊，就是生物学特征识别。就跟你手机上录指纹是一个道理，他已经认识你了，这个功能建议还是给他打开，啊，还是有一些作用的，这个其实倒不是重点，重点讲讲这个 L2 级驾驶辅助的三件套，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和紧急避碰，这是三件套是大伙儿比较熟。

0: 智的，而且现在在车上普及率也比较高的。
1: 而且这几个功能，就是即便您没听说过，但是可能您在驾驶过程当中都用过，就是这车你买来以后，它很多车默认就开启的这三个。
0: 对的，对的。那刚才这个自适应巡航说完了，好多车呢是默认的起始速度是30公里以上，这样倒好了，因为堵车正好就掉到这个功能的这个边界之外了，那你只能手动接管，你手动开的时候，等你再想恢复这功能的时候，你必须得把车速加起来，再重新设定巡航速度，这个就虽然麻烦一点，但反倒安全，所以最怕就那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接下来说，
1: 从零开始你就可以设置的
0: 这个车道保持，车道保持也是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管用的，因为这高速公路上的车道线还是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它比一些老城区的这个很模糊的这个车道线那要清晰太多了，所以它是如果车道线清晰的情况下，它是基本不会犯错的，这是肯定。但是最怕就怕临时施工改道，
1: 对，
0: 施工改道的时候，它是用锥桶或者水码临时码出一条变更的车道，会引到对向车道上，但是它不可能把这个公路上原有的车道线彻底的铲干净，但是自适应巡航本质上是靠两个外后视镜上面的摄像头去扫描这个车道线来识别本车道的。那就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这个车又开着巡航，又开着车道保持，但是赶上施工修路了，然后呢又没有纯视觉方案或者激光雷达去探测到前面码放的锥桶和水码，于是就造成有些车还按照原先的车道径直就撞到了施工的遮挡物上面去了，这个事故不是个案，全国一年到头也发生过好几十起这种事故，就明摆着前面是已经规规矩矩的摆好障碍物了，这个车直杵着就撞上去了，一看哦，它还在沿着原来的那个车道线在开，这就是一个隐患。
1: 是，这个隐患呢确实也很大，而且在高速上又被放大。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个智驾它现在目前为止它是辅助，驾驶的主体呢始终还是人，尤其是我们在假期的时候高速长途出行，一定不能够放松警惕，还是要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尤其是司机作为整个安全的这种主体哈，您肩负着一台车包括车上的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要放松警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说了出行的安全红线，我们再来聊聊假期新能源车主的另外一桩烦心事儿，就是充电。大家集中自驾出游的时候，高速充电一般都会面临一次大考，今年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假期前半段的补能的状况，也给准备返程的车主来支支招。继续有请李阳。梁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其实说到国庆的这个充电哈，这状况好像比春节应该好一点啊，我们凭想象是这样的，因为春节的时候那个人流量可能比现在要大，同时天气也比现在要寒冷，所以在补能这方面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当然这是我们是脑补的这一部分。那截止目前，就是今年国庆整体的充电压力和去年同期来比是什么样的？那有一些这个充电站，就是服务区里面充电站推出的就是充到80%需离场，这个需是必须的需啊，有这么一个临时的举措，这个其实也是引发争议的，就是对于不同的车主来说，这条80%离场的规定，它 它的意义就很不一样了。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说今年那个整体情况和往年比的话如何？
0: 那确实有所改善。
1: 嗯
0: 啊，排队还是要排队啊，而且呢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最近半年一年上市的新车，尤其是中型车和中大型车，普遍都配备了80度以上的电池，甚至已经出现了100度、120度甚至140度大电池的这样一个电力怪兽，所以整个单车的高速的续航能力其实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的。我们按如果是100度的大电池，它在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至少保持在高速行驶状态下4个小时，也就是400公里左右的高速续航里程。这个换算到城里就是一个700-800公里的超长续航了。所以4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法规要求的4个小时必须停车20分钟，而且是不堵车的情况下开4个小时。
1: 就是这20分钟你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去充电了。
0: 对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整个不管是国网还是各个品牌自己的快充桩和超充桩，整个的充电能力也确实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现在3C、4C 这样一个甚至5C 的高倍率的充电，已经至少在高速的服务区的普及程度已经比去年提升了很多了。像那种2C 的大伙儿就俗称它是慢充桩了，
1: 其实也是快充
0: 其实也是快充。而且单个装的整个的充电功率，你像北京周边这几个普遍都在200到240千瓦，还有个别480千瓦的这种大容量的充电柜，所以说支持双枪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确实呢还有好多用户呢在超过了这个车的合理的续航范围之外啊，就把这个电车想上燃油车一样去跑1-2千公里的长途。这个显然目前没有任何一款电车在实用工况下能做到这个续航。所以不可避免的，再加上出发的时候准备不够充分，没有做到满电出发，可能有时候跑了200多公里就发现需要充电了，这跟自己的规划有关系。再有一个就是车流的突然密集，车流量的翻倍让我们这个服务区的充电的设施，它原本是按照比屏风的时候略有冗余的这样一个配置来布置的，它不可能按照那个11长假和春节假期的这种峰值去布置。那么着对于整个设备啊，包括运维人员啊，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浪费。
1: 对，
0: 不可能那么去配置，所以紧张是一定的。只能说比去年有所缓解。
1: 但是这个说充到80%需离场呢，其实有很多的车主觉得80%是因为我用的是20%或者30%到80%充电最快的这一块哈，它确实也能够给我达到一个补能的最高效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有一些车主他会这么想，说我要是能够在这儿补到95%或者是更高，那我岂不是就可以走得更远？这是人之常情，可以，好像也可以理解啊。这事儿怎么解决呢？
0: 其实是这样，你后面的那个10%-20%的这个补能速度，那叫涓流充电，非常慢。比如说你前面的30%-80%，你只用了15分钟啊，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速度嘛，就是2C 的充电嘛，充一半用15分钟，这2C 了。如果是再快的，甚至10分钟就能解决，但是你后面这个半个小时也充不进去，有的甚至要等1个小时，因为越到后来发热量越大，它的整个的 BMS 和这个充电柜机柜之间的通讯就不允许你加那么大的充电电流。
1: 对，而且如果是其他车主看到了你这个车已经达到了80%以上，然后他开始使用涓流，有的车好像是设到90%啊，就是这个涓流充电的速度，但是只要是达到了一个固定的数值之后，其他的车主看到这样的车依然在充电，他就觉得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你看我车可能就剩10%的电了，然后你还站在我的 本应该是我快速充电的这个位置，所以它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点这样的矛盾哈。其实我们还是说，涓流充电这个设置呢，它原本是出于安全的考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是在特殊的时期，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假期，在一个这个高速路上的补能的一个充电站，来做这个补能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应该就不仅仅是高风亮节说我们把这个电桩让给别人了，而是应该把这个效率提到更高，就是来整体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不是说只顾着个人的某种感受，就是我要95%，我只要95%，不是这么一个心态。
0: 是这样的啊。这个80%，尤其是90%以上的这个电量，它充的特别慢，掉的可特别快。
1: 这两边都不占啊。
0: 但是它占的时间
1: 又多，
0: 那是4-5倍于前面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从情理上来讲其实完全是个心理作用，它对于你后面的实际驾驶意义并不大。
1: 这个心理问题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听说啊，我这车要是把这个电给它充得更满一点，对电池好，对，
0: 那是那个人家说是你完成若干次循环之后做一次标定，那个不是要求每次，而且每次这样反而伤电池。
1: 这说明白了哈，就是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保护车的各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件说我充到80%以上还要再多等一会儿，有这个必要，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改变一下观念，改变一下想法。
0: 对，另一方面就是还得靠智能化的设备，来约束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站着茅坑不那啥的这种行为哈。现在我知道有几个国网的桩子，它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人为的把它设定到80%，最多85%，这么着在桩端就自动断电了，你也甭想着了，已经就跟加油跳枪似的，这边已经跳闸了，你冲不进去，你再插上啪嗒又跳闸了，所以就等于强制让它离场。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收取这个超时的占用费，
1: 但是在假期的高速路充电站，这个超时费好像能够收到的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是充完就走。
0: 对，这个并不多，但是关键是在桩端设置一个充电的阈值，这个是也不用工作人员劝了，这充不进去你自然就走吧。
1: 对，经济调节方式哈。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这个假期增程还有插混，该不该优先把这个充电桩让给电车的这个讨论其实也挺激烈的。就从实际的高速充电数据来看，增程和插混车型在充电站它去充的比例会有多大？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人觉得，这一类车型啊，就是它完全可以不充电，它完全可以就是用油来跑，但是呢它又车主选择了充电的这样一个方式，它充电量啊充电时长啊是不是会整体拉低这个效率，他们该不该进站去充这个电？
0: 其实已经有的充电站禁止增程和插混车进站了，因为本身它的充电速度就慢啊，再有一个呢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就那20-30度、30-40度的小电池，最大也没有超过过60度的，在高速上一眨眼，如果按纯电行驶，它就用完了。所以在高速上，这些车一定是用燃油在行驶。这个电池呢，完全是一个起到那个削峰填谷的这样一个作用，优化发动机的工况。啊，你有电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帮发动机省很多油，这是一定的。但所以呢，如果是你开到自动模式下，理论上这个电是不可能耗干的，它只是给发动机辅助的工作。比如你一脚急加速下来，电机帮你推一把，等你收油的时候，又开始往里面回血，包括在堵车的时候，发动机转一会儿，这个电就充上了。所以它都是自动完成的，真的没有必要 像纯电车那样，就是没电了就彻底跑不动了啊，非要去挤着去充电站。可是以前哈，我们倒不是在春节，就是以前平时出去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发现这服务区。

0: 这充电的好多都是增程和插混的车，不过屏风的时候，反正桩子在那儿也有富裕，你愿意充就充吧。
1: 这个、就是插混也好，增程也好，它的电力刚才你也提到，它是一个补充。
0: 对，
1: 那如果说只是来为了节省开支来使用这个充电桩的话，它的充电效率怎么样呢？能充得像很多电车达到4C 5C 这样的速度，现在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这种增程或者是插混吗？
0: 增程车有啊，插混车反正总体上来讲也在提高，但是大伙儿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电池本身就不大，
1: 对，
0: 所以说它充电呢，而且它充不到100%，它的管理系统也不允许它充到100%，所以插上可能一会儿就可以走了。所以说总的时长的占用确实不会像纯电车那么长，但是呢确确实实也在占用着非常紧张的宝贵的公共资源。
1: 是
0: 啊，所以好多服务区的充电站充电区域都禁止这个，只许纯电车入内。也确实今年有这样的规定，好多地方。
1: 是，那马上又要迎来返程高峰了哈。针对像纯电、插混还有增程不同动力的这种车型，我们其实都讲究一个，就是如何来进行补能规划。其实这几个车型他们的这个规划方案都是有差异的，梁老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比如说我们怎么去错峰，怎么去选服务区，还有之前前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您可以从高速上先下去嘛，因为现在是免费通行，然后找最近的充电站，但好像这么做的人不太多，还是觉得麻烦，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主意？
0: 也不是觉得麻烦，是好多人平常习惯了两点一线，他就上高速已经对路线的陌生路线的恐惧感已经很强了，你让他在计划之外再从一个预料之外的收费站出去，然后在荒郊野外的走国道甚至乡道村道，去找村里的充电站，
1: 就哪怕只有个3-5公里，这件事情也很困难。
0: 对，因为他跟我们这些一年到头开着不同型号的车全国各地乱跑的人还是不一样的哈，这个确实也难为他们了。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地图软件已经开始重新针对电车规划不同的路径了，甚至避开了全程高速，直接挑选充电设施比较好的国道和省道，因为这样一来，首先一个平均车速降下来了，百公里的电耗明显的能恢复到比城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水平，至少不像在高速上那样百公里电耗直接翻倍，这样它的整个充电的距离就可以拉长。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毕竟国省道尤其是选择地级市以上的城市的时候，它的充电设施还是相对有保证的，就开始现在完全针对电车重新规划一条新的路径。再有，
1: 您这个电车指的其实就包括纯电、
0: 纯电
1: 插混，
0: 说的就是纯电，
1: 就只是纯电哈。
0: 因为插混和增程，其实在假期来讲，
1: 它还是把它归到燃油车那，
0: 你就把它当成燃油车来开就好了。而且它真正省油的时候是在城市工况下，它在高速工况下和普通的燃油车，它的油耗差距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甚至某些车在某些极端工况下，尤其是增程车，有可能比同等尺寸的燃油车还要多费个5%-10%的燃油。
1: 因为这个增程绝大多数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就是个 1.5T 啊这样个级别，
0: 有个别 2.0 的， 对，
1: 对，但是它那个车型一般都很大，所以说它是真的跑起高速来的话有点小马拉大车的这个感觉，稍微费点油呢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那咱们刚才说的是补能端哈，就是有一些供需的矛盾，那背后呢其实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快速增长，而终端消费市场的热度呢也在这个假期得到了释放。那么究竟比如说一些新车的上市再加上地方补贴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咱们接着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

0: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我们把话题转向终端市场，再次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年国庆档堪称是车展黄金周啊，全国几十个城市有好多城市都在进行车展，而且很多呢还是有这种配套的购车补贴、以旧换新等等的促销政策，正处于一个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那么从目前的终端反馈来看，今年国庆车展的人流量还有订单的转化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整个业内的这种预期？
1: 人流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订单的话呢，这个各个地方分化比较明显。咱们就先是说，不是说地方啊，咱们就从各个细分市场来说吧。现在成交最好的是小型紧凑型，就新能源这块的纯电的轿车和小型的 SUV。这个呢是以城市用途为主的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重点关注的一个车型，甚至在小型及以下的这个细分市场上，燃油车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市占率已经归零了。就是这块基本全是纯电，连插混跟增程都不用考虑了，因为本身就是小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20万以上的整个的纯电，啊，还有30万以上的增程，这个销量也在明显的在往上涨，所以呈现一个两头热的这样一个局面，也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于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开始真正的回归到关注自己的用车场景啊，关注自己的用车需求这样一个维度，而不是过去脑门一热看哪个车漂亮热度高就奔着哪个车去，甚至有时候而且现在整个明星代言的整个的效果也在逐步的往下走，大伙儿开始
0: 更理性了。
1: 对了，关注我到底需要什么车，
0: 而不是谁在代言某一款车啊。
1: 对的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什么来看呢，还是南方和就是至少是黄河以南啊，包括北京这边啊，京津冀也能算上。相对于新能源车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啊，传统的东北西北地区确实由于受气候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太好的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是从地域的分布。然后就是包括像北京上海啊，整个它的整个牌照的倾斜政策也继续在发挥作用，而且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补贴啊，包括旧车置换也在继续的发挥作用。超过去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车市就是今年行情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
0: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哈，现在消费者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了，而且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出行的延伸啊，就是我们的走路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延伸，而没有说它在有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买了什么样的车，我可以实现自己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啊、地位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去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看这个国庆车展还有政策窗口期的这种消费者，你有哪些具体一点的这种选购建议？就比如说确实我这对于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已经想好了就要买多少钱的这个车了，那我怎么去用好补贴，然后这购车的时机怎么把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听这个销售说的那一番话还是会打动我们或改变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是要耳根子要硬嘛。
1: 对的，首先一个查当地的补贴的目录，他说这车有补贴，你一定要查它是不是在补贴的名录范围内，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补贴之外，大家多关注一下用车成本方面的东西，比如关注一下这个车整个的质保的条件，因为很多车都是讲的比如说8年16万公里啊，还有这个三电或者说整车有讲终身质保的，看清楚了是针对首任车主的还是针对过户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看有没有年均或者月均的行驶里程的限制，

0: 有没有必须到店保养的这样一个附加的条款。那如果选择贷款购车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做过类似金融产品的人去问一下，看看等额本息和先息后本的这个区别啊，还有包括多长时间以后可以提前还款啊，因为有人想，我现在钱不凑手，可能明年啊有一笔钱回来了，我就不想再花以后的利息了，可以是不是提前把剩下的没还的车贷给它还掉，这个都是合理的诉求。但是一旦有时候尤其是刷刷一翻好几页的那种密密麻麻的那东西，您不找一明白人看一下，极有可能最后签了字了，打了首付了，车提走了，发现还有的车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上全险，在没有完成过户之前等等，限制条件太多了。所以真的，如果不是干过汽车金融的消费金融的人，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会被绕进去。
1: 是刚才您建议我们去找一个这样专业的朋友陪着我们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的，但是大家可以充分的来利用一下 AI，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那种市场，它是在这个，如果我们问 AI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我们不能够是完全相信啊，但是也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其实对于买车来说也挺重要的。
0: 对，还有一点啊，提醒一个，尽量用主机厂自己的自办的金融产品，尽量少用第三方，第三方肯定会承诺你我那利息比它低几个点，
1: 对对对，是
0: 因为主机厂的自办金融的话，它是受到的监管还是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地方的小的金融机构，可能在合规性上面会做的稍微差一点，
1: 这件事呢先暂时提醒到这儿哈。现在国庆假期呢还在继续，无论是仍在自驾途中的车主，还是准备去看看车展买车的朋友，希望今天的内容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从智驾安全的红线坚守，到补能体系的持续优化，再到终端市场的活力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假期的集中考验当中不断完善。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高峰注意行车安全，谨慎使用辅助驾驶，平安出行。今天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呢，咱们说了汽车，接下来再来看看自行车。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的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速度的时候，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是静止了一样？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充电时摸手机边缘会发麻震颤，可手机明明没震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3: 这是一种与电震动很接近的触觉现象，充电器会把交流电转化成低压直流电，但其内部的氨硅硅电容以及变压器寄生电容会让极其微弱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低压侧，电容能够通过交流电，因此交流信号并不会被完全隔绝。尤其用的是没有保护接地的两脚充电器，手机金属外壳和大地人体之间还会形成微弱的交流电势。不过人感觉到的并不一定是漏电刺激神经，早期研究发现，当手指在带有交流电势的导体表面滑动时，即使电流只有微安量级，也可能产生类似震动或者表面变粗糙的感觉。后续研究表明，交变电场会周期性改变手指与表面之间的静电吸引和接触状态，从而调节摩擦力，这种现象就是电震动。换句话说，手机本身可能没动，真正发生快速变化的是手指受到的摩擦力，所以轻轻滑动边框时

0: 时，往往比把手静静地按在上面更容易感觉到震动。此外，正常合规充电器产生的这种电容耦合通常很弱，因此感觉到震动并不等于充电器损坏。但如果出现明显刺痛、电击感、异常发热等情况，就不要继续使用，应及时检查充电器、线缆和插座，以免出现安全问题。
1: 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个特定速度时，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静止了一样？
0: 因为路灯不是稳定发光的，我们的室电是交流电，方向每秒来回50次，灯的亮度跟着电压起伏，一秒里要明暗100回，这个速度超出了人眼的反应上限，所以看灯只剩一个一直亮着的印象。更亮一次可以看作给车轮拍照一次，如果两次快门之间的花纹正好撞过整数个间隔，每次灯亮它都回到原位，我们看上去就是静止的。如果旋转速度更快一些，那就是慢动作，而慢一些甚至会看着倒转。这个现象叫频闪效应，工厂的旋转机床有时在频闪灯下像停机一样，因此工厂也怕它，所以会在车间照明规范里专门提到这种情况来规避。
1: 为什么碗里的牛奶和棒子面粥放久了都会起一层皮？
0: 奶皮的出现是由于牛奶在加热后，牛奶中的脂肪球受热膨胀，密度降低，脂肪上浮聚集到液面，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在60摄氏度以上会发生变性，在液面位置相互交连，形成一张致密的网状骨架，进而把上面的脂肪球锁住。随着表层水分的不断蒸发，蛋白质和脂肪的浓度越来越高，最后凝结成了一层奶皮。棒子面粥上面的皮也叫米油，主要是淀粉的糊化和回生。在熬煮过程中，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破裂，释放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分子，溶解在水中，形成粘稠的胶体溶液。煮粥的时候，粥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最快，导致表层淀粉浓度迅速升高。随着温度降低，淀粉分子特别是直链淀粉会通过氢键重新聚集排列，就会形成一层网状凝胶膜。同时玉米中含有少量脂肪，熬煮时吸收并上浮，也会辅助这层膜的形成，使它变得更加光滑。
1: 阳光底下同时晒着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一样吗？
0: 一般不一样，在同样太阳照射下，铁块的温度一般比木块的真实温度高。比热容是物质升高单位温度所需的热量，铁的比热容为450焦每千克摄氏度，而木头的比热容为1700焦每千克摄氏度。这意味着吸收同样多的太阳辐射热量时，铁的温度上升幅度远大于木头。就像同样烧一壶水，铁锅比木盆热得快得多，这是决定温度的关键因素。再看热导率，铁的热导率约为80瓦每米每开尔文，而木材只有约0.1到0.2瓦每米每开尔文，相差数百倍。铁块受热之后，热量会迅速从表面传到内部，整体温度趋于均匀，但表面不会因为热量堆积而局部过热。木头是热的不良导体，如果家里有地暖的听众，可以明显感觉到木地板比瓷砖地板更烫，热量会集中在木头的受光表面，内部温度很低。你摸木头表面觉得很烫，但内部可能还是凉的。再看辐射散热，根据斯特凡·霍尔斯曼定律，木体通过热辐射散失的功率与其表面发射率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金属的发射率通常较低，约0.05到0.2，而木材的发射率较高，约0.8到0.9。这意味着铁块通过热辐射散热效率更低，有助于它维持更高的温度。所以阳光底下同时晒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不一样，铁块会更热。
1: 面和好后为什么要醒面？
0: 醒面是将和好的面团静置一段时间，让面筋松弛，水分均匀渗透，从而使得面团更柔软有延展性，广泛应用于馒头、面条等中式面点制作，最终让成品更筋道松软易成型。醒面时我们会用保鲜膜或者湿布盖在上面，防止表面变干，之后在静置过程中让蛋白质重新舒展，这样面团会变得更柔软不回缩。这个过程还能够让干粉充分吸水，面团结构能更稳定。如果是蒸馒头，里面还可能会撒上一些酵母用于发面，面团静置的时候酵母会持续产生气体，让气孔分布更加均匀，这样蒸出的馒头也就更加松软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近期水位快速走低，较常年提前42天进入枯水期。鄱阳湖水位为何快速走低？水位还会接着往下掉吗？这又将给当地的环境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听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生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戴年华的介绍。为何近期鄱阳湖会出现退水的情况？
1: 其实我们把江西啊，就看成一个手掌，我们五个手指就是五河。我的掌心就是鄱阳湖，那我的手柄呢就是长江。鄱阳湖的水位它决定于什么呢？五河的来水也决定于长江的水位。如果长江水位高的话，那么对鄱阳湖是它是有一点顶托作用的。比如说我们江西的雨季是4到6月份，但是我们长江上游的雨季是6到8月份，鄱阳湖的水位过去最高其实在7到8月份，按照那个4到6月份水最高，就是7到8月份的长江来水多了，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鄱阳湖流出的水就少了，鄱阳湖水就涌高嘛。但长江的水一老，五河来水一少了，那鄱阳湖就下降的水就比较快了。那么今年的降水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是三峡，本来我们今年的水位到了9月上旬就是15米多吧，三峡一蓄水，湖口水位降低，因为我们五河里面也有一些工程嘛，他们也要蓄水嘛，因为前不久的他们放掉一份水，这里来水少了，这里呢流水快了，就是出口的湖口水位低嘛，流得更快了，那么所以鄱阳湖今年的那个水位下降，相对起来短时间比较快的。
0: 水位还会持续下降吗？
1: 鄱阳湖它本来就是季节性湖泊啊。就是它本来春夏季它的水位是丰水期，秋冬季它是枯水期，所以一般来我们讲鄱阳湖是丰水一片枯水一线嘛。因为鄱阳湖它是以这个界限，以12米为界限，水位低于12米它就算枯水期了，我们不能讲枯水频繁，叫枯水期提前。鄱阳湖现在的问题是枯水期提前，那一般来讲11月1号左右它的水位大概应该是都是12米以上，但现在呢可能水位呢就比过去呢提前了，就是说9月份开始，它下降也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不会降了。一般的降到大概8到10米，我们讲是性质水位，也是吴淞高程嘛，它也不可能降得很低了。鄱阳湖里面还有好多湖中湖嘛，湖中湖它大概占我们的面积是1/5吧。那么这些湖里面还是关到了一些水，他们有些里面一些湖呢，它也会加强水位的一些管控嘛，他们还是关到一些水。所以我个人认为鄱阳湖也不会像大家想象是不是干得就变成大草原了。
0: 本次鄱阳湖水位走低，对湖区生物生产生活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1: 这样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讲鄱阳湖是水漏滩出以后，就那个草就会一个生长，苔草比较多的，另外剩下的还有一些水生植物，那么有些水生植物可能水位降低以后呢，就也适合一些鸟类啊捕食，所以现在呢，我们根据各个方面的情况，有些鸟类，特别是一些雁、鸭类，它可能来的会比往年可能稍微早一个。他们讲5天到10天，这个可能也算正常吧。嗯，鄱阳湖呢，因为相对起来丰水期水位不高，以后呢，就野生鲢长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叫鲢鹅啊，或鲢子的野生鲢，面积比较大。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水位相对降下来以后呢，可能对于一些底栖动物啊。就是像我们讲螺氏蚌壳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鱼类啊，现在水断了以后，它有些水啊就干掉了，可能有些动物来不及到那个通江湖泊里面去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那种死亡现象。其实我们讲鄱阳湖啊，现在水位少的话呢，可能对渔业资源，特别是对江土，如果水位太低了的话，江存的生存空间就少了很多。就简单理解的，它丰水期它是住31天、41天，到了枯水期它可能住11天了，而且水位比较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枯水期提前的话呢，干得比较早的话呢，如果鸟来了呢，它就取食就会方便点。所以这些年来，我们这个恒鱼类的数量是有所减少，对鸟类来讲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像这些年来，我当时2003年当时10多万只了，现在是70到90万，那边70万左右。另外还一个呢，就是大家关注的饮用水啊、灌溉了。其实现在真正在鄱阳湖里面取水的，还有一个的灌溉的话，依靠鄱阳湖这个水灌溉的还是不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农田灌溉都是有上游的一些水的工程啊，还有一些灌渠啊，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吧。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负责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春天
2: 吃花，
1: 夏天吃菜，
2: 夏天吃菌，
1: 秋天吃果，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3: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

0: 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1: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1: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0: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1: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0: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1: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0: 当时我看呢，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哎，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哎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0: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1: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啊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0: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1: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作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他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

0: 是这么的复杂。
1: 因为是10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儿的。但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一开始的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它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就等于是一个延续性的研究。
1: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0: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1: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0: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谓观，客谓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做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了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10亩以下的。面临着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1: 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应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 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3、4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获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2、3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来去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渔获的，因为这部分渔获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啊。
1: 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对吧？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10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庄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0: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超市货架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1: 就还
0: 然后
1: 热着，对吧？热着，
0: 啊， 还会跳动，甚至，所以这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
1: 嗯嗯
0: 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钻心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哦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哎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1: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0: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自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泡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哎，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1: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0: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要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哎，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浸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1: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啊。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0: 对对，是的，
1: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
0: 对，您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
1: 哦，
0: 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您都不清楚它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棒。
1: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0: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 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快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
1: 哦，
0: 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啊。
1: 哦，
0: 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
1: 哦，
0: 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必得客，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和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又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啊，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1: 真的是，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它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他打这种交道。
0: 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1: 谢谢，对，就是那个曼，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0: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1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1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然后您就掐住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手速又要很快，所以这里边都是技巧。但是我同意您的判断，就觉得菜市场里面的一切东西它就是慢的，慢的一方面，摊贩对食材它是一种照料的心态，因为那些都是好不容易获得来的，他们必须要让我们最美好的食物，这种当地当季的，带着我们土地气息的地方气息的食物，以最好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颗鸡头米。所以顾客去到那边何其有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么一些呈现。你说现在食物好像很容易获得，您如果说，哎，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它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代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就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他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节奏沉静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说逛菜市场，然后好好的去挑选食物， 回家做一顿饭，然后去享用、去咀嚼、去品味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难得。
1: 是的，是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义吗？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它就是生活本身本来面貌当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趣味也好。

0: 或者他的灵魂也好。所以我理解了钟老师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菜市场，它是中国人的生活品性当中的一部分。
1: 对，
0: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刚才讲你在菜市场的这个观察呀、发现呀，包括菜市场给我这个，说实在话，我不那么常逛菜市场，但是我很喜欢菜市场的人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啊。它不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嘛。它是由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贩啊，围绕着他工作的人、逛菜市场的人一起去构建的。我印象中，你书里面也写了一些人嘛。你跟他们有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今我们珍视的已经稀缺的这种慢、这种坚持菜市场好好照料食物的这个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撕掉滤镜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啊？
1: 菜市场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它是个江湖。我在书里面也没有过度的想美化他们，但是菜市场的摊贩真的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才给我更多的感动吧。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劳作状态是非常长的，就这种食物照料背后其实是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摊贩工作时间是16到17个小时，每天一年的话只休息那么几天时间。如果说要真正的会做生意的话，大概我发现会有三条准则吧，就是江湖里边也有江湖规矩嘛，只有三条江湖规矩。第一条呢就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如果是摊贩跟他的供应商之间，他必须要是基于一个熟人网络，就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才能好做生意。比如说我在菜市场里面是卖海鲜的，如果我没有几个亲戚他本身是跑船的，那就比较难了。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比较难获得的这么一些货物，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捞上来，那我卖给谁是吧？这个时候就要讲究一种双方之间的一些信任关系。但是光是亲戚关系还不够，就是你要这个人比较靠谱，就你要在长年累月的生意过程当中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积累自己的信誉才可以。所以这是第一条，叫做做熟不做生。第二条呢就叫做长不做短。怎么理解？就是偶尔的吃亏是可以的，为的不是赚今天的钱，我为的是赚您明天后天甚至长达十几二十年的钱。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每家每户去买猪肉十几二十年只会在一个摊位上面买，那个摊位的摊主他熟知你的口味需要什么样的品质有什么部位的偏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给你。而且偶尔的时候，什么叫偶尔吃亏呢？比如说像今天有的鱼贩他进货价比较高，但是那个客户呢是经常找他买的，那个客户受不了一下子提高那么高的价钱，他哪怕今天吃亏一点点卖给您那也是没问题的，为的就是让您明天继续回来找他买。所以有这种平衡关系在里边，这是第二条规则。还有一条叫做灵活变通。菜市场里面的摊贩他们会非常的审时度势，首先要识人，二个要懂得判断时机，积累不同的经验。比如说现在的话，咱们很多东北这边的老人会去海南过冬，然后有些摊贩就看准时机，那些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吃带鱼，但是当地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带鱼的，他一看到这个东北老人过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加大这个带鱼的进货量，有一个摊贩他因此就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了解服务的客群以及他们特殊的这么一个消费的品味来做一些判断。有这三条如果都遵循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菜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0: 哇，这个菜市场江湖秘籍，这算。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用江湖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菜市场的确很好，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聊到它那么多好的内核之后，我就觉得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菜市场里面这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它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操持嘛，而把菜市场放到一个橱窗里面来看。然后我很高兴的是钟老师马上把这个橱窗的玻璃砸掉了。对，就是马上告诉我说，对，他们就是真实的这样，怎么到底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来运作这个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它终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艺术化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却是生活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去精心照料，用你刚才说用的那个词，就是好好去照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他们有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意思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管着，他觉得我掌握对时间的这种掌控权，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权，或者说这种掌握感很重要。
0: 他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状态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吧，
1: 啊，在这里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实际上360天啊，只休除夕那一天，他们也感觉到心是自由的，他有一种自己能把握住的感觉，
0: 包括他
1: 主
0: 自
1: 动
0: 己
1: 选
0: 选择
1: 择，
0: 的这个
1: 对，
0: 领，主动选择的这个领域，包括主动选择我卖什么，我主动选择卖鸡头米，做鸡头米这个生意，我就愿意戴这个梅超风的这个指甲，然后来播这个东西。对，你也
1: 是
0: 看
1: 是
0: 到
1: 是，
0: 我创造了很高的时薪啊，对不对？
1: 啊，
0: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物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个性就特别代表菜市场里的这种人呀？
1: 这个我举这个在上海一线菜市场卖菜卖鱼的那个杨小月吧，因为她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的人，她有几方面可以代表摊贩的特质。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手艺，或者说对自己对食物的品质的判断是非常有自信的。就他们的自信不来自于这份职业，很多人都觉得啊，在菜市场卖菜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杨小月，她非常懂淡水鱼，甚至曾经有一个电商平台年薪几十万，挖她去做产品官，让她去帮忙验证这个淡水鱼的品质。他拒绝了，他觉得他要坚守在菜市场里边儿啊，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对那个鱼的品质是怎么控制的呢？每从一个进货商那边拿到新的鱼，他要自己拿回家，就是一点油盐都不加，白水煮，然后品尝，用舌头就能够判断出来，哎，他这个有没有鱼腥味，鱼的品质怎么样？而且他控制得非常严格，比如说有很多鱼，他其实是通过安徽老家的一些私人的供应链。找到啊，比如说从野外里面捕捞的呀，或者小型养殖的呀，它能够完整的控制这个品质的，它才进那种鱼，所以他家鱼是好的，这是一方面的特质。二个呢，它又体现了菜市场人那种跟很多邻里和老客之间形成的很强的那种人情味儿。菜市场里面的独一份的人情味儿，他有很多老客嘛，就已经70、80岁了，住在上海的那种筒子楼里边，很不方便下楼，他就开上了自己的小四轮儿，然后到上海的郊区去运菜，运回来，免费送到这些老人家里面，就是只收一个进货价，一分钱都没有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老人哎，觉得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挺好，他就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个小区都有一个群，现在加起来有3、4千人，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私域流量了。
0: 天
1: 就是
0: 哪，三四
1: 每，
0: 千人哦。
1: 对，每天晚上在那里接单，如果不想到市场上面买菜的话，就会订他们什么鱼，他会配送一点其他的肉啊、菜啊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找他。就是他真的做了蛮多的这样好人好事，因为他跟我说，哎呀，这个菜市场的那些老摊主、老主顾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十几岁就到这个市场买鱼，他现在已经50多了，所以的话，已经市场上已经卖鱼30多年了。那些老主顾是看着他结婚，看着他孩子出生，他觉得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背受伤了嘛，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回去。因为这个送货的时候太操劳了，他家门口堆满了世界各地送过来的膏药，全部都是他那老主顾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带着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谊，也是一个人情味很具体的表现吧。我对杨小月的故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可能是愿意相信人情味儿的人，就会在意、会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人情味儿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菜市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场域里面，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大概都在这个当中。这一方面是现在在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像你刚才讲的杨小月，这儿我要打一个括号。我现在知道了，钟老师是个很爱吃鱼的人，对不对？ 我在你的在你的言语之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鱼的人，我想哎，他说这个鱼是什么鱼，这个鱼是什么鱼，然后呢你总喜欢不由自主的举到鱼的例子。
1: 对对对对对，被您发现了。
0: 但是就是像每一个爱逛菜市场的中国人一样，一定都有一个在食物方面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说他在潮汕他特别爱吃某一种牛肉，他去了之后他才真的有那个真味呀，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吃某种菜，他去了之后这能调动起人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美好吧，我觉得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对，刚才拐到吃鱼那儿去了，然后但是去现在去买菜的人呢，这方面我们现在讲的刻板印象当中，爱买菜去菜市场的人，可能老主顾，一方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长辈们他时间多呀，他比较在意这种本地的本地货的新鲜呀什么的。但我记得你也交往过一些现在还非常钟爱在菜市场去买菜呀等等的这种年轻人，对吧？
1: 其实也是有的，这个真的取决于就跟年龄段有一些关联，菜市场大部分的顾客是上了年纪的没错，但是年轻人也有。
0: 而且我知道你组织了一个菜市场研究小组，对不对？2024年前年开始做的，我看书里面还讲的是70多个人，现在是这个组织还在吗？
1: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组织，它是非常松散的。原因是有一年，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有一个叫丰年庆的组织是在广东这边的，他们就喜欢组织年轻人，哎，搞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菜市场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年轻人在里面学会买菜，因为很多人用不上，也确实。叫他们每天到菜场买菜，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在业余期间啊，就非常渴望跟这个附近、跟这个城市、跟每天具体的生活多产生一些联系。那么我们就想，这个菜市场也许是个很好的渠道，所以就把就开放了一个小组，就在大家可以自由的加进来。然后当时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吧，比如说我们会逛广州当地的市场，然后逛市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有的人就要查一下那这个菜场的历史啊，有的人就要负责导赏啊，然后可能大家会抱着不同的目的跟兴趣跟主题进来的，然后我们逛完一个市场之后，就是各自探索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广州的沙源市场，有的人对沙源市场里面的标语，哪些是比较有广东特色的标语啊，比如说经常讲量，那到底是什么是量，是吧？比如说他们形容一个青菜，他们会叫青骨柳叶，就是因为那个青菜它非常的翠绿，它只吃那个杆儿，它是不吃叶子的。像这种标语我们觉得就很新奇，他就专门把这种标语给收集起来，组织了蛮多期的活动。最近这次活动更有意思，他们发现广东很多菜市场它有一个叫做重庆鲜面店，每个菜市场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庆人开的。然后结果一问就发现了，说鲜面店都是重庆云阳人，就有人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那广州所有的鲜面店都是这个云阳人开的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背后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小议题、小问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调研跟探索那样子。
0: 所以跟他们一起逛，你也逛出了菜市场一些新东西来。
1: 我其实不跟他们逛，我能也能在菜场逛出新东西来。别看我已经逛了10年了，我依然每天逛菜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摊贩们或者说跟顾客聊天，我也能够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当然跟他们逛呢，我觉得是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的优势就能带来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或者说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哎，我到一个摊儿看他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每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就是要怎么从一个切面的摊位变得更加立体，看到背后的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网络，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角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因为每个市场的状况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菜市场其实 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关心的视角跟议题又很不一样，所以一碰撞起来哦，就会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太太丰富了，是一个研究不完也探索不完的这么一个富矿。嗯，所以这个是这个小组持续给我带来的东西吧，以及菜市场也会真的

0: 在不断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1: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把这个节目塞在耳机里面，立刻就可以拎上篮子出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再到菜市场去嘛。我们当然很多人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菜市场去发掘菜市场这种生活的真味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回到菜市场。刚才钟老师说，现在你自己本人还每天逛菜市场是吧？
0: 哦，没有没有，做不到这个频率，真的做不到。
1: 但是比较经常，对吧？
0: 一两周肯定是有的。因为想好好吃饭。
1: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去某个地方去玩旅行，大家也拖着箱子去逛菜市场。但是他们呢，他肯定不是去买菜的，他是去比如吃吃小吃啊，拍拍照片呀，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0: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景观化吧，也就像您说的比较失意。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菜市场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依然每天去逛的话，可能不会对菜市场那么好奇，反映的是现在当下可能菜市场离我们远。二个呢是重新学习买菜做饭，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习得的能力。是这两个因素。但至于说有些菜市场它变得说文旅化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倒觉得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大家喜欢去逛的市场依然是本地的比较原真性的市场。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多呢，那个市场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去那个云南的那个转兴市场，它现在已经是个3A景区了，它会多了很多游客的东西。因为如果外地的游客去逛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现场消费一些好吃的，是吧？或者是一些水果能带走的。但是这里面它其实要做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了那条平衡线的话，它就失去了吸引大家前来的理由了。如果比如说它全部都变成了都是卖什么臭豆腐，是吧？都是那个小吃美食一条街里面那些东西，那大家也没有去的必要了。所以这里边它其实市场本身也真的需要在文旅跟这个本地之间取一个平衡，就原来的原真性要最大程度上的得到保留，因为越是当地的才越是世界的。
1: 是的，是的，当地的才是世界的。像你刚才讲，真正吸引人去的、去逛的菜市场，它还是最大意义上发挥菜市场这个功能的嘛。
0: 对。
1: 但是，一方面呢，是有些菜市场，它可能比如说网红化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它景观化了。而且呢，有的菜市场它的空间肯定是被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啊、社区团购啊等等这些东西挤压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的，逛了这么至少有上百年的菜市场吧，它将来我们的菜市场会去向哪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菜市场的路正在分叉，我不能真的不能说一下就给菜市场指一条明路，因为现在一切还处在混沌当中，只能说有一些规律可循。那大概它会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部分菜市场呢，它是注定要消失的。这类菜市场就是我说的僵尸菜市场，既没有与时俱进，然后它的一些食物的渠道也没有什么本地化的特色，都是一些从批发市场来的，跟其他渠道相比，甚至还没有其他渠道那么便宜，那么有效率。那这种的话就会被慢慢的淘汰掉，真的没有办法。那但是在菜市场呢，它也在主动求变，还有一些希望。希望在哪些呢？其实有一类，就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做网红菜市场。这类的网红菜市场也可以叫做，换个词儿吧，叫做景观化或者符号化的菜市场。这类呢，它就可以通过外观的改造啊，增加多一些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群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厦门的巴士啊，云南的转兴呐，这个苏州的双塔啊，还有上海的吴中市集啊，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呢，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他们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引多元人群对它的关注。但是这一类呢，它数量不宜过多，就一个城市有几个啊，作为。

0: 一个装点门面，或者说展示这个城市菜市场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它是蛮好的。然后更多的一类其实是更希望的，我个人更希望的一类其实叫做社区化的市场。社区化的市场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原来的关系。就是市场服务的人群，充分考虑到这个社区它所需要的功能，然后根据这个功能的变化，需求的变化来设置。比如说我最近去的一个叫苏州的彩香市场，彩香市场它是一个国企投了这个非常大额的资金来进行更新改造的，更新改造他们要引入很多新的业态，比如说为了照顾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共同使用这个菜市场。他们就会引入一楼，就是做一些熟食的摊位。他们中午就直接在那里可以进行就餐了。但是引入什么样的摊位呢？是做过一些社区调研跟消费者调研的，就是根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再来安排，是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而且他原来的这个摊贩关系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他们会筛选出一些真正诚信经营的，然后做一些特色产品的，把这类摊贩最好的位置给他们，甚至给他们申请注册商标，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生意。整个经营管理团队又非常的年轻，就我们说这种市场呢，它是深深的把它的根扎在社区里面，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逛，还能够反映烟火气。它其实跟现代化也并行不悖，是吧？它现在它更新改造之后，样子也可以做得很时髦，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人民的菜市场。像这类的市场，其实是我们未来的菜市场更新改造最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个方向。
1: 哎，听着就很好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用到扎根这个词。觉得真正好的菜市场，像你讲的这种社区化的，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根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菜市场也是我们扎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根嘛。为了留住这些菜市场，我觉得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就发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多的回到菜市场去，拎上我们的购物袋、小篮子去逛一逛，买到我们真正最喜欢的那一缕中国人的这个新鲜。今天听完了之后，我反正有很多很多收获，特别谢谢钟老师。是诚恳地展示了菜市场的真实面貌吧，应该说，可以带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窗户，让我们更多地到菜市场去。
0: 对对，就希望朋友们其实是把菜市场当做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我们不必每天逛菜市场，但是至少要记得它的存在。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多逛，逛的话反正不会失望，是吧？会给自己生活增添很多意外的小收获跟趣味性。然后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了解地方生活的很好的接入口，也是有很棒的体验跟经历。
1: 到菜市场去重新找回生活，去治愈一下自己。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逛得开心。

0: 日新闻重现。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弹，飞行就很棒，
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5: 路怎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慢打，想真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2: 高举旗帜
1: 迎面而来，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文化馆，阵容非常庞大啊，也是跟一项曲艺有关系，那就是徐州坠子。坐在我旁边的是徐州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晓玲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黄老师今天呢，可以说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啊，因为呢，在我左手边，这是您的爱人，也是徐州坠子市级。

0: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德伦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嗯，也是拉坠壶。
1: 哎，对对、
0: 啊、平常的时候相当于是曲艺伉俪，您给黄老师伴奏。
1: 对，
0: 是吧？
1: 我们搭档39年了。
0: 39年了。
1: 哎，对。
0: 认识多少年了呢？
1: 认识将近50年了吧。
0: 啊，也就是
2: 8岁就学艺。
0: 那您俩就是从小就认识？
1: 哎，从小不认识，我是80年
0: 啊，
1: 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0: 啊，那个时候
1: 我们都10来岁。
0: 10来岁。一见钟情吗？
1: 不是不。
0: 啊，不是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谈恋爱的呀？
1: 那我们到了80年代吧，我们80年进的学校，
0: 嗯，
1: 在奉贤学习曲艺，
0: 嗯，
1: 到83年去学校就是13，我们就跟着他跟他父亲，我跟着我的父亲。在民间就是演出，
0: 嗯，
1: 说到87年我们就结婚，一直坚持到现在。
0: 也就是说认识多少年开始？
1: 认识5、6年吧。
0: 5、6年开始谈恋爱？
1: 哎，不是谈恋爱，是去经老师介绍的吧。
0: 介绍，
1: 哎，
0: 然后就结婚了。
1: 哎，结婚
0: 就5、6年之后结婚了。
1: 哎，对。
0: 哦，挺好。也是因为徐州坠子所结缘。
3: 对
0: 啊，因为徐州坠子所这个认识啊，然后最后呢成立了家庭啊。
1: 哎，对对。
0: 当然这个大家庭呢还有就是徒弟和学生们啊。在黄老师的旁边有两位啊，赵丽丽老师是徐州坠子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 是的。
0: 还有吕超群老师也是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还有您的徒弟是吧？
1: 对。
0: 啊，
1: 这个
0: 史经禅。
1: 史经禅学坠壶。
0: 学坠壶
1: 二壶都可以。
0: 哦，学了多久？
1: 学了好几年了吧？
3: 学了好几年，
1: 好几年了，
3: 4、5年差不多。
1: 啊，
0: 4、5年，
3: 对，
0: 你就能伴奏。
1: 给我们参加无弦工程，3次参加无弦工程大赛，都是他伴奏，他给伴奏。
0: 本职工作是这个吗？
1: 他教师啊，
3: 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哦，音乐老师，
1: 哎，对，
3: 对，
0: 哦，是工作之后才学的这个。
1: 对，
3: 是的，因为我从小然后学习二胡，
0: 嗯，
3: 然后呢，因这个坠子，然后参加了曲艺工程，然后意外地结识了我们这个坠子。从来之后，然后就以坠子结缘之后，然后慢慢就跟王老师一直在学习，
0: 就开始学坠壶了。
3: 对
0: 啊，因为您有二胡的底子。
3: 对、
0: 啊、
1: 对
3: 对。
0: 其实今天呢，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4: 都知名，知名，
0: 啊啊，都知道，
4: 嗯，知道，
0: 啊，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4: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奉贤坠子呢叫坠子属，
0: 嗯，
4: 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0: 嗯，
4: 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
0: 嗯，
4: 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
0: 嗯，
4: 而我们奉贤坠子属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就是那大河大海，落地有声，
0: 嗯，
4: 显得粗犷豪迈，
0: 嗯，
4: 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
0: 嗯，
4: 包括这个说唱片大书吧，我们呢就是以说表为主，拉唱为谱。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7分背3分唱，要以背口为主，就是给拉大呱的呀。说起来呢，就是说唱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七班的说话都是用宋腔七班，而我们呢在七班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贯口七班呢，就是
0: 贯口七班
4: 啊，对呀、
0: 啊。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4: 啊，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0: 哦，还有吗？
4: 还有滚口七班。
0: 哦。
4: 嗯，他们呢就是背口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送腔，然后伴奏演员再唱。
0: 嗯。
4: 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几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0: 行，滚口或灌口都可以。
4: 这个滚口杯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我想开始唱了，现在不拉，我想起班，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比如说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是吧？小小七寸杯，酒杯洗好吗？小竹杯流落贪官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起班，接着呢再唱，这就给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0: 那灌口呢？
4: 那个灌口啊，就是比如说呀，两员大将到了两军阵地是吧？两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鼓一敲，开始打了。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灌口七班，那上他们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是吧？我们就是这样的。
0: 您可以配合一下。
4: 好，比如说我让上哈，两员将把话打翻了，连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簿，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言？杨氏三间不吃茶，这一阵好不厉害。就这样就摆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醉气尖板有什么小糖果，我们呢尖板就加一个叫板，叫板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让一敲它特别响亮呢，壮两处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这就叫叫板。
0: 就是竹板的大板，
4: 竹板的大板。
0: 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1: 好，
4: 那配合一下来。

0: 响连声，两员那战将各显爱能，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云中撞上五中的龙，这个说咱打三天不吃饭，那个讲哪怕来年一了冬，他二人这一来我往锁石当，不分胜败与输赢，自打的天昏的地又暗，自打的日又毫无光明。
1: 哇、哦，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州坠子的那个特点就是很豪迈，对吧？嗯、有那个、啊、有那个劲儿啊，
0: 有劲儿，对啊、就是。
1: 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0: 因为我是梅艺出身吧？
1: 啊、哦，
0: 我妈妈唱，父亲拉，哦、从小受熏陶。
2: 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据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州游啊接壤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梅兰，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这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梅兰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义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骨，就是玉骨加键盘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梅兰呢就丢弃玉骨，保留键盘，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书。就在这苏州游啊接壤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依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2: 我父母，父亲黄成晓，母亲李桂子，父亲呢已经不在了。老母亲88岁了，
1: 呵，
2: 耳不聋眼不花，身体
1: 还能唱吗？
2: 唱也能唱两句，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味跟不上了。
1: 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2: 他们是我父亲师傅是叫赵云耀，我知道。母亲的师傅是惠兰，都是以前的名将，都是当地的。
1: 然后就是学这个，那从小就肯定是受家庭熏陶影响，所以您喜欢上了徐州坠子，冯县坠子书。
2: 当时吧，我父亲和母亲也收了很多徒弟，他们教，因为那过去收了徒弟以后就在家吃喝排练，我就给他们做饭。给他们做饭，负责做饭给他们吃，真没正式学。到后来呢，排练了一段时间吧，说叫我也学打打班，叫我唱唱吧。我说唱唱呗，我也打过一唱呢，也算是门里出身吧。我一听也，他没学，他唱的你看也不踉跄不掉板，还行啊。我父亲一看说他够这份料。
1: 那是几岁啊？
2: 那时候。10岁左右吧。
1: 10岁，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式去学，只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您的父亲母亲教徒弟，然后你在旁边听，结果就听会了。
2: 对对，是的。
1: 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的？
2: 到了80年的时候吧，我们冯县区一队招收学员。我那时上才上5年级，正上了学呢就考进来了。
1: 那您今年是？
2: 今年66了。
1: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啊，精神状态很好啊。
2: 谢谢。
1: 真的，然后嗓音很通透，对吧？也很嘹亮，而且声音很宽，又亮又宽，就特别适合唱这个曲艺。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徐州专访的那个徐州梆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蒋云霞老师。蒋老师90多岁了吧？
2: 是。
1: 对，他气力也很好。那再说回来，就是您就报名去那个曲艺队了。
2: 对，
1: 一下就选上了。
2: 选上了。在曲艺队3年。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区汇演，在赣榆。那是有很多。
1: 在赣榆。那不是连云港吗？
2: 连云港，对，是连云港的赣榆。
3: 那回还是。还在县嘞，还在徐州地区嘞，不是市嘞。赣榆县、东河县都属于徐州。
2: 现在划过去了。
3: 对。
2: 那我们那些学员有8个唱坠子的，都是唱对口。唱的是小五弦，还有不少完能，还有偷石榴。
1: 偷石榴。
3: 那是82年赣榆会。
2: 82年。到了 八四年因为各种原因曲艺队就撤销了。
1: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啊？
2: 跟谁学曲艺队的老师叫刘永昌。
1: 哦，
2: 老艺人嘛都不在，因为丰县这曲艺队从52年都
3: 60年70年代、
2: 都有曲艺队，特别的红火。
1: 哦，
2: 他们就是都是说一说唱片大叔为主。
1: 哦，但是84年没了。
2: 打那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跟着父母，就是说在下面跑场地。
1: 嗯，
2: 到街上呢，老艺人都说是廖明帝，晚上再唱晚唱。
1: 嗯，
2: 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义气。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只要一个摊儿，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
1: 嗯，
2: 那不有几大门派吗？
1: 嗯，
2: 都一叙门，一叙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说小玲年龄小就叫他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7钱2分5分都是这样的。7块钱以后吧，结束了，就是这些老艺人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
1: 嗯，
2: 啊，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
1: 嗯，
2: 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州玉皇街上地区，跑场地、聊名地，反正呢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将。
1: 嗯，
2: 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指点，所以呢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2: 对，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嗯，持续到了86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
1: 嗯，
2: 那是在济南。
3: 济南音像出版社。
2: 济南音像出版社，我录制的那个。
1: 济南。山东。
2: 对。牙将。还有小刘工，就是刘同勋出身。录的这个留声机。
3: 唱片就是唱片，
2: 就是唱片。现在都已经
3: 过世了，
2: 已经过世了。
1: 嗯，
2: 到了87年，给王德伦，俺就结婚了。
1: 哦，87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2: 嗯，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师娘，他的师娘师傅是名将，
3: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2: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3: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人。
4: 叫什么呀？
2: 沈元二。彭丽华，
3: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九十了，我师母不在了。
4: 哦，
3: 他九十多，他以前他拉这琴，他拉这个，九十多岁了。
4: 然后
2: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书棚、
3: 曲艺厅，
2: 现在是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1: 安徽
2: 亳州，亳州，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跟前呢，有茶城矿、贾王矿，那都有书棚。就是跟着师傅师娘呢，有时候我说白天的唱，他们说晚上的唱。
3: 那个时候票价才1毛钱一位。
2: 1毛钱一位。
1: 那一晚上其实也不少挣。
3: 30块钱吧。
2: 30块钱。
1: 那相当厉害。
3: 相当厉害。30块钱。
2: 因为师娘呢是一员名将，她晚上唱的呢，就是说，也是个天时地利吧，站着是吧？她晚上都。达到五六十元，我就是20-30元，
1: 那很厉害了。
3: 对，现在坚持好几年，
2: 坚持好几年，
3: 嗯，
2: 好几年。到了91年的时候啊，
1: 91年
2: 徐州专区第一次曲艺大赛，俺俩就是参加的是原创作品《咱和灾区心相连》，
3: 那
2: 是江南大水那回，北方救援写了一小段，那获了一等奖，获了一等奖。回来之后吧，就是咱。丰县广播是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台，
3: 广播站，
2: 广播站，那时候叫广播站。
3: 哎，广播站，
2: 广播站有一个邢玉坠的老师是吧？一个邢玉坠老师，徐世东老师，他就找到我们，就录唱片大叔，录的是《霍阳合并》，一共录了100多集吧，就是该广播里面放的。以前，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嘛，不是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啊。百花齐放了呢，就是丰县搞小县晚会。因为那宣传部给文体局那都特别支持吧，也算老百姓也喜欢听。小县晚会准备是一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说这个广告打出去了，一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借我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3: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
2: 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氛又高。我这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往上找，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上500人，你能上200人都行，咱给他补一路，都鼓励我吧。我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元金过家家》，开头唱了，就是说没想到三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唱越多，越唱越多。半个月我一盘拿下来，半个月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呦，这真是人山人海了。他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嘛，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拴住了。
2: 拴住了，对。到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会来找呢，宣传部就安排刘邦广场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书让老百姓听。我一派坚持了10年。
1: 现在还有吗？
2: 现在没了。
1: 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2: 10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子，
1: 自己创作。
2: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就是七贤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那些什么保姆案了啥的，成过之后呢，老艺人都不识字儿，是吧？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他保留那些老版书，就是都是数字的，那都是那边上的老师，一个龙凤再生年，一个二度梅，还有一个分装楼。到我说书没书说的时候，他就要我看，叫我看，我的水平有限，我看不懂啊，那些老字儿我根本不认识。老父亲他就拿一个老字，他标一个现代的字，一个老字给我标一个现代的字，我标了一大本子，他你就让看看了顺，你给我看了顺，他的书里边有黄金，你就给我看书，他的规矩也大吧。
1: 老字是因为是繁体字吗？
2: 繁体字呀，就是那繁体字。
1: 然后您只会看简体字，
2: 哎，对呀，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明白，他就给您标出来，
2: 哎，对，
1: 从繁到简，
2: 哎，对对，就给我标出来，
1: 由繁入简，哇，那挺不容易的，
2: 是的，挺不容易，
1: 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2: 那老父亲是的，他也特别严，结果那几部老书我都看个说下来了，到那以后，到后来我就是像。那个刘兰芳老师，还有什么单田芳老师、袁国成老师，他们的评书哈的都出版了。
1: 对，
2: 那些评书一出版，行了，给啥给我堂客入了。我买了这些书以后，买到以后就是该广场上下午2点到4点，我就买了书以后，我上午看，下午到场就说，上午看下午说，四季歌我坚持了10年，唱的书到庙了，唐宋元明清我们所有的书就我买了都唱完，唱完那些观众还不愿意。都上家，都骑了小洋车子、小三轮车都上家去找去。那些老年人，还身体总精神寄托吧，反正没有书听，他就有点无聊。我那咋办呀？没书说了，我再唱从的多虚呀，你都听过了，那也行，俺听过也听。就想想那过去的那些观众，哎呦，就那个热情劲。
1: 哇，那您挺厉害的，还有这个改编创作能力啊。而且要演2小时吗？一个人
2: 一排2小时，
3: 2个多小时。
2: 有时候观众不走，唱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劲儿一完了，这还不愿意走，或者再唱一段，那不中我就再唱一段。
1: 哇，那您这个嗓子也行，一年多少天啊？
2: 一年就是说那是从过了年
3: 正月初六就开始了。
2: 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唱到歌名。
3: 歌名。
1: 啊？
2: 一直唱到收麦子，从过了年的正月初四。
3: 4个多月。
2: 一派唱到割麦子，
1: 4个多月，每天、
3: 一派，
2: 一天一唱，
3: 4个多月，
1: 风雨无阻。哇，然后您上午看，下午就能说，
2: 是的，
1: 2小时，
3: 他有这个天赋，他每天就是再生的书，他拿过来看了那么10点20点，他分别和下午说书，跟书堂上的90%都不错。他
1: 说这个天赋。还有很多自由发挥，
3: 自由发挥，
2: 对，自由发挥，
3: 唱词多自由发挥。
1: 哇，真厉害啊！
2: 谢谢。
1: 就是黄老师，包括王老师这个故事，咱几位徒弟之前听过吗？
5: 听过一部分，但是今天说的特别的详细，让我们心生敬佩。
1: 就是那个时候，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说在刘邦广场，就去讲这些书，那时候应该两位还挺小吧？
5: 98年那个时候，我们
3: 5岁5、6岁的。
5: 我是7、8岁。
1: 七八岁，
6: 对
1: 啊。那有没有去到那个刘邦广场看过呀？那
5: 没有，
2: 他们都正上学呢。
1: 哦，没有啊。那什么时候接触到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的？
7: 也就是最近这3、4年吧，3、4年才接入的。
1: 哦，最近3、4年才接触啊？
7: 对对对。
1: 您也是？
3: 他也是。
1: 哦，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呢？
7: 也是因为个人喜欢嘛。本身我就是戏校毕业的，从小是上那个艺术学校的。
1: 学什么呢？
7: 学豫剧的。
1: 学豫剧的？
7: 对。
1: 哦，
7: 我是学豫剧的。
1: 那工作是什么呢？
7: 现在在文化馆工作。
1: 哦，文化馆啊，那也挺对口啊。就是这个文化馆吗？
7: 对。
1: 哦，那您呢？
5: 哦，我是之前学曲艺山东快书快板的。其实跟黄老师认识已经有10几年了，但是我最近这2年才开始学，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感觉不到这个徐州坠子这个魅力，然后随着这几年就感觉发生了，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1: 那对您这个口音还有点山东味儿啊。那个江苏徐州人为什么会学山东快书
5: 吗？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部队里面在部队里面
1: 文艺兵
5: 然后曲艺演员就是这个要全方面发展吧，不仅是这个快板方面，这个曲艺的这个小品方面，然后山东快书我也有涉及到，所以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话有这个山东味儿。
1: 那您是跟谁学的呀？山东快书？
5: 我是高元军，是我的太爷。我是山东快书第4代入室弟子。
1: 师傅是
5: 康广维。
1: 然后那您现在工作是？
5: 我现在工作在丰县电视台
1: 做主持人。
5: 对。
1: 哦，那挺好啊，这适合呀，就把这个丰县的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呀、人文历史啊，用这个坠子书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曲艺形式可以做宣传。
5: 我真
1: 没想到是山东快书。那您来两句
5: 山东快书啊。
1: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
5: 当的个当，当的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我少林寺，功夫练到8年上。
1: 可以啊，果然是聊城那边的感觉啊，是不是？还不是那种济南的那个。还不是济南话。
5: 是的。
1: 对吧？是不是？
5: 因为山东快书的发源地就是山东临清，
1: 就是鲁西南那边。
5: 对，
1: 是吧？所以我一听这个，因为我是济南的呀。我是济南的呀。然后那个高元军老师毕竟是大家啊。对，我之前也专访了那个山东快书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罗广兴老师罗老师，挺好。
5: 其实我从退伍回来的时候，2010年就跟黄老师我们认识，我们同台演出了好多好多场，然后一直都心生敬佩，王老师和黄老师都特别敬佩，他们的艺术造就特别的高。但是那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好像年轻，就感觉我目前快板山东快书这些东西好像够用，然后舞台上也都可以。然后随着这2年就感觉在和黄老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曲艺这一块，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后黄老师也很欣赏我，然后我也很敬佩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就这2年就开始跟着黄老师然后学习这个徐州坠子这一块。
1: 哎呦，那又能说又能唱
5: 我觉得曲艺我说可以，然后一直是认为就是唱是我的弱项，然后黄老师一直在鼓励我，没问题。
1: 哎呦，没想到这个丰县荣梅也是藏龙卧虎啊，很厉害。刚才其实咱们这个赵丽老师也展现了一小段山东快书，你是学这个豫剧的，你唱两句豫剧呗。

0: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你很有眼光哈，黄老师。嗯，这个徒弟都很不错。
1: 是的，是的，啊、我感到特别幸运，能遇到这两个徒弟。
0: 啊，真的挺不错的啊，也都有天赋啊、嗯。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年轻有为，都90后，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后继有人了。
1: 是的，是的。
0: 再问问这个王老师的徒弟啊。哎。这个石老师从小学二胡，
2: 对，
0: 然后二胡改坠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嗯，
2: 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着这个坠子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嗯，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

0: 还有蛮大的区别的。
1: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0: 你看哈，
1: 把位不一样，
0: 把位不一样，然后弦不一样，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五度定弦、
1: 嗯，
0: 然后这个话就是四度定弦，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1: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
2: 那
1: 么
2: 多不知道？那以前农村老艺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那就是定好一首，外边就是上，里边是和，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
1: 嗯，
2: 老艺人都是外边是上，里边是和，是和工程上，那是老艺人传下的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是简谱吧？
1: 公车谱。
2: 哎，公车谱。
1: 哦。
2: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现谱。
1: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教？
2: 我觉得用现在的简谱。
1: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2: 哎，对对对。
1: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
2: 嗯
1: 啊，在接触到坠胡之后，还觉得有哪些区别？除了这个把位啊、定调啊。
0: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黄老师他们这种唱的戏曲曲艺这一块的话，我是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1: 嗯，
0: 它和我们平常就是乐曲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是这样子。
1: 体系不一样。
0: 对，体系不一样。
1: 嗯嗯，理解不一样。
0: 对，然后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人家不是有学院风和民族风吗？
1: 嗯，
0: 对吧？然后和民间的这种艺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学院风和这个的话是，区别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听出来是那种感觉的话，哎，你用二胡就不一定拉出来那种感觉，必须要用在这个坠胡上，你才能体现得出来。
1: 那您觉得二胡和坠胡哪个更难？
0: 那我现在肯定是觉得坠胡会比较难一些。
1: 啊，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
0: 嗯，不是的，因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
1: 但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的比较少。
2: 对，
1: 而且现在会拉坠胡的也非常少，
0: 对，
1: 每个地区的坠胡也不一样，
2: 哎，对
1: 对，
2: 对
1: 吧？您这个坠胡，我看这是木头的，是吧？
2: 这木边，嗯，
1: 啊，你看像那个山东琴书，山东那边那个坠胡，
2: 哎，不一样，
1: 它是那个
2: 蟒皮的，
1: 对对对，有蟒皮的，还有那个金属的，
2: 啊，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然后而且，它那个坠胡，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2: 它就比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比这个短。沿着北吧，
1: 对对，好像短一点哈，
2: 对对对，
1: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对对，嗯，
1: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伉俪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你一直拿着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胡伴奏，两位徒弟
2: 好，
1: 唱一个
2: 拉坠胡，
1: 可以吧？唱一个坠胡，
2: 那也坠胡拉的啊，
1: 偷石榴是吧？好，咱们来个接力啊。这个师徒之间合作，这边是伴奏的师徒，这边是演唱的师徒，好吧？啊，来，3、2、1，开始。

0: 这么错啊，哇，好高啊，
1: 这个线高一点，
0: 这个
1: 我的嗓子有点都撑不上去，
0: 这个一起调我说怎么这么高啊，我的天哪啊，这太高了，这个但完成的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啊，这个配合的也很默契啊，伴奏是徒，演唱是徒，真好。这相当于这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休息，还要再回到您这个黄老师本身身上。
1: 哎、好的。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去那个刘邦广场讲了十年，对吧？这十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1: 肯定的，
0: 就下了很大功夫。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再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1: 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什么德艺双馨的锦旗，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凤城、一雅群芳，一面一面的锦旗都送过去了。嗯，我是特别感动。

0: 达那之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是
1: 哪一年停的呀？
0: 停，就是从1998年到2018年，2018年停的。
1: 20年？
2: 嗯，
0: 10年。
1: 那是2008年。
0: 2008年啊，对，2008年，2008年，对，记错了。
1: 啊，2008年停的。
0: 嗯，停了。停了。
3: 出以后，咱就进入祥春演出了。
0: 啊，对，祥春演出，祥春演出之后，咱们广播，咱们电视台录的那个虎家将，还有录的电视台播放录，都会三个月了。
3: 啊，三个月。
0: 那是几几年呢？这是2013年。
3: 啊，2013年吧。
0: 是2013年吧？电视台又录制我们的节目，就叫祥音说唱。
1: 请您过去录了虎家将。
0: 啊，对，是。
1: 那时候你在吗？
4: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里，
1: 然后就认识了。
4: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刚刚到台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到2011年的下半年，在会议中心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黄老师在录我们电视台节目《乡音书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3: 不认识。
4: 对，
1: 在《乡音书场》录了《胡家将》。
0: 哎，对，那收视率达到最高。
1: 哦，收视率很高，
0: 很高。到后来一听了吧，一听了不播放了，就是这乡的这老头老妈妈，他们不知道就跑了，那电台还搁里边了，就跑到电视台外边搁转悠去。我说咱没有来，咱不放了。老头天天蹲到电视台外边搁去转悠。
1: 怎么停了呢？
0: 就是之后又接着又有老艺人又录制的，可能是。
1: 是轮流的，
0: 我还外地，
4: 还有不同的艺术形式，鱼鼓啊什么
0: 是？
1: 就是不同的曲艺形式，
3: 对，
1: 接力。
0: 对，我先那开的头，之后我们出发上外地了，随后他们又录的。
1: 再之后呢？
0: 再之后，咱们就是那个丰县有一个曲礼强，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曲礼强他已经不太认识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呢，参加第10届江苏省微工农大赛，就获得了创作金奖、演出金奖。
1: 哪一年啊？
0: 是
3: 2012年、2013年吧？
0: 2012年，可能是一二。
3: 第10届江苏微工。
0: 第10届微工农大赛。到了2014年嘛，这个节目又到了。咱们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啥？
3: 文化发展艺术中心
0: 是什么啥？得了一个，就是说全国选了10家曲艺，选了全市名，又得了一个10家曲艺奖。但是曲礼强的段子。再之后到了第12届哈。那是18大刚开过，什么中国梦什么啥的，是吧？我就写了一个叫《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段。就写了这农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吧，是吧？写这个段呢，又入围，搁省内又获得一奖。打那之后这几年，我就一直那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嘛，创作比赛。
3: 创作比赛。
1: 教学。
3: 文艺和演出。
0: 教学。
3: 进校园。进养老院。
0: 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
3: 培训班
0: 教了。那学生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3: 都是三年级
0: 的小学生，现在有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1: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0: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走了。
1: 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0: 最小的徒弟现在养老中心校，这个石景他。还有他俩，
1: 这算是最小的了。
3: 他俩又带的学生
0: 都
1: 明白了，
0: 都能唱得很好了。
1: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0: 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因为他们一考学都
1: 就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去学这个了。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0: 对，一直到现在。超群还赵丽丽她来的晚，也才一年多，不到2年。她俩呢已经跟着我参加微型工程大赛获奖3次了。她伴奏，他俩演唱。
1: 那赵丽老师才跟您一年了。
4: 一年整。
0: 一年整。
4: 对。
1: 一年整。那之前呢？
4: 之前只是很熟悉，然后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没有想过去学习。
1: 你学了一年就学到了这个程度。 挣钱反打得挺好的，
0: 对，挺好，下功夫了吧？
1: 我这
4: 就是我现在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一块，我就感觉我从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欢的。每次我要跟黄老师去上课，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1: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4: 没有学过。
1: 嗯，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4: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1: 是吧？
4: 嗯，对。哦，
1: 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4: 学了三四段吧。
1: 那还挺
0: 四段，
1: 挺多的了。
4: 四段。
0: 就这一个凤鸣塔下小英雄嘛，就是俺丰县的事儿。那有个地道战，每天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缘故，写了这个小段，写了段还完整传下来了。
1: 哦，那
0: 才学会
1: 的，一年的时间，然后简版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0: 对，
1: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
0: 对，
1: 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喜欢唱？
4: 喜欢唱歌。
1: 哦，怪不得。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0: 对
1: 吧？
0: 啊。
1: 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国技巧？
0: 对呀，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一段背后感。哎呀，那特别的激
1: 白袍赞，
0: 白袍赞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1: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0: 说一段可以的。两军阵地是吧？
1: 嗯。
0: 来了一员白袍大将。
1: 嗯。
0: 戴一顶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虎背骑马刀，千人打万里桥，翘首丹青难画描，通天逛日的蓝鹰盔。黑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佳人所瞧你的见，奇峰所绕人眼，夜明珠放光寒，胸前浅袖圆花团，披身腾飞龙，这彩凤金钉盘，银钉钉，枪里加尖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钉，招前顾后的银装剑，插一捧剑钢立银中玉，穿云燕射龙驹，穿甲透海的狼牙剑。配一对四分装，银搭成黄金镶，织里归暗里帮，出手快把人伤。配一口鲨鱼啸，玉连环，龙张口，吐清泉，咱上将出将官，咱将出兄的太和剑一口。谁跟丈八毛，金毛锐，银毛腰，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取魂的枪一条。
1: 真厉害啊！好，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0: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1: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0: 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个是，这也是滚口背的一段吧。唱片特别多，
1: 唱这个
0: 唱片特别的多，
1: 就是唱这个盔甲字儿。
0: 盔甲字儿有十二道大运运用，特别
1: 多。哎呦，这个多，
0: 这个多的很。
1: 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0: 行
1: 啊，
0: 那还唱这个白袍战好吧？
1: 这白袍赞唱出来是吗？
0: 唱出来
1: 呀。刚才是说的，词儿一样吗？
0: 词儿不一样，
1: 词儿不一样了。
0: 一唱要有韵呀。这个押韵和这。
1: 行，来一段这个啊。
0: 好。比如说，杨宗保，两军阵地吧，白袍将。
1: 杨宗保，好。
2: 来吧。
0: 来。两军阵地官分明，当啷趟开一匹马背龙，马身端坐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红袄，七寸的战鹰鞍当中，身穿着
1: 素的连环衣，对，这都是很经典。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0: 就是说，好像猎捕的速度又出事，又好像长盘坡前的赵子龙，就是说，
1: 对，
0: 好多好多。
1: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对吧？他那个盔甲字。
0: 之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那就是根据这个剧情
1: 啊，
0: 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1: 哎呦，
0: 我说的都是评书，评书。
2: 根据十六大运往里。
0: 十六大运就往里运用。
1: 太好了，
2: 成人。
1: 这个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 徐州坠子、丰县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0: 嗯，可以呀、啊。
1: 啊，教我一个什么呢？嗯，教那个盔甲字儿。盔甲字。你说。

0: 唱的还是说的？
1: 唱的，说的就算了。说的我说的我比较多。
0: 嗯，好。这个调比较低的，
2: 没调高的。
0: 说的是隋炀登的乱江山。隋炀登的乱江山。
1: 哦，您第一句啊，我听听。
0: 说的是隋炀登的乱江山。
1: 说的是这么高、啊。
0: 隋炀。
1: 说的是隋炀登的
0: 乱江山。
1: 乱江山。
0: 刀枪滚滚。
1: 刀枪滚滚。
0: 民不安。
1: 民不安。
0: 28路刀兵齐。
1: 28路刀兵齐。
0: 32路增援年。
1: 32路增援年。
0: 刀枪滚滚。
1: 刀枪滚滚。
0: 无有珍珠。
1: 无有珍珠。
0: 天子下最行官。
1: 天子下最行官。
0: 降了凡。
1: 降了凡。啊，这么样挺好玩的。我不会，我不会唱，真不会唱。哎，那个黑甲字的您简单教教我。
0: 薛丁的银盔。
1: 薛丁的银盔。
0: 盖胡脑。
1: 盖胡脑。
0: 七寸的战鹰。
1: 七寸的战鹰。
0: 暗当中。
1: 暗当中。
0: 身穿着锁子连环。
1: 身穿着锁子连环。
0: 银也开。
1: 银也开。
0: 金蹦蹦的。
1: 金蹦蹦的。
0: 雷家声。
1: 雷家声。挺好玩的，
0: 发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出装豪迈，
3: 哎，对对，
0: 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1: 对，
0: 就没有人喝那个味道。
1: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0: 好一位小姐，女千金，山坪的后边用木熏，大厅以内真静看，坐着一位少年君，大说不过18岁，今宵不过小一春。天庭饱满多么珠贵，对歌方圆福禄杯，没有亲，没有秀，斯斯文文。

0: 王三姐登楼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扛鼎，得配了薛丁山抱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挂，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哇！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相信您，一定未来，六六大顺。
1: 谢谢，
0: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香河道坠子，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啊，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2: 是不觉从小无依，他可有无靠？没吃爹，没有住爹。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为啥身上没有这爹的爷？看人家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卡式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71集。
4: 在公园门口说话，总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买菜的佣人提着篮子慌忙走过，谨慎地看了他们一眼，又匆匆走开。一辆三轮车摇晃着冲过来，车上装满分隔的板条扁箱子，箱子里是空的牛奶瓶，瓶子在木格里蹦跳，不断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几个外国小学生冲向公园大门，途中互相追杀，其中有一个在卢中德背后被喷水枪击中，偷工减料地倒下，又跳起来回击。他们看着小孩嬉闹着跑过，各自的脸朝着不同的方向。陈千里低声说：
5: 换个地方说吧，这里不方便，马路对面有一辆车停在那里半天了。
4: 卢中德狠下了心，同意换个地方。他们进了公园大门，顺着林荫大道走到池畔，在面对环龙碑的长椅旁站定。陈千里和卢中德坐了下来，魏达夫站在他们面前，因为地势倾斜，他往右边挪了一下，这样就可以靠在池边那棵小树上。现在卢中德打算正式放出诱饵，不过在那之前

0: 要先讲一个有关老方的故事。
1: 菜场开会那天早上7点不到，就有人敲打书画铺门板，门一开是老方。那么冷的天，他满头大汗，一定是走了很多路，脸色很不好，看样子一晚上都没睡觉。我到隔壁早点铺子要了油条豆浆，我们边吃边说，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去开会了。我让他到后面休息一会儿，回头我叫他一起去开会，但是他说不行，马上就要走，临时有个重要的接头，接完头他会再去菜场开会。但是那天他没有来，会议因为他耽误了10几分钟，然后特务就冲进来了，幸亏耽误了一会儿，不然会上临时同志把任务一传达，崔文泰就知道这个机密了，那样一来可能特务也不会把我们放出来。老方是腊月21那天牺牲的，那个时候我还关在龙华看守所，腊月22才释放，一放出来就从巡捕房内线得到老方牺牲的消息。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悲愤，完全没有心思去想别的，第二天才想起来一件事情，老方其实和我有一个秘密联络信箱，说是信箱，其实是蓬莱路新舞台观众席的一个座位，座位后面的挡板下有一条缝，正好可以塞进一片纸，把纸塞进去再用手捏一下根本看不出来，但你如果知道它，只要坐到后面那排座位上等戏开演，俯下身就能摸到，再用手轻轻一掰，木板缝中那片纸就会掉下来。老方早就跟我约好，有什么紧急情况他会把密信塞到这里面。我到第二天才想起这件事儿，连忙买票进了戏院，到那一摸果然有一片纸，我一看见上面的字就泪如雨下，那是老方的字。老方在密信中让我过了年以后到正月14在申报上发一条广告，广告内容他都写在纸上了，要求一字不差刊登到报纸上，广告是秘密接头信号，接受这个信号的同志你猜猜是谁？是浩瀚同志。我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全懂了，为什么老方不能来开会，为什么他会牺牲，原来他是为了掩护浩瀚同志牺牲的。广告需要附上一个电话，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打这个电话接头，所以你让我离开书画铺我不能同意，因为浩瀚要打那个电话，我必须守在电话机旁，我虽然与浩瀚同志接了头，却没有办法安排撤离，按照老方写在纸上的指令，我应该与临时同志商量撤离路线，但他也牺牲了，我想了半天只能来找你商量，你把浩瀚同志安排隐蔽在哪里？
0: 卢中德本想说他还没与浩瀚碰头，只是在电话中约定了接头地点，但话到嘴边他又改口道，
1: 我已接到浩瀚同志，把他安排在一个秘密住所内，地方十分安全，没有任何人知道。老方有没有跟你交代撤离办法？他只说到时候跟老开商量。
0: 陈千里想了很久，半晌才对他说，
1: 我来安排撤离，你把浩瀚同志安排在哪里？
0: 卢中德摇了摇头，
1: 我不是不能告诉你，老方交代过，浩瀚同志实在太重要了，知道的人越少越能确保安全，这是老方牺牲前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这是不惜牺牲也要完成的使命。
0: 卢中德说得有些激动，陈千里不再说话，他静静地想了一会儿，
1: 其实不止浩瀚同志，中央还有部分领导同志都要在近期撤离上海，上级早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行动小组，临时同志就是来上海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估计上级通知老方在开会那天与浩瀚接头，就是决定由上海小组负责浩瀚同志的转移工作，这几天

0: 撤离路线已经安排完成，实际上今天晚上就会有一批同志坐船离开。我们租了一艘货船，今天半夜船会停在吴淞口等候，我们用小火轮把领导同志接送上船，集合地点在浦东，小火轮晚上10点会在那里靠岸。浦东哪里？小火轮靠岸地点现在还未定，这是为了预防水警巡逻，也是为了防止消息泄露。陈前元今天下午会提前登上小火轮，指挥小船在浦东沿江慢慢航行。天黑以后，他会让小船选择一处码头停船靠岸，他自己上岸到浦东塘桥接应在那里等候上船的同志。你今晚7点以前从董家渡坐山板船摆渡过江，李汉会在对岸等你，把你们护送到塘桥集合地点。在塘桥集合？
1: 卢中德琢磨着。
0: 所以小船停靠在附近码头？
2: 也可能很近，也可能不近，陈全元在小火轮上，他来决定。
0: 如果离塘桥太远，交通怎么解决？
2: 只能靠双脚了。
1: 他们分手时，陈千里对魏达夫说，
2: 我马上就要上那艘货船到吴淞口等候，你也可以跟着我去坐坐大轮船。
1: 魏达夫朝陈千里微笑说，老易这里更需要他。夜晚，董家渡口江风萧瑟，黄浦江上这一段船只不多，因为没有灯火，对面塘桥的沿江岸线已辨认不清。董家渡外马路上停下一辆汽车，过了一会儿，有人打开车门，先下车的人是卢中德。陈千里躲在一家木行仓站的平房顶上，手里拿着一副望远镜，远远地看着卢中德。借着路边灯光，他认出了随后下车的浩瀚同志。他开始快速奔跑，趁着夜色跑到江边，纵身跃入寒冷的黄浦江。他盘算了很久，推断叶启年一定已在塘桥布置了大批军警。黄浦江西岸这边虽然看起来风平浪静，黑暗中一定也藏着很多敌人。这个时间摇橹摆渡船早该停运，船工们躲进了渡口木屋里，正在喝酒吃肉。下午5点不到，有人来到渡口，说他是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人，让他们准备好一艘渡船，船工待命，7点左右有人要用船，并且所有船工休工后都不准离开渡口，违者以通共论处，抓到龙华枪毙。说完，这个人又从里马路回民馆子叫来几只锅子，请大家晚上在渡口喝酒吃涮羊肉。夜色浓重，卢中德引着浩瀚上了栈桥，有人在栈桥那头等着。下午在正源旅社，叶启年让他见了这个人。
0: 都安排好了吗？
1: 卢中德远远问了他一句。那人朝停靠在码头边的木船挥挥手。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川军的拼死作战与川东南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因为惧怕红军北渡长江，川东南的富裕乡绅们开始举家迁徙，一时间人心惶惶。 尤其是在川东南的中心城市重庆，军阀富豪们更是纷纷转移财产，致使四川汇往上海的金钱数额比平时骤增了70%以上。为此，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给川东南各县县长发去电报，电报表明围剿形势一片大好，各县大可放下心来，不必惊慌。刘湘要求川东南各县应抱有匪无我之决心，众志成城，精诚团结，全民动员，一致防御，开导深民，不得闻风惊惶，倘或遇事张皇或擅离职守，定按军法从事。最后，刘湘向川东南各县县长保证说，红军已经奔驰数千里，可谓强弩之末不穿弩镐，懈怠既极缺乏，粮食有感困难，以十倍余匪之兵力歼三数万疲极之残匪，本总司令确有把握。1月28日下午5时，在中革军委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是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此前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与川军进行决战时，对敌情的判断有严重失误，中央红军不是在与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6个团的川军共10000多人打，而且川军另外2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土城战斗再打下去必是凶多吉少。与会者认为，由赤水北上进入四川，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必须立即轻装脱离战场，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方向前进。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仍在指挥所指挥战斗，周恩来负责在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那些不符合轻装原则的物资。土城一战让红军官兵牢牢记住了一个川军旅长的名字，郭勋祺。郭勋祺，四川华阳县一个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1921年，潘文华率部投效川军总司令刘湘，潘文华任第4师师长，郭勋祺升至第7旅旅长。他与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曾是好友，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更是来往密切。1935年，蒋介石命令川军入黔阻截中央红军，刘湘思虑再三，派出了郭勋祺的部队。刘湘知道郭勋祺既能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这样一来，当红军一旦入川北渡长江的时候，郭勋祺的部队就会不惜一切的阻击，而如果红军并没有占领四川的意思，那么郭勋祺一定会相机行事。土城一战领受了决战任务的红军显示出必入四川的态势，忠于刘湘的郭勋祺只有率部拼死抗击，川军的猛烈火力造成红军的严重伤亡，并迫使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土城战斗结束后，郭勋祺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军第21军模范师中将师长。而眼看着战友们一一中弹牺牲的红军官兵也记住了郭勋祺，他们表示在日后的战斗中，一旦面对这个川军将领的部队，绝不手软。整整12年后，郭勋祺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任国民党第15绥靖区副司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发动进攻时，为了避免与共产党人作战，郭勋祺要求部队撤离战场，但是蒋介石3次电令要求死守待援。最后，郭勋祺在襄阳战役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刘伯承闻讯后特别致电前线，要求将郭勋祺送至河南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正在山东战场上的陈毅闻讯也赶到了保丰。想必郭勋祺见到刘伯承的那个瞬间想起的定是惨烈的土城一战。他对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过去在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把手一挥说，明打不算，不必介意。陈毅在一旁大声说道，你呀你，大炮是没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郭勋祺被刘伯承释放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前夕，他成功的策反了5个师的国民党军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史称中国工农红军一渡赤水的行动开始了。中革军委的渡河部署是红一红九军团、中央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的上干队为右纵队，由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河。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第五师为中央纵队，从土城下游渡河。红三红五军团直属队和红三军团第四师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指挥，从土城上游渡河。为了清装，中革军委命令把打完炮弹的炮通通扔进河里。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二营奉命抢占右纵队渡河地点猿猴场渡口。营长刘新金准备挑选30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在一个机枪小组的掩护下求水过去，打开突破口。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是共产党员温长。突击队组成后，在机枪排排长陈国辉的率领下出发了。他们向老乡借来一个杀猪用的大木盆，让机枪连同射手坐在里面，然后其他人下水推着木盆前进。木盆被推到河道中间的时候，对岸防守的前军发现了，前军的枪一响，木盆里的红军机枪手立刻开始还击。在激烈对射中，突击队迅速登岸并攻占了2个碉堡。渡口这边的营主力也乘势开始强攻，二营最终控制了猿猴场渡口。在占领渡口的战斗中，二营伤亡10人，其中包括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温长。能否迅速地在土城附近把供中央纵队渡河的浮桥架设起来，是最让周恩来担心的。土城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就迅速召集各部队的工兵，命令他们想办法收集船只，同时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物资。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土城方向的枪声依旧激烈，周恩来在架设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也立下了军令状。他们把收集到的泛盐用的10几只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天亮起来的时候，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完毕。红军撤离土城的那个夜晚是混乱的。土城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城内所有的人都等着前边的部队把敌人赶跑，之后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准备晚上在赤水县城里休息。但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跟着就接到了立即向西转移的命令。在一条狭窄湿滑的山路上，休养连的序列很快就被撤退下来的红军作战部

队冲乱，撤退下来的部队身后就是追击的川军，子弹在队伍的上空呼啸，康克星在最后沉着地阻击着敌人。这位勇敢的女红军在敌人冲到眼前的时候依旧镇定地发射着子弹，一个川军士兵竟然抓住了他身上的背包，康克星一转身把背包甩给那个川军士兵，自己迅速地消失在黑暗里。

0: 摆脱了川军的追击后，休养连的牲口损失了大半。由于民夫逃亡，很多伤员被迫放在了老乡家里。其中一个伤员是军委机要科的干部。周恩来听说后大发雷霆，命令休养连立即把这个干部找回来，无论怎样都得带上他走。29日中午12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了赤水河。红军工兵在向船主们付钱之后，把浮桥全部炸毁了。一支川军追到河边，看见赤水河的河面上飘满了木板的碎片。向西撤退的中央红军分三路进入川南叙永县境内。叙永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叙永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1000多幢民房全部拆除，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叙永靠近的时候，防守这里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5个义勇大队。如果从古蔺北渡长江，就必须占领叙永。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曾闪过脑海却没有深究的问题。我们今天阅读的《老子》这本书，还是2500多年前老子在函谷关写下的那5000字吗？在这本书的流传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版本呢？不同的版本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又会动摇老子思想的核心吗？我们想象一下，一部流传了2000多年的经典，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从源头出发，一路流淌，会接纳不同的支流，也会经历环境的变迁。我们今天捧起的一泓清水，早已不是源头的出发。

出水，但它依然带着源头最本质的甘甜。读懂老子这本书的流传史，正是我们要拥有这样一种既尊重文本源流又洞察思想精髓的智慧。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子的通行本、帛书本和竹简本。我们现在最常读到的老子是王弼注释的版本。王弼是三国时期的经学家、哲学家，也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他注释的老子就是所谓的通行本。他一共81章，大约有5000多字。这个版本的老子结构工整，文辞优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这就是老子最原本的样子。然而，在历史的尘埃之下，往往埋藏着惊喜。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这是西汉早期的抄本，写在高贵的丝绸之上。他的面世让学界为之震动，因为他和王弼注释的通行本有个非常有趣的颠倒。通行本《老子》包括两个部分，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所以合称道德经。而帛书本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样看来，或许老子应该叫德道经。更古老的发现接踵而至。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

2046个字，不到现代通行本字数的一半，更像是一个精炼的节选本或学习笔记。2009年，北京大学又收藏了一批汉武帝前期的竹简，其中也有写有老子的竹简，内容比较完整，它与帛书老子遗本一样，抄写于汉高祖时期，也分为上下两篇，共计77章，与帛书一样，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全书正文应为5265个字，这是出土的四种老子版本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种。这些考古大发现仿佛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古代的思想隧道，让我们能够窥见老子在早期流传过程中的不同面貌。其次，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在这些不同版本之间有哪些差异呢？我们来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决胜弃智。在王弼注释的通行本第19章，老子说，决胜弃智，民利百倍，决人弃义，民复孝慈，决巧弃利，盗贼无有。这通常被理解为抛弃聪明和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和义的法则，人民才能回归孝和慈，抛弃技巧和利益的诱惑，盗贼才会消失。这个说法有些极端，尤其是决胜弃智，仿佛要把人类文明的成果一并抛弃，这也让老子背上了反智倒退的标签。但是当我们看到更早的郭店楚简本时，原文却是这样，决智弃变，民利百倍，决巧弃利，盗贼无有，决伪弃诈，民复孝慈。大家发现了吗？关键的不同在于通行本的决胜弃智在逐渐

原本中是绝志气变，就是抛弃志脚，摒弃脚变。通行本的绝人气义在竹简本中是绝伪气诈，就是抛弃虚伪，摒弃欺诈。这两者的含义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竹简本批评的矛头并非指向圣贤本身，也并非否定仁义的价值，而是指向那些浮华无用的巧辩，扰乱人心的伪诈。他反对的是智巧和言辞的滥用，是那种失去真诚的虚伪做作。他的精神内核是呼吁回归质朴和真实。那么是后来的抄写者改动了老子的原意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在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愈演愈烈，儒家推崇圣贤仁义，墨家等其他学派也各有自己的主张。可能后来的道家学者在整理老子时，为了更鲜明地表达学派立场，强化与儒墨等学派的论辩色彩，便将词句调整得更加的尖锐和具有针对性。于是绝伪气诈就慢慢地演变成了绝人气义。最后我们来回答第三个问题，面对不同版本中的文字差异，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是陷入哪个才是真正老子的文字考据迷宫中，还是为此感到困惑，甚至对老子这部经典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呢？老子本人或许会给我们答案。老子在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能够用言语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道了。他提醒我们，文字和概念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切不可执着于具体的字句，而忘记了文字所要指向的那个深邃的意。这就像我们读《论语》，不必纠结于某一句话的具体解释是否百分之百的符合孔子的原意，而应着力把握其中蕴含的仁和礼的精神。同样，我们读老子也应超越帛书、竹简、通行本的具体字句的差异，去捕捉那条一以贯之的思想血脉。无论版本如何演变，老子的核心思想始终如灯塔般的闪耀。首先是对谦卑守柔的倡导，无论是通行本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还是任何版本都强调的柔弱胜刚强，其精神完全一致。其次是对过度人为干预的警惕，无论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不扰民，还是无为而治的智慧，都反对妄动和强求。再次是对辩证思维的深刻把握，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的智慧，在所有的版本中都摇曳生辉。最后是对内在价值的珍视，从宠辱若惊的剖析到知足者富的劝勉，都是引导我们向内寻求安宁。那个反对讥巧伪诈，倡导回归自然质朴的核心灵魂，从来没有因为文字的小小变动而改变。版本的差异反而像不同角度的聚光灯，让我们能够更立体地理解了老子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被接受、阐释和应用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过程。所以朋友们，我们不必为我们读的是不是原本的老子而过分焦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每个字都千年不变，而在于它的核心思想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能够不断回应
不同时代人类的困惑。我们要做的是信任经典的整体性，像一位耐心的食客，细细品味一锅老火慢炖的靓汤，而不必去纠结其中某一片食材的形状是否和食谱上画的一模一样。汤的精髓在于其鲜美的味道和滋补的功效。同样，老子的精髓在于它能给予我们心灵的启迪和人生的智慧。当我们以这样开放和专注的心态去阅读时，无论是帛书本、竹简本还是通行本，都能成为我们通往老子智慧世界的桥梁。我们会发现，老子所讲的谦卑、守柔、清静、辩证，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社会的浮躁、工作的压力、内心的焦虑，依然是最深刻、最有效的解药。在信息的洪流中，老子教我们致虚极、守静笃；在竞争的焦虑中，老子告诉我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关系的纠结中，老子启示我们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各位朋友，文字的细微差别如同河面上荡漾的微波，而思想的深邃大道才是河床的本身。让我们放下对唯一正确版本的执着，带着一颗虚静之心，直接去感受老子跨越2000多年依然鲜活的思想脉搏。愿我们都能从这部永恒的经典中汲取到让自己生命更加从容、更加智慧的强大力量。

0: 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3: 乳腺结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当这几个字真正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焦虑和恐慌会瞬间涌来。乳腺结节会不会癌变？需不需要马上做手术切掉？本期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赵红梅主任医师将和您详细聊聊乳腺结节这件事儿。
4: 乳腺结节呢，其实是一个统称，常见的呢包括乳腺增生，还有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乳腺癌，还有乳腺囊肿，其实呢都可以统称为乳腺结节。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临床检查呢摸到了一个结节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影像学的资料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结节的形状，我们就统称为结节了。
5: 赵主任，其实大家看到乳腺结节最担心的就是害怕它会变成乳腺癌，那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
4: 现在呢，确实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升高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数据呢是大概是36.8万，等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已经上升到了41.6万，就是新发乳腺癌的一个病例，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我们国家女性恶性肿瘤的一个第一位了。对于乳腺结节来说呢，其实呢大家也不是说非常的要担心的，乳腺结节呢大部分呢还都是良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的门诊当中呢，大概有6%到8%左右的结节呢是恶性的结节。
3: 大部分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专家的这句话让很多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松了一口气。然而看着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钙化、多发性结节等等专业术语，心中的焦虑难免又会涌上来。到底关于乳腺结节的哪些描述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呢？今天的四位嘉宾带着同样的疑惑来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跟着专家一起逐一解析一下他们的体检报告单。
5: 大家现在面色都有点凝重，没事没事，我们慢慢来说，一个一个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那谁先来说说内心的困惑？
6: 我是这两年查出有乳腺结节的，其实在这之前呢就是一个增生，但是这两年体检的时候就发现 B 超上就显示是乳腺结节了，而且显示的是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呢？
3: 当看到体检报告单上出现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之类的描述时，很多人都会心头一紧，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对于医龄来说，虽然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4: 要警惕。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回声。回声呢，其实呢就是超声呢对于结节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描述。超声呢它的检查呢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回声来判断这个乳腺里边发现的一个东西是液体的呢，还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是一个强回声的钙化这样的一些形状，就好比呢我们对着大山喊一样， 大家也都知道，对着大山喊它，山体呢会有一个回声，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超声探头判断结节回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5: 通常来说啊，这个回声大概有几种呢？
4: 我们常见的呢，乳腺的超声的回声呢，包括呢等回声、无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还有混合回声。
5: 那这些不同类型的回声啊，能够提示什么呢？
4: 不同类型的回声呢，它其实对于这个良恶性的判断呢，有一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概率。等回声呢，就是在超声上发现的一个结节呢，和这个乳腺的腺体的回声是一样的。这样呢，通常是等回声，多见于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是乳腺的这个增生。无回声呢，通常呢就是超声呢发现是一个液性结节，它里边是水，然后在超声显示呢就是一个无回声，多半呢就是我们发现的是乳腺囊肿，也是良性的。那低回声呢，就是在超声的一些探头上反射出来的结节呢，是一个回声呢显示的比较低，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占位的一个效应。低回声的结节呢，它只是代表的一个回声有一定的恶性几率的可能性，所以就需要警惕了。还有呢，就是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对于高回声或者强回声来说呢，就是乳腺里边结节呢发现的是比乳腺组织要更亮一些。高回声呢，一般呢就是乳腺里边的脂肪组织它可以是高回声，如果乳腺里边有钙化或者是骨头类似的病变，它会是强回声。高回声或强回声呢，良恶性呢也有一定的几率。对于混合回声呢，就是我们上边所说的，它这个结节里边表现的是可以有低回声，也可以有无回声，或者里边有强回声，也有一定的恶变的一个几率。
5: 那这五种回声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风险度从低到高来做一个排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4: 那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的话，无回声是风险最低的，其次呢就是等回声、高回声，再往上呢就是混合回声，危险度最高的还是一个低回声，所以E0的这个情况要警惕。
6: 那我是不是要定期去做检查呢？
4: 是需要再做检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根据回声来决定它的是好是坏。回声呢只是它的一方面，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呢要结合检查来看，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还要看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它的血流边界是不是清楚，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综合考虑，看它良性的几率大还是恶性的几率大。如果是考虑良性的几率大，我们会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考虑恶性的几率大，那可能就要做穿刺活检了。
5: 伊琳也别太担心，因为待会儿可能其他的姐妹还有不同的困惑，也许呢主任在回答他们困惑的同时也能解答你心中的一些疑问，好吗？
6: 好的。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

0: 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
2: 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幸军卫兵服务打赢的职责使命，常态化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为部队战斗力提升筑牢坚实卫勤屏障。
9: 新闻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部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11月1号起施行。
8: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国庆佳节坚守战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9: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参与的军事演习已经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这一趋势严重关切。
8: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以科研力量守护战机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近年来，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牢记习主席的殷殷嘱托，把服务官兵健康、保障打赢能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心常态化组织开

0: 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和赴一线部队巡诊等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官兵在哪里，卫勤保障就延伸到哪里的承诺，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筑牢坚实卫勤屏障。请听特约记者周凯旋、许明、何晨宇的报道。
1: 在生命体征中目前血压110，舒张压90，心率90。
2: 西北某训练场上，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组织的一场实战化卫勤演练正在进行。演练过程中，减伤分类、紧急抢救、手术处置、后送转运各环节衔接有序，模拟伤员分流快速准确，危重伤员在黄金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陈春：
3: 这次演练我们不设脚本，随机出题，就是要让医务人员在震难延时的环境里锤炼战场救治能力。我们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力量，常态化开展实战化训练，目的是把医疗技术转化为战场救治能力，把医务人员锻造成卫勤尖兵，为火箭军战斗力生成提供最坚实的卫勤支撑。
2: 戈壁大漠驻训场的流动门诊里，巡诊的医学专家手把手教授官兵训练伤防治技巧，生死竞速的手术台上，医护团队默契配合，精准操作。整洁明亮的病房内，医护人员细心守护患者康复。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的重要力量，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牢记幸军卫战、保障打赢的职责使命，瞄准实战化需求，积极向战场对接，在真打实备中锤炼医护人员的救治硬功。前不久，中心还组织骨干力量赴西部高原地区开展针对性演训，有效提升了卫勤保障水平。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乔林表示，置身实战化演兵场，更能看清战场需要什么样的卫勤保障。
4: 这次来到高原开展演练，就是为了积累卫勤数据，锤炼极端条件下的救治能力。战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练什么，仗在哪里打，保障就跟到哪里，这就是我们向战卫战最实在的行动。
2: 针对火箭军部队常年驻守在深山密林、戈壁大漠、环境苦、任务重的情况，近几年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常态组织专家医疗队分批次深入基层部队，把优质医疗资源精准送到战位一线，并对基层医疗骨干进行技术帮带，传授救治经验。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王新如：
5: 巡诊是我们中心几十年传承下来的传统，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战位一线是我们不变的职责。这些年我们逐步构建起医学中心、对属医院、卫生队、卫生员四级服务保障模式，一年时间培训了300多名基层医疗骨干，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力量。
2: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这些年，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聚焦服务强军打赢，持续加强科研攻关，突破多项战创伤医学领域前瞻性、颠覆性关键技术。针对官兵常年驻守潮湿封闭的导弹洞库，受皮肤疾病以及睡眠等问题困扰，副主任医师屈明月带队深入一线实地调研，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调研归来，他带领团队针对性研究干预治疗方案。他说，科研要扎根一线，才能真正为战斗力服务。
6: 官兵战斗到哪里，我们的科研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们不是做关起门来的学术文章，而是要实实在在解决一线官兵的保障需求，提升部队战斗力。
2: 幸军卫兵是军队医院永远不变的服务宗旨。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官兵，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推出弹性接诊服务，周末和节假日增设专家门诊，常态开设夜间门诊和假日门诊，并积极构建基层官兵直达式转诊机制，协调打通一线官兵高效便捷转诊就医渠道。

0: 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丁建华告诉记者，他们将通过精准化服务、专业化强能、创新化突破，构建起覆盖全链条、贯穿全流程的卫勤保障体系。下一步，我们要在精准化的服务上面持续发力，从优化诊治流程、
1: 打通转诊堵点这些官兵最关心的事情上面入手，让卫兵两个字真正的落到实处，同时瞄准实战的需求，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好发挥烈士纪念设施包扬英烈教育后人的红色阵地功能，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令第12号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 烈士纪念设施是缅怀纪念英烈、弘扬英烈精神的重要载体， 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 党的18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烈士褒扬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要求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为做好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细化落实烈士褒扬条例有关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聚焦制约事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细化管护要求，改进工作举措，增强可操作性， 对加强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和规划建设、提升维护利用效能、强化管理和监督等作出一系列规范。下一步，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做好政策培训和宣传解读，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落实落地，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3号上午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进行座谈交流。医院船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 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及巡诊分队，分别赴中吉友好医院和某营地进行学术交流和前出诊疗。此外，我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官兵代表将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
1: 国庆佳节，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守站位，用忠诚与担当在远海大洋护卫国际航道安全。请听特约记者汪黄飞、邓家金、扈秀帅的报道。
3: 在远海大洋举行的升旗仪式上，坚守升旗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璇。入伍9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任务，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海军昆明舰周子璇，
4: 能够在国庆升起中国国旗，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5: 金融门，这里是中国海军幺七二舰，虽然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
3: 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5: 周子璇除了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饰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战友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海军昆明舰周子璇，
6: 我想我们不仅要完成好此次的护航任务， 更要向所有在国外的中国同胞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祖国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
0: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任务。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特战队员傅创创：
3: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0: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无论风浪多大，廖望庚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三四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海军岳阳舰秦晨阳：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我妈昨天给我发消息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
0: 这个国庆节，护航编队的每一个站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荣、刘明九报道。国庆节期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队走进红军长征途经地云南省威信县，组织开展惠民义诊服务、红色研学教育、实景党课宣讲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切实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老区群众身边，引导全体官兵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使命担当。
1: 记者张鹏、汪伟报道。为进一步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武警河南总队某部近日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驻地1600多名师生走进军营，观摩战术行动、匕首操、军犬训练等实战化课目演示，参观部队使馆和班排内务，让广大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军营氛围，根植从军尚武、爱国拥军的坚定信念。
2: 记者黄开松、郭鹏宇报道。近日，安徽省淮北军分区组织民兵保交护路、工程抢修、侦查侦测等力量，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展开为期6天的保交护路行动合成训练，锤炼提升民兵分队协同作战能力，着力打造灵活编组、高效联动、互补聚能的保交护路功能模块，为遂行援战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10月3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官方宣布计划在今年10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27中使用25式攻击型导弹系统。日本参与的军事演习已经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这一趋势严重关切。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方针针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正在制造额外的风险，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2: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10月3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这一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
1: 据朝中社10月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的目的是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
2: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0月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这个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被捕犯罪嫌疑人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另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高市早苗表示，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5: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政协委员、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40多年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先后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以科研力量守护战机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
1: 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杨正中、祝亚东、播音佳慧。初秋时节，记者慕名采访了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据介绍，入伍46年来，吴德伟教授攻坚克难、巷战而言，先后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
2: 他立足讲台，未战育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
3: 谈起这些年的奋斗历程，吴德伟教授自豪地说：“只要能够守护人民空军的战机平安起降，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打仗的时候发生对抗的话，我的起降保障能力就高于你，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2: 我们做的事儿就是为飞机服务的，我们也很自豪啊。
1: 今年63岁的吴德伟腰背挺拔，说话时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既有军人的利落干练，又透着学者的儒雅从容。投身科研教学一线40多年，他用一项项硬核成果践行着军校毕业留校任教时的初心誓言，向着国防科研高峰持续攀登。早在军校读书的时候，吴德伟就有着出色的表现。
3: 他不仅在专业课程上成绩优异，还多次深入基层部队进行实践锻炼，并运用自身所学帮助一线官兵解决了装备使用方面的难题。那时候引进的装备可能多一些，发生故障以后啊，或者是我们的维修都很难搞，哎，我就有点觉得核心技术你要靠自己，我就是有这种心愿吧，就觉得将来 能够在这方面做点什么成绩。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啊，1984年毕业留校，我留校就在我这个专业，直接就工作了。我毕业不久，就有几次到部队去实习，就赶上了几次部队这个导航装备出问题，哎，我还给人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受到部队的领导、官兵的这个赞扬，还写了表扬信，回来给我们学院，我们就感觉到
1: 哎，这工作挺好，既教书育人，又能够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就觉得这个价值体现出来了。从学员到教员，不仅是身份的改变，更是心态、责任、能力等多维度的全面转型。走上教学岗位后，吴德伟经常下沉到一线调研，并紧盯部队装备建设中的现实难题，开展科研攻关。 上世纪80年代，人民空军多型战机保障系统迎来升级换代，部分装备的稳定性不足，抗干扰能力偏弱，难以适应复杂的战场环境。吴德伟从细微处着眼，经过多次实践，研发出一种新式监测设备，有效解决了设备监测数据模糊的短板。那个是我第一次出成果，第一次 把自己的这个科研用于部队的保障，一下子把我这个科研这个劲头给鼓起来了，也让我一下子就认准了，哦，这个科研这个东西你要为部队的实际服务。后面就是科研项目也做得越来越大，而且做的科研成果都是跟部队需求紧密结合的。那我反过来我教学，我肯定是更贴近部队实际。
0: 随着一项项科研成果接连落地，吴德伟投身科研的热情更高，干劲儿更足。后来，为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他又攻读了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并牵头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多项军队重大科研任务。在某新型战机导航系统研制项目中，吴德伟带领团队受领了战机相关系统的国产化任务。 为了高质量完成任务，他和战友们日夜奋战，潜心钻研，拿出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热情和板凳干坐10年冷的坚持，最终顺利完成了课题攻关，打破了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3: 这里面有太多的难关了，反反复复，日日夜夜的弄这个战机的系统国产化。 摆脱受制于人的困难，这是我们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军科一等奖。
1: 在吴德伟看来，科学技术攻关就是不断地翻越险峰，征服完一座山峰，前方还有更高的山，更大的挑战。有一次在论证设备可靠性的关键试飞任务中，测试现场烈日炎炎，测试设备出现信号强度不够的突发状况。就在大家以为试验将要前功尽弃的时候，吴德伟却坚信依托团队前期周密完备的方案设计，设备绝不会出现没有预料的问题。
3: 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吧。我们对这个试验飞行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是有准备的，我们应该说底气是有的。
1: 随后通过一项项的排查，吴德伟带领团队顺利完成了设备可靠性的论证。这份临危不乱的底气和勇气源自日复一日扎实严谨的积淀。采访中回忆起与战友们并肩攻坚克难的那些时光，吴德伟感慨地说，每一项科研项目的背后都是无数个灯火通明的不眠之夜，面对挑战唯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能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制胜底气。
3: 大家集思广益，没日没夜的去干，有的时候问题解决不了，那就饭都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好几次都是半夜三四点钟突然一下子想了，哎呦，这是不会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就一咕噜穿了衣服了，那家属都说你干啥呢你，那就觉得那这会儿不去办公室那兴许一会儿就忘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嘛，就畅快了嘛，还是觉得是一种幸福。
1: 时光不负奋斗者，荣光属于实干家。多年来，吴德伟先后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和军队创新课题和重大科研任务，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多项创新成果投入实战应用，破解了人民空军多型战机的保障难题。
3: 我每次到部队去一看，用的是我们的那个设备，那飞机的安全起降得到保障，那当然自豪啊，实现自主保障，这是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
2: 实际的战斗中可以说有底气，有这样的信心，它能随时完全的用得上，
3: 是的，是的，打仗的时候是我们是有底气的。
1: 在带领团队奋力科研攻关之外，未战育人同样是吴德伟的重要使命。这些年他始终坚守教学一线，获评全军优秀教师，荣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在空军工程大学，吴德伟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爆款课，因为他从不照本宣科，总能把理论知识和自己深入基层部队调研得来的实战案例相结合，把课堂教学延伸到一线战位。与此同时，作为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来他立足军队院校育人资源优势，围绕服务国家人才培养大局建言献策，提出了多项务实提案。
3: 军队院校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个方面天然有先进性，我现在是教育界的这个委员我在那会儿提了一个军队院校要能够发挥作用，促进地方院校的这种师生课程的这个建设。
1: 今年吴德伟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他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他说，科研攻坚永无止境，自己将继续全力以赴，向着新的科研高峰勇毅前行，为强国强军事业奉献力量。
3: 特别的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出成绩，有所贡献，这种奉献的这种工作呀，我是不会停止的。自己做也好，带领团队人员做也好，指导学生工作也好，我会一如既往把这个理想目标争取去实现。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申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 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6: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7: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8: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9: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
10: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9: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0: 2020年

0: 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申动实践中，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 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 短短数天， 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 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 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 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 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
2: 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余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
3: 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
5: 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5件文献、350期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
7: 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甘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
8: 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特意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藤青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1: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的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21页，140
2: 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5: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3: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5: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8: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9: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8: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9: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8: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0: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11: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0: 我
8: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9: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8: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8: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9: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8: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

0: 相思意。吴政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6: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7: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8: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5: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7: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9: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9: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9: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9: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1: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0: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12: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5: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

0: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听那条转折路。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机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

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 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今年4月到9月 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 10月起暂停增产。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 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 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 事发地冲绳民众4号举行抗议活动， 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 统计显示，仅2025年 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 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 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 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 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 阵风7到9级， 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 局地8到10摄氏度。 东北部分地区也有明显降雨天气。 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8: 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说，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7: 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称，他将就与伊朗的冲突做出决定，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

0: 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航空母舰布什号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也是其自3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该航母上的官兵将于4号到9号在这里进行休整。
1: 当前美国持续加强在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种军事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仍然强调要抓住一切外交机会防止局势升级。那未来双方会进一步走向军事对抗，还是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局势的缓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问题上，美国认为他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因为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是大大的削弱了。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会有1700万吨左右的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不断地提出来要谈判，伊朗向美国提交了关于谈判的7天停火的这个提案，也被美国给驳回去了。然后伊朗谈判代表本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要跟美国谈，然后谈了一次之后美国也不跟伊朗谈，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且呢美国确实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别的军舰正在往中东调。然后美国最近又批准给沙特和卡塔尔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以现在美国确实是一方面在施加军事上的压力，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有两个航母战斗群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大概率的情况是去轮换已经部署在中东的那两个航母战斗群的之一，但是只要有两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军事实力就可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确实战争再次爆发的风险是在增加，除非说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谈判上有进展，如果说谈判上没有任何进展，战争的风险就会不断的积聚。
0: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4号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4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亚德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1: 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门战事接下来可能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从九月初开始，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还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最近两天呢，不断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至少要把曼德海峡再拿回来。 把那个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占领的领土也要拿回来。所以现在也门政府军公布的这个消息跟美国媒体透露的说沙特的计划是相一致的。同时呢，这两天又有消息说伊朗

0: 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准备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做中间人、做调停，就是希望避免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凭他自己的实力他不可能统治整个也门，所以他也是通过扩大战争来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明显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沙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去谈判他手里边没有牌。所以对沙特来说，如果未来几天他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就手里边有筹码了。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4: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请听总台记者杨森、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5: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子引路96号，有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三天三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6: 长征地理名片。
5: 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10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7: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衣服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5: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衣物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献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献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

0: 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宪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刀、枪、子弹、拳头都成了这个少年的武器，曾经的细牙子变成了不怕流血的钢铁战士。
1: 其实我爷爷负伤不是一次啊，因为他参加过1到5次反围剿，他是多次负伤，他们都很吃惊，说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0: 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黔北的山歌从此有了新唱词：
1: 红军到，甘人笑，身粮叫；白军到，甘人叫，身粮笑；要使甘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当时我们的条件很艰苦，所以老百姓呢，他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这个甘人是什么呢？是贵州对穷人的一个代称。
0: 几天之后，在紫隐路的那座小楼里，遵义会议召开，楼外是刚刚分到钱粮的甘人，楼内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1: 对，刘伯承回忆了，他说遵义会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血战湘江，从出发时的86000到30000人，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有怀疑和不满情绪的，所以他说好像拨开了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0: 路从这里转弯，更多的甘人走进扩红登记处，短短十几天就有4000多名黔北青年穿上了红军军装。1月19日，红军部队离开遵义向北进发，一个多月后回师黔北的红军再次兵临遵义娄山关。在这场战斗中，已是作战参谋的孔宪全冲在了最前面。
1: 在打娄山关的过程中呢，当时爷爷他是作为突击队的一员，参加攻打敌人在黑神庙的指挥所，他带着他的这些战友们发起冲击，右腿胯骨呢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弹，留下了12个弹孔。
0: 仗打赢了，但孔宪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队伍继续前进，他却留在了原地。在孔霞的回忆里，爷爷没有跟他说起过自己的伤痛，但他知道爷爷长征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
1: 1952年呢，他就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备建立工作，当时他们只有8个工作人员，肩扛背驮，背着笔墨纸张，克服了资金困难、人员短缺、这个交通不便等等不利的因素，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这个路线去重走长征路。
0: 10个半月，44个县市，再加上四川、云南的5个县，长征中练就的一双铁脚板，支撑着已经残疾的孔宪全，又一次穿梭在蜿蜒山路中。
1: 当年他们收集了1200多件文物，回来之后，他们根据征集的这些历史资料，编写了一本书《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最早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0: 1955年10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那时馆里还没有专职讲解员，时任馆长的孔宪全就亲自上阵。
1: 我有一次在老城吃这个早餐，还碰到一位老人，70-80岁了，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当年我是小学生，我都听过你爷爷给我们讲红色故事。
0: 1988年冬天，78岁的孔宪全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要再看一眼会址。送葬那天，灵车沿紫隐路缓缓绕行老城，驶过纪念馆，驶过会址小楼，驶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
1: 我们遵义人对红军的信仰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几

0: 代人的传承。我爷爷的骨灰也在红军烈士陵园。红军山上还有一面英烈墙，镌刻了1334位在贵州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挂红，这是遵义的一个风俗，挂长长的红绸带，祈求护佑我们平安幸福，去病除灾。
1: 从子野路出发，驱车向西南40公里，就到了遵义枫乡镇花茂村。
2: 八月桂花遍地开，
1: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错落，土陶作坊里传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91年前，孔宪全拖着伤腿流落枫乡，走街串户做泥瓦匠，走的就是这片山地。
3: 原来叫荒茂田，寓意就是土地荒芜，就靠这个传统的这些种地广种薄收啊，来维持生计，所以说纷纷外出打工，很困窘啊，很困窘。
1: 花茂村村委会主任彭龙芬，1991年从仁怀嫁到花茂。那时候的花茂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朝无斗米，晚无粮，四季无衣喊爹娘，宁走远方做新娘，嫁人不嫁花茂郎。但彭龙芬不认命，他租下了4户人家的地，一种就是5年。
3: 我就想的去，一定要勤快啊，吃饱饭，穿我都不那个，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后来我家的粮食差不多都堆成山吧，因为穷怕了，我也不想，再穷下去，所以就是想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1: 自家的粮堆成了山，可村里的路还是那条路。全村4000多人，2000多人沿着他走了出去，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看着村里的境况，彭罗芬心想，自己一定要为这块荒茅田做点什么。
3: 2007年呢，我又到村委来参加这种村里的海选。为什么要进入我们这种村委会海选呢？还是很有一份感情的，因为我想和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哈，一起好好的干。把我们花茂村哈，还是整来大家有衣穿有饭吃，这就是我的目的。
1: 和当年的红军一样，花茂人也在追寻着自己的路。从进村委那天起，彭龙芬开始记工作笔记。19年，他记满了69个笔记本，写下45万多字，13800多件民生实事。
3: 哪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55户嘛，55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写清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啊，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哈，我就要把它记下啊。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做深做细做实做好啊。我们这里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看就像是花茂人家，哪家的院子里面都是这种花园式的，
4: 很漂亮。
1: 花茂村里有一条与土墙和木栏相伴的乡村小路，路两旁稻浪翻滚，鲜花盛开。如今村民们都叫它乡愁小道，但在10几年前，它还是一条泥巴路。
3: 那个时候都是坑洼不平的，门口的路啊，这些啊，到处都泥泞不堪，简直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1: 2014年，花茂被列为全省4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泥土路要改成硬化路，茅草房要换成新居。摆在村干部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推倒重来，还是留住老样子？
3: 我们就通知村民来开这种群众会，他们有什么所需所盼所想，我们来听。结果一收集下来就是80多条意见。我们后来回去又在商量，花茂还要像花茂，老人回来还得认得出自己的家。
1: 曾经倒塌院落的土墙不推，而是铺一层稻草，覆一层土，让它自己长草开花。老屋前的那条小路不改道，新房子绕着它起，石板路、桂花树、荷花塘，能留下来的乡愁就都留下来。乡愁小道串起文化创意一条街，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串起沿线的红色遗迹。 花帽村传承几百年的土陶烧制技艺、古法造纸技艺，也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打卡这份能带得走的乡愁，
3: 幸福感满满的。
0: 但是幸福是你们努力干出来的，
3: 真的是流了很多汗呐、啊，我们很幸福。
2: 哥吃饭没啊？快走了哥。
1: 今年9月22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遵义拉开帷幕。花帽村民们编排的农耕 T 台秀率先登场，从十几岁的年轻人到快80岁的阿婆，都穿上了乡土衣裳，手捧辣椒串、玉米棒，挑着稻谷走上舞台。
2: 来，今天是老年人，多少岁了？
3: 现在
2: 现在唱歌跳舞他都平时都喜欢，
4: 是啊，
2: 喜欢都无所不玩。
3: 你看这一次丰收节吧哈，通知我们的村民来参加这种节目，大家积极的就来了。我就给他们说的，物质上有了，精神上还有啊。不，假如说你腰包里面揣了一大包钱，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你愁眉苦脸的，就没有现在的这种好日子的样子。
1: 当年红军来到遵义，黔北民谣唱的是红军到甘人笑，如今走上舞台的老百姓们唱着迎接红军的歌，把日子过得更舒心。
2: 八月桂花遍地开，
3: 我们说的桂花要等贵人来，贵人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就是要等红军来，红军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
1: 紫隐路上孔霞还在讲，讲述着红军的长征，讲述着爷爷的坚守与追寻。乡愁小道上，花帽村的乡亲们还在走，从路的这一头走向更远的地方。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个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发现哈，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还有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来的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
7: 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究竟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9: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8: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10: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11: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10: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11: 他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10: 我账户没有任何
11: 您的问题，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就是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8: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9: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8: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 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4: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

0: 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1: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0: 这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2: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1: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3: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4: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隐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3: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4: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国
5: 庆假期，商场、酒店、民宿、餐饮门店客流大，火灾隐患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餐饮、住宿、商场、娱乐场所，首先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方位，确认消防通道没有被杂物堵塞，留意灭火器、应急照明位置。经营场所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不在室内违规使用明火，不撕拉乱接充电线路。入住酒店后，查看房间疏散示意图，熟悉逃生路线。遇到火情，采取低姿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逃生。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7: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8: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7: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7: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9: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7: 人间烟火丰盈，
5: 万家共赴美好。
7: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3: 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欣。
14: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成不了河流，又成不了大海。
13: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4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15: 上午8:30，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14: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的怎么做的。
16: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14: 你看这些的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16: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催化效应，就是
15: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14: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是吧？现代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 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啊，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15: 从自行车轴承到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它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烈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人学不会，有人不够学，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14: 这个也倒不吹牛，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个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15: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14: 他说农村里面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了。
15: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14: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里有一些房子吧，那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15: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三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14: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了，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吧。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固液分散体系。
15: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14: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想到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15: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8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14: 当时条件很困难，7大8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个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15: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 那个打开它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17: 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有八十多种样子，看来太空的环境和我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

0: 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指导我们要发展将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1: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河梁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2: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我的学生一辈的，甚至学生的学生都已经起来了。空间领域啊，有他们能撑起来，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3: 这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2: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1: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2: 你想在南海和东海环境条件就不一样，都是不锈钢。这个304是吧？不锈钢在东海是可以，在南海就不行。它温度高，盐分大，再加上这个冲击啊、力学啊，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1: 海里的钢最怕盐雾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4: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5: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
4: 今天再现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
1: 我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2: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1: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6: 也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筑。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的发展很重要。
1: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2: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看我这里方便装。
1: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一程， 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2: 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出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在 iPad 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因为发展很快啊，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1: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2: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像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7: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100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7: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提示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今天起到7号，北京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仍然较多，进京方向将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市区公园、大型商圈等仍是出行热点地区。天气方面，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的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国庆假期，月亮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火星、木星。今天到7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接连上演，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通过肉眼就能观测。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举行，男单将进行半决赛，而在女单第三轮中，午间郑钦文将对阵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晚间孙欣然将挑战美国选手高福。今天上海网球大师赛正式开打，作为 ATP 1000积分级别的赛事，上海大师赛吸引了世界男子网坛的诸多好手前来参赛，今明两天将率先进行资格赛。 WTT 中国大满贯正在北京举行，今天将继续举行男女单打32强席位的争夺，中国选手孙颖莎、蒯曼、梁靖昆、陈幸彤、向鹏等将参与角逐。东北超总决赛今天开赛，今晚7:35，大连队将对阵长春队。国际方面，2026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将在5号到12号陆续揭晓，5号将率先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